回到台北再飞跃，大家上班上课通勤时间陪伴你的好伙伴，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是这一小时和你聊聊天的微微。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听完大雨的夜里，我们来聊聊这个职场生活。尤其持续往后走，很多人觉得天哪，工作真的好辛苦啊，要年底了，很多事情要收尾哦。在这样忙碌的生活跟工作里哦，其实偶尔也会思考，诶，我是不是要骑驴找马啊，跳槽啊，转职啊，离职等等，这种话题绝对是上班族都曾经思考过的。那这种离职的规划跟准备哦，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哦，就是不要冲动行事啊。那当然，如果你说你真的在这个职场里面遇到一些很明确危害你身心灵的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甚至是直接危害到自己的，那当然哦，该断则断。但有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职场环境仍有一些不满意，条件呢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就会觉得是不是可以寻求更好的机会哦。有一个词汇叫做人间蒸发式的离职，哇，这个词汇好有趣哦，人间蒸发哦，什么意思哦？好像这个人就消失了，完完全消失一样的离职，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人间蒸发式的离职哦，指的啊，就是说离职之后啊，完全跟你的前公司，跟你的这个前主管、前同事切割开来，这个打死不相往来，你最好不要找我，我也不找你，然后我也把该封锁的都封锁起来了，这个人就完全消失了。那你说哈，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呢？我觉得要先分清楚，就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你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上是受到这个危害身心灵的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你要远离这个有毒的环境，然后这些人对你造成伤害，那当然你离开之后把这些人什么该封锁封锁起来，我觉得也很合理哦。但是通常来说，我们以一般人的职涯选择，例如说我是跳槽转职，其实我们多半会倾向说，我是不是要跟前公司的这个主管啊，或者同事要保持一个友好的互动哦，不是要巴结或什么，而是说大家好聚好散嘛。我们也当过同事一阵子，那彼此呢就算是说合作的方式啊，个性上不合，这也很正常。一离开公司之后，诶，说不定彼此还可以有一些

关系，有一些联络的管道。毕竟也许你的下一份工作是在同一个产业，我们都会认为不要去骄恶哦，就是你要离职了，我们都是祝福彼此，也许未来可能在很多的公司的业务上面还会再碰头，这可能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跟观点哦。那又何必做到刚刚提到的人间蒸发式的离职呢？其实背后会有几个原因哦。这个职场专家就分析啦，诶，有些人真的一离开这个前公司哦，就觉得我再也不要跟这些人往来，我觉得我要封锁他们，我不要理他们，该锁的都锁起来。可能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啊，对于这个无效沟通或者是道德绑架的创伤反应，也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有些人一离职就跟前面前公司的人都完全切断关系，并且也很明确的划清界限，摆出一个你最好也不要问候我，我也不问候你的态度。也许是他在原本的这个工作当中是受到了酸言酸语啊，情绪勒索啊，甚至啊，这个刚刚讲到，也许是有很明确的伤害，那他做一个区隔是很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职场冷漠带来的对等心理，如果原本在这个公司行号里面大家的关系相对就是比较冷淡的，那他自然而然觉得我离开之后也不必与你维持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反正呢我们也没什么情感的寄托，纯粹就是就事不秀人。那再来还有一块哦，就是啊，社交恐惧跟人情负担哦。有的时候离职不容易，可能有很多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始终想要离职，但是也真的没有递出辞呈的原因。因为一个工作如果它极度坏，那你早就离开了。通常的情况下是这个工作让你又爱又恨，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也许它好的地方是在这个职场环境里面有跟你并肩作战的这个伙伴，也有看好你的小主管，也许大环境不好，但是你们这个算是同甘共苦。可是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要离开了，你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啊，我离开了这些真的对我很好的前辈啊同事啊，这心里总是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原本我的小主管对于我寄予厚望，但是我最后想想我觉得我还是要离开，总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人情负担哦，就觉得那我不如真的离开之后就把跟原本的这个前公司的关系都断然的切除好了，眼不见为净，心里也比较没有负担。当然以上种种都是一个很合理的思考方式哦。但是从人资的观点，他会去怎么思考如果你要离职的这个情况，怎么去维系一个好的关系呢？他认为啊，真正的方法要聪明又好看。你要离职当然很 OK 啊，就像好聚好散，没有人说我去这个公司就要做一辈子啊，大家也都是寻求更好的机会嘛。但是要离开了要聪明又好看，因为你这个人哦，就是一个个人品牌。你说我明明也没有做什么自媒体，跟个人品牌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你这个人在职场上职业上的一个信用嘛。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你未来的职场之路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根据这个人资的建议啊，如果你想要离职当然没问题，有几个方法跟小技巧你不妨可以留意一下。第一个呢，合法合规守住底线。其实要离职你再怎么样都必须符合劳基法的相关规定，要有一个预告期提出，你不能随意的觉得啊，我不开心，我明天就不来了，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八点多我就不来打卡了，可能是违规的哦，可能是违法的哦，所以最好查清楚，如果你想要离开，你是不是要提前来做一个预告，就是按规定来做预告，并且你去提出你要离职的这个说法，最好是有一个具体的书面证明，像是 email 啊等等啊，一个具体的时间可以被记录下来，保留下来，保留时间的这个戳记哦。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我面对面 face to face 去提离职，我也不好意思，怕尴尬，书面的通知也可以给双方一个处理的空间。这是刚刚提到哦，合法合规守住底线。就算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公司对我不好，所以我要赶快跑，我要赶快离开，其实你还是要合乎规定哦，才不会被人抓到把柄，这个是蛮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防呆式交接要做好。你会说这个公司对我也没多好，我干嘛在乎下一个接手的人是谁，

0: 反正我就要离开啦，我也在预告期前提出啦，有差吗？反正我时间到我就要走了，我就不来了。但是其实哦，你做好一个将手边的业务整理好的这个模式，这也是你工作最后的一块。我自己也会认为，再怎么样你也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整理好嘛。也许你对这个公司充满着怨恨，但是公司曾经交办给你的事情你要整理得干干净净哦，那这个其实也是自保的一块。为什么这样讲？你整理好了，很明确的交接了，今天公司他不能在你离职之后又跟你讲说，诶，你这个东西没还我，这个东西没还我，这不是让你更麻烦吗？所以啊，你把东西做一个完整的清单交接，什么案子走到一半，有什么联络的窗口，有什么资料，什么东西是公司给你的，你必须还给公司清清楚楚哦，这样才能跟公司快乐的分手。那另外呢，你未来的去向你到底应不应该说呢？有些人是说，我就裸辞啊，我辞了我没有下一步动向啊，我是纯粹就是想要休息，那当然也可以。但也许你是找到更好的机会，也许有同事啊，或者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主管可能会问你啊，诶，那你下一份工作找到了吗？想要去哪啊？哦，一切都顺利吗？他可能不是为了探听你的底细，也只是纯粹的关心。那你个人会觉得，我想要保有一些个人隐私，或者是你也还没想好，你要礼貌性的模糊也是 OK 的，只要在礼貌的前提，就算没有把话说死，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平常大家社会人士了，也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吧。他可能也感觉到你语带保留，并不是很想要说的明白，那他也会知难而退。但是礼貌的方式去回应啊，就哎，我要休息一段时间呢，或者是我还要思考一下，还没有下一步。其实这样回答就 OK 了嘛，哦，没有必要讲说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家底都说清楚，也不需要，呵呵，也不到这种程度哦。那有的时候在职场里面有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对你好的其实你要离开他，你心里也是会有点难过嘛，诶，在这个职场里面还是有这个会提携我的前辈啊，或者是跟我关系很好的同事，我要离开他了，我要怎么跟他们好好告别啊？离职呢是一场优雅的转身，你不需要刻意去讨好不值得的人，但是那些跟你关系好的主管，并肩作战的伙伴，其实你还是可以表达你的感谢。就像我们常说的啊，诶，写一张小卡片啊，跟他分享说啊，真的很感谢你的照顾，其实就非常的暖心，也不花你太多时间，这也是很基本的人情互动。这个其实也是让你可以漂亮的离职的一些小技巧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啦。真的在所谓离职当中哦，也许有愉快跟不愉快的，有些是你找到更好的机会，公司也很祝福你，有些是你觉得我在这边受虐待，我想要跑。但是无论如何，在离职的手续上面真的要自保，要查清楚相关的规定，并且要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而针对那些值得感谢的，也应该要去适时的表达你的感谢哦，毕竟呢大家都同事一场嘛，其实这样才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哦。回到我们讲的人间蒸发式的离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视情况啦哦，那种完全切割式的，可能是真的这个公司这一群人让你觉得对你是充满着危害，但是我认为多数人离职的情况可能不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

0: 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1: 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的资讯哦。很多朋友的眼睛状况很多，不单纯是说视力差什么之类的哦，那可能有一些疾病啊，飞蚊症啊，眼睛干涩啊等等哦，真的好辛苦哦。飞蚊症哦，真的会让生活的困扰急剧增强。我觉得确实在现代社会里面，对于眼睛的环境真的不太友好，因为大家过度的使用3C 啊，并且只会越用越多嘛。科技一直不断进步，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摆脱它。所以刚提到3C 的世代为民众为人类的生活带来蛮大的影响。长时间盯荧幕啊，眼睛疲劳不堪，高度近视、飞蚊症啊，还有人黄斑部病变哦。那飞蚊症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你凝视一些明亮的背景时啊，你的视野当中会看到一些飘动的黑影，可能是一点点点点点小小的点点，或者是像细丝一样哦，有些还会严重一点，像蜘蛛网在眼前晃动哦。还有一些患者会觉得视线模糊然后偶尔闪光，再严重一点就是大片的黑影哦，像是蝗虫过境一样。那你就觉得我张开眼，前面的视线就被遮蔽了，一直晃一直晃，非常非常的麻烦。那当然，这个飞蚊症主要成因多啦，是跟这个玻璃体退化，或者是长期过度用眼有关，多数情况下不会对健康构成威胁，但是因为黑影的存在，你张开眼就会看见，你有时候看了就很恼人很烦所以真的让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哦。所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如果真的不小心这个飞蚊症哦，真的会让你生活麻烦的点，首先就像刚刚讲到，视觉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有漂浮的黑点嘛，丝状物、闪光、悬浮物，你想要专心看一些文件、开车啊等等，前面就有黑影在晃，并且飞蚊症的干扰随着年龄增长，还有眼睛疲劳会加剧。有的时候啊，你的玻璃体退化、混浊之后产生的这个碎屑啊，也会投射在视网膜上，所以这个黑影哦挥之不去啊，真的就像蚊子在你眼前飞。久了不只是视线受到

影响，你会心情不好，这个情绪压力也非常严重哦。有的时候是退化突然大爆发，然后原本是一点一点，突然变超大块，你顿时心情能好吗？不会好吗？只是压力就很大，并且会让人很焦虑吧。我会不会隔一天又更严重？会不会有一天我完全看不到？其实是很不安的哦。那其实改善飞蚊症哦，近期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新希望哦，包含呢、补充凤梨、木瓜和无花果的综合水果酵素哦，研究指出是可以改善飞蚊症的。他们做了一些相关实验哦，高剂量组当中哦，有75%以上的患者哦，症状获得缓解，主要是因为水果酵素里面的水解跟蛋白水解功能，能够分解玻璃体中这个异常的胶原纤维。这是刚刚提到可以改善的研究，不过这也是在研究的一个阶段。那真的很麻烦的还有包含当你有飞蚊症，你还是会有个合并的症状，像是除了视觉困扰，有时候也反映健康的问题，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的人哦，要格外注意。高雄荣总医院的卫教文章也指出哦，部分的视网膜病变跟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有关，所以其实都是有连带关系的，这是要小心要注意的。那当然也因为你的视线有点受阻哦，你在使用 3C 的时候，使用的时间也会因此受限，因为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你还要那么用力的使用你的眼睛去看 3C， 算是蛮辛苦的部分。还有像骑车啊、开车啊，也容易影响判断。你就可以想象你平常视野很辽阔，如今一直有东西在你眼前晃，你如果骑车开车是要很注意路上的一些路况，其他的车子啊、机车啊、行人啊、号志等等，就又有一些黑影在你眼前晃，很容易让自己分神分心哦。所以真的会要小心跟注意哦，不要以为说对健康影响不大，其实很影响生活，长时间下来也容易有不适感。这种视野当中的黑点漂浮物也会伴随着你眼睛觉得很干、刺痛、酸痛、有异物，会好像有一种沙子啊或者是灰尘卡在眼睛里的那种感觉，哇，想想就觉得要喷眼泪了，很痛苦啊，所以要小心注意哦。那同时也因为你的飞蚊症，你必须更强调的是让眼睛适度的休息。有些人没有这个眼睛休息习惯的朋友，你就必须养成定时并且频繁的休息，才能让自己的症状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不过对于患者来讲，他工作的时候又不是说想休息就休息，突然就闭上眼，然后人家以为你睡着了，不可能啦，在工作的途中不可以这样。所以就算想休息，可能也不能休息，蛮影响工作需求的。那同时呢，飞蚊症的朋友也不能剧烈运动，玩刺激性的游乐设施，因为这是提高很高的风险哦。像是篮球啊、拳击啊、自由落体啊、跳伞这种运动，其实都有可能因为震动或者是甩头过猛哦，让眼睛承受更大的压力，状态又恶化了。如果你本来就是热爱运动的人，此时你竟然什么都不能做，那不闷死了吗？甚至像中华民国视网膜病变协会的文章就指出哦，飞蚊症的患者要避免坐云霄飞车或者是有可能倒立的一些活动，因为它会增加你视网膜的离心力，也容易让你的眼球快速转动。那异化的玻璃体呢，会因为这个拉扯视网膜，加重视网膜玻璃的风险。哇，连娱乐都受到影响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它确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大的困扰，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补充足够的营养哦，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说针对眼睛的保健食品，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定期休息，让眼睛放松，偶尔要搭配人工泪液啊、热敷啊、眼部放松的运动，均衡饮食，才能维持眼睛的健康。像刚刚提到的水果酵素，对于改善飞蚊症的症状也有所帮助。大家呢也可以去关心一下你自己的眼睛、你的家人的眼睛，会不会已经开始有类似的症状了呢？赶快哦，留意一下，能去遏制哦，然后去预防是最关键的。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刚刚带来健康资讯，关于我们的眼睛保健真的是很重要。那当然呢，除了眼睛保健之外哦，我们也要持续关心大家健康，尤其是现在啊，食安议题哦，大家一定很关注，吃什么用什么对身体会造成影响嘛，所以很多人诉求的是比较健康的饮食哦，像大家常听说的啊，吃这个原型食物。但是我们上班族真的很忙，你说我真的要天天料理开火好累哦，你要花时间，然后你也会觉得我的这个料理的功夫也不是很好，煮起来不好吃什么的。那上班的话时间短，然后你中午休息你可能就只能外食，这个情况算是蛮普遍的哦。那也因为这样

假设你在少数几次开火的情况下，煮什么吃什么就变得更重要了。好不容易可以自己这个决定要吃什么，然后煮自己爱吃的，那你用的这些食材的安全健康就显得更为关键。我们在下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食品安全的健康，尤其是用油上面哦。你其实不管煮什么，你就算吃素好了，你再怎么样都可能会加一点油去做一些清炒哦。虽然大家现在用的不多，但是好的油脂是很关键跟重要。不要以为说，诶，对啊，我要健康，我要少油，确实如此。但是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油，油也是一个重要的身体营养的某一些来源哦。所以是适量、正确，并且选健康最重要。既然选油这么样的重要，我们在下段节目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怎么选会比较好。便像刚刚提到的，有些人吃荤啊，或有些人吃素啊，这个油品类到底人家是怎么挑的？最重要啊，这个用油上面看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哦 ，Omega 9，这个降低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那怎么挑会比较好呢？品牌这么多，有时候也不便宜，有没有 CP 值更高的选择？我们在下段节目跟大家分享喽。如果你是家里面哦经常要开火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哦，因为你代表用的频率很高。那你说我们家开火次数不高？偶尔开火那更重要了，好多天才开火一次，那你用的食材更要精挑细选，在下段节目和你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115年。

0: 营业用车辆下旗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在我们普遍那种送礼的季节啊，哇，大家收的礼可真多、哦、真的尤其像我自己做记者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公部门还会送一些礼盒来。
1: 对对，
0: 什么糖果饼干啦，现在很流行送什么蛋卷或饼啊，各种饼。然后讲说这个端午送这个粽子，中秋送月饼，然后还有什么送柚子哦，其实家里都收了一大堆，吃都吃不完。
1: 对啊，其实真的现在只要是逢年过节，大小节日就会开始收到很多，你看就是像宅配都会 delay 有没有？所以其实大家家里的礼品真的是多到真的像山一样。
0: 我自己还蛮常遇到很多人讲说，哎，这么多很怕过期就会转送嘛。那有人其实台湾人收到礼物也蛮开心的，也觉得说怕浪费，就吃哦，狂吃，因为保存期限很短啊。
1: 对，大家现在都要求新鲜，然后食品都要求新鲜，所以东西。它东西保存期间非常短，
0: 对
1: 对，然后东西又放不久，然后你丢掉又可惜，
0: 对、啊、
1: 你要转送的话，搞不好转送一圈又回到你的手上，
0: 对，又有一样的回来，
1: 对，
0: 欸，所以我觉得一到这种过节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三节啦，
1: 对，
0: 或者是有时候年底啊，可能大家就是那种商务上面的聚会，常常收礼的、哦，这种东西收了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吃了又觉得负担太多，像刚刚讲到那种饼类的、啊、饼干类的，
1: 对，
0: 其实虽然普遍来讲，现在很多商家都做这种健康诉求的，什么什么减糖啦、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啦，以台湾吃的这个实力哦，有吃多真的有时候负担也蛮大的。
1: 对啊，你想想看嘛，我们只要举例子来讲的话，像中秋节一颗蛋黄酥，你看
0: 哦，
1: 它那个热量大概一天就是你一天的所需的热量，
0: 对，
1: 所以吃下去你也会很担心我到底吃了多少
0: 哦，
1: 对，
0: 刷厨又一直吃，
1: 对，又一直吃。
0: 挑礼品真的蛮重要的、哦，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收到当然是很开心，或者是一个名店，但是实际上吃的时候觉得很有负担。现在有很多这种健康送礼的取向哦，想要请岳峰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送什么会比较，例如说普遍大家都能接受，然后用起来又实用没负担。
1: 对啊，其实一般来讲嘛，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家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哦，实用。
1: 对吧，其实有的话

0: 它是大家最常会用的。搭一些时事来讲的话，像最近治安问题，尤其是爸爸妈妈，他们其实觉得说这个油品每天我们都在用，
1: 对，
0: 如果没有挑到一个好的油品的话，其实还蛮伤的啦。
1: 对啊，
0: 他每天都用到，就表示他每天都会想到你。
1: 哦，
0: 他一开，他一用一到，就觉得啊，这是某某人送我的。如果假如说又送对的话，他就觉得这东西就是有它的价值。
1: 所以刚刚讲送这个油品哦，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甚至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平常收那个各种公部门或什么，反正大家会这种三节制赠一些礼物哦。哎，有一些哦，你真的送那种品质好的又好用的，然后你又觉得家里吃的很习惯了，你真的会想要回购。哎，
0: 对啊对啊，其实像我们的油今年的话，在送礼的话，其实很多上市公司都在采购
1: 哦，直接大批采购。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现在都针对，就是说我现在要送健康的东西
1: 哦，
0: 像我们天德瑞干扰，就是哎，它除了是料理用的话，它甚至还可以生饮
1: 哦。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包含养生跟食用，生活食用都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对，而且我们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
1: 哦，是。
0: 对，
1: 刚提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它的用途很广泛，像我们普遍的在炒菜啊，或者是一般的烹饪料理啊，这个油醋的沙拉呀，
0: 对
1: 啊，甚至像刚刚讲，你纯粹哦，有人在做这个油醋的有些人养生哦，可能会饮用一点这个橄榄油哦，它基本上都非常。常的万用，并且啊，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我们是西班牙原装进口。我还记得前阵子跟老师聊到，他说哦，现在这个货运哦，其实不便宜哦。
0: 哦，现在真的是你也知道，现在那个
1: 打仗嘛，
0: 打仗嘛，而且跟大家科普一下，橄榄油一年只有采收一次而已。
1: 哦，所以就一年做一次，做一大批。
0: 对，然后而且我们都是他在采收的时候，我们会人会派过去，监督他们用。今年最新鲜的油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的品质啊，其实我们回购率非常的高，而且常常进一批进来，大家就
1: 抢完了，
0: 就抢的差不多了。对对对，
1: 我觉得原瓶原装也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橄榄油啊，通常在这个地中海地区算是一个蛮盛行的哦。然后刚刚讲采橄榄这部分，还有制作的这个工法跟技术也很重要。听众朋友一定很惊讶说，哇，台湾还要派人去，我们不是在台湾等着收获就好了吗？
0: 对，可是我们就是要非常的确定说，你今年的油，我一定要今年的油
1: 哦，就是要出新的。
0: 对，所以你会喝到我们的油是一定是最新鲜的，而且我们的出厂都在欧盟的话，好的橄榄油它是在它的酸价是在 0.2 以下，那我们的都在 0.2 到 0.15 左右
1: 哦。
0: 其实所以它在制程的过程它我们是非常的抢时间啦，所以我们的新鲜度都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油甚至可以生饮
1: 哦，
0: 这样人家一般来讲就说，哎，我要喝生饮的油，就是要喝这种，就是它的酸价是低的，是新鲜的。
1: 我们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就是属于会平常有这个喝生饮的习惯哦。
0: 对，
1: 他也是大量的买哦，因为我自己没有生饮的习惯，但他买过一次之后又打电话来问的，他就说他觉得真的喝得蛮习惯的，并且觉得安心有保障，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嘛，像前阵子这个油食安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担心啊，哎，我去这个超商啊，这个买油啊，我到底要看什么标示啊？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个名字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其实在市面上也会看到，哎，什么冷压初榨顶级，
0: 对，
1: 这个词汇也一直出现。那到底民众要怎么去判断，或者是说现在好像有一些规定，让民众在用油上是更安全、更有保障的？
0: 对，今年应该是油品出问题的非常多。所以说2027年的话，就是政府他要颁布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油品的一个标示。
1: 哦，
0: 对，就是像说他有做分级
1: 哦，
0: 他分级就会变得非常的严格。当然，但是我们觉得说，不管再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教大家几个可以分辨的方式。
1: 是，
0: 第一个出口就是它的国码
1: 哦，
0: 它就是只要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一定会有国，就是出口的国码，
1: 从哪个国家？
0: 对，像西班牙是巴士，好，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第二个就是它是要深色的玻璃瓶，好，再来呢，如果说您就是可以再试的话，就是可以喝喝看。如果就是有入喉了，修过苦辣的，这个就是这橄榄油表示说它的 P 品质是非常的不错
1: 哦。
0: 对，
1: 所以是会有一

0: 我的发烟点其实也蛮高的
1: 哦，
0: 对，它在215度。
1: 嗯，
0: 那一般来讲的话，当然我们是因为甘油这东西真的很好，那、
1: 嗯、
0: 我们当然就是一般建议，就是说可以就是凉拌，就是在不破坏它的成分的状况之下，可以直接喝下去，这是最完整的。那如果因为是亚洲的烹饪方式嘛，
1: 嗯，
0: 它一定会大火啊，
1: 对啊，热炒 啊，对啊。
0: 至少还要个烫青菜吧、
1: 啊、对
0: 对，其实我们的油是发烟点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它可以好好保存个食材的营养，包括把那个食材包裹住嘛、
1: 嗯、
0: 所以你在炒的时候其实它会有白烟，有时候是因为炒蔬菜的话是因为它有水气，
1: 对，
0: 它水气会起来。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现在的锅子都很好啦、
1: 嗯、
0: 不要像以前真的是我们不是在吃快炒，
1: 嗯，
0: 我家里就是炒一下，然后不要让那个食物的营养成分流失，这样是最好的。
1: 嗯，所以刚刚提到、哦、就说我们家用过一次之后，我妈就是觉得越用越习惯啦，并且像刚刚提到、嗯、你发烟点高哦，在烹饪的人哦，诶，吸进的油烟就会少哦。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大家不要想说我们这个考虑自己的健康是说从吃的角度，连烹饪的过程我们都有考虑进去。
0: 对啊，因为人家说嘛，家里就两台抽油烟机嘛，
1: 啊、
0: 一台在上面嘛，一台在我们就是煮饭的那个鼻子肺里面嘛。
1: 对啊，
0: 所以说其实用到好的油，对我们就是最亲爱的家人都是最有好的帮助，这样子。
1: 嗯，是我们聊到这个送礼哦，其实选择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这个用途真的是很广啦哦，因为像我自己拿回去嘛，我就拿回我们家，我们家我例如说我爸妈在炒菜，平常就有在开火，就拿回去。然后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家因为我自己买之外呢，我妈妈自己也想买，就她买了一次之后，她的同事看到。啊，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那个妈妈啦，哦，就是大概年纪都是中年的这个女性哦，
0: 对，
1: 看到觉得哎，这个有那个包装有礼盒啊，哦， 对，然后再来就说他，因为他们第一次用，所以他们先买这个比较小貌数的哦，就说试试看哦，就他们就集体团购啊，一人一支带回家啊，先用用看，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也蛮方便，他们公司自己有在订哎，我觉得好有趣哦。
0: 对，其实我们都有考虑到说、嗯、就是大家就是送礼的方便，所以我们设计出一个礼盒、
1: 嗯、哦，没错，
0: 对对，而且我们是说真的，我们是有给政策非常多的优惠，
1: 嗯，没错没错，
0: 就因为你们的听友真是太优质。
1: 所以当然我们在今天哦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如果有这个送礼需求，你说我想送别人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希望这一个礼物礼品他用得上，用得健康，并且呢用的觉得哇每次用都会想起你，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岳峰老师，我们这一次有提供一些组合、哦、像刚刚提到送礼嘛，大家都会在意这个礼盒外观等等，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哪些优惠组合呢？
2: 进广告喽，
3: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我们在一般百货公司的话，哦，像说250ml的话，一瓶大概会是在990块。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给正声的听友非常的优惠，我们现在有做一个很棒的优惠组合。
1: 嗯。
0: 250ml两组，这样加起来其实算一算将近快
1: 三四千块，对。
0: 但是呢，我们给正声的听友加送一罐
1: 哦，
0: 加送一罐哦，250ml的，而且都是当季最新鲜的。
1: 嗯，
0: 这样整个组合呢，只要2490块
1: 哦。
0: 如果家里的人比较多呢，当然多管靠后嘛，
1: 哦，
0: 嘿嘿，所以我们就一样500ml的。那我们这一次真的正声的听友长期的支持，我们给大家大优惠啦，送健康，
1: 嗯，
0: 哦，就是500ml的两入，
1: 嗯，
0: 总共4罐，那个我们在外面卖至少到
1: 五六千
0: 油哦，
1: 对，
0: 现在只要3680元。
1: 我们的订购电话呢是23149121。23149121，会由正声的同仁来为大家服务，并且是可以货到付款的，非常的方便。 这两个组合，一个是250ml，两入两组再送一瓶，所以实际上是五瓶啦。2490，那大家听到这个两入两组，是因为我们那个礼盒哦，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是两瓶装的，把它放在一起，所以送给别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一个套组的一个概念。
0: 是的，
1: 哦，这是2490哦，250ml，两入两组再送一瓶，一共五瓶。那如果是500ml呢，两入两组，它是500ml，一共四瓶。

0: 3680，我妈妈他们同事他们就是买了一箱，然后大家分。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很多我觉得大家精打细算嘛，总是要用过才知道喜不喜欢。
1: 对，
0: 所以你们如果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这种企业，你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买一箱，大家一人一支拿回去先用用看，也很合适哦。因为我们是提供货到付款啦，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想说我要扛着那么貌数这么重哦，不用啦，直接送到你家，送到你的公司也很方便。
1: 对，没错。
0: 跟大家分享250ml两入两组，再送一瓶，是2490，一共5瓶哦。那500ml呢，两入两组，一共4瓶哦，3680都是最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赶快哦，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甚至先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23149121，02-23149121啊，会有我们正盛的同仁呢来为大家服务哦。这个250ml跟500ml其实都是蛮多听众会持续回购的组合，欢迎可以赶快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购买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无论是日常使用或者是送礼哦，都是最佳的选择。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岳峰老师。
1: 嗨，谢谢各位。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橄榄油真的是我们正声最热销的商品哦，并且听众朋友回购率超高，大家平常有开火习惯的都可以考虑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声呢有最优惠的组合推荐给大家哦，可以拨打电话23149121。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啦，当然在空中为你分享好音乐，上班上课的路上也有好心情，王心凌的心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马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爱起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会漏财？
1: 会呀、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预告哈，今天是礼拜四，我们礼拜四的单元常常会安排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啊，介绍好书跟新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已经有做过每季证书的活动哈，那上一次做的活动呢，我们是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要照顾另外一群听众就是可以现场听我们节目然后打call in电话进来的朋友啊。所以呢待会呢我会在第二段节目开始赠书啊。至于要赠送什么书呢，待会再来告诉大家。不过我先把这个电话报给大家，不要现在打哦，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待会会开放的专线呢，把它记好齁，是 02-2371-2920,02-2371-2920。所以如果今天想要拿到我们赠送的好书的话呢，请锁定我们节目齁，待会再告诉大家要送什么书，游戏规则是什么。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今天呢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会偶有阵雨，尤其是在宜兰的话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那明天开始呢又会恢复这个冷热，就是非常热的这个天气齁那到下礼拜三才会迎来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那今天呢高温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呢是31到33度。那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可能会稍微再更高一点点那至于今天的各地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候啊，只要不下雨啊，我觉得蛮舒服的了那只是呢，要提醒大家哈，早晚出门呢多带件衣服就是了，因为温差比较大一点点了。好，那这是今天的天气，大概就是稳定的不过呢，现在来看的是美国的股市天气，那就不太妙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下跌的，尤其有些指数呢跌幅算是蛮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昨天表现的情况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09%， 跌了 48.62 点，来到 51,621.48 点，所以道琼工业指数倒是跌的不多在平盘左右不过呢S&P500 指数就不一样了， S&P500 指数呢下跌了 1.1%，

跌了86.51点，来到7718.94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也超过 1%， 跌了 1.88%， 跌点是511.51点，收在 26692.87 点，跌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一跌呢就跌了 4.3%、跌点是524.41点，来到 11684.38 点，那为什么昨天美股呢，比较出现明显的跌势呢？这就是我们在礼拜一说提醒大家这礼拜要关心的一些数据跟一些消息哈。那昨天呢就是公布了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哈，那它由8月份的 3.4% 升到了 3.7%， 而且比市场预期的3.6% 都要来得高，那月增率呢则是从 0.4% 加速到了 0.6%， 所以呢也就是因为通膨的数字高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大家开始又在担心通膨再起，那联准会可能也会升息，于是这个消息的蔓延出来之后呢，整个这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比较低迷了，那昨天的大家关心的科技类股的部分呢，在科技的五大巨头，大部分都是下跌的，苹果是上涨了，上涨了 0.5%， 不过像 Meta 脸书呢只是跌了超过 3%，那至于半导体呢更不用讲，刚刚就是讲了，跌幅是最重的，重要的股票都是一面倒，像辉达跌了 3.16%，高通也跌了 2.4%， AMD 跌了 5.73%、哇，这跌幅超过 5%， 博通也跌了 3.1%、那这边另外有个消息呢，就是呢AI 的云端业者，这个有一家叫做 CoreWeave CoreWeave 这家公司的债券遭到抛售，也是昨天市场的焦点。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公司呢？因为呢这家公司呢是号称辉达的亲儿子，它是一个云端基础的设备的供应商，礼拜三呢就跌了 15% ，所以呢这个也是让辉达股票昨天重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好，那其他的像在美国挂牌的台湾的ADR 的表现呢当然了，也不是太妙，台积电呢跌了 3.4%， 日月光跌了 6.87%、联电也大跌了超过 4%， 跌幅是 4.42%， 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真的是乌云笼罩，这个强风豪雨在吹袭当中，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整个投资气氛是比较悲观的，那后续会怎么样呢？当然要继续观察这个通膨的情况，还有我们在礼拜也说了，财报公布的情况。不过我觉得现在财报公布只是过去的成绩，现在大家比较关心是未来的展望，所以在财报公布的同时呢，大家要注意的是接下来他们的展望是如何，好，那这个是昨天美股的主要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追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呈现上涨了，涨了 0.34%， 来到 102.53%。那它这个反映的市场认为说FED 有可能还是会在这个月升息，因为刚刚公布了数据嘛，是比预期要来的高的，我说是通膨啦，那不管怎么样啦，整个美元呢最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涨多跌少，那现在呢又慢慢的再继续往上涨，如果联准会呢真的在10月份就升息的话，我想美元还是有可能会强下去就是，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既然美元强的话，其他货币相对比较弱了。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欧元的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152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1美元兑换 158.29 日元，那至于说到底呢市场上呢会不会这个如大家所预期，FED 要降息，要升息这件事情呢，10月份就成真呢，其实也还。

哎，蛮多说法的了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看看这几天的一些数据，再来考虑。而且，哎，马上月底他们就要开会了哈，那就稍微等一下，看看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之后，再来做你的投资决策。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稳健一点点了哈。好，那在整个市场呢，对于联准会升息的态度，有时候会去参考他们的一些官员的说法，比如说FED 的官员呢，威廉斯跟鲍曼呢，他们呢，昨天呢释出了一些鸽派的讯息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认为不急于要来升息就对了哈，所以这种说法呢，也让十月份会升息的说法稍微的有一点点转圜的空间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继续观察就对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跟汇率的走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哈。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依然是呈现上涨的哈，主要呢还是跟中东的局势升温是有关系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是上涨了37美分，涨幅是 0.35%， 来到每桶 106.0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涨了95美分，这个涨幅是 1.01%， 来到每桶 95.09 的价位哈。那这也是在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的价格3周以来的高点哦。那最近油价呢，恐怕呢，还是因为局势的关系哦，要下跌呢，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就是了哈。那至于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吗？当然还是得看这个各国之间那个角力如何了哈。那当然供需的部分呢，也应该是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哈。那根据这个国际能源署IEA 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中东波斯湾的产油国九月份的原油出口呢，较前一个月有增加的每日440万桶啊，恢复到战前的水准的75%哈。所以也就是原油的供给呢，慢慢有在恢复正常当中，但是呢，还是离美伊开战之前的数量呢还有一段的距离了哈。所以呢还是得密切观察一下接下来的发展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美国的褐皮书也公布了哈。那他们联准会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褐皮书，指出呢美国有部分地区的物价压力是加剧的哈，而且柴油跟能源的成本透过燃料附加费呢向供应链来传递哈，关税啦还有其他原物料跟保险也持续的维持在高成本哈，所以呢简单讲说还是有通膨的压力了啊。那就业市场的部分呢，在褐皮书里面的用词是说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就既然也没有大举的增裁，但是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大笔裁员的这个消息啊，相对来讲就业市场是稳定，所以现在联准会的焦点应该都是放在通膨上面啊，这是美国联准会固定都会公布的褐皮书最新的内容哈。当然啦，就要看下去，到底接下来呢，通膨的情况是不是会更加剧哈？一个月的数字也许呢还没办法判出全貌，但是如果连续2个月、3个月数字呢，通膨呢都下不来的话呢，那真的哈，可能大家要担心的不是只有通膨这个问题啊，股市、债市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可以轻忽啦哈，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相关的讯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

0: 用换啊？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要来赠送好书给大家齁，因为再过十天呢，我们有三天的连假了齁。我说过，像连假的时候，如果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在家多阅读，所以我们每季赠书的活动通常也是在连假前齁，放假之前齁会来举办齁。那上一次呢，我们是先提供了网络赠书的方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拿好书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采取 call in 的方式赠好书，不过还不要打电话哈，我们待会开放电话是02-2371-2920 02-2371-2920，现在还不要打，我把游戏规则讲一遍哈。那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四本书啊，那这四本书呢，有三本可能跟退休相关哦，一本是中年财富觉醒，这是由谢富旭这个所写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叫配息型 ETF 的获利放大书啊，这是郭俊宏所著。这两本书呢，在我们书礼拜四的这个前进黄金屋里面我们都有请作者来分享过哈。那另外呢，还有一本跟退休有关了，书名叫做《39岁退休实战笔记》哦。那作者呢叫做陈继勋了啊，他基本上是一个部落客。那这三本呢，可能跟退休比较有关系。另外一本呢，跟房地产有关的书啊，叫做《买屋换屋不踩雷》，作者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徐嘉欣哦，他也来我们节目分享过这本书啊。好，那今天要送的这四本书呢，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想清楚你要的是哪一本书哈。那如果你得奖的话呢，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哈。那我们赠书的活动希望大家就是亲自来领取啊，不要有代领的情况哈，因为公平起见。所以呢，上次如果你已经有参加网络赠书而且已经获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就把机会让给还没有拿到这个好书的朋友们哈，大家都各有机会。所以呢，如果姐夫发现啊，来领书的人啊，中奖的人，跟上一次的网络证书的名单有重叠的话呢，姐夫这边保留中奖的资格，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剔除中奖者的资格哈，这样才公平嘛，对不对？我想机会是很多的啦哈，大家如果有拿到一次奖的话呢，不妨就把另外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中书了哈。那如果你幸运得到这个我们赠送的好书的话呢，领奖的时间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1月13号啊都可以，当然我希望你在下个礼拜连假前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主要就是我希望大家假期要宅在家里没事的话可以多看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本要送的呢，这个可能对于还没有退休的人来讲，正在退休规划的人来讲，也许还蛮有实用的价值啊。我们先来送这本书39岁退休实战笔记。如果你要拿到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书名叫做39岁退休实战笔记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提早退休，国人的退休的年龄大概在60岁左右哦，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能在39岁就退休的话呢，他必须手上要有存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啦齁。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啦齁，有些人呢选对了行业

光是薪水呢，哎，就是他财富的保证啊，哈，那再加上如果投资得宜的话，是有可能会提早退休，但我觉得提早退休要量力而为，而且退休之后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呢，也要先规划，要不然很多人呢、啊，这个退休之后不知道怎么过生活，反而哎这个有人会出现忧郁哈，啊，有人会闷不乐，那这样子我觉得。没有达到快乐退休的目的就不算是真正的退休。好，我们这个39岁退休实战笔记送出去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这本书呢，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现在手上都有这种配息型的 ETF 啊、哦。那如何让配息型的 ETF 获利可以放大呢？接下来我们送这本书呢，就是郭俊宏所写的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想要达到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呢，请现在可以打我们的 call in 专线02-2371-2920 02-2371-2920 齁，虽然啊这两年可能这种配息型的 ETF 呢比较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受欢迎，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投资人呢是手上有这种配息型的 ETF， 就是要希望能够稳稳的有现金流的收入啊。虽然现在可能市值型的、啊、科技型的 ETF 比较是市场的主流，但我觉得如果以资产配置来讲啊，配息型的 ETF 绝对是可以放在你的投资的组合的篮子里面啊。那至于说怎么去分配呢，可能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财务状况了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呢，里面有教一些实战守则，我觉得蛮实用的就是了。好，我们这本书也送出去了，今天的反应还不错啊，可能大家对退休这个议题啊真的也蛮感兴趣的哈。好，接下来这本书呢还是跟退休有关哈，诶，这可能是很多中年人所会面临的退休的议题啊。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啊，这个是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所写的哈，他也来节目分享过哈，他自己呢也是40岁以后啊才开始规划，但很多人都问哦，这40岁50岁再来规划退休来得及吗？哎，傅旭会告诉你绝对来得及哦，只是你的方法要用对，选标的呢也要选对哦，你才有机会跟大家一样哦正常退休哦。我觉得这本书也蛮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要拿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call in专线02-2371-2920 02-2371-2920 齁。好，在我们同仁接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齁。刚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因为美国9月份的 CPI, 月增率呢年增率呢都高于市场的预期齁，所以呢使得现在市场上对于联准会10月份会升息的几率的预测呢，攀升到 42%、之前只有不到 20%、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美元昨天走强啊，那金价呢，就受到了拖累啊。昨天呢，黄金现货是跌了 1.8%， 来到每盎司 4083.94 元，触及了10月7号以来的低点啊。那美国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跌了 1.7%， 来到每盎司 4107.90 美元。这样看起来的话呢，黄金可能慢慢要展开4000美元的保卫战了啦哈，因为如果美元继续强下去的话呢，金价有可能在向下探哦。那至于会不会破4000呢，我不敢讲哈，还是得看未来的整个数据还有联准会的态度而定就是了。不过现在市场认为说12月会升息的几率已经达到 93% 了哈，如果10月不升息 ,12 月是一定会升，而且呢几乎市场的共识了哈，只不过现在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哈，会不会在10月份就提早来升息呢，再过两个礼拜答案就揭晓了哈，大家也不需要太这个紧张哈，保持镇定了哈，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好，我们刚刚的中年觉醒的这个书也送出去了哈。好，我们还有一本书呢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书啊，这本书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房地产界的甜心徐嘉欣啊，他所写的买屋换屋不踩雷哈。很多人都说现在物价高涨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想要买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哈。但是买屋换屋的时候呢有很多美感要
注意哦。那嘉欣帮大家整理的这本书呢，也是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购物指南啦。好，如果大家想要拿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call-in电话0223712920，0223712920。今天我们送了四本书啊，大概就是到

这边为止哈，我们同仁已经在接电话，应该是有人打进来了哈。好，那记得哈，如果你今天呢幸运拿到我们的证书的话呢，待会呢这个我请工作人员整理一下，明天开始就可以来电台领取了。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你只要到柜台之后呢，跟我们的柜台的同仁说你是要来拿财经早知道证书的听众朋友。不过你一定要跟我们的柜台的同仁说你是要领哪一本书啊，因为柜台同仁呢要处理很多事情，那大家没办法帮你一个一个找啊，所以记得自己要领的是哪一本书，告诉我们的柜台你的真实姓名还有电话，你留下的资料你就可以把这个证书领回去了哈。我们这次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领，不能够代领啊。还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上次已经参加过网络证书的朋友的话呢，哎，这一次呢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哈。如果我发现重复的中奖名单的话呢，姐夫会把它剔除了，然后呢再来候补了。好，我们这个买屋换屋不踩雷这本书我们也送出去了啊。今天送的这四本书呢，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如果在连假期间呢没事做啊，在家看看书也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泡一杯咖啡啊，放点轻松的音乐啊，这个看着好书，我觉得这也是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哈。放假不一定都要爬爬照嘛，对不对？好，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证书活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财经信息哦。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台股，因为昨天的美股真的是跌得明明冒冒了哈。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的确也是大跌到刚刚呢一度跌超过1400点，跌幅已经超过 2% 了。那目前呢稍微拉回那么一点点哈，来到47308点，跌了1318点齁，所以呢这个贯破了48000点的这个关卡齁，离五万是越来越远了齁，所以在年底之前要拼五万可能呢要再多加把劲齁，只不过昨天这么一个CPI 的数字呢就搞得全球股市在大跌齁，这我想呢大概可能很多人呢在今天之前呢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就是了齁。好，那至于说台股的部分今天开盘大跌齁，大家呢也不要觉得奇怪齁，因为呢还有人跌的比我们更多，韩国股市目前跌了 7% 齁，大家知道他们是有熔断机制齁，一旦跌的超过 10% 齁 ,15% 呢他们会分阶段来熔断，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会有股牌效应齁，在今年呢大家已经有经过这个震撼教育了齁，希望这个韩国股市能够挺着齁，千万不要再有什么熔断的情况出现了齁，要不然的话呢台股也有可能会遭殃齁。那日本股市呢其实开盘之后表现也不好齁，目前是日间指数跌了2600多点啊，目前来到65078点了，跌幅呢将近有 4% 哈，目前呢还在探底当中，所以今天雅股呢基本上也是一面倒的局面哈。那当然了，主要就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大跌的影响，还有对未来通膨的疑虑哈，所以呢密切注意这相关的数字的讯息啊，姐夫在节目中也会跟大家来补充说明齁。好，那我们再把焦点呢转回到海外的部分齁。有一个消息呢可能大家呢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对我们整体的国家的采购来讲或许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齁。那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13号阿拉斯加一场造势活动中表示说呢，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来采购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还有参与管线的计划30%的天然气并且承诺要额外投资44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1411亿元来确保这个天然气的计划能够完工。那经济部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说中油去年三月呢就跟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以及投资的意向书了哈。经过一年半密集的协商跟审慎评估之后呢，中油已经跟美国的开发商取得重大的进展，包括呢开采后每年要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的液化石油天然气并且参与开发的专案投资金额最高44亿元，也就是说

44亿不是一个定数啊。好，那其实这个计划之前有很多的讨论啊，很多人认为说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去参与这样一个计划呢？可能有一些商榷的地方，不过经济部已经拍板了嘛，好，而且已经在进行，看起来是已经射出巨箭收不回来了哈。只不过我想未来呢，大家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这些立法委员啊、立委诸公们呢，要密切的来监督哈，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帮大家带来效益呢？还是真的就是为了要这个讨好美国给的一个交易啦哈。当然这个在商言商啦，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投资呢能够有所报酬啊，这个比较能够对得起我们国人大众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的情况。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

0: 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个疫情的消息提醒大家都注意一下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一直告诉大家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有流行性感冒的疫情呢都还在持续当中齁。那另外呢肠病毒齁也是这个来势汹汹齁。虽然有稍微的趋缓，但是呢传播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疾病管制署呢在昨天呢有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在上个礼拜呢肠病毒的门诊就诊呢达到了9001人次比前一周下降了 12.8%， 那今年呢累计已经有7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确定病例其中呢一人是死亡的那由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所以呢疾管署的官员也提醒家长们，如果孩童出现嗜睡啦、持续呕吐啦、呼吸急促等等重病的前兆的话，要赶快送医院去治疗好。那另外呢就是真的啦开学之后呢大家密集的接触所以在校园啊、安亲班啊、托儿所啊等等人潮比较密集，尤其是像百货公司一些卖场有儿童游乐区这因为互动非常频繁这就可能会交叉感染就是那总之呢是提醒大家了注意肠病毒的病情，尤其是家里有这个比较小的小孩，五岁以下的小孩更是要注意哈。那其实每年的10月15号今天呢是所谓的世界洗手日了哈，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疾管署的官员也呼吁大家呢养成呢洗手的好习惯，尤其成人外出回家庭在拥抱或喂食婴幼儿的之前呢都要用肥皂来洗手以免呢将病毒传染给孩童好，这个我们要赚钱也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赚了钱要有健康身体花，这才是福气好，总之呢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疫情的发展就是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股市了，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呢目前台股表现是如何刚刚有说了受到美股的拖累呢今天台股开盘呢一度呢跌超过1400点，那目前呢是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还是跌了1285点来到47332点，跌幅大概有 2.6%， 那预估今天的成交量可能也会放大了可能很多人呢暂时就想先观望了不过呢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算可以因为中场上涨了284点来到48625点，有守住了48000点的这个关卡但今天呢一开盘就跌破了啦而且呢昨天其实虽然收盘是红盘啦，但是盘中的高低震荡幅度也蛮大，相差了676点那这样看起来呢昨天的情况倒是还不错，但是三大法人的部分呢还是卖超的合计卖超了154.8亿元，其中呢外资又卖超了200.3亿元，连续6个营业日都是卖超了总共卖超了3330.8亿元，看来呢外资呢这一波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先逃再说好，那反而是投信呢一直在买连续4个营业日的买超，昨天又买超了160.2亿元，累计买超了508亿元。

亿元啊。那至于这个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呈现卖超哈，卖了114.7亿元，连续5个营业日都是卖超，所以外资、自营商都在卖股票，反而是投信哦来你丢我捡哦，那到底谁会胜出呢？目前看起来可能呢，空方比较占上风哦，比较优势一点哦。但我们就希望这个空方的讯息呢，就是一天行情就好，不要再蔓延下去，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可能呢还会有下跌的这个可能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至少以技术面的方面来看的话呢，月线要守好哈。月线大概就在47000点左右，所以47000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跌破的话呢，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多杀多的一个行情啦。而且，在技术线型上面呢，可能也会面临盘势呢要盘整一段时间了哈。好，那昨天的台股的成交量呢，是不到1兆元啊，是9700多亿元。那今天呢？可能会放量，这个下跌了哈。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券商的预估量呢，可能达到1.5兆元哦。那如果是，外资持续又在卖的话呢，可能影响的就不是台股而已，还包括了台币在内哈。因为像昨天台币呢，台股虽然是涨了哈，不过呢，台币的部分呢，在昨天盘中呢。反而是大跌了，一度呢跌了1.4角，跌破了32.2元对于美元的关卡。但是呢，尾盘的时候非常戏剧化哈，由贬反升，反升了1.2分哦，来到32.073元，连续4天贬值的走势呢终止了哈。所以昨天呢，看起来呢可能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尾盘的时候把台币拉了一把哈。但是如果外资持续在台股卖出，而且是汇出的话呢，对台币来讲，当然就有这个贬值的压力了哈。姐夫说过呢，32元破的话呢，可能就接下来看32.2元啊，这个关卡会不会再跌贬破？如果会的话呢，可能就要看32.5了哈。这是专家的分析，不是姐夫说的了啊。所以台币呢，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可以跟台股一并来观察就是了啊。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件大事啊，全台湾的投资人，其实应该讲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观望今天下午台积电要举办的法说会哈。只不过今天台积电开法说，台股跌成这样子哈，好像呢也不给台积电什么面子就是啊。今天的台积电我帮他看一下哈，目前呢是跌了50元，来到2440元。那今天台积电的法说哈，当然几个重点一定是大家会关注的财报哈，表现如何，还有未来的预期又是如何哈。那在这个财报的部分的话呢，我相信之前大家也听到过或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哈，说台积电的业绩呢真的好得不得了，不用担心了哈。只不过大家的这个把这个水平都拉高了啊，如果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呢，就算它很好，可能对股价来讲也不是好事。那另外就是大家会关心它的毛利率了哈。那毛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能够维持高档当然不错，但万一毛利率稍微下滑，可能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些猜忌啊。那在台积电开法说之前呢，它的重要的伙伴啊，就是生产 IC 这个 AI 设备的晶片相关微影技术的龙头呢，艾斯摩尔呢，先公布了财报哈。这一季的财报优于预期啊，而且第三度上调了全年的财测哦。表示呢，明年跟后年2年的增产计划哈，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要求。哇，这么棒的一个预期跟那么棒的财报哦。基本上就让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基本面呢，还有一点信心了哈。那如果只是短暂的一些市场的波动的话，在基本面还可以撑的之下，应该还是会回到正轨，就是就怕基本面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根据这个艾斯摩尔所公布的财报呢，它的毛利率呢也来到了57.5%哈，连续5个季度都是好转的哦。
那

油价的部分有讲到哈，中东的局势还是一样，这个不太稳定哦，因为呢又传出有一家新加坡的船呢，他们的货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之后起火哈，幸好了他们的船员呢，21名的船员呢全部都撤离，没有人受伤了哈，这的确哦，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你也不得不关心它，但你也无能为力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了啊，中国大陆呢。海关总署公布了9月份的进出口的数字哦。9月份的出口呢，总值是达到了4471亿美元，年增率有 36.3%、哦、创下了今年次高的纪录、哦、那至于进口呢，年增率有 31%， 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这是不是代表美国这个大陆的经济开始呢有好转了呢？或许可以当作一个指标来参考就是了哈。不过呢它的出口呢变那么好哦，增速也加快，也会让他们跟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顺差会越来越大哈。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紧张的关系又升温呢？尤其是美国嘛哈。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很讨厌大家去赚美国的钱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顺差太大的话呢，可能又会被他盯上就是了哦。好，所以这个大陆的出口呢似乎还蛮畅旺的哈、哦、只不过还是有些变数存在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大陆的也是数字哈、哦、就是他们也公布了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是 5%、哦、升幅呢是2022年6月以来的4年多的最高哦。主要还是受到能源成本的飙升哦，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期相对也比较低了啊、哦，这两个因素呢造成了9月份的 PPI 的数字呢，突破了 5% 了哈。不过呢，他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只涨了 0.9% 哈，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数字啊，不过因为是官方的统计嘛，对不对？我们还是以官方的统计为主就是了哈。所以生产端的成本增加了，可是物价并没有特别的上涨啊、哦，的感觉上面有一点特别啊、哦，说是厂商非常佛心的来吸收了这成本吗？我相信哦，这个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啊、哦，但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些价格还是会反映到终端的产品上面了哈、哦，所以大陆的这个通膨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持续去关心的哈、哦。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济预测的数据哈、哦，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呢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的展望哈、哦。他们呢认为呢全球的经济展望呢相对来讲还是不错，尤其是特别要、哦、台湾的部分哈、哦。那根据呢他们的统计哈、哦，台湾今年的国内生产毛 GDP 呢成长率将会达到 10.7%、哦、那比10月份估计的 5.2% 大幅上调了 5.5 个百分点，哇，一个季度就上调那么多，可见台湾的这个 GDP 的成长有多么的厉害、哦、当然这也是拜AI 所赐啊、哦。好，那依照目前公布的情况呢，台湾应该是今年经济成长最高的一个国家。好，那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像越南的话呢今年有 8.4%、哦、也是在这个 IMF 上调的名单里面、哦、那被上调的国家还包括了印度 7%， 新加坡 5%， 中国大陆 4.5%， 香港 3.8%， 南韩是 3.3%、哦、好，这些亚洲国家呢都是在今年、哦、被 IMF 上调了GDP 的成长齁，这个龙井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第四季本来就是旺季哦，我想要维持应该不难才对了齁。好，一些是续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记得哦，今天呢有领到我们证书的朋友呢，明天开始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了、哦、领取的时间到11月13号下午5点，我们下班之前你都可以来领取。不过中午休息时间12点半到1点半之间呢，我们同仁没办法帮大家做处理，所以大家领书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齁、哦。上班时间扣掉这个午休时间之外，你都可以来领取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一开始就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咯，因为虽然外面的天气还是这个阳光露脸啊，可是呢这个算是有一点点的那个阴啊，这个天气的感觉上哦，啊，那最主要是因为目前呢，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啊，编号 TD33 哦，可能有机会在今天增强为轻度台风，那可能就会叫做强爬哦，强尾的强，琵琶的。啊，墙皮啦，啊，琵琶的皮啊，这个名字倒是蛮特别的啊。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因为啊，可能就是这种台风慢慢在酝酿在形成当中啊，所以天气也开始会慢慢的啊，那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啊，慢慢做一些转变哦。那可能也后续可能要观察这个台风如果生成之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哈，那如果是沿着这个高压的边缘向西北移动哈，那这个部分可能在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有机会哈，就会慢慢靠近台湾，而且呢可能会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的等级哦。那所以呢现在各气象专家哇，那今天看到很多气象专家都在发布这个讯息哦，说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又强又大的这个台风哦。好，那这个在这个时节秋台的话，一般影响都会比较大哦，所以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那今天的天气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炎热，然后27到29度哦，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哦。好，那今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啊，我们看到蒋万安市长，台北市市长呢将会在行政院院会报告他就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计划呢来争取中央的认同哦。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呢在这一次要竞选连任的之前呢提出了一个松山机场的迁移计划。那这一个迁移计划当然是涉到中央政府齁，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好像比较没有智慧的余地啦齁，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一定要争取中央政府行政院齁这一部分的同

同意啊，因为行政院的内政部啦、交通部啦、国防部啦，可能都会牵涉到这里面来。所以呢，行政院院会是一个这个六都这个市长呢，在争取地方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啦。那今天呢，到底会不会获得这个中央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认可呢？看起来，机会比较低哈，因为如果我是中央政府，我是执政党，应该啦哈，照常理来分析，也不会做球给这个所谓的这个要争取连任的蒋万安市长哈。好，这个是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呢有时间还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更详细的分析，到底松山机场为什么谈了30年都这样的一个浮浮沉沉，就像之前讲的淡江大桥的浮桥一样哦。那有没有机会真的让它这个美梦成真，把它迁移掉呢？特别是对于周边的这些住户们哦，他们可能都已经是多年来 N 年来在忍受这样的一个飞机起降的这个高度噪音啊，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把松山机场给迁走，对他们来讲不只可以恢复到一个安宁居住的一个环境呢，未来如果要改建要都市更新，这个机会也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后续再跟各位来做更详尽的一些分享哦。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税收好了，因为税收里面有好几项呢都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证交税之外呢，房地产的税收里面有土地增值税啊、契税啊，还有房地合一税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全国9月份的税负收入，那这个房市相关的税目当中呢，土地增值税、契税，都是呈现双位数字的年增长。那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仅微幅年减 0.3%。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感觉上房地产市场在9月份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温哦。那前9个月份，就是1到9月份呢，只有契税的年增 9.9%， 其余的年都是呈现年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才特别点出来9月份确实感觉上有一点点在翻省的这个机会，房地产市场了，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这个应该也是他们的发言人，刘训龙表示，9月份呢房市相关的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微幅年减 0.3% 之外呢，土地增值税、契税均呈现双位数的年增率，年增幅呢达到了土地增值税 26.6%， 哇，这个幅度真的很大。然后呢契税的年增率呢达到 19.9%， 也等于是快接近两成了，那前9个月份的这个契税年增 9.9%， 契税算是表现不错。那可是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1%， 年减了 1%， 算是有在收敛了啦，那土地增值税呢这个年减了 2.8%， 两者的减幅呢都是刚才提到了持续在收敛当中，表示9月份呢已经开始好转。所以接下来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10月份开始呢就是传统的房地产的旺季，12月份应该的表现会更加的亮眼哦。那我们来这个更加的这个细来推就个别税目的表现来看的话，9月份土地增值税实增了有56亿元，年增 26.6%， 跟8月份的数值比较起来，就是这个月
份跟月份的比较大概是差不多。那各县市附有增减，年增较多的是桃园市，就是9月份土地增值税年增率最大的是桃园市，还有

新北市，那主要是反映呢房地交易量有增加，因为这个就是要看交易量是不是这个多的多少，交易量多土地增值税就多，交易量少土地增值税就减少哈。好，那另外也有一些比较大额的税款的案件哈，挹注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这个今年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因为这今年来呢有蛮多那种大型的厂办的交易，它可能一个厂办就是几十亿几百亿齁，所以呢对土地增值税的那个挹注啊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哦。那前九个月份土地增值税的净增的税额呢有达到504亿，年减 2.8%, 台中高雄呢这个年减的幅度比较多，台北市新北市增加的幅度相对比较稳定。那根据这个刘迅龙这个副处长的表的说法啦齁，这个九月份契税实增16亿元，年增 19.9 齁，那这个月增25.9 齁，呈现双年月双增。那六都的表现呢，各直辖市富有增减齁，年增比较多的是台北市新北市齁，那最主要是因为实增件数增加还有这个大额件数的税额增加有关系齁。那前九个月份的这个部分127亿，年增 9.9 齁。好，这个是财政部公布的齁，那这个当然大家也都会非常关注齁。那我们看到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根据这个财政部的资料，把一到九月份呢，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385亿，这个部分呢，再去看看各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其中呢，各县市是以新竹县前三个季度的税收呢，这个房地合一税呢51% 的年增率最高。那六都当中呢是以台北市的税收年增 22% 最多齁。那所以呢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也分析说近年来呢房市啊虽然受这个央行的政策打击齁，买气趋于冷清。可是呢由于过去几年来的房价涨幅可观，屋主呢如果说有卖房子的话，大概都还能够有相当的获利空间呢，所以呢对于房地合一税这个部分的一个挹注是有帮助的。那如果说以财政部的这个统计来看前九个月呢全台湾的个人房地合一税是拿到了385亿元哦，年减 1%， 其中呢新北市税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 2.8%， 可是也有102.2亿元，是全台呢唯一这个贡献百亿元房地合一税的这个县市。那台北市前九个月份税收是50.4亿元，年增 22.1%，跟年增率 3% 的高雄市呢并列六都唯二这个税收正成长的区域呢，其他的县市呢几乎都是衰退的。那新北市为什么这个表现还是这么猛呢？最主要是因为新北市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一再跟各位来重复强调的，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市场哦。那加上近两年来又有这个新的从化区的开发啊，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建案的一个完工交屋，所以呢，这些也都是这个有比较利于这个市场交易来贡献房地合一税。那台北市在这个今年前九个月份的表现也是不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来分享过。那前天也是跟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都有在特别跟各位来分享台北市这一部分今年的一个表现。那因为台北市真的是天龙国得天独厚，不止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高，可是呢今年来的表现好像一点点都
这个没有特别受到这个政策利空的冲击，反而交易量呢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新青安，也就是现在的青安 3.0 到底在河波的这个部分的概况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最近呢就是立法院开议了嘛，那昨天呢这个立法院呢是针对财政部还有财政部所属的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呢做了一个这个质询的动作那这个才会有昨天这一则新闻出来，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认为呢台北101总座呢这个贾永杰啊穿的不过淳朴啦所以呢这一则新闻信息从昨天呢一直在发酵当中。好，这个不是这种是茶余饭后的这种话题呢，我们在节目中就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场，也是同一个场合呢，可是呢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对于财政部部长庄翠云进行的这个部分的质询，还有听其他的一个业务报告那立委林德福呢在质询这个清安 3.0 拨贷比例太低然后占申请额度的比重只有 3.8% 来质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那至于这个是否因为现在行库的资金排挤效应造成的，让这些有条件有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呢要申请清安 3.0 可能都会被排挤那所以呢针对立法委员的质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他也澄清了他说这个清安 3.0 拨贷的比例呢不是只有 3.8%, 应该是 4.1%, 所以呢这个他某种程度的就是打脸立委的资料是不正确的。那他也说明主要是清安 3.0 呢这里面有这个排户条款还有排老条款这些呢都是要时间去审查的而且呢也需要再做估价所以呢并不是外传的所谓的资金排挤效应并不是说银行不愿意把钱贷给这些清安 3.0 的这些这个青年人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部长他的一个说法那他也另外表示加上呢八月份因为刚才讲的都是八月份的资料八月份呢还有清安 2.0 的部分申请案件呢还有待审查，所以八月份的拨贷比重只有 4.1%那他也强调财政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到九月底呢拨贷的件数呢已经增加到了1861件这个是财政部他们当然有比较这个多的资讯可以去掌握实际的一个这个清安 3.0 的最新进度所以呢这个在立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质询或是说这样的一个业务报告，也可以让民众呢更加清楚到底政府推出的一些施政政策或是一些计划它达成的目标这个到底有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立委林德福他拿到的资料呢是到八月份八月底啦好，那我们也来刚好看到呢今天呢在联合新闻网也有一篇呢是台湾房屋他们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写的他也针对这一部分的清安 3.0 这个八月份的第一张成绩单做了一个这个分析那他提到是说清安 3.0 的第一张成绩单呢这个八月份上路第一个月份总共只受理了4605户，比七月份增加 17.6%， 那可是呢是低于清安 2.0 平均每个月的5000户的水准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申请量变少的。

齁、哦、那八月份实际的拨贷的户数呢，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受理的户数有4605户，可是呢实际上有拨到这个可以核贷拨到款的也只有175户，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分析的立委林德福跟财政部部长 4.1% 跟 3.8% 的一个差别啦齁。好，那所以呢在这些受理的这个户数拨贷的户数里面呢，平均每户拨贷的金额是 930.9 万，比清安 2.0 的时候呢还增加超过百万元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跟这个清安 3.0 它有给比较多的这个可以申贷的额度齁、哦、就是这个额度是有拉高的。那换句话说，从这些数据来解读的话，清安 3.0 呢它的门槛是有比较变高，就是财政部部长提到的有这个排富条款，有排老条款，那申请人的件数呢跟人数呢都有变少，可是呢他申请成功的人呢贷款的金额呢反而额度呢变高了，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要背的房贷更重的齁。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婚育家庭齁，他们实际上可以贷的这个金额是可以比别人多的齁，比一般户的这个可以核贷的这个金额还来得高。那所以他我们也看到8月份4605件的受理案件当中，两年内新婚跟育儿的家庭，也就是婚育宅的话，就占了有大概1000户之多，占比呢超过20%。这一群人的平均申请贷款的金额呢也都超过1100万元，相对一般户大概申贷的这个清安 3.0 就只有700万元左右齁、哦。那由于分域宅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500万，未来随着这类案件的增加呢，清安 3.0 啊平均每户贷款突破千万元应该也是指日可待啦齁、哦。好，那这个目前这个财政部部长说这个清安 3.0 齁、哦、它会有一些审查的流程齁、哦、会 delay 掉齁、哦、那因为必须针对申请人的所得、年龄、婚育这个状况，即使说他有名义上面用婚育宅来申请，可是呢这个银行受理的银行还是会要去做一个核实的动作所以呢从送件啦、估价啦、实际的审核到真正拨款，可能都会有时间的落差，所以8月份175户这个核贷就获得核贷的呢这个第一批的人啊算是蛮幸运的，可是这个数量真的就是会跟立法委员感受到的一样，就觉得好像太少了齁，跟清安 2.0 那时候的比较起来的话，好像蛮明显的有这种资金排挤的效应齁、哦。好，这个是清安 3.0 这个部分齁、哦、这个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最新发展概况齁、哦。那立委可能也在立法院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个话题，因为毕竟呢这个是财政部很重要的一个业务齁、哦。这个持续推出这个清安这个贷款，对于青年人来讲虽然是好事一桩啦，可是从刚才的一个数字来分析的话，他们贷款的金额呢也增加了齁、哦、这个贷款金额增加，当然负担也就跟着更沉重。如果说他们又是有这个养小孩的话，哇，这个真的是蜡烛两头烧齁、哦、所以清安 3.0 或是之前的清安 2.0 是真的帮助了年轻人，还是有些人讲得更直接是害了年轻人齁、哦、这个部分也好像也没办法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啦齁。好，那这个最近松山机场的话题真的蛮多的齁，除了今天刚才提到的蒋万安市长要到行政院院会去做报告之外，我们看到在松山机场这边南边呢有一

个松南营区啊，之前呢传出就是说飞达哈要在台湾设立总部的时候，台北市跟财政部这边呢是有把松南营区这一块土地啊，也广达有上万坪呢作为这个预备的选项。那后来这个辉达哈黄仁勋是没有选择这个松南营区，他是选择了北市科那个地方了哈。听说他是比较喜欢河景了哈，因为那边那一块基地呢就临着这个河水，这个可以看到哈，这个一湾流水哈，所以呢这个他没有选这个松南营区。那可是这个松南营区呢，他闲置在那个地方也是金华区土地的一个浪费嘛，哈，所以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呢已经公告了，要把这一块广达上万坪，在民权东路四段、光复北路富锦街107巷所围的这个街锅里面呢，来把这一块土地呢来做设定地上权的招标哈。那该案的潜力金呢超过200亿元哦，因为土地面积这么大嘛哈，所以呢这个潜力金当然也会跟着相对比较惊人一点点哦。所以这个是从媒体的资料来看的话，这是公有土地设定地上权史上第二高的这个权利金。预计呢在下个月11月9号就要开标了齁。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的是他们的一个对外公告的这个资讯啊齁。好，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齁，这个资深经理陈定中他的一个看法齁。松山机场迁移的影响呢，涉及了城市开发、国安、防灾，还有离岛救护等等多元的范畴，而且呢全属横跨了中央跟地方齁，所以各界对松山机场的迁移都谨慎看待。那如果说松山机场迁移真的成真的话，陈定中经理认为说可以让松山区呢释出超过200到300公顷的土地之外，大同区、中山区、内湖区等这些在航道下面受禁限建的这些地区来讲的话，土地呢利用将会大解放哦，等于是让他们可以有这个享有原来的法定容积哦，而不会被禁限建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变成是每次在选举的时候是各方攻防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呢进行的这个松南营区的地上权这个招标呢容积率呢就有达到 400%，这个算是蛮高的齁，是属于特专二的用地。那用途呢是商业区齁，明定不得做住宅，设定地上权年限呢是70年齁，所以呢在使用上面不管是基地面积或是说这个所谓的容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是算是蛮大的齁，所以如果说有这种大型的寿险公司、大型的财团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所谓的高级的办公这个所谓的聚落的话，这个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地方齁。好，那陈定中经理也说，如果这个这个地上权的标案决标出去的话，那渴望为一旁的全球人寿国泰营区地上权案串联在一起齁，就形成一个更大型的这个办公金融上权齁，形塑更国际化的台北华尔街的这个风貌齁。所以这个是这个随着松山机场会不会有迁移，现在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呢也赶快打铁趁热齁，在这个新闻的热头上面呢也把这一块精华地段的这个国有土地拿出来标售齁，标租了齁，那最主要是就是说它设定地上权70年，那因为这
个过去啊、这个政府标售土地的话，就常常引起啊、这个市场的一个骚动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说贱卖国土啊，甚至

这是炒作土地啊，后来呢，政府就规定大面积的土地只能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对外来做标售这样子哦。好，这个是史上第二贵的哈，第二高的这个地上权设定案的标售呢，即将在11月下个月9号开标咯，到时候谁落谁家呢，我们在节目中再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可能都有去过南机场夜市去吃一些美食因为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南万华地区是算是一个不只是好吃的地点啦，也是一个打卡的热点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打卡的热点？因为它事实上是蛮具有一种历史回味的地方啦因为这个是台北市几处这个整宅整建住宅这个很的聚落，当年呢就是为了安置一些这个可能来台湾的一些这个大陆同胞所以呢很多都是住在这个整宅里面，空间非常的小然后这个环境非常的雨落，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个风风雨雨地震台风这些地方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比较这个让人不堪的一个居住环境。可是因为这个夜市呢这个机能持续存在，所以呢这个商业活动带动之下，很多人呢都不愿意进行都更即使说台北市政府也很早就把它列入这个所谓的优先都更地区，可是呢一直都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好，那现在呢终于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南机场里面的南机场单元市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有把它划了好几个区块那这个单元市这个部分的话呢由这个民间的建设公司都美建设公司拿下了这个都市更新的案子也就是一个公办都更，而且呢也跟台北市住都中心举行了签约典礼那这个案子呢预计都美建设呢要投入 38.87 亿元那会规划新建两栋地上24层楼的住宅大楼总销金额呢预计会达到 76.87 亿元啊。那南机场单元市呢是位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二段307巷周边，基地面积呢有达到 1136.8 平，也算是蛮大的一个这个地块的那这个上面当然还是有一些老旧的建筑物，那紧邻着即将就在明年要完工通车的捷运万大线这个 LG03 站那这个跟中义石小社这个社福园区啊也都是非常的近所以呢这个案子从2024年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之后就被列为这个黄单建筑所以你是必须要拆除改建了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极力的这个来跟这些住户做一些商讨那希望说能够早日盖出一个更安全更这个有居住品质的一个地方。那在签约典礼上面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了由台北市住都中心董事长张温德跟都美建设董事长曹来春共同签订了这个所谓的都市更新的这个事业契约，正式获得后续的优先开发的这个权利。那蒋万安市长也表示，南机场整宅自落成已经超过一甲子就是超过60年，所以这个边的房子都真的是非常的老旧，也是可能有些都已经不堪居住，可是很多民众呢都是忍受着这个所谓的会不会有地震来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住在里面那可是呢这里面也承载着很多市民生活的记忆跟在地人的情节啦算是台北市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社区。那从0403大地震之后，南机场造成

的严重伤害，台北市政府呢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协助撤离安置并完成紧急修缮，展现呢居住安全不能等的这个决心哦。那并由台北市这个住都中心担任啊这个都市更新的实施者，在114年9月就在去年9月创下了高达92.82% 啊，这个模拟啊，这个选配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哈，展现住户强烈的凝聚力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蛮具有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办都更案子。那该案呢，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完成整合跟招商啊，也算是写下了台北市整宅公办都更的新里程碑哈，那未来呢，可能也会变成这后续这一个区块里面啊，这个公办都更的一个示范区，因为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区块而已哦，啊，这个1100多坪，后续啊，这个周边的这些整宅，实际上也必须要做都更啊，那这个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展现出来的话啊，对于其他的住户，这周边的啊，同样这个社区的住户的话，就会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那都美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曹来春也表示，这个案子呢将会是以晨光之秋的设计理念啊，晨就是我们讲的大道城那个晨啊，他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放到这个社区里面来啊，这个因为过去南机场就是有这个机场跑道的历史记忆啊，那这部分他希望也把它融入到未来的开发的社区里面啊，特别是在步行的空间里面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象，并且留下一个大广场，让南机场夜市的人气呢跟温暖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那三楼呢，它会设计成这个立体的绿洲平台跟屋顶的农园呢，哈，农场更要达成100%的绿布绿啊，那要把这个最好的产品呢带回这个南机场来。都美建设更新后呢，预计要新建2栋。24层楼齁，这个算是高楼的这样的一个集合式住宅，地下4层的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SRC 的构造齁，那这个预估呢可以创造总销金额76.87亿元啊，全案规划1+2楼的店铺齁，因为这边原来的一楼呢都是有店铺的哦，那所以呢这些一楼的住户当然呢也希望说还是能够保留哦，有这个店铺商业活动的价值哦，那所以呢都美建设是把这边啊这个1、2楼呢作为店铺，三楼以上呢则提供了设计了有这个285户的一般住宅，还有17户的幸福住宅啊，那这个幸福住宅应该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在说的社会住宅啊，就是提供给这个比较弱势的民众啊，可以用租的方式来住进这个南机场这个新开发的这个社区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有机场跑道跟飞行航机的这些元素啊，这个会把它放到这个中庭，那这个中庭里面还有一个活动广场跟绿色开放的空间，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旧的社区老的社区啊，它这个居住品质低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活动空间或是绿地。那经由这个所谓的都市更新啊，不管是由这个政府这个中央或是地方政府来主导的这个公办都更，或是民间进行的这个民办都更，它最主要就是把建筑物拉高，拉高之后呢，它就会有空地可以空出来，可以做广场，可以做公园绿地啊，做开放空间。那这个对于整个附近的居住品质或是社区邻里的关系，都会有很强化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像新北市啊，新北市的这个大城一包，那它也是分为几个区块
都已经陆陆续续的都由这个

都市更新这一块哈，值得这个各县市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呢，都能够加快脚步哈，能够让这个老旧的房子哈这个能够来加速更新哦。好，那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些资讯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台中哦，因为我们节目中有时候比较少介绍这个中南部的这个一些资讯哦，偶尔看到有一些的个土地标售啦，或是厂办标售的资料的话，哎，张老师也会想说，哎，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是在台中哦，因为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过，有蛮多的这些厂商哦，特别是跟 AI 有关的，因为他们的订单呐、一直都是满手，而且可能是接到两三年之后，所以呢急着要赶快扩充厂房，该增加生产线，所以这个所谓的 AI 造成的这种所谓的厂办的军备竞赛也持续在延烧当中哦。那这边呢就有一块这个大面积的大概超过8000坪的这样的一个厂办的土地呢就要来释出了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信义全球资产公司哈，他们受委托要来标售位在台中乌日民传产业园区8883坪的土地。那这个乌日就是靠近台中高铁站哈、哦。那这个规划的有三种标售的方式哦，提供有需求的企业依照他们的营运规模呢来做这个这个标售跟取得齁、哦。那根据信义资产公司中区的这个总监陈光玉表示，民传产业园区位于台中乌日齁、哦、这个算是很靠近高铁站齁、具有高铁、台铁跟捷运的交通优势。那随着高铁特区内的高铁娱乐购物城齁、哦、现在是在积极的在兴建当中。如果说大家坐高铁到台中乌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高铁娱乐购物城啊，这个钢骨齁、哦、也是不断的在长大齁、哦、在长高齁、哦。那另外呢，国泰人寿复合式的大楼这些开发也都陆陆续续的在推进当中。那这一次呢，这个释出的将近9000坪的土地呢，具有大面积的这个优势跟交通条件哦。那这个很多过去这个大的厂商要找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呢几乎不容易的哦。那这一次标售的民传产业园区土地总面积呢是8883坪，使用分区是产业专用区哦。那规划为甲乙丙三种标售方案。那其中呢，甲标呢就是说整块8883坪啊，乙标呢是这个5619坪，丙标呢是3263坪齁、哦、让这个企业呢有所选择。如果说你觉得说诶，我一次要这个比较将近9000坪的基地，那就是用一次就来拿这个甲标。那如果说你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也许就是拿个3000多坪齁、哦、这个都是相对比较这个符合按照这个厂商规模来设计的一个标案啦齁、哦。那只是说他没有提到这个地标售的底价是多少齁、哦。那可能各位可以到这个这个信义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去了解一下他们应该会有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哦。好，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齁、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那这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这个时

1月15号啊，很多人有投资的人哈，心情是沉重的哈，因为美国市场对于10月升息的预期快速升温，再加上半导体还有 AI 基础建设族群走弱，美股收低，台积电 ADR 也重挫 3.4%， 所以呢在15号的时候台股开低贯破月线，就是盘中，重挫就是1500点上下，逐步进入4万7000点的保卫战。之前大家还是想说什么时候上5万点，好，然后现在是4万7000点的保卫战，那成交金额呢也预估今天会到 1.3 兆元上下，那台新台湾优势成长主动是 ETF 基金，这个 00987A 经理人魏永祥指出，近期 AI 杂音增多，再加上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由8月的 3.4% 升到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扣除食品与能源之后，核心 CPI 年增 2.6%，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所以通膨压力再度升高，使得市场重新评估 FED 联准会，后续升息可能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尤其跟台股联动比较大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5%， 台指期夜盘大跌853点。好，所以呢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台股明天，直接上千点，意思就是那个负千点，结果今天呢就是一开盘就灌破了4万8000点的关卡。那魏永祥表示，持续进入10月可以关注几项变数。第一个就是11月3号是美国期中选举，过去的经验显示选前一个月美股涨多跌少，但是9月下旬以来美股表现佳，是否改变过去的惯性仍有待观察。那第二个是10月中旬起美台同时进入财报公布期，还有密集法说， AI 龙头企业像是辉达、台积电对这个2026年第四季到2027年的展望如何，将影响法人圈对2027年 AI 供应链获利的预估方向。那第三个就是外资后续对台股买卖动向，还有美债殖利率是否走降。那魏永祥认为，整体而言在 AI 投资浪潮持续，台股企业获利具延续成长的态势下，台股多头格局不变，未来挑战新高创新高的几率仍大，所以是建议利用急跌逢低分批布局台股 ETF。 好啦，那每次都是这样讲，都说啊，我们的基本面不错啊，企业还是有赚钱啊，但是有时候那个市场氛围还是蛮可怕的，像现在大家都在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但是网友们的用语就会说很怕法说会变成法会，然后像辉达啦、台积电啦，有时候成绩很好呢，高于预期呢，但是优等生大于就是大家对于他们的要求又更高了，好还要更好，有时候人家开出来成绩已经高于预期了，可是市场不见得买单，所以是要看市场的气氛跟氛围，那另外呢就是那个一下子说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是低的，股票就上涨，一下子说，现在可能那个数字开出来，可能那个升息的预期会高，那所以现在又开始就是股票又降下来，所以每天都在变化当中啊，那所以如果说你是用闲钱投资的，不知道买哪一支的，他就建议你说你就是用这个 ETF 来操作，但是呢 ETF，也是一种投资啊，大家就是真金白银，还是要审慎思考，好，那不过，讲到这个 AI，真的我觉得这一两年来，天天新闻就是 AI，那投资的都讲 AI 的相关新闻，因为都是 AI 产业嘛，然后有关上班族的竞争力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什么啊，未来会不会被取代啊，那也是在讲 AI 那 AI 真的是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像这个今天刚好看到一个相关新闻，也令人觉得还蛮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这个人工智慧 AI 逐渐成为民众查询健康资讯的工具，但是如果过度依赖甚至要求医师照单全收，反而会影响诊疗沟通，像这个医师徐国峰近日就分享，他有一名出诊病患，什么叫出诊，就是
他以前还没看过，第一次来看他的啊，哈，哎，第一次来看他哈，就带着厚达15页的 ChatGPT 的对话记录进入诊间，好，然后就坚持说他跟 AI 已经完成交叉比对，好，那要求医师直接按照分析。

机的结果处置。好，然后结果他就忍不住问说，齁、哦、啊你花贵桑桑的挂号费进来，好，是来看病还是来麦当劳点得来速餐的？齁、哦、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幽默，没有生气齁、哦、他说他这个出诊病患齁、哦、一来就拿一叠资料啦齁、哦、然后除了这个 MRI 也就是磁振造影的报告之外齁、哦、还有这个十几页的这个AI 的对话记录齁、哦、然后接下来上面还用黄色的荧光笔标记重点齁、哦、用红笔画上等号齁、哦、像考试一样的那种复习笔记齁、哦、然后病患就坚称说他已经查过资料了齁、哦、AI 判断可能是涉及椎间盘突出齁、哦、椎管狭窄还有第二级脊椎滑脱齁、哦、希望这个医师直接按照上面的方向治疗齁、哦、那这个医师在问诊的时候开始问他病情，好，对方就说啊，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啦，好，这个 AI 已经完成交叉比对分析了，好，就为什么还要再问？好，那这时候呢，医师就觉得说，哦，真的很无奈啦，哈，因为部分民众对于医师的专业判断充满怀疑，好，可是对 AI 提供的资讯却深信不疑，好，忽略了诊疗需要透过问诊、理学的检查，还有相关的检验，综合判断真正的病因。好，然后这个徐国峰也强调，这个脊椎影像报告出现某种异常，不代表就能够直接认定那是疼痛的来源。那如果没有厘清病因，就要求医师按照 AI 的建议来进行侵入性的处置，未必能够改善症状，也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好，他说呢，其实病患是可以事先查资料、整理问题，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还是要给医师适当的专业判断空间。好，那最后就是提醒说，与其在执着诊间辩论谁对谁错，还不如跟医师充分的沟通，厘清病因，才可以找到合适的治疗方向。好，那其实我觉得以前古时候比较常听到的是说，啊医师啊，我在网络上都已经查过了，啊那个网络说，现在是 AI 说，我觉得医师也是蛮困扰的，人家考上医学院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而且还有经过实习，那实习之外他一路看诊以来他的经验值也是有差别的啊，如果你这样随便查查就可以的话，大家干嘛去看医生，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徐医师他也许在网络上分享的文字啦，齁。但是我真的有看到那个照片，齁，就某个医院门口就贴一张，就说啊，如果你已经好，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在 AI 查好，你都很相信的话，啊，你就去问 AI， 你不要来问我，齁，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齁，所以呢，真的是要尊重医师，齁，要相信医师。齁，我们那天才讲到说那个前夫啊，他中风之后去看医生啊，他就很乖，齁，人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齁，也是聪明的人，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真的去看医生的时候就好好的听医生跟你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好啦，那讲着讲着齁，其实AI 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齁，那除了就是有些办公室人员可以用 AI 的工具做出很漂亮的图片、很漂亮的图表、PPT 报告整理，齁，那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作业，齁，那甚至呢有些人就是可以上网先查一下自己的疾病的状况，齁，稍微问一下再去看医生，齁，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啊，齁，啊但是呢现在 AI 剧齁也非常的发达，齁，发达到对岸的这个短剧都快要被打趴了，全部都是AI 演员就好了，因为它成本比较低，齁，那不过齁，我觉得 AI 还是可以做一些好事的，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它很有趣，齁，有人用 AI 来做歌曲，超好听的，连人声都可以出来。那其实要 AI 做得好看，其实要有一些素养，齁，你要给它一些素材，要给它一些概念，齁，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它就是讲到郑成功当初怎么样侧手来台，他的心情，齁，跟在台湾是从鹿耳门登陆的，齁，那这首歌呢叫做东都孤城，齁，是一个 AI 的创作作品，有影像有歌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非常好听哦？因为刚才在广告之前没有放得很完整哦，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直接再放一次哦。这首歌曲呢是 AI 做出来的创作歌曲哈、哦。那当然呢，创作人一定有把一些想法啦、好、哦、关键字啦、好、哦、各个方面好、哦、去把它创作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是 AI 好、哦、啊，人就完全没有出力气，它是需要一些底蕴的哈、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网络上搜寻一下，叫做东都孤城，好，郑成功东都孤城，好，那东边的东，好，都市的都，好，然后孤就是孤单的孤，城市的城，好，东都孤城。那如果你搜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画面的，好，虽然它的画面非常的单纯，好，然后呢，歌曲内容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哦，那讲的就是郑成功，好，里面呢从海上的万重浪开始，好，唱到鹿耳门，唱到台江跟城墙，也唱到他爸爸的降书，好，然后另外呢还有他始终朝向北方的等待，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歌词当中呢应该是这么讲齁，就是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同个年代齁，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郑成功，好好，然后听过郭姓爷，好，那以前历史课本可能有教到这一段，好，那但是呢就是现在108年课纲小朋友的课

课本里面哈，他们教的好像不是切在郑成功那个年代哈，他们切的是在郑成功的后面哈，就是那个郑爽、郑克爽之类的哈，所以他们对于郑成功没有这么的清楚啊，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这首歌词当中哈，你听了之后你就知道说啊，当初哈他是明朝的时候过来的，好，然后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后来就是那个宋元明清嘛，明朝就灭了，就变清朝。好，那但是他都守在这边的东都孤城，从鹿耳门上来，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有讲到。就是里面的这个地名，好，就是为什么会有新营跟有柳营，好，就是因为他当初的兵上来，他要让这些人有地方可以生活啦，好，有地方可以生活，好，所以就也讲到这个地名的由来。然后另外呢，在歌词里面也讲到了安平城，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安平古堡，有没有安平古堡？好，然后歌词也非常好听哦。那因为我对乐器不是这么的了解，好，反正你就知道中间是个弦乐器，好，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应该不是琵琶，好，因为琵琶算是胡琴，好，它比较像是我们这边的那种什么某种三味弦之类的那种乐器，好，所以整个旋律非常的好听又非常的磅礴。那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在台湾的历史上哦，曾经站着一位将军，好，然后呢，就是为台湾驱赶了荷兰，然后没多久就病逝了，然后就是没能够看见台湾重振的遗憾，好，所以郑成功在台湾的历史上是站着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好，很重要的一段。那现在小朋友齁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如果就是听了这首歌曲齁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下齁，那这首歌曲出来之后齁，有一些国小老师齁说我教历史的齁，觉得很棒这样子齁，哦，就马上放这首歌给小朋友听，然后也跟他稍微解释一下齁，然后跟他讲一下当初的历史背景齁，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的部分。好，那其实在现在小朋友的课本里面哦，他会讲到说，诶，当初齁，哦，就是上来的时候齁，哦，他建了两个城齁，哦，建了两个城，一个叫做热然遮城齁，哦，那因为他是用荷兰语翻过来的齁，哦，翻过来的，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4年到1634年在台湾台南安平建造的统治中心跟军事堡垒，所以叫做热然遮城齁，哦，超难念的齁，哦，因为他就是翻译过来，所以它的热，哦，天气很热，热兰花的兰，好，然后遮盖的遮，热然遮城，好，那其实这个热然遮城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安平古堡，因为它一路变化嘛，好，一路变化过来，本来是荷兰人建的，后来郑成功来了之后击败了荷兰人，结束荷兰的统治，这个地方就叫做王城。那后来呢，清朝的时候就变成义在京城，那日治时期的时候又变成现在的安平古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好几个名字，有没有好几个名字这样子齁，所以那个在考试的时候啊，他就会考你说，哦，那个热兰遮城是现在的哪里，齁，它是安平古堡。好，那同样在课本里面齁，除了这个热兰遮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城，也很难念，叫做普罗民遮城，齁，普罗大众的普罗，民众的民，普罗民遮城，齁，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赤坎楼。所以在台南呢，有这两个很有名的安平古堡跟赤坎楼，勾扎西尊的名叫做热兰遮城跟普罗民遮城，紧张考验我的发音跟咬字。好啦，那我曾经觉得就是那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哦，就是这个老师在教学生齁，哦，就说啊，阿玲如果记不起来齁，哦，什么热兰遮城啊齁，哦，普罗民遮城啊齁，哦，啊哪个是安平古堡，哪一个是赤坎楼啊，如果你都记不起来齁，哦，教你一个方法，我现在教你大家马上就背得起来齁，哦，简单的讲呢，两组名字都是八个字。两组名字都是八个字。好，所以呢当它都是八个字的时候，热然遮城四个字，对不对？所以它对应的就是安平古堡四个字，加起来就是八个字。好，那如果普罗民遮城五个字，对不对？好，那对应过来的就是赤坎楼三个字，加起来都是八个字。好啦，拍拍手。现在这样大家是不是全部都记起来了？
好啦，所以齁，就是我觉得 AI 还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那这首歌曲

东都孤城，很好听，介绍给大家。那如果要教小朋友这段历史，你也可以放这首歌给他听。那其实一个概念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用类似 相关的概念，所以我好像也有看到那个刘铭传的版本，巡抚上场，这个也是以前课本里面有教过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脱离学校考试已经蛮久了，对大家来讲这是台湾的一段历史。那反正历史就归历史嘛，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以前齁，那个历史老师说为什么人要学历史齁，因为可以以古鉴今齁，以古鉴今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拿来参考齁，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子齁，你可以拿来参考，那以前前人踩过的坑你就不要再踩了，以前做过的事失败了你也不要再去做一次了齁，那如果有时候以前有些很聪明的齁，就是一些可以仿效的，那你就跟着仿效。那另外呢，其实你知道有时候齁，有些那个人家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就是古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借镜齁，然后外加呢就是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勉励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年代隔了这么久，但是有些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在发生，因为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另外一首歌曲，也是 AI 创作歌曲、哦、我觉得这首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惊为天人、哦、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叫做过来人、哦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不是杨美人、不是杨美莲那一首流行歌曲过来人、哦、这首过来人呢它也是 AI 大制作的古人集体演绎歌曲。好，那它的意思呢，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说在千年之前，好，我们认识的很多古人，好，这些古人呢包括有谁，什么杜甫啦，李白啦，刘邦啦，项羽啦，好，然后就是有一些经典的这些我们历史上国语课本上有读到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好，有一些片段我们可能在一些故事里面啊，历史课本里面啊，或是老师有教过啊，好啊，那到千年之后，他意思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们现在遇到的事情齁，我当年都有遇过啦。好啊，我当年都有遇过啊，我可能就是我也走过去啦，或者是说我有些感想啊。好，所以就是他们很有资格来讲过来人。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这首歌曲。过来人其实我觉得它还蛮疗愈的齁，可以让现在生活很辛苦的你，或者是就是不知道你前景前途未来茫茫的你齁，算是一个鼓励啦。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工位上回头看，就想跟你说一句，别什么都自己扛。我是司马懿，等了40年才出牌，该来的会来。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7: 嗯，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又唔系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一老人咪强下去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我们节目首播10月15号的早上哦，这个我大概股票市场又要创历史记录了，好，这个跌点跌蛮多的，好，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开出来的，应该是说美国开出来的数字让大家觉得联准会有可能会升息，好，那再加上 AI 的估值，好。

后就是有一些怀疑，好，所以呢整个美股四大指数都是跌的，那台股呢也跌了超过1500点，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因为还没有收盘哦，目前跌点已经是1600多点了。好，那不过呢就是顺道讲到说现在 AI 真的大家都在用各个领域，那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好的有坏的。好，那像坏的今天刚好有个新闻就出来说，医师跳出来讲，好，你不要问了 AI 之后再来问我啦。 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些学生可能也很聪明的用某个软体，好， AI 软体，然后就把一些资料啊丢进去啊，请他帮他重点整理。好，那大家在社群软体应该也会看到有很多就可以做出很多很漂亮的心智图啊。好啊，但是呢 AI 做起来很快，重点是你有没有吸收。好，那今天也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 AI 也是可以拿来写歌的跟做影片的，那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东都孤城还有现在这一首过来人，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歌曲的，好，然后有人声，好，那重点是我觉得他 idea 让大家是有所获得的。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过来人，好，他就是说千年之前，好，你走过的路我都曾经走过啊，我不是要教你，只是告诉你哈，我们就在前面给你点灯，有灯在那边啦，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疗愈哈。那如果要讲说大咖大制作，我不知道刚才大家用耳朵听的时候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哈，这首过来人呢，1000年前的过来人，有多少人现身说法来跟你讲说你走过的路他都走过啊？刚才讲的哈，这些里面包括有杜甫、苏轼、刘邦、项羽、勾践、孙悟空、曹操、李白、诸葛亮，还有司马懿。吼，这是大咖大会战哈，那个可能以前你看一些民间故事书啊，或者是历史课本啊、国语课本啊、国文课本教你的东西，你可能对这些人物有一些概念，对不对？好，但是呢透过这首歌，他把他的每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好翻译成白话文，跟结合现在你的生活状况，有些东西是人生是一样的。好像这个杜甫，好，他当年他就非常非常的穷，好，穷到住的房子哈，就真的随便一吹房子就是很破烂就对了，然后连他的小孩都是饿死的状态，好，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如意。好，然后呢包括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项羽，好，然后项羽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乌江自刎嘛，所以他在这首歌词当中齁，他后来发现齁那个脸不是这么的重要，我就跟你讲说如果要是他当初有回头齁，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对不对齁。然后呢像这个刘邦，齁，刘邦啊，因为我有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齁，是刘邦对项羽的 rap， 齁，大概也是针对两个人的个性有一些勾画齁。那刘邦他就是讲说他打仗不是打了6-7年齁，那6-7年齁输了6-7次，但是没有人记得他前面是输的，因为他最后一战是赢的。好，所以他就是在这首歌词当中，他就跟现在很流行的外送员讲说啊，你这每一单每一单每一单好，老天爷会帮你记着。好，那不是跟你讲说最后一定会赢，不是说最后一战一定会赢，只是告诉你说可能还没有到最后一战。好，那还包括了就是那个李白，好，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啊，诗写得很棒啊，诗仙呐，哈，哦，但是以前曾经有看过一个动画电影，也是对岸拍的哦，叫做《长安山万里》啊，啊，大家如果看了那个片子，大概就可以理解哈，其实李白是很有才华，但是他一辈子算是不如意。好，那甚至呢他后来还有发生一个事件，是他跟了一个王爷，就那个王爷叛变之后他也跟着被受到牵连，因为他站错队了嘛，所以就被抓起来这样子。好，那还好后来透过高适，好，这个边塞诗人的运作，那他有离开。好，所以他离开之后呢就写下了轻舟已过万重山，齁，啊，以前我们念这个句子的时候就觉得说哦，那就是登高望远啊，齁，啊，老师就跟你讲说啊，因为登高望远嘛，那那个船小船越走越远啊，到最后就是看不见啊，所以就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齁，哦，可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历史故事跟他当下为什么写出这个词句，其实是因为他被放出来的。好，就是从叛变的罪名罪臣被关起来，到最后被放出去了，他要离开了。啊，那个离开就是坐船离开。好，轻舟已过万重山。好，所以那个不是只是景而已，还包括他的心情。好，所以呢，推荐大家好去看一下，如果你觉得

长辈齁跟你讲一些人生大道理，你觉得好烦。你觉得好烦，听不下去哈、啊。听一下那个一千年前的前辈跟你讲的哈、啊。那如果再搭配那个 AI 的影片，你会更有感，因为这个 AI 影片哈、啊，就是这一堆大咖哈、啊，就是杜甫、苏轼、刘邦、项羽、勾践、孙悟空、曹操、李白、诸葛亮、司马懿，全部都站在舞台上，好、啊、用立麦。一个一个出来唱歌，齁，然后唱 rap， 告诉你他的人生经验，然后就跟你讲说，啊，没什么啦，齁，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才在做什么，齁，啊，但是没有到最后，谁知道呢，齁，或者是说，啊，跟你现在一样啊，就是那个杜甫他以前的房子很烂啊，啊，就像你现在拿了很多人的钥匙，啊，都不是你的啊，齁，就是那个，就是这么多房子没有一件是你的啦，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齁。啊，但是这首歌词里面我跟你讲说，我不是来教你的哦，我不是来教你的、哦、我只是跟你讲说千年之前有人跟你一样齁、啊、你走过的路我也有走过齁、啊、所以还蛮疗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除了歌词之外用听的之外，我觉得它的画面也非常的好看，而且它的画面呢，这些大咖都站在舞台上立麦唱歌，台下呢齁、啊、就是很像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很像 pub 有没有哈，下面一堆人站着在听他们的歌啊，下面站着的那些人全部都是现代人齁啊，各式各样的年纪，各式各样的职业，然后听他们的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齁，所以呢就是你走过的人生现在可能很辛苦齁啊，这些辛苦的哥哥们，一千年前的哥哥们齁、啊、他们都经历过齁啊，可能他们比你更惨一点点齁，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首呢过来人齁，过来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好，那刚才讲到就是这首《过来人》哈，然后呢，这首歌曲就是意思说，一千年前哈，有这些人哈，都跟你有同样的心情哈，就是你熬的夜，你咽的话，你没赢的仗都有份。那我不是来教你，我是来陪你走这段路。好，其实我们的广播也是一样哈，在空中默默的陪伴大家。好，你知道我曾经有听过我朋友说齁啊，就是那个自己北漂来啊，台北啊齁，工作啊，念书啊，齁，回到房间里面或回到房子里面齁，很怕那个房子里面没声音，所以呢都会打开广播或是把电视打开，觉得这样稍微有点人声齁。好啦，那反正呢就是现在这个年代齁，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资讯齁，其实并不会这么的寂寞齁，但是自己要可以找一些事情来做哦，或者是自己观念要放开，就像呢今天股市真的是还蛮惨的，那起码如果以刚才这首歌来讲的话，我们起码没有杜甫住的这么差，我们的房子不管你是租的还是买的还是可以遮风避雨，那起码我们还是可以吃饱不会被饿死。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里面刚才讲到了这个什么什么生死两茫茫，因为有多少电话打过去是不会通的，所以重点是现在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人，还是好好的珍惜。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当爱在靠近》。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台。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回到了乐翻天，因为我们要来逛全台，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有四天呢，我要把南台湾把它带到我们的台北国父纪念馆，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这一次的高雄观光圈呢，山城寻宝区啊，233个大观光圈可以逛四天，然后包含了我们的高雄，高雄啊来喽，山城美食、原住民工艺、茶香 DIY 特色伴手礼，我一次搜。solo 啦，你看我搞不？而且我还满额再送啦哈。然后呢，也不用让大家呢太长途，就在这里挖宝就可以了哈。只要呢你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不管你想要什么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哦。那当然这一次特别要带大家锁定就是我们的高雄观光圈咯。高雄不只是港都哦，不是海鲜哦，还有我们的山城魅力哦，包含了你看看哦，六龟的原生山场，我们介绍过旗山的香蕉、蜂蜜、果干、梅子、麻油、鹅油啊，对哦，鹅油真的超香超香，这不是我在讲，还有包含了呢台湾族，哇，我喜欢他们的手工艺，尤其是耳环还有手链哦，还有陶艺品，还有面包，我最爱吃的，希望呢我的哥哥会帮我带上来，嗯 I love you。好的，好，当然现场不是买买买，就是买买买，就是买，就是吃。好，今天特别呢，就邀请了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曾志伟科长呢，哇，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在百忙之中就要赶快来把这个好康呢，最棒的讯息让大家记下来。如果你就一天逛不完，没有关系，我有四天让你好好的慢慢逛，好，好好的买，钱不够也没有关系，好，待会来问问看可不可以呢？这个 Line Pay 啊等等，好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敲碗敲出来啦，赶快来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我被逼死了，真的。而且大家敲碗还问我说，哎，对呀，你这一次呢在旅展上有介绍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芒果干。我说我们什么都有。好吗？
2: 对
1: 啊，面包也有哈，哥哥记得要帮我带回来，谢谢。我哥好可怜哦。好，那当然呢，这时候日期记下，而且这次一来就四天，你知道吗？下面就有人说，真的四天还是假的四天，还是四天都不一样的场，不一样的场，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那个店家。好，等一下我们一一的来告诉大家。好，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魅力。好了，嗯。
2: 好，那我想那我们每年度的一个观光圈市集是齁，我们今年度又开始了齁，那我们的是今年度是以台湾观光处处风光为主轴啦齁，那我想刚刚又有介绍过了，我们的活动是从10月的16号一直到19号然后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来举办，我想这次集合了全台湾各观光圈齁，有200家的特色业者一起来参加的齁，
1: 嗯，
2: 我们将地方美食啊、特色农产品啊、文化工艺还有旅游体验以及伴手礼等等齁，全部都一次的来做一个集中的呈现。我想活动啊不是只有让大家来购物啦齁，那是希望大家
1: 齁
2: 来透过，对，透过这样的一个市集来认识我们台湾不同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风土民情齁，来发现我们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灵感。那我想我们这次高雄观光圈齁，也有带来这个山城品牌的一个特色齁，
1: 嗯，
2: 我们从我们的六龟的山茶啦、梅子、蜂蜜齁，一直到我们的相关的农产品、文化工艺齁等等齁，所以我们北部的朋友都不用亲自齁再跑到南部来了齁，当然如果要来旅行我们当然也是很欢迎啦齁，那我想就能够我们先在这四天就先到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来体验一下我们高雄山城的一个魅力齁，我想这四天齁非常的适合来逛齁，当然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揪好朋友，好，一直亲朋好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逛我们的一个市集。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要从哪里开始寻宝，然后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高雄观光圈总共有来多少摊位？
0: 哦，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次总共高雄观光圈集结了10家哈，我都是对，最优秀里面的最优秀哈，都是精选出来的哈。那我想包含了我们的文化工艺啦，好，三成的农产品，好，特色的食品。还有我们非常的适合哦，就从我们的地方来认识我们的像是品尝风味啦，来挑选伴手礼哦，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开始逛。那这时间呢，哈，总共是有包含了有台湾的一个文绣的故事馆哦，就是我们透过台湾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饰以及工艺的呈现，非常哦来呈现一个部落的之美哦。那如果想要买饮料的话，买好物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龙镇实业哦，我们的鹅油辣椒酱哦，这个也是非常
1: 哦，这个要你一定要特别给他盖小姐，他还说他还要帮我抱一只鸭上来，我说哦，谢谢，那个工具就可以了哈，鸭真的不要，而且我告诉那个鸭油哈，真的每次订都是要看时间呐，因为大家现在对于那个油的品质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都是讲求健康食品的哈。对，而且之前呢，我们在旅展的时候还有送一个娃娃，这个鸭子的娃娃，非常可爱。对，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包含我们还有大树的一个麻油行啊，它有非常棒的一个麻油的产品。那喜欢水果零嘴啊，我们还有包含有象牙白哦，文创的一个荔枝的一个果干，那他们的一个荔枝酒哦，也是非常的有名。好，那另外像是算你厉害，好，那他们的一个蔬果脆片还有果干，那也非常受我们的一个朋友来欢迎。好，那如果你喜欢蜂蜜的话，那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一个甲农蜂蜜，哈，它的蜂蜜也是非常的一个纯。好，那如果想要喝我们六龟的山茶，那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六龟山茶故事馆。好，他们的山茶是大家来到六龟都一定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那如果你喜欢一些像是地方文化的一个体验的话，那我们可以走访我们的金旗山城哦，还有我们的甩牙咖哦，车仔角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我想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手作体验呐，哈。那喜欢酸甜滋味的朋友哈，那我想也可以去哦寻找我们的梅山村哦，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梅子特色产品哦，我们的在桃园地区也是我们的梅子的一个大。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区，对，大本营吼，梅子也是非常的有名。我想这每一个品牌都有个自己的故事啊吼，那我想建议大家不妨跟摊商来聊一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来源、制作好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适合使用的一个情境。好，买回家就是不只是一个伴手礼啦，那我想也是一个高雄旅行的一个记忆。
1: 嗯，是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都是会待4天，对不对？
0: 是。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请问一下，可以刷卡吗？
0: 原则上还是要看店家那时候所提供的消费的一个方式。
1: 对。他说有现场有满额吗？我们自己有加码，还是说大会有这个加码的部分？
0: 哦，我想高雄观光圈这些有推出一个早鸟自己券啊，哈，就是只要
1: 是
0: 预购500块。对，就可以有600元的一个市集券，等于是说相当多的100元的消费额。
1: 对啊，你可以抵用哦，哈，这个是，而且只能在现场用哦，对吧？
0: 对，只能在现场用。那这个市集券是只有限定在我们高雄观光圈的10摊的品牌，哦，不是全场的200摊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大家在逛摊的时候可以确认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使用规则，嘿。
1: 嗯，他说，请问一下，在那个国父纪念馆东南西北的哪边？
0: 哦，他是在我们的一个中山文化园区。
1: 哦，
0: 对，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哈，那他的对，我想这个可以搭乘我们的一个捷运前往了，哈，选择板南线到我们的一个国父纪念馆，哦，到时候我们再依照我们站内的一个指标跟现场的引导，好，就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没错，
0: 如果您对是开车来的话，那周边可能停车位就比较有限了，哈，那建议这个部分就是要提早出门。
1: 嗯，真的哈，当然最后我们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是，我想相关的活动的一个资讯呢，哈，都要随时关注我们观光署的一个官网，还有我们在我们东北角的东北之友，对，观光圈的一个相关的网站，好，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注意那个我们的气象的一个状况了哦。那出门也要带伞哈。那如果万一有下雨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那我想相关的资讯都可以随时追踪我们。

0: 的一个官网，哦，我们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都在里面。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哦，请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呢，要使用我们的券的话，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哦，哈，才有这个加码的部分哦，你用到别圈就没有圈哦。好，欢迎大家呢，哇，这四天呢，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对不对？一直到礼拜一哦，好，我们就欢迎大家来现场找我们呢，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今年的 ITF 台湾国际旅展哦，而且这一次呢在11月6号南港登场，有什么样不一样，我们要一次呢开始慢慢让大家掌握，而且呢先从最基本的哦早鸟跟很多的这个大方向要来让大家了解，因为你知道吗 ITF 已经40年第34届，所以现在我们正更名叫做 ITF台湾国际旅展哦，那么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定位了，变成是一个这个国际化，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年叫做世界旅人台湾启程，好，这个旅游目的地就是 in Taiwan， 好的，当然这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把它先记下来哦，我们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呢放最新的讯息给大家，而且呢也会来让大家呢你只要呢答对了齁，我们待会会开放另外一支电话呢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我会说是我看一下齁、哦。237-292

0: 零，我差点拿到那个口音的哦，2372920，要告诉我今天呢，哇，我的这个更名的主题跟我受访者是谁？好，不是现在扣哦，现在我们要开放的是02372727，哎。2372705哦，是有问题的部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赶快来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由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曹维翔，这个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嗨，悠悠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曹副秘呢，要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我们这个更改名之后啊，还有一些重点，因为刚好又是第34届，又是40年，所以叫做 ITF 台湾国际旅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是逢 ITF 40周年，40岁了，然后也是我们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70周年。所以今年的 ITF 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那我们也借这机会将 ITF 台北国际旅展改名为台湾国际旅展，然后刚刚也有帮我们提到，我们今年主题是世界旅人台湾启程，这个台湾指的不是只有台湾这个宝岛，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管接下来要去哪里，都可以从今年的台湾国际旅展出发，找到自己下一段旅程。
0: 哇，天哪，我的妈呀，所以哦，你看看讲了这么多，这个年纪都比我们大很多耶，对不对？这样一路走来，让大家知道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也让世界看到台湾。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而且我们这一次我们还有哦，不是只有一馆哦，对不对？也不是只有一层楼，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年的展期一样在11月初，11月6号到9号，礼拜五到礼拜一，总共有4天的时间，然后每天除了第一天早上12点才开放一般民众进场以外，其他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然后大家都可以到南港展览馆的一馆14楼，有2层楼的展区，欢迎大家进场观展。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而且今年呢，城市多，国家多，摊位也多，哎呀，
1: 对，很多很多外国单位都扩大参展，因为他们都看到台湾人非常爱出国的这个旅游潜力，
0: 真的，
1: 所以像是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的日本馆，我现在都不叫它日本馆，我觉得它根本就是日本区了，
0: 真的，
1: 它是本区又在扩大了，比去年多了55个的摊位，今年有252个。然后也是突破他们历年来参展的记录。那韩国呢也有参展，他们有58个。那美国馆包含关岛有22个，这几个国家都扩大规模参展。那另外在航空公司的部分，我们今年也创新高，有12家航空公司参展，包含华航、长荣、新宇、台湾虎航、国泰航空、日本航空，还有日本的天马航空，还有 ANA。全日本空叔他们是回归多年又在回归，然后还有乐桃航空也都来参展。那另外有2家首度参展的航空公司，分别是阿提哈德航空以及太阳富国航空。所以在出国机票选择部分，大家今年有更多的选项。
0: 嗯，而且我觉得啊，今年有很多是我们以往没有的，对不对？而且还有刚开航的，像这个太阳富国航空。这个也是去年，
1: 如果要去越南富国岛的朋友，就可以参考一下，
0: 多好。
1: 然后现在中东旅游也很热门，
0: 风行、
1: 这个、
0: 风行，
1: 对，阿提哈德航空，它每天都有台北直飞阿布达比的航线，所以如果要去中东玩的朋友，也可以来看看阿提哈德的产品。
0: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赶快把握了，而且今年的亮点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对吧？
1: 好，对，今年的亮点非常多，但我们就是像悠悠姐刚刚，我们是一波一波的推出。那今天先给大家一部分的这个亮点。首先我们是在4楼展区，今年在加码一个新的大会规划的区域，叫做旅游产品说明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 J 人他们很需要先做功课， 所以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旅游产品说明会的这个场合，我们有一个小舞台，然后 LED 荧幕，可以让各个参展单位更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要去哪里玩，要准备什么，你可以有什么样事前的规划，那什么样的产品新的玩法，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国外，新的玩法透过

0: 过我们这个产品说明会介绍给大家。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场合呢也特别邀请了一个讲者，他有走过了四次的西班牙朝圣之旅的这个旅游达人，要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朝圣经验。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跑去走这个朝圣之旅，那如果已经准备要出发或规划未来即将要出发的，也可以来这边听听看这个前辈的经验。
1: 欸，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哦。而且呢我觉得因为你要出国旅游，一定要尤其是去到一个比较你没有那么的熟悉，然后你又对他很有那种吸引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很重要。还有我呢
0: 经验分享，
1: 然后
0: 可以帮助你把行程规划得更好。
1: 而且我觉得不止，你也会知道说哦，那边的当地习俗。我觉得习俗哦就跟人一样，你要先熟悉地方的环境，然后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才不会不小心踩雷或踩红线。
0: 对对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些新玩法，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因为有一些新参展的单位，那举例来说，国外旅游部分有这个富力旅行社，他们是第一次参展，那他在这个产品的部分就推出了日本四大区五日的行程，他有帮你配好这个中文司机车导，然后可以有弹性的游程。那另外这个也非常优惠的展场独卖，就是他这个团呢只要你约满九个人，每个人就可以以9999元起的这个便宜的价格，然后交给专人帮你规划这个行程。那四方旅游推出这个首尔五日的动首尔五日，为什么叫一个动呢？因为他会带你去参加首尔国际马拉松，所以说爱这个跑步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出国到不同国家去这个首尔这个城市跑，边跑步边认识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景民情。那台湾旅游新玩法的部分呢，我们有雄狮旅游推出了这个花莲太鲁阁山海初见，还有这个瓦拉米古道的森林疗愈三日之旅，那价格也非常的吸引人，6000块有找。那天成一旅呢有这个豪华的露营行程给大家做参考，是荧光号平日双人一泊40的体验券，只要6000元而已哦，就是打了25折，这也是展场独卖。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哦，不是有线上旅展，我在家里网络手机点一点我就可以买了，我就拜托你一定要到现场，因为
1: 现场
0: 多大单位
1: 不一样
0: 对，他就是只给有来到现场的人才有的优惠。
1: 真
0: 的。那另外举例还有一个关西的六福庄，这个我自己也去过2次了，带小朋友去非常适合，就是它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度假旅馆，你住在房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外面长颈鹿还有狐獴，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考虑这个行程，它也是现场有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
1: 而且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呢国内跟国外哦现在呢玩法完全都是不一样，那又刚好逢哦我们这一次呢在整个IDF 哦，我们是从一楼跟四楼，那两层是完全不同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很多我们之前在现场都会被民众问说啊，我要找什么，要去哪里？就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我们一楼就是你要出国玩，
1: 简单讲，
0: 先去一楼，
1: 没错。
0: 啊，如果你要在台湾里面玩，就是去四楼。那如果你要休息，觉得因为这个展场太大了，你走来走去脚会酸嘛，我们要休息呢可以去四楼有大会舞台还有产品说明会，让你坐着休息一下，看看表演，然后看看这些特别的旅游行程还有旅游达人的分享，养足精力来再继续走。那四楼我要特别推荐一下，因为四楼台湾国内有很多很棒的景点，新的景点，或是有伴手礼啊，星级饭店的餐券、住宿券啊，或什么台铁啊、高铁啊、铁道之旅的这些行程，都在四楼的展区。所以也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宝岛，一定要更了解台湾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新玩法。四楼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1: 欸，真的，所以齁，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国家馆在哪里？
0: 国家馆如果是各国的国家馆，还包含我们台湾的国家馆，都会在一楼。
1: 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一楼齁，一楼他会跟日跟国外一起啦。 简单讲。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旅展也是一个我们的国力的展现，台湾国家观光形象的展现，所以

0: 台湾国家馆也是跟其他国家馆都在一楼。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我们跟大家所说的部分哦，让大家可以提醒哦。侯小姐说，请问一下啊，今年呢，在那早鸟已经开跑了，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叫预售票，预售票今天开卖，一直到11月5号都有这个门票九折的优惠，全票是200元嘛，那在预售票期间购买的话是180元。
1: 所以请大家，他说不是也有那个抽血还有吗？
0: 有，这个公益的事情 ITF 每年都不可以，
1: 一定要做的，
0: 不可以错过。对，抽血捐血啦，捐血送门票是从10月31到11月7号然后到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宜兰18个捐血点，然后捐血一袋就可以换到一张门票，因为每个人最多就只能捐两袋血，所以最多就是两张票这样子啊，限量8000张，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做公益，
1: 嗯，鼓励大家，然后你好好的听，我们也会送你啦。好，待会我们会看
0: 到。对，
1: 这也是个方法哈，不要忘记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了省钱呢，我们还把大家哈很多的这种不定期哦，关注我们的 IDF 的 FB 哈，有最新的这个优惠，还有一些哦这个线上的。然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去年的线上好像比实体的便宜是吗？
0: 就像我刚刚说的，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产品，它是真的不一样，
0: 展场限定。所以
1: 但是你没有小物哦，对对对，
0: 说现场还是比较好玩，
1: 而且你没有小物，对
0: 啊，对啊，就是现场那个很精美赠品，大家现在做的赠品都越来越厉害了。然后另外我刚刚讲的，我们有舞台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会都是要现场才听得到的，还有我们有个特别的活动，这个目前名单还在收集中，但每年的这个吉祥物大游行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每天的下午都会有我们场内的吉祥物大游行，会有世界各地全台各地的吉祥物到现场，这个也是现场看才有感觉啊，你这个线上也没有的，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走进展场，
1: 真的哈，一定要自己来。而且我告诉大家，刷卡也很重要。
0: 哦，这个刷卡呢，我是
1: 真的，
0: 台湾人的消费力真的很惊人，
1: 很恐怖。
0: 我们四楼呢有一个区域是这个满额礼兑换区，只要你消费购物满多少金额，我们就会送精美的礼赠品，然后刷卡满额，各个银行也会再送东西。那今年有9家银行参加，包含中国信托、元大、玉山、永丰、兆丰、合作金库、第一银行、汇丰、联邦银行送出来的礼物，听说现在有行李箱、登机箱、名牌的这个铸铁锅，还有吹风机，还有全联和 7-11 的礼券等等好礼，所以我就欢迎大家到现场买，刷多刷这些卡，然后再去四楼换赠品，这个也是线上旅展没有的，现场才有。
1: 嗯，大家知道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当然，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曹副秘书长帮大家大会诊。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一点点了解哦，而且要记得哦，我们已经正式更名了，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好的，我们今年40周年第34届的 ITF 台湾国际旅展在11月6号到11月9号，总共4天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一馆14楼盛大展出。那今天开始已经贩售预售票，一直到11月5号的这期间，只要透过 KLOOP、KKday 或是 iPhone 的购票系统，还有全家 Family Ticket、UDN 售票网，还有 Titis这六大通路都可以买到预售票，那欢迎大家一起进场，找出国的旅程，然后也更了解台湾国内的旅游新玩法。
1: 嗯，大家有听到咯，你看看，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曹维翔副秘书长哦，不要忘记了，我们待会会开放另外一支是02372929920。 OK， 好，你们呢要记得我这次改名叫什么，好，不是我跟我们的曹副秘书长的名字哈，好，不要忘记了哈。好，我们刚刚有讲的那么大，只改了两个字而已，再不会的话，真要打屁股了。我们就相约在 IDF 见哦。
0: 好。

0: 好，谢谢悠悠姐，大
1: 拜
0: 家爱姐，再
1: 拜。
0: 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我们的东北角，我的心情就很开心。秋天来了，大东北角观光圈呢，我们要来带大家走读新北哦，深度旅游，来到我们的共寮微光，不管你要一日游、二日游都可以，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除了耍费，还要玩海费，还要尝美食，还要呢放轻松。其实来一趟这边不只是看海拍照吃美食，还可以呢玩出自己的创意，感受呢在地的文化跟体验人文，然后呢实践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永续深度旅游，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哦。那为什么呢？到最后人跟人之间会产生了一个我会再来一次，我会重返这个地方，重游这个地方呢？好，当然刚好这个季节又是秋游东北角的好季节，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

0: 起来关注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真的很忙哦。赶快来敲完，请他来帮忙一下。这个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义庭科长，让义庭科长来告诉大家，让义庭科长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时候就来感受一下了哦，真的，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共寮微光啊，就让大家充满着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体验，包含了美食，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这一次的地区呢，就是新北市的共寮区，那其实也是我们东北角具有很多丰富自然人文生态的一个地方哦。
0: 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特别啊，是不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1: 对对对，那现在其实大家就想说，哎，夏天好像已经快要到尾声了，现在是秋天嘛，那这个季节正非常适合来东北角旅游。那我们来东北角旅游的共寮，大家会想到什么？除了海水浴场还有沙雕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景点，像是这一次呢，我们有推荐大家说要去共寮的星空艺术村。那星空艺术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它是这几年一个新的景点哦。那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在海边玩嘛，然后就会看到说，哎，为什么海上沙滩上很多那种不知道很像玻璃的这种东西。那这个星空艺术村呢，它就是会去海边把这些海废玻璃然后捡起来，然后赋予它新的生命价值，把它包装成手做的 DIY 体验。哇，
0: 哎，这个我第一次知道。哎，其实你看哦，如果没有深度的让这个义庭科长介绍，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一般的民众哦，很聪明哦。王小姐说，这是一般民众可以参加吗？有这样子的这个课程吗？或者是体验吗？
1: 有的有的，就是我今天等一下介绍了几个都是游客可以自己去报名的。那只要像是刚刚讲的这个海废，它是有一个行程叫做海废猎人，那它就会带大家去海边，就是去近滩，然后捡海废，然后跟大家介绍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海边的废弃物，会告诉大家，就是不只是爱地球，你还要了解说这些垃圾怎么来，那我怎么从源头去减量。那捡完海废之后大家都很累啊，那就可以在这个星空艺术村，它除了可以做这个海废的玻璃 DIY 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好吃的纯素 buffet 哦。那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石花面包。石花面包的特别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面包呢，它就是第一个它的面包是纯素，第二个它加了这个我们在地很有特色的石花菜。那石花菜我们想象都很像那个果冻嘛，那这个石花菜果冻萃取出来之后，它不是有这个纤维吗？它把纤维加进这个面团里面一起去制作，所以这个石花面包它就会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它就是有很独特的一个口感。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哦，吃过的人哦都会回味，尤其是它那个很独特的味道。那个我第一次吃也是因为芒花季，我分了一口，
1: 对对对，
0: 我分了一口而已，我分了一口，你就知道有人多渴啊。阿福就给我，对，阿福就说我分你几嘴啦，他说我吃过啊啦。这边没吃过，我分你几嘴，你看，你看，看，客气，客气，好，我们的福哥，对，可是那个真的味道好香哎，所以他是每天都有，就对不对？
1: 对，他每天都有，所以就是，而且是只有这边才买得到，就来这边享受这边的风景，然后享受 DIY， 享受他的美食跟他的石花面包。
0: 真的，真的。哇，所以呢，请大家记得，这叫做石花面包，而且刚刚科长告诉你在哪里有哦，哈，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吴先说，那除了这个是可以买之外啊，他说如果以一日游的话，是一整天吗？要多少费用？然后去哪里报名？哦，很直接呢，
1: 哦，很直接，对，其实基本上他那个星空艺术村，大家只要上网搜寻星空艺术村就可以找到他们的，不管是脸书还是 LINE 官方，然后就可以直接跟他们去订购。对，然后他的行程就是都是一千元 一日哦，一。

0: 资的话是1000元以下，嘿，
1: 嗯，
0: 然后里面还有不同的包套啦，就看你想要包什么内容在里面。
1: 哇，这个，嗯，你看看多好。
0: 对，而且瑶瑶，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那个海玻璃的小夜灯？
1: 没耶，但是我在旅展的时候，哎，然后呢，嗯，被抓去，因为我认识他，他又说，瑶你帮忙讲一下。我要老实跟大家讲齁，我真的就是因为有看过他们的影片啊，我说了一口真的很会做，其实我不会做。对，他们
0: 真
1: 的可以做，对，可以自己做，对不对？他们说他们自己可以自己做哦，而且他工本费不贵哦，
0: 就是，
1: 真的。
0: 对，他这个小夜灯啊，就是是一个很有序的环保概念。那小夜灯他会拿一个就是玻璃的容器，那这些玻璃容器其实也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废玻璃，像是我们不是都会喝牛奶，
1: 嗯，
0: 牛奶会有那个玻璃罐嘛，那他把玻璃去切割，然后把比较锐刃上去磨平，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容器基座。那它这个玻璃容器，它再贴上海废玻璃。那海废玻璃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不同颜色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牌，像是绿色，然后你猜绿色的海玻璃它是来自什么？
1: 你不要告诉我是那个啤酒罐，欸，就是那个，
0: 没错，
1: 那个橄榄，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喝的那个生啤酒罐。
0: 最多就是绿色，嗯，然后咖啡色，还有透明的透明白色。
1: 哎，那如果
0: 就是
1: 那个如果自己做起来是不是真的很美？
0: 那个很漂亮，尤其是你做完之后，然后你点灯那个散发出来的光线其实是非常柔和，然后又有这个海玻璃的五颜六色的光就会透出来。
1: 哇，这个哈，刘小姐说在哪买比较快啦？我跟你讲，你来玩也可以买，也可以做。你应该要问，
0: 对对对，
1: 你应该问科长说有没有电话，有没有店名比较重要吧？这比较重要，我怎么哦都不会问问题耶？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嗯，
0: 他那边的话就是那个那边有 DIY 制作，也有那种已经做好的艺术品可以贩卖。还可以买啦，可以买，可是自己做比较好玩呐，真的，自己做的回忆无价。
1: 嗯，真的。
0: 对，然后就搜寻星空艺术城就可以找到了。
1: 而且是 only one，我告诉你，因为每个瓶子长得不一样，破的也不一样，你也不要害怕破掉，因为破掉它有热熔，好，哦，这个我很厉害，哦，然后它还会帮你包覆的很好，好，哦，都是用海废。好，那个渔网啊，让感觉上就是一个很有艺术，你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家，哇！
0: 好，
1: 我觉得这不错，要买
0: 还要再介绍一个，
1: 啊，对对对，还有，对
0: 对，还要再介绍一个，也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在瑞芳的南雅社区，
1: 嗯，
0: 那大家不知道对南雅这个地方有没有熟悉？那他那边比较有名的就是他的地质景观，有一个叫南雅奇岩。像冰淇淋一样的一个岩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地方？
1: 嗯，那好像开车应该会经过，对不对？
0: 对，开车走台二线滨海公路都会经过的一个点，那很多人都会留下来拍照。那大家不知道的是说，它旁边其实有一个小渔村，那它叫南雅社区。那这个小渔村它其实有在做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它叫月桃神的编织体验。那月桃神它其实就是一个就地取材，那它的作用就是要绑渔船，因为它是一个渔村嘛，它以前就是就地取材，把月桃的茎敲打，然后晒，然后泡水编织而成的一个有强韧性的一个月桃神。那它这也没，其实这个技法已经没落了很久。那也因为这几年管理处跟这个社区的合作，把这个技法重新变成一个体验的行程，那这个月桃粉的编织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制作的过程。那编织好东西做成小小的 DIY， 大家也可以带回家当纪念品。
1: 哇，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背自己做的东西，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一点很辛苦一点，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百忙之后还要请他来帮忙大家解释，因为大家都只看图片，但是如果听过刚刚呢一婷这样的分享，大家就会有那种感受跟感动，就会想要来。而且这一次他还把我们的业界伙伴一起参加， 我觉得

0: 那只要就是找那个南亚社区发展协会，他们都可以接这个相关的预约。
1: 嗯，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了哦，如果说呢，你是自由行的话，就跟我们的这个南亚社区发展协会；那如果说这个旅行社的话哦，就我们这次有合作二十多家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二十几家旅行社。
1: 侯先说在哪里看到这些资讯？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部分。
0: 这个资讯呢，就是基本上我们
1: 大东北角，就是东北角之友，
0: 东北角之友也都会有这个资讯。那因为我们上面有非常多的旅游资讯，那大家如果比较难找的话，可以直接找关键字，就是南亚社区发展协会。
1: 嗯，很简单，好，不用太急。而且呢，我不建议只有一天啦，因为那边很好住，而且现在忙花季又开始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尤其是现在忙花季，我们忙花季是10月31日到11月29日。就快要开始咯，大家敬请期待。
1: 嗯，真的，所以齁，这个麻烦注意一下齁，像刚刚我们讲到的素食餐点、海玻璃夜灯这些齁，都一定要预约。好，预约，因为要备材料，好，所以把刚刚呢我们科长说的要把它记下来。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这个游程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哦朝林古道齁，这个忙花季齁是不是已经开始已经有了齁，你可以搭配这个活动还可以住下来，对吧？
0: 对对对，我们的现在刚好是很适合来东北角旅游的季节，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天气都很最近都很稳定，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我们旅游。那刚刚介绍的这些业者，他其实都是以在地永续深度来去发展他们的体验活动。那我们除此之外，大家也非常推荐来秋天来东北角走步道，像朝林古道忙花季会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也会有相关合作的一些套票，还有小旅行，就欢迎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东北角之友的官方粉丝专页，来给我们按赞支持，然后带家人朋友一起来东北角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陈怡婷科长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科长享受一下我们秋天的大东北角，感受东北角的魅力，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大家下次见哦。
1: 嗯，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

0: 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在今年的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中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基隆。说到了基隆，大家绝对都不陌生，因为呢听到他的名字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家的好朋友，也就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简义哲处长了。那么当然呢历任了这个处长，从科长一直到区长到处长，我还在讲说遇水则发，会不会马上变秘书长副市长，哇那真的是厉害。而且呢来到了在基隆来讲哦，其实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一条好的路怎么样来去串联。那么因为基隆它是一个很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呢你会看到他们这一次的优良奖是从八堵七堵，那这两个地方从整个城市的生活圈怎么样来去改造，变成是一个既安全又没有障碍，然后又很可以舒适做一个基隆原本绿色的生活路网。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是可以的吗？是可以做到的吗？好的，当然今天就要来谈基隆市的八堵路道光明路。好，这一段来讲哦，可以说是绿色生活路网建制的第一期光明路的改善工程。那这一个改善工程呢，可以说哦，可以让这个处长好好跟大家聊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正滨国中的校园周边的这改善工程，他还获得了佳作。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以这样子来讲，可以说他们的工程是可以说叫实在实实在在之外呢，还有人的部分他们还有得到贡献奖，所以我觉得太强了。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邀请呢，也是基隆市政府哦公务处的简义哲处长，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聊聊，走入呢这项得奖的工程中呢，去深入的了解，也让大家知道改善后呢对于民众、对于居民、对于行走的人、对于这些通勤族、通学族，甚至来到这边玩的朋友，到底有没有感？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人是用脚，然后脚是路走出来的。好，这个可以用这么说，所以我们赶快来先让简义哲处长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
1: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简义哲。
0: 先恭喜啊、
1: 哦、这个
0: 遇水则发、哦、这个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哦，获得优良佳作个人贡献。诶，这可以说是除了个人到，应该是从一个市府到个人到团队哦，到整个工程，对不对？
1: 是，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应该要倒过来讲，因为没有这些人的造就不了这些成就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基隆市来讲哦，可以获得这个所谓的好评中的肯定中的肯定，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基隆市能够在这一次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中获得肯定，首先也感谢国土署。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更加的确定人本交通这条路是正确的。那在光明路改善工程我们也获得的优良奖，那正滨国中校园改善工程获得佳作奖，那另外我们的同仁养护工程科的廖俊玉科长获得个人的贡献奖，这些成果都不是单一的工程人员可以完成的，而是整个市府团队从设计单位、施工团队跟相关局处还有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道路工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规划，也必须面对交通维持、交通维持、管线、土地、居民需求等等的问题，所以对奖得奖对我们的来说不是只有拿到一个奖，而是对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辛苦付出的肯定。最重要的是这个奖项也提醒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停下来，而需要更加的努力把相关的成果经验延伸到更多的学校、车站到生活圈，让基隆真正成为一个行人可以安全走、长辈可以自在走、身障朋友可以无障碍通行的城市。
0: 真的让大家可以了解哦。那当然把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延续到周边，一直到深入到社区，这很重要，对吧？
1: 是，没错。
0: 那当然说到了光明路改善工程到底改善了什么，那当然我们先带大家回头到施工前去看看，以前大家对于光明路是什么看法？
1: 是，好，那光明路改善工程是我们八堵路道光明路绿色生活路网建制计划的第一期工程。 那它的改善范围从

0: 新地下道到我们的七堵地下道，以及我们七堵火车站周边生活圈作为最重要的核心。那改善之前，这个地方虽然是居民日常生活通勤采买跟洽公的重要路线，但是它大部分的人行道其实空间是不足的，行人通行的连续性跟无障碍衔接也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间。那对长辈、对轮椅使用者、身障朋友以及推婴儿车的家长而言，人行道是不是连续平整无障碍，其实比道路的表面漂不漂亮更重要很多。那因此在这一次的改善工程当中，不只是重新铺设人行道，而是重新的检视整体的道路空间，拓宽我们的人行道，整并我们台铁 1.3 公尺左右的闲置空地，那以及我们完善的无障碍的设施，让行人可以更加连续的通行。那改善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原本比较零碎的人行空间逐步串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活路网，让大家可以从车站、市场到公共设施之间，可以更安心的用自己的脚步来城市间的移动。
1: 嗯，不过到时候倒是可以问处长，因为处长他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看哦，看事情，然后去看每一个这个不管是漏水也好啦，或摊方也好啦，甚至呢这要修改的地方也好，你看到了施工前，然后现在正在施工，对不对？施工后。好，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时间嘛，花了多久时间？因为你要知道，你还要整个合并台铁大概 1.3 公尺的用地哦。因为收用地来讲，然后你要给它铺行，这又是一个改善后很大的不同。你要宣导的。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很多时间，常常有人说我们做人行道做一年，其实我们宣导的时间也需要一年，跟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到设计的成果真的出来，然后跟地方的完善的沟通真的也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需要相当大的时间，相当多的时间。
1: 嗯，是，而且这次工程我觉得特别强调就是人本交通，我们以前就一直在讲人本交通了，可是为什么要去强调呢？到底很多人对于人本交通哦，可能都是一个很普普哦，或者是只是去科普一下，可是他们真的了解那个意义的存在跟地方上用在人本交通它的用意在哪里。举例来讲基隆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因为处长最有感，因为他大大小小的灾难都碰过了。
0: 是是 是, 是，对啊，我们现在
1: 真的
0: 很多环境改善不会只有车子而已，很多还是要用人的角度来进行。好，那人本交通简单来说就是道路的设计不能够只有从车子怎么开来出发，而是应该要从人怎么安全使用来思考。过去我们在谈道路品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柏油铺的平不平啊，车道顺不顺，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更重视是不同族群使用道路时的需求，比方说小朋友的上下学需要通行的安全的空间，那长辈在行走的速度比较慢，那需要更足够的宽度跟安全的过街设施。那另外轮椅族使用者的部分也需要连续的无障碍坡道，
1: 嗯，
0: 推婴儿车的家长也需要没有高低差的路线，
1: 嗯，
0: 因此人本交通不是只有把车子赶走而已，而是应该要重新的分配我们的道路空间，让行人、汽机车、自行车等不同的用路人都能够有比较清楚安全的使用方式。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非常重视的核心。
1: 你到底怎么分配，这也是重点哦，因为大家会怕说诶，你这条路是分配给可能比如说娃娃车的用路比较多啊，这个可能分配给这个两边停车的用路比较多，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平均这一块。
0: 是，我们会因为这个车道的道路的宽度来做不一样的分配。那有的时候这个开车主会跟我们讲说，诶，我只要车道不要人行道，那不好意思跟司机大哥讲，你下车了之后，你车停了之后，你还是行人，你还是要有行走的空间，所以呢不能只有单单只顾车子哦，汽车、机车，我们行人的部分我也要考虑到哦，那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人行道的空间，甚至是无障碍坡道的设施，那乃至

0: 至于到我们的骑楼整平，其实也跟国土署合作一起来做。
1: 嗯，不过、哦、说到这个部分呢、哦，可以让大家就知道什么考不倒他、啊，因为我就跟你讲说他什么事情都碰到过，我、就是想办法去解决他，对吧？
0: 解决事情。解决事情
1: 嗯，不过倒是的，因为你都是亲自坐诊，而且听说你还亲自坐轮椅，还做完诊断呢、啊。
0: 对。
1: 哎呀，这个我佩服啊！当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不方便说谁给我的啦，谁给我的那个照片，哎、还真的有，我还跟他讲说，处长，我要收集你蛮多照片的，为什么这么做啊？是因为亲自体验你才知道说有特别感受吗？因为你自己也有小孩啊，推娃娃车你又不是没推过。
0: 是是是，所以悠悠、你刚刚讲的这个对一半，为什么说对一半？我不但亲自做，我还有亲自推，好、哦，就是、
1: 哎、
0: 对，就是我要尝试看看，哎。我们这个坐在轮椅上，轮椅族，在自己走的时候，自己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坐在上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甚至是，帮别人推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这三种我都尝试过。哦，那其实
1: 跟你想的一样吗？嗯，对，这个很重要哦。
0: 对，就是真的，我想做，应该是说我有走，我有去推，
1: 你推的感觉
0: 的，对我有推还没改善前的，
1: 是什么感觉？嗯，
0: 哦。真的非常难的推行，尤其是这个你遇到一个楼梯阶梯在那边，哎，你真的没有办法，那怎么办？你可以走到马路上，但是马路非常危险，我觉得我得推到马路上，那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然后我去推了已经改善完成的时候，我也想哦，原来这样子走我们的感觉如何，我未来在规划设计上或者是在我验收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是我亲自去体验的最大的目的。
1: 嗯，所以那时候当你体验完，就是体验前跟体验完，你自己很大的一个感受，觉得就是要马上去做，对不对？
0: 是这个事情让我感受起来，就是未改善前的是怎么样，改善后的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光明路改善完成之后，我大大的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益的一个改善工程，也再次的感谢国土署愿意提供这样子的补助，让我们争取来做改善。那改善完之后相当好走，所以呢，我希望我把这些这个改善的成果能够拓展到各区，甚至是我的七堵车站，其实我还想要再延伸，
1: 哦、
0: 同学区我还想再延伸。
1: 哎、欸，我觉得这很棒哎、欸，嗯，为什么想要这样讲？
0: 因为市中心有很多我重要的集散地点，那各个火车站，邮局、银行、然后医院的周边、学校，这个都是我们第一优先非常重要的改善的地方。那我也利用这样子的经验，我跟地方来做
1: 沟通，
0: 跟里长来分享，跟地方来做沟通，那他们就会更有意愿的配合我们来做人行环境的改善工程。
1: 哎，我觉得真的，因为你要有做过，然后你要实际上去体验过，你才有办法有那种说法，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也提醒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常在讲说，设计道路哦，实际上自己要先去走过，人家说走过路过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错过。可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不是只是用来开玩笑卖东西，我们做任何事都一样哎。
0: 是没错，所以我们在做改善过程当中，其实看了很多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改善，但可能跟地方在这边沟通协调地方，我们要用很多的功夫来做努力，因为很多既得利益者可能已经占用了马路、那或者是有一些违章已经占用到道路了，我们要想办法来做一些沟通。那我做的方式，我就是把一些已经完成的案例拿给他们看。那比喻说这个之前在热力三街263巷做完的这个一个标线型人行道，我拿到信义路的65巷，哇，那边的里长就很想做。我拿到中正路，基隆市中正区的中正路上面给里长看过之后，哎，里长就很想推了。所以我从一个安乐区区长改善完之后，我拿到了信义区，拿到了中正区，接下来我要拿到我的仁爱区。基隆市仁爱区有一条仁一路，也有这种状况。我希望集合地方来做这样子的改善。
1: 不过你觉得道路工程哦最辛苦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有没有让工程团队哦印象哦深刻，然后也可以让民众自己哦有所感受啊。因为有时候哦，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民众不会知道。

0: 是、
1: 哦、他可能知道的是你已经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0: 是是，嗯，对，是。那其实道路工程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他几乎在，他几乎不可能在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在施工、
1: 哦、那
0: 尤其 对尤其在光明路，在周边有串联车站、市场、区公所、居民生活圈，所以我们在工程进行的当中，居民还是得要出门，学生还是要上下学，通勤族还是要在要搭公搭火车，那商家也必须要正常的营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点像穿着衣服改衣服这种感觉哈。那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除了要把工程做好以外，还必须把施工期间的交通维持、居民的进出跟安全的问题一并再做处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道路下方还有常常有既有的管线。施工的时候，我们现场的条件也可能和原本掌握的资料有所不同。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第一线的工程人员每天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1: 对，
0: 我常常说他们带着钢盔上战场，真的很辛苦哦。那所以常说，真正公共工程的甘苦谈哦，那其实不是在颁奖典礼上大家看到他们真正得奖的时候，而是在施工过程当中，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协调、会勘、修改跟沟通。最令人感动的是，当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居民从原本的疑问到最后跟我们说现在好走了，那一瞬间我们真的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有价值了。那因此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些成果推展给各区的里长看，那各地的民众看，那未来我们在推行的过程当中会更有说服力，那我们也更有感觉的希望的为大家来做改善。
1: 嗯，所以改善后呢，我觉得市民给你们最大的回馈是什么？最有感，真的，因为我觉得那回馈很重要哦，因为没有回馈啊，
0: 嗯，
1: 什么都是假的。因为第一个，工程人员也会累耶，
0: 嗯，
1: 施工的人也会累耶。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那个真的就是那个感，对，那个感动就来了。然后再来，像我也当爸爸。你只要看着孩子、学生安全的走在人行道上，而不用雨车征兆，其实我们就觉得啊，我的这个我做的有价值了，这就所谓的既利当计天下利。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完成的，就是我天下的利益。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最有感应该是说让大家可以沿着就是你们所做的通行系统，不管是走路的也好，搭火车的也好，对不对？
0: 是，对。
1: 然后因为你那边会往返车站嘛，火车站嘛，菜篮族嘛，
0: 对，
1: 通勤通学嘛，对不对？让大家使用的时候呢，诶，真的觉得好走了，然后不止好走了，方便了。然后呢，不时的呢，也感觉到说没有那么多的障碍。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我觉得障碍比较重要啦，因为你就像你讲，你看你自己实际去体验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要历经那种很危险的道路，就是往外移嘛，对吧？
0: 对，没错，真的是人车争道那个感觉，
1: 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哈，当我们做好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共同友好啊，
0: 是
1: 共同维护，这样的话这个路会比以前好走多了，然后感觉也会更舒适多了，应该这么说 对吧？
0: 对对，汽车不要再去占用我们的人行道、
1: 啊、对，
0: 汽车不要认为那个
1: 要乱停啊，
0: 对，人行道是可以停车的，或者是有的人还逆向在人行道上、
1: 哦、
0: 逆向行走比较快，走捷径超捷径的那种感觉，这其实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示范。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今天非常谢谢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简义哲处长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大家好，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

0: 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

0: 了，做塑料有塑形，做工业稀老形，唱歌风向出圈，价格稀出啥？
1: 以上广告由指标公司竖提。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你要唱一个无？真正有呢！哎哟，你也会唱露露的黄露子音的歌哦，他跟李英红的歌啦，好，真正有趣味哦，哈、哦，很三妮啊，你有趣味无？我们家优秀的狂笑，好，大家回到了 UL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待会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南投的埔里。埔里的台湾之星知道在埔里，对不对？它是在什么山？当然让大家来猜一下好了。嗯，那个虎头山，还有了解不？好，而且呢，这次。

是全面升级哦，好，不只是升级啦，而且真的是蛮好玩的。其实普里蛮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又有很多的特色哦，真的是值得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那个热度啊，那个热度，我觉得热度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那边周边有很多的观光工厂，真的像妮娜，我就是很爱。最近呢，妮娜又出了很多的蛋白质的巧克力的。让大家好吃的有饱足感，不会吃太多，真的就是呢。还有这个巧克力，真的就是吃起来就是让大家一个心情愉快。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情哈很重要哦，因为它会影响到呢你一整天，所以呢一定要把让自己这个心情愉快，保持愉快的心情。就算你今天不开心的同时呢，就想一点开心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缓和你现在的一个气氛了。好，当然来到今天30秒，我们来看一下了啊。那我们要来看一看，听众朋友问说，哇，我们全省各地现在这么多观光圈，那么金门有没有？当然有啊。在金门来讲哦，这个如果你想念金门的伴手礼，不只是面线吧？我觉得他们的美食小吃真的很多，而且呢，沙梅光一个沙梅，不要说那个烧饼，每一家的烧饼做出来的口味、脆度、厚度完全都不一样，哈，还有鸡光饼，哈，都完全不同。所以我就说要走在地，吃在地，玩在地哦。那如果说你想念金门好物，不用等，最近呢，金门呢，在观光圈里面做了一个金门够意思哦，整个活动开跑，还有一个指定平台，还可以 shopping 抽机票哟，还有 AirPod，哇哦！好，你想念金门的伴手礼吗？今年的观光圈呢，它是附属在这个旅游推广组下面哈，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就打了一个金门够意思，买就送好礼，绝对够意思。好，在10月1号到31号，那这个活动线上平台呢，有很多很好买的，好，还有在地的业者还推出了联合促销，把这个金门优质的在地的哈，满满的消费哦，回馈给大家，而且还加码大奖，所以呢。喜欢呢线上买东西的朋友，就真的要记得好好的抢一下了。那如何买好物拿好礼呢？就是呢指定的合作店家，然后它有一个 Q 版的水獭，那个水獭可爱啊，它那个开瓶器要10圈，消费也还可以抽大奖，大奖就是我刚才讲到，你可以选北中高，哈，北中高就是台北、台中、高雄择一。好，到金门的来回机票，还有AirPods，这是第四代的蓝牙耳机，好，等等，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商品哦，真的超多，所以呢，你可以去试一下你的手气。如果刚好呢，你现在很想念那个美食啦。伴手礼啦，哈，就可以赶快上他们的线上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哦，为了让大家呢能够轻松买我们的金门特产，所以呢，他们就是呢有像这个联合。应该是说金合力钢刀，像我金合力钢刀上面就写蔡伟尧，五敖哦。就是呢，我去主持完，然后大概比3个小时吧。吼，老板真的够义气，马上给我那个刀子哈，刻上名字就没有人敢拿。好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协发行的泡菜啦，还有富源堂的生药行啦，燕南木。浓木啦，哦，巧思秘境啦，游程的话，你还可以玩这个完美列屿啊，还有天明国际旅行社跟安心租车等等，他们呢就是把他们在地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想要玩的方式，想要买的品牌，你想要怎么样玩一天、两天、三天，甚至呢，做这样子个离岛的玩法都可以。在这个十月哦，就是让大家可以随时在线上逛。好，详细的部分呢，好，你可以直接锁定，你就直接打金门购意思，那个购就是购买的购哈。那就是我们的金门观光圈，好，非常非常的快。

0: 好，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很大家怕的那个墙皮是不是？好好，这个呢是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呢现在都是多云到晴。那么有机会呢，这个第29号这个墙皮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沿着高压往西北西，也就是说它是逐渐增强，要到下个礼拜一二才有可能看到有真的强烈。所以未来的一周呢，是不是又大又强，还没有很清楚的最新动态。不过呢，迎风面的是东北角的宜兰，还有大台北的东侧跟花莲哈，会有短暂阵雨，所以无敌小折伞要带。那么高温的话基本上都在27到29度，所以我说早晚温差大，你一定要带薄外套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空旷地区可能就更低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马上要带大家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刚才讲到咯，我要带大家来到了埔里的虎头山。

0: 都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啊、哦，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那么说到日月潭呢，其实呢，在前几年呢，这个台湾之星在埔里哦，这个正式揭开这个地方的同时呢，我们也带大家到前往现场去感受，也就是我们在埔里的什么山？刚刚还在考大家，对不对？虎头山、后头山，好，而且呢，这次呢，在整个埔里呢全面升级哦，站在台湾地理中心哦，你只要站在那个中心点360度这样子看一圈啊，你就会看到整个埔里的山城，而且呢，喜欢看日出、追夕阳、拍云海，这边还可以吃美食。埔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食多的东西地方，包含了呢，不管是小吃也好哈，还有平价牛排啦，包含了。那个这个很多的观光工厂也都在这个附近，所以爱拍照、爱旅行、爱私房景点，这就对了。来到了台湾的地理中心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台湾之星埔里的虎头山。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而且带大家来认识哦。这个呢，有到底多好玩？这个台湾之星。那首先呢，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哦。你看看哦，这个马上呢，我们花火升级 VIP 哈、哦，昨天有讲了，好，大家可以用台湾 Pass。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还可以玩我们台湾之星来埔里，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带我们大家认识这个台湾之星啊。那当然说到呢它是一个全新开幕哦。那么因为一定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每隔几年我们一定要一个大会诊、而且要整修一下。那埔里的虎头山这个台湾地理中心碑啊，这入口啊也做了一个资讯站，对不对？
2: 对，没有错，在入口处有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资讯站。
1: 嗯，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也就是我们要入口的第一站，对吧？
2: 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入口第一站。
1: 嗯，
2: 那呢基本上这一站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认识埔里虎头山的要进去之前呢，你可以先进来这个

0: 在地方资讯站就获得一些接下来你要游玩的一些旅游资讯。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资讯站呢，是希望游客可以到这个园区，就可以获得刚刚说的完整的一个埔里旅游资讯，或是虎头山，或是埔里之星相关的一个资讯，或是一些导览服务。接下来你才可以知道你去怎么要怎么走，哪边值得看，还有哪边有一些特点景点，同时呢也可以掌握在地的一些产业， 包含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像这次在日月潭管理处也跟在地的品牌，就是这个Feeling Spa 巧克力公社合作引进这个靠山咖喱进驻，让游客来到这边呢可以坐下来看美景，而且呢也可以吃美食，来感受一下这个山城比较慢的一个步调的生活。
1: 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呢，你就会感觉到哇，怎么有那么多好吃好玩，对不对？而且这个靠山咖喱一进入啊，相信大家哦不用怕说没东西吃，坐下来休息你就屁股黏住了，因为这边呢有非常棒的一个辽阔，让大家看了就心情开朗。因为它那是一个360度的感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呢，它这边也做了一个像做借问站的概念，对不对？
0: 对，借问站的概念也是观光署所推出来，是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游客。我们呢跟当地的某一些就是游客量比较多的这些店家合作呢，透过店家去掌握活动资在地的一些资源旅游资讯，还有一些
1: 活动的等等的相关的一个资讯，民众呢去透过这个借问站，然后去了解相关活动也是可以的。嗯，真的让大家体验一下。而且说到了这里哦，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打卡拍照，哪几个点哦一定要拍？第一个要拍，要拍哪里呢？是那个碑是吧？听说他们这一次做完以后哦，跟以往不大一样，是两面白色糊墙式的耶。
0: 好，我这边介绍介绍一下怎样拍出最有特色台湾之星。那来到虎头山呢，第一个一定要拍就是台湾地理中心碑，它是有根据测量的哦，去根据地理环境去测量，那个碑刚好就是全台湾最中心的地方，那就好像是台湾的心脏一样。所以身为台湾人，一定要来到这个地理中心碑游玩。 那它本身呢，它是埔里最重要一个地标，在地理中心碑的两面有一个白色的糊墙，中间会有一个叫做厨舍的平台，然后呢上面有一些不锈钢的一个圆环，整体起来是非常有识别度的。那在刻上面还刻有这个山秀、山清水秀四个字。 所以不论你是正面去拍这个地标照人物，或是跟这个碑体合照，或是利用可以利用这个弧形的建筑跟天空的这个取景啊，都非常适合拍出不一样的一个照片。那第二个推荐大家就是往后走呢，沿着阶梯一路的可以往虎头山上面去前进，这边沿途可以拍一些森林绿意或是埔里的山城等等的。那官方资料上面还显示在后 这个后背后，还有40阶的一个石梯可以登上这个虎头山顶。那山顶上面呢，当然就是也非常辽阔，你可以俯瞰这个埔里的盆景，可以拍日出啊、夕阳啊，或云海，或夜景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哇，那个感觉很棒哎！而且听起来就很适合拍照，对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要安排的话，你如果想要又要日出又要夕阳又要云海又要夜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边呢，有一个让大家可以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等待又可以呢休憩，哈，真的，你那个要吃东西完全要喝咖啡都帮你解决完了。不过时间上面倒是可以安排一下啦，对吧？ 对，没错。
0: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来到这边当然不是只有看风景啦，玩虎头山呢一定要吃美食喝咖啡买伴手礼。如果是大家刚好听到呢，以前有从来过想要来再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这个台湾之星的话，可以来介绍一下怎么买怎么吃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基本上
0: 如果讲到这个买伴手礼的部分，古里 基本上在地美食就是非常多样的，那伴手礼更是非常的多。那这边呢稍微就介绍一下，这次呢在这个新的入口资讯站呢，我们刚刚有

0: 那个什么什么阿里，像打广告，像阿里婆啊，
1: 对对
0: 对啊，对，或是还有煎饺啊，
1: 等下那个在地真的好吃哎、欸，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欸。对啊，就是那个跟台湾不，应该是说跟台北还有台中那个口感不大一样。
0: 哦，对，我们中部的口感跟北部，我本身是中部的人，所以我们中部的口味刚好介在南北中间，
1: 对，
0: 所以说是适合，不论是北部人或南部人都是非常适合来尝我们中部的美食。
1: 哎，脆脆
0: 的。那下午的时候，对，下午的时候啊，你上午看的这地方，下午地方你可以去紫教堂啊，或是普里的一个酒厂。或是妮娜巧克力的梦想城堡等等去逛一逛、那另外我这边还要推一下我们埔里还有那个、就是淘米嘛，淘米也可以去走一走、对啊，
1: 住在这里也是很开心欸，
0: 对啊，你可以手眼睛看得到，你手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游程，像它是非常多元又丰富的一个行程规划的一个景点。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所以我在说大家哦、可以利用这个时节，然后又不会太热，对不对？然后刚好呢又有我们周边最近呢在日月潭来讲太多大型活动，你要玩水域的 SUP 我们有讲到了对吧，
0: 横
1: 渡我们的日月潭，然后你想要看花火，你要做 VIP 没问题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又可以省钱，然后你要来这边台湾之星，哇，你想要吃我们刚才讲那个煎饺那些小吃都 OK 哈，就等于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很多升级的地方，而且我告诉大家以前这边很难停车，我们最近也把它整个改变了一下，也把这个场域呢把它入口有重新规划跟停车场，对不对？
0: 对，没有错，就是呢我们在地理中心碑的周边都有一些增设的平面停车空间，所以大家来到这地理中心碑，你不要怕找不到车位。
1: 真的，我绝对保证你可以停到，不要害怕。真的，真的，
0: 路边也可以停啊。
1: 对对对对，
0: 小心被开单之类的。
1: 没错，而且呢，大家都会想说，那如果不想开车怎么办？可以哦，我们这边呢其实相当方便，对吧？
0: 哦，对，不开车的话。你可以做台湾好行，
1: 没错。好行真的是让我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因为呢真的有很多的齁、这个不想开车的啦，或者是怕塞车的啦，做好行一坐上去呢、基本上就很像一路通行，因为呢他有时候还会有他的专用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齁、大家都，而且呢你去的每一站呢都是一定要必逛必吃必买的，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台湾好行的沿途，应该讲这样讲才比较公正一点，是台湾好行的一个路线呢，它事实上也有否一般居民会停留的点，那很多的一个点位基本上是根据游客的会下的一个景点去做规划，所以你透过台湾好行呢，你可以来游日月潭的一个过程中，可以去了解到哦埔里啊，或是鱼池啊，或相关的地方。相关的卖店卖什么，或是相关吃的东西什么，都会透过台湾好行一次的去体验到。
1: 真的。最后呢，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有啊，刚刚你讲到台湾好行，我这边要一样要工商时间一下，
1: 没错。
0: 我们台湾日月潭的台湾好行总共有七条路线，那基本上呢，这七条路线呢，在今年度我们会推出。搭台湾好行就可以参加抽奖相关的活动，那相关活动资讯呢都会放在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官网上面，那这边呢特别提到就是我们有一 part 是关于是否这个嘉年华期间，就是我们一直主打9月到11月14号这个期间呢，只要你搭乘台湾好行，然后呢在我在那些贩售票券的一个柜台就可以拿到这个摸奖券，然后拿到摸奖券之后呢，你可以来到我们活动会场呢，去投入你这个摸彩的一个票根。那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在网络上公抽出得奖的一个名单。这次奖品非常的丰富，包含了一些 iPhone 啊、iPad 啊，或是一些知名的旅行箱，或是一些日月潭著名的一个饭店的体验券。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搭乘台湾好行来到日月潭游玩哦。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华爱你哦。
3: 哎，等一下，秋华姐，好，开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4: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2: 佳玉的声音好远哦，对我来说。
3: 没有，我要再按一个钮它才可以进来，因为太多钮按了，所以刚刚那个前面有一点突贼，佳玉对不起。对，哎
2: 呦，我这远端连线真的问题都会很多，我是尽可能来到现场。听众朋友原谅我，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处理，我也很感动。感动的是这个事情应该是我自己到他们证券公司，然后去填一些东西之后，我这个营业员真的很棒，他要帮我的忙，这些填好的资料他会帮我去送啊，什么各个单位这样子哦。结果他不是，他亲自来到我家，我真的很感动哦，你知道吗？我说哎呀，拜托，我股票都卖光了，也没有再继续进进出出，你还要来为我服务？他告诉我说，阿姨，你不要这样子，因为从前他就已经差不多，也差不多50，跟你差不多年龄。他说，阿姨，你不要这样子，你对我那么好，你看你从来没有跟我计较过手续费要打折啊等等。因为我都是用电话来跟他买卖的，
3: 对，
2: 我也没有在线上。
3: 是，
2: 其实现在就可以自己在线上操作就好了。
3: 对，而且现在还有更便宜的方式。
2: 对，
3: 甚至不透过这个券商，
2: 对，营业员会省很多钱。

0: 不是不透过营业员，是不透过券商。
1: 对啊，所以呢，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为了这找女孩的时候，我就跟她合作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就舍不得，你知道吗？给她赚一点钱吧，不要这样子哦。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对我好得不得了，他就说他要亲自过来帮我处理，哎呀，我就好感动哦。所以呢，他一定要收盘之后才能过来嘛，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是收盘以后就已经一点半了，对不对？等到你准备好来的时候，最多两点半好不好？我说干脆我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就干脆在家里等你好了，
0: 是，
1: 就这样子，请听众朋友多多包容，我很急促想要把我们的基金会该办的这个叫做证券户头赶快开好，因为它这个不是说光是证券公司准许就可以了，开户就可以，这还要经过一些官方，你知道吧？
0: 赶快上轨道。
1: 对，然后呢，我多么希望赶得上，
0: 赶得上
1: 一月一号以前，我就把钱已经转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对。那就等于就是新的一年，我就新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2: 新气象，
1: 对，我就可以把我想做的事情开始做。
0: 是，
1: 现在需要的就是所有听众朋友帮助我，好不好？帮助我，除了我们院友情里面过去访问过这么多38家的这个慈善机构。
0: 对。
1: 以外，当然他们本来就是慈善机构，也是有基金会的，你知道吧？
0: 哈，
1: 那他们是不是这么缺钱？我不知道。服务的好不好你为的是小朋友或者老人家服务的，我要进一步了解。我最想要帮助的就是被遗弃的孩子跟老人家。所谓被遗弃，就是家庭有失火。失和了造成的他必须要离家，没有办法就住到那个老人院去了。好，那有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不知道，或许这个基金会他基金不够，所以没办法好好对待，好好给他们好的生活，也说不定。好，再来小孩子，就是也许是孤儿。那有某某基金会就把他比如说照顾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没人照顾的孩子，好，这个是我最想帮助的。
0: 是，
1: 那我们院友情一定会在这个时间里会帮我找出真正需要的给我这样子。那当然也需要听众朋友帮我什么呢？帮我说在你的生活范围里面有看到什么真正需要帮助的，你就跟我说，好不好？
0: 对，
1: 其实我默做过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在宜兰一对兄弟，我一直在默默当中有帮过他们。两位都是我不会形容有些是肢体上的问题，所以没办法去赚钱，所以生活就靠亲戚帮助等等，那这样总是会不够嘛，对不对？所以我一直都会有帮他们这样子，但是没有告诉听众朋友，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听众朋友。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帮我。好，那我第一笔钱进去是400张的那个 ETF 这400张的 ETF 我买的时候的价钱跟现在已经涨价了。涨价了，涨了8块。所以呢，我们要进去是400张，400张本来就刚刚好，就是2000万，对不对？现在多出4824，多出我不会算嘞，多出24万还是什么？4824是24万还是240万？我不知道。
2: 8432。
1: 32，3824，我这怎么算？是32哈？它到底是32万还是320万？我现在搞不清楚。突然怎么数学这么差？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没有来到现场。我现在好喜欢到现场来哦。那种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吗？我才感觉到，我有事情做，要不然的话，感觉到都一整天都在家里，在干什么呢？不行哈。好，那有一位听众朋友，真的是打电话来问我，

0: 题吗？因为听到你节目中讲到说白内障开刀失败几率蛮高的，
1: 嗯，
0: 我也跟你一样以为说白内障只要开刀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拖拖，好，拖到现在我还没有去开啊。到底要开白内障要找哪一家医院你认为才不会有失败？
1: 嗯，
0: 啊，我从来没有不知道说白内障开刀会有失败，我以为说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白内障，
1: 嗯，
0: 只要有白内障可能就是要开刀，
1: 嗯，
0: 我只知道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说会有失败，
1: 嗯，
0: 我周围的朋友好多失败的，
1: 嗯
2: 嗯，
0: 我现在真实跟你说真的很多失败的，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他们也太吓到了，他说我怎么没有提早吃你们的叶黄素，哎呀真的是自己觉得很后悔，所以到了知道自己有白内障我才开始吃啊，可是呢我现在就是说开始吃的时候我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虽然吃你们的叶黄素又比较缓和了，
2: 嗯，
0: 但是还是要去开刀，趁着还是没有那么老我还是赶快去开刀，他还不到70岁，
1: 嗯，
0: 就白内障了啊，我说你手机看太多了对不对，他说除了你午后2点以外我其他家里上课上班的上班，我好无聊，我不知道 要做什么，只有期待你们的午后2点，
1: 嗯，
0: 啊你看所以午后2点现在的任务很
1: 棒，陪伴人，嗯，
2: 很重要，
0: 对，很重要，所以呢我就不得不来到现场做节目哈，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今天没有来现场。好，那我不敢跟你介绍以前我去过的，好，跟我现在在看的，哦，我现在在看的是景美，哦，景美这个医生是张树林介绍给我的，他不帮人家开刀，好，所以不用去他这边，但是呢他一般在看给你的药真的很好，好，所以呢其他的我过去看的医生我也不敢给你介绍，真的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对，我听到有失败的机会所以我不敢跟你介绍，
2: 所以提早保养预防好重要，哦，
0: 对，所以说提早保养千万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才要保养，
1: 嗯，
0: 真的不行了，
1: 嗯，
0: 好不好，哦，他顶多帮你停留不再严重，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到话讲过头这一定会好，不可能，我不敢这么说好不好，
1: 嗯，
0: 对，说叶黄素有多重要，
2: 嗯，
0: 我昨天还这个陈国民送我去上班路上我才问他，我说到底你们家有没有人每一个人都你们家3个小孩有没有在吃叶黄素啊？
1: 嗯，
0: 我就在问陈国民，
1: 当然有吧。
0: 他跟我讲说，当然有啊。
1: 对啊，
2: 嗯，
0: 他说 B 群跟那个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我说我最近好难得才碰到他们，尤其是中秋节那一天呢，啊
1: 嗯，
0: 三个都不吃东西，啊，只有一直看手机。
1: 有他们吃牛排。
0: 对。啊，只有吃牛排，其他都不吃。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要照顾了。
1: 嗯，
0: 人生半途之中失去你的视力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好不好？赶快哦，记住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买不到比我们更好的叶黄素了。
1: 嗯，
0: 没骗你，2751-9922是丽人屋。好。先让你们两位聊一聊，或者先播一首歌，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待会儿有空我再打过来哦。他们还没到之前哈，哦，谢谢，
1: 嗯。
2: 好，第一首西洋歌曲啊，是由英国传奇的吉他之神埃利克·克莱普顿所演唱的《Change the World》，改变世界哦。这是一首极度浪漫又深情的告白情歌，
0: 嗯，很少播，我很爱。
2: 嗯
0: ，OK。

0: 好的，改变世界从你我做起哦、嗯。其实每个人做的这个小小动作啊，都可以改变世界。像我们的优尼士，从原本的一个月改成两个月的包装，减少了它的包装的包材，然后运送的啊等等费用。还有像那个优康宁啊、优固力啊，其实现在的人就是，如果你把环保纳入你的企业，甚至有那个世界级的评分，他们像我的嫂子，她成立的广告，她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嘛，他们的公司就是有得到这种世界的认证，就是有一些环保等等相关，然后在他就常常接到国外的案子，就是国外会把这个列为愿不愿意跟你合作的关键条件。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如果做慈善，如果做这种环保啊，我们知道说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而在个人评比或者是公司评比上如果还有加分的话，那大家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
1: 对，
0: 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最务实的嘛，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受到人家的重视。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只重视，比方说有钱人我很重视他，很成功的人我很重视他，但是不会对这种他可能他很努力，但是呢可能在知名度上啊没有那么好。那但是现在的
1: 小人物，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也是一样，比方我们的优尼士，我们优尼士用的是专利的叶黄素，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又有这个成分又足够，然后上面还有贴纸的认证，所以你在外面呢绝对不会，人家不敢用嘛。所以你不管说我们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样，你等于说你买了就鼓励大家用好的成分。
1: 对，
0: 那这样子不只是对我们，对整个环境，对整个未来这种食品厂商啊，就会有一种鼓舞，大家知道用好的。
1: 对，
0: 你不会说我都去买那最便宜的。那最便宜的大家觉得说如果我都以价钱为作为考量的话，那我就是尽量把我的成本往下压嘛，我就用最差的原料，甚至用假的原料。那最后真正吃亏的是谁？其实绝对是消费者。
1: 对，
0: 尤其是人家说吃到肚子里的，插在我们皮肤上的，绝对不可以

0: 随随便便开玩笑啊。
1: 嗯，
0: 因为你用像以前有一阵子，台湾曾经有人用过啦，就是韩拱的美白。
1: 嗯，好恐怖哦，
0: 那确实它的那个效果一开始很好啊，就是很快速，可是以后会反黑，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年长者，他为什么他的皮肤会反黑？因为那是毒素，
1: 对，
0: 而且之后你好像听说好像没办法清掉，因为它不是表皮了，它是很深层的，不像说有些人可能镭射啊等等把它处理掉，
1: 也代谢不掉。
0: 对，那现在台湾好像已经没有人在用这样的东西，因为会被限制嘛。
1: 嗯，
0: 比方说保养品啊，里面不能含化妆品啊，也不能含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东南亚后来也发现还有在用，尤其是那时候流行泰国，就是泰国的很多的妇女，她们其实也是希望白。因为泰国人白代表富有
1: 哦，哎，好像是哎，
0: 对，所以他们
1: 都演艺圈或是贵妇级的，他们都会要求要白的，
0: 对，他们是希望你越白越好，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用的这样子的，就会有销售嘛，
1: 嗯哼，
0: 那就会变成说劣币驱逐良币，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东西一用就白，
1: 嗯哼，
0: 然后呢，消费者买。那制作厂商会怎么样？就是我就用这样子的嘛，
1: 嗯，
0: 对不对？我才管你后面会不会反黑呢？
1: 对，
0: 对，
1: 你不行，这样很没有良知。
0: 对，你要到反黑之后，你再跑去美国好了，因为美国是越黑觉得越有钱，
1: 哦，
0: 对，反过来
1: 了，不一样的思维。
0: 对，反正我们就是要，如果今天这个人做的东西是好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我可能我们没有在做，可是你让他感觉到被鼓励，
1: 嗯，
0: 那这个就会导向正向，
1: 嗯，
0: 以前我们在讲说在校园反霸凌的时候嘛，也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去站出来替弱势发声，
1: 嗯，
0: 我们可能都有经历过那一种，就是说哦，学校大恶霸在欺负某个同学，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敢跳出来，然后怕被打 啊，怕下课找我算账啊，
1: 嗯。
0: 可是呢，他说没有关系，这是每个人会有的恐惧。你看，像小动物也是一样啊，狮子在那边，他也不敢去说什么嘛。
1: 嗯。
0: 可是他说，当如果真的有第一个人跳出来对抗这个恶霸的时候，你记得你可以站起来去支援他，
1: 嗯，
0: 让他知道他身后其实是有人来。来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每一分钱啊，真的都是自己扎扎实实的辛苦钱。那我觉得要花，我们就应该要花在精准的地方，就不要觉得我吃了然后无感，就很像是棒追老，你知道，
0: 对啊，
1: 就钱就这样流出去，
0: 那就直接汇到我户头就好了。
1: 我这里也可以开放。
0: 秋华姐的基金会不接受，我的户头接受。
1: 我们两个可以接受。对，所以呢，钱进来，我觉得就是要有聪明、有智慧。那我们家的产品啊，真的是都是秋华姐为大家把关最好、有国际认证的，啊，像是那个爱迪斯系列，也有得到法国 BSB 的全球奖，都有得到奖项，也有认证，所以你吃了安心，你又有一个信赖感，而且重点是它吃进去真的会有帮助，
0: 对，
1: 那才是重点。所以这样多管齐下、多方全部的加持之下，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钱吃进去，你又开心，然后你又看到你的健康有进步，那我觉得才是真正棒。
0: 是，
1: 所以欢迎大家有需要订购的，可以打我们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
0: 好，你刚刚讲到那个，你知道那个007，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吗？
1: 你说那个 James Bond 吗？
0: 对，
1: 不是就 James Bond 吗？
0: 而且你知道他不管是哪一代都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每一代出来都是这个名字。
0: 对，那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耶，听起来很帅啊，很帅气的一个名字，很适合。
0: 不是，这个是个笑话，他说啊，其实啊，以前的007他的代码就只有 007，他连名字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有一次啊，他来中国出任务。
1: 嗯。
0: 那你知道啊，007这部电影啊，他到哪里都风流倜傥。
1: 哦。
0: 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007的这个美女啊。
1: 嗯、
0: 啊，
1: 对，旁边一定要有个美女加持。
0: 发生关系啊什么的。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他后来到中国之后啊，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要离开的时候啊，然后离开的时候呢，就走了。
1: 嗯。
0: 然后走了之后呢，然后那个隔天啊，就是他风流倜傥嘛，很多都是一夜情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人家就问那个跟他在一起的这个007女郎，
1: 嗯，
0: 就说昨天那个男的，因为人家是问嘛，
1: 嗯，
0: 就是说、哎、这个男的

0: 是不是间谍啊什么的啊，就开始探一些口风。嗯，然后呢，那个女的，她人家就说，哎，这个昨天男的啊，怎么样啊，整个人感觉如何啊？嗯、然后他是中国人嘛，
1: 对，
0: 所以他就金片子讲说，昨天他的表现真是棒。
1: 这个谐音梗，
0: 所以
1: 真是棒，
0: 真是棒。所以后来他们说，哦，原来他叫真是棒。
1: 哦，因为我们家的产品也都是真是棒，真是棒，
0: 对，真是棒，
1: 真是棒。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笑一笑，开心一下
1: 哈。
0: 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开开心心。
1: 嗯，心情好。
0: 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风中的早晨》，
1: 王心莲所演唱。

0: 光的早晨。嗯，不会啦，我们早晨开始就哇出太阳了。
1: 对，
0: 我上镜的时候太阳真的照进来了。
1: 可是记得这几天好像都会飘一点毛毛雨，因为听说好像有一个台风要
2: 外围
1: 在外围了。
0: 哦，原来可是我们没出门，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不得不把窗帘扫起最薄的那一层啊，把它扫起大概过来一点点。
1: 嗯，
0: 我就不会晒得很严重。两只手不一样颜色，右手就是比较黑。
1: 是
0: ，OK， 好，看到了这个怎么讲？嗯，一个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把它抄下来啊。其实我们家是在大清扫、大清除，好，有一些用不到的东西，
1: 嗯，
0: 真的要把它看是要该送的送，该给的给啊，该给人家用的就给人家用啊，该怎么样就一直在扫除哈，要不然的话，如果有一天啊，我想要搬到丽人屋去的话，真的是这个家。

0: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吧？好啊，所以还好，丽人屋的隔壁，哥林隔壁正在盖房子，所以我暂时没办法搬过去，因为每天都声音很大，乒乒乓乓，刚好是我要住的五楼之五那个位置，刚好盖房子就在我旁边，你知道吧？所以我暂时没办法过去住，你知道？所以说，听众朋友啊，真的。很忙，我不会形容。你上次前天是不是帮我算那个塔罗牌？说我下个礼拜是不是？
1: 对，
0: 会更忙，
1: 对，
0: 事情更多。
1: 没错，
2: 对，
1: 所以要舒压一下，要减少一些事情。
0: 无形当中，我真的光这句话已经压力很大。
1: 好，那以后
2: 都不要听，
3: 都不要听。
0: 开玩笑，
1: 就没有，就是像有些人，我觉得这个是正常。就像有些人，他看到不好的画面的时候，他会很有压力的话，就会建议他不要看新闻了、对，
0: 说的也是，我同意。好，这几句话我要讲给听众听，好不好？共餐与共鸣是人类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句话你认为呢？
1: 共餐与什么？
0: 共鸣，共餐与共鸣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好，我认同。好、为什么？我偶尔就是不是偶尔啊，几乎每天呢、昨天阿富也这么说，我下班一定不肯回家。
1: 对，
0: 我一定要到处，像现在还好，有在针灸。就到陈老师那边去针灸。
1: 是，
0: 多了这一项，我下班就过去了。然后呢，针灸完了以后。就去找个跟 Mindy 两个人找个地下街，然后吃一点东西，
1: 是
0: 就这样子。如果像之前没有去针灸的时候，我就会抓着佳玉还有宇飞陪我一下，好不好？我们到哪里吃个地下街简单的东西，好不好？我就需要他们这样陪我，
1: 是
0: 我就是要有人陪我。所以说这句话真的很棒，尤其是共餐与共鸣，是人类，就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我同意这一句话，很重要。我就是因为有你们，还有那个谁，淑华他们全家，礼拜天一定会陪我。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心情显得特别好。真的好啊！这里还有写到啊，聆听得人心，智慧往往是来自您的倾听。这句话送给听众朋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在听的，是不是？有没有得到这个有没有得到你们的人心呢？午后两点有没有我不知道，
1: 绝对有
0: 但是智慧往往是来自倾听，所以说如果我们节目内容不够充实，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但是有宇飞、阿富还有我们的佳玉、丽言，真的，他们真的很有智慧，他们给的任何一段话都是很值得听的。但是秋华现在把它删除掉，好不好？只是在里面凑热闹。
2: 好啊，姐，你太谦虚耶，我们都是在跟您学习耶。
0: 哎呦，
2: 你的资历是我们没有办法胜任的。
0: 就因为听众朋友没有赶我嘛，我就赖在这里呀、怎么办？昨天我还。把我十年前的声音跟那个詹秀荣的对话播给听众朋友听，
1: 是
0: 你们马上可以比较出来了。十年前你看看中气十足，一个人你看很霸道，都没有让阿富讲话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制作是詹秀荣他自己在制作出来的，是他选择这一段他跟我的对话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阿富的声音我也觉得很奇怪，你知道从那段声音你听听看跟我现在的声音真的有差，你知道吧？不要讲别的，就讲我们的现在广告里面不是半小时而是一小时有一次的广告，那个广告不是也有做我们午后两点的广告吗？也有我的声音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也是听起来比现在好多啦。所以我最近真的是听众朋友你们真的很包容我你们还继续在倾听，我真的感到很感动，非常感动，谢谢你们。好，我不要话太多了，大概有人 要进来了。
1: 哦，
0: 对对。

0: 对，可能是那个小珍来了、
1: 嗯、
0: 不是按摩的小珍哦，这个是叫慧珍，
1: 是
0: 啊，所以他大概来了、
1: 嗯、
0: 啊，我赶快来跟他啊写一些东西、
2: 嗯、啊，另外一个小珍
1: 是
0: 不是他叫慧珍、
2: 哦、慧珍、
0: 啊、只有我叫他小珍、
1: 嗯、
0: OK 好，谢谢听众朋友哦，好，我们继续听歌哈、哦，
1: 涛声依旧，
2: 嗯，鹏飞演唱的，
1: 对
0: 对，好久没播了呀，
1: 是的
0: 啊 OK
1: 好

0: 哦，涛声依旧。
1: 嗯，涛声依旧，我觉得秋华姐的声音啊，秋华声也是依旧啊。我觉得不管秋华姐主持多久，对所有听众而言，也包括有觉得对我而言，我都觉得都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秋华姐声音变得升华了，你知道，主持久了那个声音变得也有智慧耶，所以就升华了。好，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小小的主题啊，跟秋华姐也有关系哦。哈，最近呢、啊。

0: 在欧美的社群啊，他们掀起一个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叫做早鸟晚餐。诶，听到早鸟大家会觉得像我们买票有一个叫早鸟价，
1: 对，
0: 所以就是说诶，这个费用啊会比较便宜一点。那早鸟晚餐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啊，把你的晚餐提前到傍晚大概5到6点要把它吃完，甚至你可以再更提前，在5点之前你就开始用餐。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在欧洲啊的餐厅他们商业的一个策略，
1: 是
0: 他们想要填补大概4点半到6点之间的这个用餐离峰时间，而推出的称作早鸟套餐。
1: 嗯，
0: 所以价格会更优惠。
1: 对，
0: 那也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知道大环境经济就是一些就是大家都要节省一点嘛，省荷包，所以呢健康意识也跟着抬头之后呢，很多的年轻人哦发现觉得这个早鸟晚餐其实挺好的。第一个可以节省省钱，又可以省去排队的这个人潮。
1: 对，
0: 再来啊，对健康也是有帮助。诶，怎么说呢，是因为外国的睡眠医学专家有提到说，早鸟晚餐啊它完全的符合我们人体的自然生理的机制。因为你早一点吃饭，你在睡前可以让胃部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消化，那你就减少夜间肠胃的蠕动的负担，也可以避免胃食道逆流哦。那我觉得这个早鸟晚餐其实很符合秋华姐现在吃晚餐的模式。
1: 是，
0: 她常常就是电台下班之后，诶，我们赶快直接就去吃饭。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符合秋华姐。那这边我要提到说，早鸟晚餐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顾我们的生理时钟，也可以帮助我们固肠胃。那我们家的膳食的产品里面固肠胃的一定就要提到泽野酵素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代谢啊，让我们肠胃啊保持的干净了，营养吸收自然就会好嘛。那这样子两边双管齐下，你早一点吃饭，又同时可以使用泽野酵素的话，让你的肠胃可以越来越健康哦。好，等一下我要进到我们的菜根香的单元。
1: 是，没错，今天是美惠老师要上线哦。先把片头打出去，那我们准备跟他连线。
2: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0: 好，今天菜根香的单元要来为大家访问到美惠老师哦。老师今天要教导我们三样家常菜哦。第一道是辣子鸡丁，第二道是金菇三丝，第三道是雪菜百叶。让我们有请美惠老师。
3: 美惠老师好。
1: 等一下，我都开了嘛。嗯，喂，
0: 老师，
1: 美惠老师好。
0: 呼叫老师。
1: 哦，喂。
4: Hello，Hello，
1: 老师好，
0: 老师好，
4: 你们好，嘉宇好。
0: 嗯，
1: 今天老师要教的三道菜，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哦，就是辣子鸡丁、金菇三丝跟雪菜百叶。
0: 对，然后有点江浙风味的雪菜百叶，
1: 有小菜也有主菜啊，
0: 是，
1: 就看大家怎么这样去搭配了。好，那首先介绍第一个辣子鸡丁，嗯，
0: 这个我好喜欢，
1: 我也喜欢，又下饭，而且又补充蛋白质，
0: 对，
4: 哎，对，带点微辣哈。好，我要先介绍辣子鸡丁，我用鸡胸肉，啊，今天教你鸡胸肉如何把它炒得很滑嫩，
1: 啊，
4: 普通我们会排斥鸡胸肉，吃起来涩涩，对不对？
1: 对，
4: 因为你不会处理的话，那就很涩，不好吃了。
1: 哎，老师是用有线电话还是无线电话？
4: 哎，是有线电话
1: 哦。那哎，刚刚有一个杂音，好，那没事，
4: 调整一下角度。
1: 好的，好的
4: ，OK 吗？
1: 嗯，可以。
0: 嗯，
4: 好 ，OK， 好。那个鸡胸肉，因为它很实用，完全就是没有刺嘛。啊，那你买一副的话，要做起来一盘，就全家四口都是够吃的，很下饭的菜式哈。好，那我就给一副的鸡胸肉，啊，就是肉鸡哦。
1: 嗯，
4: 炒的话用肉鸡哈，好，鸡胸肉一副，然后呢，我加点碧琪丁，那增加口感，脆脆的。
1: 嗯，
4: 碧琪哈，或者是挂鸡也可以，那脆脆的口感。
1: 嗯，
4: 好，那我要因为它颜色会红红的嘛，
1: 是，
4: 所以我再加点那个毛豆，绿绿的毛豆先穿烫熟，最后再下去烩就好了。
1: 嗯
0: 嗯，
4: 好，那个碧琪一些丁，小丁。好，那我的鸡胸呢？回来之后，我切成拇指的大丁，啊，
0: 嗯。

0: 丁有大小嘛，哈、哦，
1: 嗯，
0: 我们切大丁一点，比较有口感，也不用太大，
1: 是，
0: 好好，都切好之后呢，我加盐点酒，去腥啊，然后再加点酱油，让它有酱色，
1: 是，
0: 抓一抓酱油，哎，酱油我看看，如果一户的话，它用到两大匙可以酱油，
1: 嗯，
0: 好，然后自己要打水，最重要就是要打水，
1: 嗯哼，
0: 加了水之后呢，你所谓打水呢，我们如果他们专业名称叫抓嘛。
1: 嗯、
0: 然后放在那鸡胸肉里头，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你放进去的水跟酒跟酱油那些酱汁都会被肉吸收了，
1: 嗯，
0: 被吸收进去，那你的肉才会嫩。
2: 嗯，
0: 然后被吸收进去之后呢，你再加差不多，我看一副的话，说一小匙的太白粉或者地瓜粉，
2: 嗯，
0: 也是增加粘性跟嫩度。一定要抓哈、哦，
2: 好，
0: 然后都在拌匀了之后就油比加整个腌个十分钟吧。
1: 嗯哼，
0: 好。那我需要一点的姜末，
1: 嗯，
0: 啊，姜末要来炒它。那调味料里头呢，有酱油，有辣豆瓣酱。辣豆瓣酱你在台湾你可以买冈山的辣豆瓣酱，品质都不错。
1: 嗯哼，
0: 或者你如果能拿到啊郫县的四川郫县辣豆瓣酱也很好，它颜色很红，但并没有很辣。
2: 嗯，
0: 啊，我习惯用四川的那个郫县辣豆瓣。
1: 是。
0: 好，再加上一点糖。好，不然会太咸。
1: 嗯，
0: 还有一点乌醋。
1: 嗯，
0: 醋给它中和一点味道而已。
1: 对，
0: 好，然后是酱油、糖、乌醋 ，OK， 那咸度就够了，因为辣豆瓣酱本身也有咸度。
2: 嗯，
1: 对。
0: 好，你先把它调匀之后，辣豆瓣酱不要调、哦，辣豆瓣酱要用炒的才会香。
1: 对，没错。
0: 就是说，酱油、糖，还有要一点水，要一点水。
1: 嗯，
0: 哎，还有太白粉哈、哦，好。薄薄的就好啊，先拌匀了之后，好 OK。那我们首先，因为你家庭用的嘛，像我上个教学的话，因为同学很多，我们一组一组的话，会用过油的方式。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一下油，差不多七分热的时候过一下油，颜色变转白的时候就拿出来，那时候就八九分熟。
1: 嗯。
0: 之后再等一下再会炒的时候就 just make 啊。
1: 是。
0: 那普通小家庭的话，因为你过油的话，油是不方便处理嘛。
1: 嗯哼。
0: 那么你就这个时候。比平时油多一点，
1: 嗯，
0: 啊，你油太少不好炒，
2: 嗯，对，
0: 油再多一点点呢，有点类似快速的炒，那颜色变白，差不多七八分熟的时候立刻拿出来，好滤干，那剩下鱼油多的，这时候你就油差不多可以用到六大匙，
2: 嗯，
0: 啊，那剩下油了，把沥干，剩下油就来爆那姜末，
2: 好，
0: 姜末炒香之后呢，可以在盐锅边呛点酒，然后呢，姜辣豆瓣酱我。普通茶放一小匙啊，你敢吃辣的话可以放到一大匙。
2: 嗯，
0: 啊，辣豆瓣炒香了之后，再把总和调料让它 mix 拌一下，因为淀粉会沉淀下来。
1: 嗯哼，
0: 啊，拌一下之后再将刚才的炒过鸡胸肉哈、啊，
1: 嗯，
0: 啊，不对，我们有碧琪嘛，
2: 嗯，
0: 啊，炒姜末的时候碧琪就要炒了，
2: 好，
0: 姜末的时候碧琪就要再炒一下，让它会熟，哈、啊，好，那调料放进来，然后再接着。再将我们过油的鸡胸肉放进来，一起来 mix， 还有烫过的毛豆，全部互相拌匀。
1: 嗯，
0: 那、啊、你会发觉它有点那个滑滑的，因为有芡粉嘛。
1: 对，
0: 啊、红红的，颜色很漂亮。
1: 嗯哼，
0: 啊，除如果不过油，你顶多再滴点香油。或者是不用的，
2: 嗯，
0: 那这道是很下饭的菜色，
1: 是，
2: 嗯，
0: 是，
2: 好，
1: 嗯，
2: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呢，我可以请问您，辣子鸡丁跟宫保鸡丁是不是差不多，
0: 不
2: 还是只是差在干辣椒，辣椒的不一样？
0: 欸、差不多，宫保鸡丁一定会用到干辣椒，
1: 对，
0: 它是辣，
2: 嗯哼，
0: 它是辣，
1: 宫保要辣，
0: 辣，哎、嗯，对，阿奥贤它辣是不是用新鲜辣椒，是干辣椒才会香，
2: 嗯
1: 嗯，
0: 香辣。
1: 嗯
0: 而且起锅前要放上花生米，
1: 哦，哦对对对，没错。
0: 我现在就直接放那个麻辣花生米耶，
1: 嗯，
0: 很过瘾。
1: 对啊，我每次吃宫保鸡丁啊、哎，有的时候我没吃鸡丁、哎，我就在吃花生米跟辣椒。
0: 是啊，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好吃，
0: 敢吃辣哈、哦。
1: 对，我敢吃辣。
2: 我也是，
0: 以前是就直接用这就是蒜蓉花生那种哈、哦，
2: 嗯，
0: 那现在因为很方便买到麻辣花生，有没有？
1: 嗯，
0: 哦，那口感很好。起锅前撒进去拌一下就好了，
2: 哦、
0: 所以它宫保呢一定有干辣椒，然后一定有花生，
2: 嗯，
0: 啊，
2: 它
0: 自己其他的调料差不大同小异。
2: 嗯，好，了解，学到了，谢谢老师。
0: 是，
2: 老师好。那第二道的菜呢？金菇三丝。
0: 哎，金菇三，今天都很家常，很下饭的菜色。
2: 对，好家常、嗯、
0: 啊，金针菇现在因为也蛮便宜的。

0: 啊、哦，好，我你买个半，如果小虾可以买个半斤，哎，其实它很会缩水。
1: 对，
0: 像、嗯、像我们上次上课，哎，每一组一斤，他说，哎，啊、老师那 guilty 缩水了，
1: 脂肪变好少，
0: 会缩水。嗯，所以呢，你如果是家庭的话，是可能我建议你可以找到一斤，啊、哦，半斤的话可能，刚刚好了，配合完就吃完了了啊、哦嗯。好，但是我要点葱丝，要绿色的嘛，还有肉丝。鸡肉丝或者是猪肉丝都可以。
1: 嗯，
0: 啊，我再切辣椒。哪三丝呢？肉丝、金针菇，还有呢香菜，不是香菜，葱丝。
1: 葱丝，
0: 对。它有红绿，还有呢就白的颜色出来。
1: 嗯。
0: 啊，绿，这辣椒这切丝。好，那OK，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调料。我们起油锅呢，哈，也不要爆什么辛香料喽。啊，你要辣的话，我先炒辣椒。
1: 嗯，
0: 啊，辣椒炒好，然后呢，将葱白的部分先放好，然后紧接着金针菇跟葱绿的时候来拌炒。它看它软化了，金针菇一软，因为金针菇很会冒水，金针菇不需要洗。
1: 嗯，
0: 你洗它会吸很多的水。好、啊，整个它软化就会冒一点水出来。调味料呢，只需有是盐，你可以找一点放点一点点味精没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起锅前滴点香油，很爽口的一道菜色。
1: 嗯，
0: 啊，
1: 香油可以提味，所以最后可以加。
0: 对，点香，我们是点个香。
1: 好，
0: 起锅前点个香，对。
1: 嗯，好，
2: 再来
1: 第三道，老师，
0: 对不对？
1: 雪菜百叶。
0: 对，这道江浙菜我个人很喜欢吃，
2: 我也爱吃，
1: 我也是
0: 哈、
1: 欸。
2: 对，而且雪菜我觉得是很特殊的一种香气，
1: 嗯，
2: 有些人不敢吃的人就不敢吃了。
0: 尤其那个什么便当菜里头，
2: 对，
0: 有放雪菜肉末的话，我就觉得很高。
2: 而且以前啊，只要便当，我妈妈帮我带了雪菜，
1: 嗯，
2: 那所有全班人的便当都是那个味道。
0: 啊，是啊、
2: 哦，就是那个雪菜的味道很强。
1: 对，
2: 然后呢，都放在那个便当蒸笼里面嘛。
0: 哎，
2: 然后整个班级大家都会闻到啊，你今天带那个味。
1: 嗯，
0: 是啊、哦。但是我喜欢它的味道。
1: 我也是，
0: 我喜欢它那个。据说是蒋孝武生前最喜欢的菜色。
2: 哦，
0: 哎，对，那这个其实它不难，可是很多人不会来花那个百叶。
2: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在南门市场或者外面熟食店，
2: 嗯，
0: 或包括小菜店，
2: 对，
0: 这道菜都卖得很贵。
2: 嗯，
0: 因为它贵什么？
2: 它贵什么？
0: 你不会做那个百叶那么软化。
2: 贵在这 啊。
0: 对，那百叶其实因为你去买百叶是称作千张嘛，
2: 嗯，
0: 那、啊、你买一摞是正好十张，
2: 嗯，
0: 十片这样，那我就剥开，
2: 嗯，
0: 现在呢我就不剥开了，我就直接把它切成正方形，大正方形这样子，
2: 嗯，
0: 哦、啊，我看九格啦，
2: 嗯，
0: 九宫格这样子。好，然后呢我用碱粉来泡，就是用温水，不用开水啦，反正它还在炒嘛，哦，用温水。然后加碱粉，
2: 嗯，
0: 然后我看我泡一包，我用一大匙，
2: 嗯，
0: 因为你多的话会比较快，
1: 嗯，
0: 啊，水要多一点，宽一点，不要太少，
2: 嗯，
0: 然后呢，你知道浸泡它20-30分钟左右呢，它本来黄黄的嘛，
2: 嗯，
0: 然后你看它水就变黄，啊，你的百叶就变成白白的了，
1: 嗯，
0: 啊，那你用手触摸看看，如果你摸起来还硬硬的，你要继续泡，
2: 嗯，
0: 那泡到软软的，
2: 嗯，
0: 你可以感觉软软的，好，水倒掉。缓护换水哦，
2: 是，
0: 不然里头有碱味哦。
2: 嗯，
0: 啊，用小苏打粉也可以，
2: 嗯，
0: 但是小苏打粉时间要拉长。
2: 嗯，
0: 我变成习惯用碱粉了。
1: 嗯，
0: 好，缓护换水，换水到都没有碱味的时候呢，沥干，因为吸很多好沥干水分。好 ，OK， 我还要辣椒，我就切千千。
1: 嗯，
0: 啊，雪菜呢，买回来之后呢，你要稍微泡洗一下。
2: 嗯，
0: 你先切一小块，先 test 看看，
2: 是，
0: 看咸不咸。
2: 嗯，
0: 有一些腌的很咸。啊、你炒起来就咸豆豆，所以呢，你试试看，如果稍微咸，你的盐就少放；啊，如果你泡过头了，没有咸度了，你就要加盐，然后也要加少许的糖来提味。
2: 嗯，
0: 这样子，盐跟糖这样就好了。
2: 嗯，
0: 然后呢，就辣椒，就光这样炒。我首先起油锅，
2: 这
0: 油要多一点，因为雪菜小小，
2: 嗯，
0: 它涩涩的。
2: 对，
0: 如果炒的不够油腻的，不够油的话。吃起来就涩涩的，不好吃。
2: 嗯哼，
0: 好，我们换油。
2: 嗯，
0: 然后我先会新香料，我只有辣椒而已。
2: 是，
0: 就炒辣椒，稍微要辣的话先炒辣椒。
2: 嗯哼，
0: 如果要配色，最后再放。
2: 嗯，
0: 好，先炒辣椒。
2: 嗯哼，
0: 然后呢，再将那个雪菜的。

0: 错，
1: 爱加辣椒这样子，
0: 拌点面啊什么就可以
1: 了。对对，嗯，你做切成肉丝，雪菜肉丝啊，
0: 嗯，
1: 啊，雪菜肉丝面啊，
0: 对，
1: 哎，或者雪菜肉丝炒那个年糕，
0: 是
1: 宁波年糕，
0: 嗯哼，
1: 哇，也非常对味。
0: 对，
1: 嗯，
0: 哎，
1: 嗯，
0: 老师，我想问一下哈，老师是几岁的时候结婚的？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马上嫁掉了。
0: 哎呀，太早了，
2: 老师，你这初恋是不是？
1: 马上，没错没错，
2: 哦，真的，
0: 对，
1: 因为。
0: 对，为什么我会问这个，因为最近老师 po 了一张照片，说这个用 AI 把它回春了。哎呀，
2: 年轻时候的样子。
1: 哦，
0: 对啊，老师，那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学生帮你做的？
1: 我现在在学。
0: 哎，很好哎，
1: 我在上课。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老师这个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女，很多人追啊。
2: 嗯，
0: 结果没有想到，哎呀，才大学刚毕业就被人家给追走了。
1: 对对对，就
0: 哎呀，可惜，
1: 有早点嫁。
0: 嗯，哎呀，有早点嫁。
2: 怕老师他说到时候太烦恼，
0: 哎，
2: 太多人追太烦恼。
0: 反正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就对了。
1: 对，
0: 好好好，那谢谢老师。哎，老师，所以你这是也是因为老师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很多社区大学教课嘛。
2: 对，
0: 是不是也是看到哎旁边有在开这个 AI 课程，你就跑去学了？
1: 我也上。也在社区大学上
0: 哦，
1: 我已经上了两三期了。
0: 哦，我觉得很好，
1: 好玩好玩。
0: 哦，对
2: 对，
0: 而且很快就实用。
1: 动画会讲话了，什么东西都蛮好玩的。
0: 嗯，
1: 啊，只是这张我说，哎，那泼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0: 对，
1: 我比较年轻的样子。
0: 嗯，
2: 老师，你是我们的典范呢，不管是在做菜方面，还有就是人家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嗯，你都是我们的榜样。老师好，
1: 宝宝，
2: 这样很棒啊。
0: 嗯，
2: 老师，我一直心里都觉得美惠老师好可爱。
0: 对，
1: 是，谢谢你们呢，
0: 谢谢美惠老师，
1: okay,
0: 永葆年轻。
2: 对，
0: 好，
2: 教给我们经典的家常菜，
1: 拜
2: 拜。
0: 对，我其实一直都在线上是跟美惠老师有通电话，然后有一回他就是来到正声做现场节目，嗯，然后呢，哎，第一次见到美惠老师，他也觉得，哎呦，宇飞没想到这么帅，我就说，哎，我也没想到。
2: 你确定老师有说这句？
0: 对对对，因为老师先说的啊，说那我也很我不是客气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美惠老师啊，没想到美惠老师看起来那么的年轻，
2: 嗯，
0: 我觉得那个年轻是一种灵魂的年轻，
2: 对，
0: 就是他不会觉得老成，
2: 嗯，
0: 而是他那种活泼感，
2: 嗯，对，
0: 啊，就跟他
2: 高追感，
0: 就跟他在线上的一模一样，
2: 对，
0: 我觉得很棒。
2: 我也看过老师在节目，他也有上过
0: 他
2: 节目，
0: 他私底下就那样子。
2: 他上节目好可爱哦，嗯，就是真的是很像你旁边的家邻居妈妈，或是自己家里的妈妈，嗯，就是教你怎么做菜，好亲切。然后我边看一直在笑，我觉得他好可爱，
0: 他一直都保持笑容，
2: 对对，都笑笑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带来的《读你》。

0: 这首歌是由蔡琴所写所唱的
1: 读
0: 你啊，很多的时候啊，很多的经典呢，出发的原意跟最后的结果呢，哎，有的时候会有落差。
1: 嗯，
0: 像那一天嘉玉在分享中秋节的苏东坡的那一首歌曲，
1: 嗯
0: 啊，叫做什么？就是邓丽君唱的嘛，
1: 哦、对，
0: 明月几时有？
1: 对，其实是在讲兄弟之间的情。
0: 对，结果呢，后来大家觉得拿来当情歌更适合哈、
1: 对，
0: 那这也误打误撞成为了经典的情歌。
1: 嗯、
0: 而读你也是一样啊，读你原本也根本不是要写给情人的，他、是要写给上帝的，因为他的读你，梁鸿志是要写圣经，
1: 嗯哼，
0: 他是圣经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1: 哦、
0: 其实他是要写。献给上帝的、
1: 哦、
0: 对，结果哎，反而拿来当情歌感觉也不错
1: 哦。 对，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开始第一首西洋歌曲也是、因为大家会以为说改变世界听起来就读字面的话，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公益的歌曲、就是追求世界和平，可是其实它的内容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也就是一首就是非常爱恋对方的一首情歌，
0: 是
1: 他觉得就是我愿意为了你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对，就是也是一首情歌。
0: 那以前我们在校园在做反读的时候也有开这首歌的玩笑，说这首歌呢也是毒品的代言歌曲，因为毒你千遍也不厌倦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很多的毒品泛滥啊，塑化剂的毒啊、啊，其实好像这样套也对，
1: 对、
0: 就是这些毒品在跟你唱一样、
1: 很恐怖。
0: 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尝试吧，蛮有趣的。因为他说吼，你有没有感觉诶一转身就忘，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说，第一，哎呀年纪大了啦，正常的啦、然后最后呢又说诶会不会有可能是失智症，
1: 嗯，
0: 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跟你说、这是最新的医学报道提醒我们，他可能不是失智症哦，是什么呢？是你的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分泌有了不一样，所以像那个女生好像不是说什么啊，生个小孩好像智商都掉了，就要开始会忘东忘西啊。
1: 这个、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同意、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
0: 对，其实这是荷尔蒙。
1: 对，
0: 他说吼，雌激素对女性大脑的健康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哇，胎盘素不但呢哇可以照顾你更年期，可以让你皮肤好。
1: 嗯，
0: 同样的，因为胎盘素就是天然的雌激素嘛。
1: 对，
0: 它还可以让你的大脑的健康有帮助。所以他发现说啊，很多的女性从出经哦，怀孕、哺乳这三个都是关键期嘛。
1: 嗯、
0: 就像人家讲出经对于女生来讲。身材的变化等等。

0: 等，所以他的荷尔蒙会有巨大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嗯，所以他的情绪起伏，
1: 对，
0: 然后包含想吃的食物，
1: 嗯，
0: 可能都会有巨大的不同，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哺乳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生命都是想要延续下一代，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要分泌乳汁，
1: 嗯，
0: 所以你的荷尔蒙也会做巨大的改变，
1: 嗯，
0: 一直就是最关键的更年期也是一样。
1: 嗯，
0: 那哈佛医学院的女性健康教授就指出说，这个雌激素的变化跟女性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但是很少讨论这一点，
1: 嗯，
0: 我们讨论的都是别的，
1: 嗯，
0: 他们发现啊，45岁以前如果你就已经确定停经，不是属于短暂停经，因为我有遇过朋友怎么压力很大呀，
1: 嗯，
0: 会30几岁其实就有可能会有所谓的短暂停经，
1: 嗯，
0: 好，那他是指说真正的停经会比较高的失智风险，
1: 嗯，
0: 啊，
1: 这跟失智也有关系，
0: 因为他有关到脑，
1: 哦，
0: 啊，不是觉得好像他跟脑袋没有关系哦，
1: 嗯，
0: 所以换句话来说啊，更年期不只有热潮红睡不好，其实他还悄悄影响到我们大脑哦，
1: 嗯，
0: 不过呢他提醒大家啊，不要太过紧张，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讲提早预防提早保养，哦
1: 嗯，对，
0: 那怎么样去保养呢，我们先从活动开始，哦，就是多做规律的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
1: 是
0: 因为促进血液的循环，
1: 对，
0: 对于记忆力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哦。那第二呢，就跟我们美慧老师一样，多学新事物，
1: 嗯，
0: 啊，自己不熟悉的去学学它，感兴趣嘛，但是不熟悉，不管是下棋、打牌、唱歌，各种课程啊，都是很好的脑力训练，
1: 嗯。
0: 那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很多听众都说有，我有打麻将，好。没有，那没有脑力训练，
1: 嗯，
0: 因为你太会打了，
1: 哦，
0: 所以对你来讲轻而易举的事情是锻炼不了的，
1: 嗯，
0: 你必须要去做一些有难度的，
1: 对，
0: 其实现在真的很方便啊，
1: 有点小挑战，
0: 你看像手机有一堆的游戏，你就去下载那个自己玩起来卡卡的，
1: 嗯，
0: 然后等到玩到顺了以后就不要玩了，
1: 嗯，
0: 因为玩到顺就没什么帮助，
1: 嗯，
0: 就再换一个，
1: 嗯，
0: 对，永远有可以让你磨练的部分，哦，那第三就是要多社交，多聊天，
1: 嗯，
0: 啊，千万不要觉得那个耳朵听不到就无所谓哦，
1: 嗯，
0: 很多年长者都觉得啊没关系啊就算啦，
1: 嗯，
0: 啊听耳不这个耳不见为净嘛，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听不到的过程当中你的脑袋就少动哦，多参加社区活动跟人交流哦，
1: 嗯，
0: 那第四就是要顾好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好，
1: 嗯哼，
0: 血管的管理，因为刚刚有说到你要运动，
1: 嗯，
0: 其实血管真的非常重要，
1: 嗯，
0: 血管就代表着交通的通顺度，
1: 对，
0: 你就算你身体就像我们讲台北嘛，科学园区，对不对，嗯，你每个科学园区都很棒，
1: 嗯，
0: 可是交通烂透了，
1: 对，
0: 你就没办法流通嘛，
1: 就像我们刚刚的歌堵你啊，
0: 嗯，
1: 堵懂是好的，但是不能像把血管堵你，那个堵住的堵不能堵你的血管，
0: 对，
1: 所以这好危险，
0: 交通要流畅，你看像秋华姐常常我们都去那个南科去吃自助餐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南科，
0: 对，那个南亚科技园区那个地方嘛，
1: 哦，那叫南亚，
0: 对，南亚科技园区，那我们都会知道说塞车，哇，过去好久啊，
1: 嗯，
0: 一个多小时啊，但是每次当我们吃完回家以后，秋华姐都会说啊怎么那么快，要半小时就到了，
1: 对
0: 对，所以交通的通畅就跟我们血管的通畅一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要吃得饱吃得好，
1: 嗯，
0: 哦，因为应该睡得饱啦，睡得饱吃得好，因为好跟多饱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吃，
1: 嗯，对，
0: 因为像那一天秋华姐就讲说他绝对不会有营养不足，
1: 嗯，
0: 对，我相信，因为他平常就算在饮食上不足，他也会用营养保养品把它补齐，嗯，
1: 对，
0: 我觉得秋华姐唯一不足的就是热量，
1: 嗯，
0: 他的热量很容易不足，
1: 是
0: 啊，所以但而且他尴尬的就是他平常对于高热量的食物又会敏感，
1: 嗯，对啊，
0: 不然呢不要补充热量对于现代人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随便吃个炸鸡，
1: 嗯，
0: 啊，喝这杯可乐
1: 热量就
0: 就破表了，有的时候我现在是因为我三餐并没有完整吃嘛，啊，有的时候跟朋友约，啊，
1: 嗯，
0: 两餐都给我来个吃到饱的话，
1: 嗯，
0: 啊，我回去隔天后就是隔一天量直接多3公斤啊，很可怕，
1: 还在饱到隔天的感觉，
0: 没有没有，是饿的， 但是就是那个吸收直接把

0: 那个马上爆量，
1: 嗯
0: 啊，但是呢，那个不好啦，但是很快也我有办法把它给调回来。
1: 所以我们要吃得精，吃得巧，
0: 对，
1: 睡眠也是，
0: 对，如果
1: 睡得精，睡得巧，
0: 你真的没办法顾及到那么养那么多营养分的话，哦，真的可以吃一些营养补给品，嗯，因为连医生都说。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吃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方说 B 群啊、钙啊等等的，因为他说如果我真的全部都要靠食物的话，
1: 嗯，
0: 我整天不用工作了，嗯，我就一直吃就好了，吃一整天，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才达到那个标准量，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聪明生活，哦，那还有就是什么多吃一些蔬菜啊、坚果啊、鱼类，少吃加工食品，
1: 嗯，对，
0: 啊，因为那天我们去跟那个就是秋华姐的侄子嘛，对，
1: 嗯，
0: 侄子，
1: 对，
0: 好，然后去用餐，然后呢那个宇瑞啊，宇瑞就点了一个好大的牛排啊，
1: 嗯，
0: 我们看了吓一跳，然后他就说 OK 他吃得完，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又遇见又那个他哥哥好燕玲，然后
1: 燕
0: 玲就点了一个很小的牛排，
1: 嗯哼，
0: 然后就说哎怎么点这个，他说他吃了怕胖
1: 哦，
0: 所以他吃少一点。但是宇瑞呢他说不会啊，你应该点我这个，为什么，因为他说吃蛋白质不会胖，
1: 嗯，
0: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吃原食物比较不容易胖，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吃一些淀粉啊加工食品，所以吃对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像一开始所说的你吃的有没有专利也很重要，嗯，
1: 对，
0: 你如果吃的没专利搞不好不但没对你有帮助，搞不好还是伤害，
1: 嗯，
0: 对不对，一样吃东西，
1: 对，
0: 但你吃的有专利的，哎，每一份的营养分就可以改变你真正的体质，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1: 哦，是啊，
0: 那最后呢就是他提醒，就是该补充的一些营养，尤其像一些荷尔蒙，如果你真的是这个荷尔蒙失调的话，
1: 嗯，
0: 你真的一开始你就要开始警觉到，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你等到很严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去看医生，
1: 嗯，
0: 医生一定给你化学的，
1: 嗯，
0: 因为他必须先用药，那已经是药了，哦，
1: 嗯，
0: 去来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1: 嗯，
0: 可是很多的人当他一吃药以后，
1: 嗯，
0: 方便，
1: 嗯，
0: 然后从此就其实这也有一点类药物成瘾，
1: 对，
0: 就像秋花姐她当时为什么会吃这样的东西，就是她觉得很方便嘛，
1: 嗯，
0: 然后干脆也不要吃黄体素，
1: 嗯，
0: 对不对，那个经期就不用来了，
1: 嗯，
0: 啊，很方便，所以药物真正最恐怖的除了我们那种成瘾以外就是行为上的成瘾，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用天然的方式来把它解决，
1: 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失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多元的，我们不管在生活上或者是饮食上，
1: 嗯，
0: 我们都要找到对的方法来对待它，
1: 嗯，
0: 不然呢以现代人的年纪哦，真的随随便便就要面对失智症的问题了。
1: 对，嗯，那我们也有很好一个对的保养方式，就是可以打电话27519911，
0: 嗯，
1: 或是27519922丽人屋的电话哦。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我跪在佛前苦求，
1: 嗯，
0: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佛又不谈恋爱可是呢这些歌都是在求爱
1: 啊，哦，他这首歌是求爱，我以为他是要求祈求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都是讲一些红尘的事情啊，
1: 哦，
0: 对啊，你去找一个，所以他们讲说我们烧香拜佛有的时候挺有趣的，
1: 嗯，
0: 因为你去跟一个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感兴趣的人求，
1: 嗯哼，
0: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1: 嗯，
0: 就是你跑去跟佛求财，
1: 嗯，
0: 不对啊，
1: 嗯，
0: 对不对，他根本对财一点喜欢都没有，对不对，
1: 我们可以改成求健康
0: 佛陀他求健康好像也没有，
1: 有啊，有几个神明那是管那个健
0: 康部分，对对对， 就是你要选对，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其实佛陀他想要教你的就是放下
1: 对大部分
0: 都是，对，所以我们应该是找他
1: 放下我执，
0: 对，然后我们应该找月老求感情 OK，
1: 嗯，
0: 你找这个恋爱运你可以去找吕洞宾，嗯，对不对，
1: 好像哦，像医疗就是华佗，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嗯，
0: 然后找自己或者是找感情去求猪八戒，
1: 哦，猪八戒
0: 好色啊
1: 真的
0: 吗，如果我想要开胃我希望我的胃口好，好像猪八戒，
1: 嗯，
0: 啊，希望今天可以大吃大喝，
1: 嗯，
0: 还是去求猪八戒因为爱吃嘛 所以我们要求对才对啊。
1: 我觉得求对就直接打我们家的电话，那个就是又精准又对。
0: 哎、对 求健康的话就直接来丽人屋，求秋华姐。我们先帮秋华姐立一尊那个，不是尊啊。

0: 弄一个那个立牌
1: 哦，立牌，
0: 对，然后用 AI 帮他做的漂漂亮亮，
1: 好慎重。嗯，
0: 好，这首歌是我跪在佛前苦求，
1: 麻山火所演唱。

0: 好，我在佛前，我跪在佛前苦求。
1: 嗯，好，因为今天刚好有菜根香的单元啊，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日本啊，我先讲，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寿司、苏喜。那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是日本的寿司之神，他叫做小野二郎哦。大家有听过吗？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他超级有名的，为什么呢？他现在目前是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哦。他创下了就是金氏世界纪录。那今年的他101岁了，他还在就是这个就是厨师的这个职位当中哦。而且当时他在米其林指南的这个三星主厨的获得啊，当时他才93岁，讲说93岁。哇，我觉得这个事迹让我觉得很震撼耶。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年老啊是没有什么可能性，
0: 是
1: 他93岁才获得米其林指南的三星主厨，但我觉得这个是太厉害，所以带给我觉得所有的，
0: 这已经是终身成就奖的感
1: 觉。对对，算是。而且他到现在还是就是金氏世界纪录最高龄的米其林三星主厨，甚至前总统奥巴马还有之前那个日本首相啦，就是安倍晋三，都曾经专程坐在他的吧台前面来用餐哦。然后他也曾经有出书过，就是如何料理寿司这些系列的。现在他已经培养出超过100位的弟子，
0: 影响
1: 日本各地啊。那我要特别讲到他哦，为什么我觉得他能够获得到现在有这么高的荣耀哦，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怎么说，大家来听听看。
0: 好，
1: 他非常有名的是他会帮他料理的章鱼做按摩。
0: 哎呦，这么友善。
1: 对，
0: 今天才看到好像美国现在要

0: 限制，就是说你不能活吃虾、虾跟
1: 蟹，
0: 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说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是有痛觉的，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善待他们，
1: 对，
0: 你不能用那样子活活的，然后在那边看着它慢慢剁，
1: 对，
0: 因为那天看到一个台湾PO出来的，就是那个龙虾，它被活的，就是吃新鲜嘛，
1: 嗯，
0: 但是呢，最后它截到只剩半截身跟上面的头的时候，它还在叫，
1: 哦哦，
0: 对，它发出一个声音，然后有人说那个声音其实是龙虾之间他们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会发那个声音叫其他伙伴赶快跑
1: 啊，
0: 就觉得挺残忍的啊。
1: 所以我们对食物也要友善，
0: 尊敬，
1: 对
0: 对,
1: 对，怀着一个尊敬尊重的心。那我觉得小野二郎要称他爷爷啦，都101岁了，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说一般的寿司店其实处理章鱼啊大多就是烫过切片就好、
0: 嗯、
1: 可是他却觉得不行，这样子章鱼的筋太硬，味道可能不够细致，所以他会、
0: 哎、所以是这突然转过来原来是鳄鱼的眼泪啊
1: 欸，他按摩大概30-40分钟起跳，欸，不是说我按个5分钟，甚至可以到一个小时。
0: 有一个人也是在养一只小猪，然后什么养了1年以后就把它杀了吃，那太惨、
1: 哦、
0: 就是那个小猪真的不敢思议、
1: 哦、
0: 说善良的主人好不好吃了、嗯
1: 这感觉好像我都懵了那种感觉、好，那他会用手掌啊反复的去揉压，直到章鱼的纤维啊它会彻底的放松，这样它的口感吃起来就会变得像龙虾一般的柔滑哦、
0: 嗯、
1: 那他这样子的方法呢让法国的料理大师叫侯布雄啊，原本他是不爱吃章鱼的，结果他吃了他的这个章鱼的寿司之后，哇，他非常的惊艳，只要他到日本啊他一定会点这一道寿司、
0: 嗯、
1: 再来呢要提到他个人的小小的一个习惯啦、
0: 嗯、
1: 他是会去观察说在桌子前面来用餐的客人哪一个是左撇子哪一个是右撇子，
0: 是
1: 他就会安排座位，避免就客人之间互相影响到。然后他自己在生活方面啊他长时间他会戴着手套出门、
0: 嗯、
1: 为什么呢？他是要避免他的手的敏感度受损降低、嗯、
0: 对，
1: 因为做寿司就是要不停的手要有一个我觉得是
0: 温度，
1: 对，温度嫩滑度要细致、
0: 嗯、
1: 他说他非常的少跟男性握手、
0: 嗯、
1: 因为男生的手大概一般都比较粗糙、
0: 啊、像我就有就长茧啊，运动啊，
1: 对，
0: 这边握那个什么哑铃、
1: 嗯、
0: 我就弄多了就长这个一粒一粒的，
1: 对，就是大概比较有这个状况。然后握手男生又比较可能大力一点跟女生握起来、哦、所以他怕这样会伤害到他的手、
0: 哎、
1: 所以他一直很保护他的手，出门几乎都会
0: 戴
1: 着
0: 手
1: 套。那其实他这很多行为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0: 强迫症，
1: 对，或是小题大做、
0: 嗯、
1: 那有这么夸张吗？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他这样子小细节的坚持，他才能够成为寿司之神的原因、
0: 哎、那跟秋蛙姐一样、欸
1: 对啊、
0: 秋蛙姐可以当那个营养食品之神就是从小细节的把关有没有啊、所以我说诶秋蛙姐那个谨慎啊细节啊用在我们产品就好了，
1: 就是对
0: 自己的生活可以放轻松一点
1: 是放轻松一点。所以啊我觉得秋蛙姐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小小的细节她都不能懈怠，她就把关很严谨。那现在这个寿司之神啊到目前为止听说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她只要身体允许的话她依然呢、啊、还是会亲自的到台前为这些客人啊捏制寿司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来学习他的精神，93岁才得到米其林的这个大奖哦，所以任何年龄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说啊我年纪大啦不可能啊，我们光看他的这个新闻跟报道还出书啊，我就觉得生活是有无限可能的。
0: 嗯，
1: 如果要有更大可能性就是电话打起来2751991，让你的健康朝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对、
1: 欸、我这样好慷慨激昂哦
0: 很好、啊、
1: 突然觉得很有生命力耶
0: 有光辉十月的感觉，
1: 真的真的我头上都有个光圈的感觉
0: 很好，这都就是刚刚讲的嘛，跟那个美慧老师一样，我们用活力去感受它、
1: 嗯、
0: 给大家感觉。
1: 是，
0: 而且呢秋蛙姐常常讲嘛，我们是卖健康食品、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卖保养品，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啊，每天这个也痛啊，那个也不舒服、嗯、啊，对不对？我们自己

0: 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嗯，我们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1: 对
0: 啊，同样的啊，我们的皮肤状况如果糟得不得了，嗯，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怎么样去说服别人说我们的保养品是用得好的？
1: 对，
0: 那秋华姐就是一个活广告，你也是活广告，我也是活广告。
1: 对。
0: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给顾好，嗯，把自己的皮肤给顾好，我们这样才有资格去告诉别人说，嗯，你看我们的保养品系列，嗯，我们不管是爱迪斯系列也好，还是善事系列也好，真的可以替我们带保把我们的健康把关好，嗯，把我们的皮肤照顾好。
1: 对，
0: 那这样子讲话就有说服力，然后大家因为那个感觉就会，诶，来试试看。
1: 嗯，是，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来到这个节目主持之后啊，我觉得其实受益最大的真的是我，欸，因为虽然好像是我在分享给所有的人听众朋友，但是我把这些所有我学习到分享到的这些知识尝试爱呀，啊，感恩的东西，我把自己全部吸收进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的人生丰富了很多，嗯，那自己的健康也是会往前进步。你看我现在四十几岁，我就会觉得，欸，我很有可能我可以也许可以活到个超过100岁，以前会觉得，嗯，啊，大概70-80岁就好，现在觉得没有啊，我如果健康保持好，我可以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等着我去做，
0: 对啊，
1: 等着我去挑战，等着我去享受。
0: 你搞不好90几岁又得到是环球奶奶
1: 欸，有可能哦，
0: 欸，以你现在已经不只是阿奶阿祖，
1: 啊，环球阿祖，
0: 阿祖，因为那个你到那个时候，什么小朋友都已经是奶奶了。
1: 对，可能他们也有那个自己的小孩。
0: 对，
1: 哇，
0: 加油加油，
1: 这样好有希望
0: 感。靠着我们的保养品跟那个，到时候还要记得帮我们打打广告，
1: 欸。对，那时候我还是要扒着秋华姐，因为秋华姐她真的是保养的很好。
0: 哇，那那个时候秋华姐几岁了？秋华姐也可以去领奖。
1: 我们整个电台声音都。很变得很内敛，对不对？
0: 我们都是国宝级代言人，
1: 对，国宝级的主持人。
0: 对，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有趣可爱的英文歌曲。
1: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佩蒂佩奇所演唱的。

0: 好，上一回我有讲到说啊，我们自己平常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排泄状况，就是比方说尿液的颜色啊。平常呢，如果你没有在吃 B 群，如果是吃我们的这个优康宁的话，那你可能一整天都黄黄的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吃，还一整天都黄黄的话，那也没有去喝什么维大力什么的哈，那可能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可能比较像我之前讲到说肌肉溶解症的人，他就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首先讲他运动就是过量，然后可能就会有所谓的肌肉溶解症，那个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可能会死亡或截肢，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哦。那他的前兆就是可能会有些尿液持续的都是黄色。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是跟胰脏癌有关的哦，因为胰脏癌啊，胰脏是一个完全都不太讲话的，
1: 很安静，
0: 对，就跟我们一般人的胰脏一样。阿姨的老公，对，你想想看，你的阿姨的老公是不是都蛮安静的啊？
1: 我记得我姨丈都话很多、
0: 欸，话很多，那他是一个好姨丈、
1: 啊，对，是
0: 不讲话的姨丈，坏姨丈啊，那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哦。那很多人就开始关心这个沉默的杀手哈、哦，因为胰脏是在我们肚子非常非常深的地方。早期的胰脏癌啊，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症状的。等到当你发现的时候啊，往往就已经是后期了。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因为去看某些医生，然后他跟你讲说，哎，你胰脏有一些状况，你真的要谢谢，这是老天保佑啊。要不然你自己真的发现的时候，不舒服而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来不及了、
1: 都很严重了。
0: 对，那他们就讲说，胃肠科的肝胆医师就提醒哦，说如果肿瘤长在胰脏的头部，压迫到胆管，就可能出现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无痛性的黄豆、什么是黄豆呢？就是眼白跟皮肤变得黄黄的。哦，我在想说，我以前有一个执行制作，我在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他就是眼睛就怎么那么黄啊？不懂，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
1: 过劳，然后影响到
0: 眼睛。对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可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可能也觉得不痛啊，不痒啊。那当然这么多年，我相信他已经去仙界了啦，还去那个吃好西瓜了。你知道吗？
1: 什么好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西瓜？
0: 吃好西瓜，
1: 吃好西瓜，
0: 假后西龟，假后西龟，
1: 谐音梗啊，假后西龟
0: 吃好西瓜，
1: 哎、欸，这句话
0: 对，很有梗啊，
1: 很有梗。
0: 对，我是听那个吴宗宪讲的。好，那他就说哈、哪些方法可以观察？第一就是要注意，你刚刚讲的眼皮肤变黄黄了都不会痛，那。第一就是注意尿液的颜色，如果你的颜色深的就像红茶一样，你就要警觉了，第二要看粪便，很奇怪哦，他说变成灰白色，因为这是不正常的，
1: 是不正常。
0: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很有趣的书，他把我们人体的那个就是系统，他画成漫画，很可爱的漫画。然后他就讲到说，我们的粪便在最后这个大肠阶段的时候啊，会有一堆，他就弄得很可爱，就是有油漆工帮他上色。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咖啡色，不过这个白色就怪怪的哦。那也要注意。那第三呢，就是要看我们的眼白跟皮肤有没有变黄。那像秋华姐小的时候是皮肤黄嘛？那个好像她是，她是哪里
1: 不良是不是？
0: 肾脏还哪里有问题，也是影响的。所以我们的这些皮肤啊、指甲啊、眼就是外显的一些特征。有的时候人家说不要那么常用什么长时间的彩绘把它盖住，因为它可能都是救你命的警示灯。
1: 对，它会出现一些警讯给你看。
0: 对啊，你只要好好保养，对不对？只要擦个矿物隔离霜就好。如果真的不幸出了警讯，也是看得到，不会被盖住哦。那在这里呢，就是另外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啊，比方说你的体重会变轻。然后上腹部或者是背部会持续的疼痛， 食欲也会变差，容易疲倦，这些都是身体正在发出求救讯号。而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呢？自己就要注意一下哦，像抽烟、长期喝酒、有糖尿病、慢性胰脏炎、家族病史或者是肥胖的朋友，这些风险都特别高。那生活上的如何预防，很简单，戒烟、少喝酒、控制体重、均衡饮食，好像全部都一样，然后多

0: 吃蔬菜水果，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我们膳食的产品，都是基本保养之道。
1: 对，
0: 而且是久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保养身体也不难呢、欸。
1: 对啊，其实都一样，
0: 大同小异，
1: 不管是胰脏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其实都是要这样子。
0: 对啊，最难的就是你能不能持续。
1: 对
0: 啊、所以你的身体好坏，其实真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啦、嗯、好。
1: 好，刚才啊，我想要跟大家讲这首歌啊 ，How much is that dog in the window？ 它这个中文叫做《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呐、啊。那我要把它讲成另外一个，就是《橱窗里的善事和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多少钱呐、啊？》哎，我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丽人屋走走逛逛哦，就可以问出这个问题咯。我们丽人屋呢，就在忠孝复兴站的四号出口，那你出来之后呢，左转走进巷子里面，你就会先看到右手边有个柳公公园，柳公公园的对面呢就是歌林大厦，那你就搭电梯到五楼，右转出来呢就会看到我们的丽人屋，欢迎大家进来哦，然后你就可以问刚才的问题、嗯、橱窗里的善事和爱迪斯的产品多少钱呢？
0: 对，
1: 我们工作人员会很开心。
0: 是，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雨飞的歌曲《一点点》，也是我们这个善不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头曲、
1: 嗯、
0: 那另外呢待会我们就要准备进塔罗了，今天塔罗有开放现场，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就可以咯。

0: 好一点点就很好、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快一点打电话进来哦已经3点37分了，那我们准备呢要开放现场哦。
1: 嗯，今天可以问问题，那你在1到22章里面选一张你要的号码，然后说出你的问题就可以哦。
0: 嗯，好，我先把片头打出去。

0: 好，现场电话23712350，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好，我们现在开放现场。午后两点，你好。
1: 啊，宇辉你好。
0: 是，你好。
1: 那个小姐也好。
2: 对，
0: 佳玉。
1: 感恩，
0: 感恩，感恩。
1: 啊，感恩，感恩。我要问我家己吼，
0: 嗯，
1: 身体，
0: 嗯，
1: 最近因为

0: 到恐慌症
1: 哦，为什么会
0: 阿哥阿哥阿哥就每天都想那个
1: 不好的
0: 不好的事情啦、嗯、
1: 啊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
0: 哈
1: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0: 哦有啦
1: 啊看一些自己宗教的书籍其实应该可以让你稍微平静一点、啊、
0: 我就是佛道两修啦
1: 佛道啊
0: 也是骗骗很多人啦、
1: 嗯、
0: 啊加上去年因为卖物件卖厝的关系啊好一个厝边因爸仔囝来恐吓
1: 哎呦啊你要问什么
0: 啊我就是说我这恐慌症要往哪里去看给你医师看还是给男医师看
1: 啊你自己有没有方向想要从哪一个地方
0: 哦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已经去看中医跟西医了但是也没改善什么所以啊、
1: 哦、你好、
0: 嗯、
1: 那、
0: 啊、我就是说我这样什么时候可以比较好起来这样
1: 好我看一下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很快去结束那我先看一下你明年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好不好、
0: 嗯、
1: 好请抽一张牌
2: 九号姐姐你这个恐慌症已经持续多久了啊
0: 哦已经半年以上
2: 你这个应该压力是太大了
1: 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明年哦
0: 嗯
1: 会你现在等于说会开始先走下坡
0: 嗯
1: 会越来越糟
0: 啊没有
1: 但是你明年会到最谷底以后会开始好转、嗯所以你明年会遇到最糟糕的情况但是你要告诉自己、嗯、最糟糕的情况在明年就会结束了
0: 哦这样
1: 对
2: 一定会好转
0: 啊会不会我的心里在想说我有一件困难是有没有贵人来帮忙
1: 那也就是要明年啊
0: 嗯，
1: 都
0: 要
1: 到
0: 明
1: 年，
0: 明年
1: 对，
2: 嗯，
0: 哦，这样啊，
1: 对，
0: 啊，
1: 好，
0: 啊、
1: 自己调试一下啦，
0: 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2: 会好的，
1: 嗯，午后两点你好，
3: 哎、欸，你好，
1: 是，
3: 欸、我收音机关一下，
1: 好的，
2: 哎、欸，这个专业的，好可爱，
3: 哎、欸，我想请教一下哈、
1: 哦，嗯，
3: 你刚刚说什么那个背部痛，哦、
1: 就是说可能呐、
3: 啊，哦，
1: 对，
3: 啊，我现在就是要问。我这个背部痛哦，是、嗯、我是打那个什么，哎、欸，那个骨松的针，那个针哈、哦
1: 啊，
3: 那我本来是保格力，后来我想那个不大好，就改智慧的。
1: 嗯，
3: 那一个月打一次，可是打那个之后，我那个奇怪，我那个骨头哈、哦，我一动它就嘣，就是那个好像竹子去蹬起来，你咔吱咔吱啊，
1: 嗯，
3: 那就。转动就是都有那个声音，就心里就很紧张。
1: 是。
3: 那我已经从一月打到这个月是十月嘛，打十支了嘛，哈、
2: 嗯。嗯。
3: 那我在想说，哎、欸，我想改哈，改另外一种，不晓得好不好。
1: 好，你抽一张牌。那另外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
3: 骨稳。
1: 没关系，不用讲出来，你知道就好。
3: 对，有一个挺骨问题，那我知道。
1: 好，那你现在就抽一张牌。
3: 好，我抽23。
1: 23，只有22，
2: 22
1: 所以23你应该会康复，这个事情会消失。嗯，
3: 我痛，这一痛了好久啊，走路都那个脚都很会弄生啊，你心里，我在想一下我几号。我18号，
1: 好，18。
2: 那你痛的反应，你有跟原本的医生反应吗？说你现在有这个症状？
3: 有啊，我跟他讲了，他
1: OK，、嗯、我直接讲了，你这个选择很好，你就改这个。
3: 我改这个，
1: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对你的改变。
3: 哦，好，
1: 好 ，OK，、嗯、恭喜你，拜拜，
2: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哎、欸，你好，我想主持人好、
1: 嗯，
4: 我想问那个我儿子的婚姻啊，
1: 好，
4: 嘿。
1: 怎么什么样子？他现在有、这个、
2: 有对象吗？
1: 对象吗？
4: 现在是没有啊，就是有他公司有一位女同事啊，我想问说他跟这个女同事有没有缘分啊？
1: 啊，有交往吗？哦

0: 啊，
1: 有交往了？
0: 还没有。我想说问，如果有缘分的话再来交往，
1: 是不是？
0: 会不会太早了？
1: 哎呦，这个
2: 就有点类似先合八字啊。
1: 对啊，合八字，他们有没有八字，有没有一撇啊？重点是
0: 哦，
1: 好，那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机会，好不好？
0: 好看有没有缘分，
1: 好好，
0: 如果有的话再
1: 来。好，抽一张牌，
0: 因为他们也差不多一年了嘛，同事之间也一年。
2: 嗯，好，那你先选一个号码。
0: 好，十八号。
2: 所以你的小孩对那个女生是有心仪的状况，就是
0: 对，好像有
2: 啊，但是就没有进一步。
1: 好，这张牌哈、哦、是可以加把劲。
0: 我可以加把劲。
1: 对，因为这一个如果有好结果的话，应该就是结果了。
0: 哦，
1: 就是不会只是谈恋爱。
0: 哦，
1: 应该就会走向婚姻，而且会蛮稳定的。
0: 哦，这样子、
1: 啊。嗯，所以鼓励你的儿子努力。
2: 对，就跟刚刚那个歌一样，靠近一点点，
0: 对，
2: 再多一点点，
0: 啊、可以跟他交往了哈。
1: 是，没问题，
0: 就会有好结果、就是，
1: 有好结果。嗯，
0: 哦、
1: 好、
0: 哦，好，
1: 谢谢你，拜拜，
0: 谢谢你。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1: 是
3: 主持人好，我请问你啊、哦嗯，身体，因为我刚从医院回来。去切片检查、
1: 嗯，
3: 我在问你，请问说这样子会不会有危险？
1: 哎呦，这应该问医生吧？
3: 没有，就是、我要先请教你、啊。
1: 好，你抽一张牌。
3: 哎、欸，五号
1: ，
2: 五号，这已经做切片回来了。
3: 嗯、对，
1: 好，这个不管切片的结果是什么，对你都没有危险。
3: 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都不会造成你有生命的危险啦、
3: 啊。啊，这生命危险不会，我是说。这样子会不会好像说有什么不好的癌症？
1: 不会不会，你这个我刚刚说了，它的结果对你其实是帮助，所以我说结果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因为你刚刚的问题是说对你会不会有危险嘛？那这你出现的牌是说你去做这个动作，是很明智的，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3: 对，我是怕说切片出来有什么。好像不好的，
1: 所以就算切片出来有什么不好的，你也是提早发现、提早治疗，治疗完之后就没事了。
3: 真的吗？
1: 对，所以不用担心。
2: 嗯，
3: 那我就谢谢你喽。
1: 不客气。
3: 好
1: 啊，就谢谢你自己抽到这张牌。
2: 对
3: 啊，真的。
1: 对，
3: 我抽到五号哎。
1: 没有，对，就是这张是好牌啊，
2: 是啊，
1: 你就刚刚好抽到一张好牌。
3: 好，我信任你了。
1: 好，谢谢，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你上线喽。
4: 哦，你好。
1: 是，
4: 我想请问一下哦。
1: 嗯。
4: 我之前在你那里买两瓶精油哈、
1: 哦。
4: 就是说那个洗头、
1: 不是赠送的吗？
4: 啊？
1: 是赠送的吧？
4: 哎、欸，不是，我专买的。
1: 哎、欸，我们有单独卖吗？
4: 哎、欸，对。
1: 我们好像都是赠送、欸。
4: 有他是说那个没有
2: 都是赠品啊。
4: 没有，我跟你说，他说洗头发。掺那个洗发精会不会掉头发还是什么、那個、
1: 就是会长小头发嘛，秋华姐就是这样啊。嗯，
4: 哎、欸、对，那可是我问题是在哈、哦，我买了之后哈、哦，洗了几次，后来两瓶都不晓得不见了，还没有用几次哎、欸。那我想说，我不晓得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以问吗？
2: 哦，现在失物招领啊。這個
4: 找东西、
1: 啊、好，你直接说找不找得到？你抽一张牌，你找不到多久了？
4: 我是想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1: 因为这个可能要通灵啊。
4: 哦，这样子、
1: 啊。对啊，我没有通灵的能力啊。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看看，就是说你首先第一，你已经多久没找到他了？
4: 差不多好几个月，就那一阵子正在说，可以那个的时候，然后我就。
1: 那我抽一张牌，我抽一张牌，看你过年前有没有可能出现，好不好？
4: 你说会过年是农历还是
1: 农历啦？
4: 农历啊，
1: 对，
4: okay、
1: 好，抽一张牌。
4: 好，我抽九号
1: 。
2: 你有没有譬如说带出门啊住宿过，还是都
4: 没有
2: 都放家里？
4: 都放家里。
1: 好，麻烦再抽一张。
4: 再抽一张，
2: 再选一个号码。
4: 十二号，
2: 那你家里有谁跟您同住吗？
1: 好，我告诉你，会出现，
2: 会出现，
1: 对，你就期待，对，你就莫名其妙会找到他，
2: 嗯，
4: 哦，这样子、哦，
1: 对，所以不用担心，你就等着准备继续用吧。
4: 啊，就是过年前了、啊
1: 嗯，对。
4: 哦，谢谢。
1: 好，恭喜你，
4: 谢谢。
1: 好，那我们就不恭喜我们自己了，因为如果没出现，你。

0: 就要再买两瓶，我们就赚钱了。
1: 啊，对啊，一瓶不便宜耶。
0: 好啦好啦，但是没关系，年终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活动啊，可以利用活动的方式，不花钱就有了。
1: 超级耶。
0: 大概今年也是大概11月、12月就活动开始了吧。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你好，
3: 想问胃肠哈。
0: 嗯。
3: 哎，我到傍晚之后胃肠都觉得卡卡的啊。正常是每天都有正常上大号，也有做潜血检查，可是我想是这个用中医来有没有办法改善。
0: 好，请抽一张牌。
3: 5号。
2: 啊，你这个情况多久了呢？
3: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啊。
2: 就偶尔会发生。
0: 好，没有办法改变。
3: 啊，那对呀。
0: 对，因为你只针对中医嘛，那你抽到的牌呢，是你看中医对你没什么帮助。所以从这样子来推算的话，应该你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问题。
3: 是饮食
0: 就是
3: 还是心情压力？
0: 就是可能中医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累积的负面的东西。
3: 我也没肚子痛，也没有拉肚子哈。
0: 嗯。
3: 可是到傍晚就觉得啊，就觉得好像又要上大号，又不一定要去上这样，
0: 嗯、
3: 就觉得哇。卡卡的不太舒服这样感觉。
0: 是我会建议吃好，您再抽一张，如果我们用一些天然的方法有没有办法，好不好？
3: 再抽一张。
0: 对对对，我让你多抽一张。
3: 那9号。
2: 嗯，9号。你吃东西应该都是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对不对？你有没有在运动？
3: 运动是有的，有时候也有做一些运动。
0: 好，你刚刚我们是想要用一些饮食啊等等的方法慢慢调、哦、你抽的牌是可以的。
3: 可以哦。
0: 所以你应该是要改变自己的饮食状况，然后你多去网络上啊，或者是看看人家的分享，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肠道的通顺。
3: 对啊，有时候就那个。到傍晚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啊，早上又不会哈。
0: 然后另外要提醒你，就是无论是任何事情都要花一点时间，可能要做个3个月看看有没有成效。
3: 有一段时间。
0: 对，不要想说做个一个礼拜没效你就不做了，因为
3: 做饮食去改变。
0: 对，饮食改变。那因为这张牌它牵扯到一个叫做时间，它就是你可能你之前你都不太愿意花时间照顾它，那你只要人家跟你讲对的方法，你持续3个月、哦、你就会看到改善，改善之后呢你就一直做下去，你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3: 哦、
0: 也不用去看医生了。嗯，
3: 因为以前也有做过大肠镜了，我就不太清。
0: 不是啦，就是自己的习惯啦。
3: 好
0: 好
3: 好，
0: 谢谢你。好，拜
3: 拜
2: 拜
3: 拜。
0: 好，最后两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4: 大家好，
0: 是
4: 我想要问说中医还是西医对我比较有帮助。
0: 好，请抽一张牌，各抽一张牌。
4: 中医是17号。
2: 好，
4: 西医是20号。
2: 20号，你现在身体是有什么情况？两个都有在进行吗？
4: 没有没有，现在就想看中医，因为睡眠品质不好，然后一尿。
0: 好，17号是西医，是
4: 中医
2: 中医中医。
0: 17号是中医，
4: 对。
0: 然后20号是西医，
4: 对。
0: 好，请看中医17号的那张牌。然后不太需要再看西医了。
4: 哦，
0: 对，因为西医的这张牌对你反而有一点害处。
4: 哦，
0: 对，你宁愿多花一些时间花在中医上面。
4: 哦，
0: 可能你的身体是比较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疗愈的。
4: 就是调整体质方面，现在还是靠中医。
0: 对，尽可能还是不要吃一些。快速解决你痛苦的西药，嗯，
4: 哦，是没有什么特别痛苦，只是可能身体比较机能啦，睡眠体质不好啊，可能要去调整体质。
0: 对对对，这牌出现的是这样子，
2: 嗯，
0: 好，谢谢你，
4: 比较有效，
0: 没错，
4: 好，
0: 好，谢谢，拜拜，謝謝。最后一通电话，5:02，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喂，你好，不好意思，我要问我女儿，就是她今年会不会找到一个适合她。能够重用他的那个公司。
0: 今年哦，今年剩没几个月，他现在是无业还是准备？
5: 对，他现在有在工作，可是他想离开那个地方。
0: 好，那抽一张牌。
5: 21号。
2: 21号。他有想要？
0: 好，可以。
5: 啊？
0: 可以，他可以离开，也会找到他更好的这个公司。
5: 哦，了解。
0: 嗯。可以给他一些信心。
2: 好，
0: 谢谢你，拜拜，
5: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在这首芦花洲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
1: 是
0: 啊，要来我们丽人屋不用坐芦花洲，坐捷运就到了哦。好，
1: 很方便。
0: 对，没错，也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那我们就明天在空中再见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想。

0: 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500S演唱的《梦醒时分》，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对于台股投资人而言，如果你是做多的朋友，今天的股票哈，真的是跌到让你觉得哈，是不是在做梦哈？好像一下子就又回到那个几天前、几月前、半月前的价格哦。好，这个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3.7%， 高于市场预期，联准会再度升息的疑虑升温，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3%， 引爆了亚洲科技股全面杀盘，台股遭遇强烈的卖压，加权指数开低走低，盘中一度下跌超过了1600点，中场是重挫 1655.96 点，跌幅 3.41%， 收在 46969.87 点，失守47000点的整数关卡，电子权值股还有高价股成为市场主要的卖压来源。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同样遭遇科技股抛售，盘中跌幅一度逼近 5%， 失守65000点，半导体设备与 AI 相关个股领跌，台湾上柜指数跌势比大盘更重，跌幅 5.53%， 反映中小型电子股面临更大的资金撤出压力，大型权值股全面走弱，台积电2330盘中下探2420元，随后在2440元附近震荡，联发科2454一度跌到了4145元附近，台达电2308盘中跌停板，联电2303也下探到132.5元，电子股同步承受估值修正的压力。族群表现方面， PCB 高速传输材料成为少数的逆势亮点，受到辉达 OCP 峰会 PTFE 材料题材带动，台骏6269盘中连续第二天攻上涨停，台鸿8039则是出现了获利了结的压力，被动元件族群在昨天强弹之后转为震荡，国巨2327、华新科2492、和生堂3026成为观察指标。面板及封装方面，友达2409、群创3481的玻璃基板还有 TGV 题材仍然有长期发展的空间，但是短线股价受到市场风险偏好下影响，记忆体族群也难逃调节，南亚科2408盘中一度跌超过 9%， 华邦电2344、立基电6770同步承压，细光子还有光通讯股包括联雅3081、光盛6442、波洛威3163普遍走弱，显示 AI 供应链并未全面获得避险买盘青睐。今天市场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台积电它召开第三季法人说明会，会公布第四季的财测，市场聚焦 AI 晶片需求、2奈米先进制程，还有 COWOS 扩产以及未来资本支出。另外一方面，美国通膨升温，升息预期再起，再加上中东冲突推升能源成本，成为全球科技股修正的主要因素。台股短线关键在于47000点能否重新站稳，以及台积电法说展望能否提振市场信心。如果国际股市卖压持续， PCB 被动元件还有记忆体即使具备长期成长题材，仍然需要防范高档筹码松动还有进一步的修正。好，那另外呢，今天哦，其实这个台股的大盘是收盘在就是今天收盘好是重挫 1655.96 点啦、啊、好，那跌幅是 3.41%、那这个成交金额呢是1兆3197.73亿元，那这个收盘呢，这个跌点也是创下台股历史上单日的第六大跌点。资深分析师简博仪说呢，台股今天主要是受到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的影响，出现大幅

修正并且贯破月线，短线将持续寻求季线附近支撑。那今天大家都在关注台积电的法说会哦，看说这个后续大家觉得它的这个成绩单好是不是优于市场，好那能不能够成为止跌关键。那简博仪指出，随着美股财报周展开，再加上通膨数据升温直接影响外资资金的态度，盘面不确定性大增，如果大盘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有效带量站回月经均线之上，建议投资人在操作上应该保守观望哦。那大盘先前挑战五万点大关未果，面临获利了结卖压，再加上费半走弱抑制多头，短线台股将趋于震荡整理，投资人宜将手头上的持股部位进行汰弱留强，并且适度减码控制风险。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淋雨一直走》。

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淋雨一直走》。好，那今天台股是历经1655点的重挫血洗，失守47000点大关。那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3700.76亿元，其中外资再砍3025.55亿元，写下史上最大纪录，呈现连七卖，累计是卖超635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净空单水位今天飙上9.7万口的新高，筹码动向引人关注。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

0: 指出外资持有台积电仍然有1788万张左右，若从短期卖超就判定外资要弃守，恐怕陷入见树不见林的盲区。那今天调节的主因还是来自于外资对于 CPI 数据高于预期的城市单调节，并非全面的做空台股。那就是张家豪指出，如果只看数字的历史最大，好，那历史最大的卖超，这样感觉上会非常的紧张，那担心外资是不是弃守台股。好，但是他说呢，短期的卖超是见树不见林啊。他说因为外资还是有1788万张左右的台积电，好，那如果一次卖个5万张可能对台股造成千点重挫，但是它的背后还有上千万张。好，所以呢就是他说这简单讲就是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啦。好，那他觉得这是外资一次数字比较大的日常调整，归根究底就是美国9月的 CPI 高于预期，台积电法说会前去做调整。那接下来关键在于指数本身在这段时间一直创高，接下来能不能够守稳五周均线，也就是大概47992点的位置。如果明天可以重新守上去，好，那多头的趋势就仍在延续。那至于9.7万口的外资净空单，它解读一样是外资城市交易的一环哦。应对高 CPI 数据，在现货卖出之际，期货也空单进行套利，并非台股将遭到外资放空。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的态势，合计卖超3700.76亿元，其中外资再砍3025.55亿元，写上史上最大纪录，呈现连期卖。那投信今天是续站在买方，买超283.03亿元。那自营商呢则是合计卖超958.23亿元，其中自行买卖卖超86.83亿元，避险操作卖超871.4亿元。至于汇率的部分，今天台币相对美元呈现贬值，所以是股汇双杀，贬破32.3元大关。那这个就是今天相关的数字，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维多利亚莫奈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That's Why I Love You， 那跟这个另外一个男歌手所一起合作的、哦、那很有异国风情、哦、算是那种比较灵魂蓝调的歌。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今天台股是大跌的、哦、而且是创下外资、哦、最大卖超，然后呢是台股史上的第六大跌点。好，那大家都很希望说台积电的法说会、哦、可以当全村的希望，看明天可不可以开红盘这样子。好，那这个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330今天召开第三季的法说会，释出最新的财报还有第四季的展望，可不可以成为全村的希望呢？运达投顾分析师陈时辉表示，台积电财报还有展望是偏多看待，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明天是不是可以开红盘，还是要观察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是不是不再大跌，还有外资的卖压是否收敛，这两大前提。如果美股表现回稳，台积电有机会反弹约 2%， 收复今天50块钱的这个跌幅哦。那台积电预估第四季的营收介于523亿到543亿美元，也就是大概新台币1兆6631亿元到1兆7267亿元，年增率有望达到 65%。 董事长魏哲嘉也在会中信心喊话，第二波 AI 需求正强劲兴起。陈时辉指出，第三季的营收、营业利益率还有获利表现，整体台积电出现的这个数字都略优于法人预期，毛利率 66.4% 则是落在市场原先预期的 65-67% 的区间，没有好到非常惊艳，但是就是比法人预估的好一点。那他认为新制程导入初期折旧这些成本比较高，毛利率承压本来就在预期当中，反而是二奈米制程的营收占比这样的表现让他略感惊艳。那对于市场关注资本支出未调高，他认为今年已经进入下半年，这时候再上调全年资本支出本来就不容易，后续应该要关注明年的规划。他表示，这一次法说会释出的成长讯号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还有需求的疑虑，也可能提高国内资金进场的意愿。不过美国通膨数据带来的利率疑虑仍然是影响外资资金流向的重要变数。他表示，台股今天已经重挫超过1600点，如果没有新的重大利空，明天再出现同等规模的跌势机会不大。那虽然台积电今天是跳空下跌，但是收盘略高于开盘，留下红 K 棒，显示仍是有资金进场承接，股价也来到了季线附近，渴望出现技术性的支撑。不过外资如果持续大幅撤出，法说对盘势的稳定效果仍有其限制。操作上，陈时辉表示，以台积电未来展望与获利能力衡量，2400元附近已经属于是相当合理的价位，再往下跌可能会逐渐接近超跌，持股者不用急于卖出，看好第四季还有明年的成长，但担心外资仍有调节动作的投资人可以采分批布局的方式，并且观察季线附近的支撑力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韩国的 BTS， 好，然后跟 Coldplay 所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做 My Universe， 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积电的法说会的相关消息哦。那他们今天呢召开了第三季法人说明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释出最新的营运展望，宣布在2026年全年美元营收成长预估从7月的略高于 40% 再度上修到大概 44%， 也是今年第三次调高成长目标。魏哲嘉指出， AI 需求不仅没有降温，随着代理式 AI 还有开源模型快速普及，市场对于先进晶片的需求持续扩大，更直言所有的 AI 业者都在与台积电合作。那他在法说会上指出， AI 应用正从聊天机器人逐步延伸到能够执行任务的代理式 AI， 除了 AI 加速器也带动了 CPU 还有网络晶片需求的成长。随着开源 AI 模型的普及，更多企业还有使用者得以导入 AI， 进一步推升运算需求。为确认 AI 相关投资是否真正落地，台积电也派出了团队前往美国实地了解资料中心建设还有电力供应的情况。他透露目前获得的回馈相当正面，云端服务业者准备情况良好，也让台积电对于长期 AI 需求维持信心。魏哲嘉表示，台积电2奈米制程已经在2025年第四季量产，目前新竹还有高雄厂区的产能扩充进展顺利，预计在2027年2奈米家族全年产能将可以增加超过一倍。那至于3奈米的制程，由于客户需求强劲，台积电决定在台南再增建一座晶圆厂，预计在2028年上半年量产。此外呢，台积电也持续将部分5奈米设备转为支援3奈米产能，进一步提高晶圆产出。那今天呢，同步公布了第三季财报，单季营收达到了新台币1兆4942亿元，年增 50.9%， 税后纯益是7631亿元，年增 68.7%， 每股纯益 EPS 是 29.43 元，获利再创新高。展望第四季，台积电预估美元营收达到了523亿到543亿美元之间，以中间值533亿美元计算，季增约 14.1%， 有望再创单季新高。毛利率预估 65% 到 67% 之间，营业利益率是 56.5% 到 58.5%， 全年资本支出则是维持600亿到640亿美元。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台积电是不是要到德州设厂。好，德州设厂，因为之前有传出说这个台积电有意前往德州设厂啊，并且跟特斯拉还有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也就是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推动的晶片厂计划合作。那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今天在法说会上证实，公司已经派出团队前往德州评估扩产机会，那也跟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公司好讨论合作的可能性，不过目前双方尚未敲定具体方案。那他强调，无论采取哪一种的合作模式，晶圆厂必须由台积电来营运。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后续的相关的新闻，好，看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台积电，就是他现在召开法说会之后呢，大家就是想说他明天可不可以救全村，那就是先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的反应，然后也要看一下外资的动向。好，那另外魏哲嘉也霸气的喊哦，要拿下所有的生意，绝对不会把好处拱手让人，拱手让人。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作品《看着我的眼睛说》。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 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股市齁就是跌齁，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唉，只是要投资赚个钱有这么的难吗？齁，真的很难，赚钱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不管说你是上班工作在赚钱齁，就已经很难赚了。然后投资如果有赚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比上班好齁，就是起码没有劳动齁，然后你可以赚到钱啊。当然你有可能是劳心齁，凭你的本事去赚到投资的钱，可是呢它也是有赔钱的机会，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齁，就是有关这个劳工退休金的相关新闻齁。那这个劳工退休金要涨咯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劳退薪资救治齁开始有一些自提的方式齁，应该是正确的讲法是救治开始可以自提哦。好，那这个根据劳保局还有主计总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走势估算，在明年2027年劳保年金将启动物价指数联动调整机制，调幅预估会落在 5.52% 到 5.99% 之间。那另外一方面呢，劳退救治的劳工也能开始自己存退休金了，因为从今年的7月17号开始，劳动部开放纯就职的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要件的人还可以跟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的退休金，存入个人的退休金专户。那根据劳动部统计，一直到2026年8月31号已经有超过 3.7 万名纯就职的劳工加入自提，占纯就职劳工总数约 32.17%。 那到9月30号为止，已经有200家的事业单位、666名劳工合意结算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平均每个人大概是315万元。好，那所以呢，就是刚才有讲到，这是纯就制，好，你知道那个纯就制有拿到的齁，这个真的是某种程度的天选之人，表示你在的这间公司非常好齁，你可以在这边工作这么久齁，然后就制还拿得到齁。那大部分的比较年轻的人齁，或中间有换工作人，他就已经是拿薪资的齁，那也许他还有就制的年资，但是会结合薪资齁。那劳退薪资的劳工，除了雇主每个月依法提缴至少 6% 的退休金，那员工本身呢自行也可以提缴最高 6%、哦、那过去纯就制的劳工，因为他是就制嘛，这个办法是新制的、哦、所以过去纯就制的劳工没有这项选择。那在2026年7月17号才正式开放自提，那以月薪5万块为例，如果你每个月自提 6%，每个月就等于是再多放3000块进去，一年就累积36000元，那连续10年本金就会达到36万元。那如果是4万元的朋友，那你就是 6% 自提，就是每个月放2400进去，一年累积28800元，十年本金大概就是288000元。好，如果是月薪3万元，每个月就是自提1800，好，一年累积21600元，十年本金就会是216000元。好，那这个只是你丢进去的本金啦，好，还没有就是列入基金收益还有薪资变动的可能性，好，那实际的累积金额会有所不同。好，那新旧制差别在哪里哦？就是劳退薪资是在2005年7月1号实施的，好，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2005年之后才开始出来社会走2005年才出来工作的，你一定是新制，没有就制这回事齁。有就制资历的都有某个年纪了啦齁，表示你在2005年以前就出来工作了齁。那劳退薪资呢，就是雇主每个月按照劳工月提缴工资至少要提缴 6% 存入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那劳工呢也可以再自提最高 6%。 那退休金主要就是个人专户累积的金额跟收益来计算，好，就是你就老板的 6% 啊，看你自己有没有再提 6% 啊，最后看说你要退休的那一天你的专户里面有多少钱，那里面的钱除了老板跟你放进去的这个本金之外呢。

那就是还有一些投资收益。好，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每年好股市变动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整年度结算的时候啊，就会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啊，劳退薪资又为大家平均每个劳工赚多少钱啊？好，那就是从这个里面就是投资赚到的钱这样子。好，那就资呢是依照劳工年资还有退休时平均工资来计算的，由雇主负责给付。好，那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就资年资每满一年要给付两个基数，超过15年的部分每满一年就给付一个基数，最高以45个基数为限。那一个基数就是退休时啊，那个好像是前六个月啊，平均的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好，所以呢假设你有25年的就职年资，就会累计40个基数啊。如果你退休的时候平均工资是5万块钱，那就是5好乘以40，好，因为5万元嘛，平均5万元乘以40个基数，所以简单讲你的退休金就是200万元。好，但是实际金额仍然会依照个别的年资跟退休条件来认定。好，那所以呢简单讲就是薪资是看你那个个人专户里面累积了多少钱。好啊，就资就是看你的年资跟平均工资。好，那如果你曾经从旧制转到新制，但是有保留部分旧制年资，好，这个情形就是你还是在这间公司，好，一直都在这间公司，所以你在这间公司你的旧制本来你是可以领得到的。好，但是你中间转了新制，好，那这种人呢你就会有旧制加新制的两种混合啊。如果你本来是以前是旧制的这间公司，可是后来你离职了，你离职了，你去别的公司了，好，那你可能从头到尾你就是只有薪资的那一块，好，没有旧资可以，不能说啊，我以前有旧资过，我要领那个旧资，你如果换公司没有，就全部都是薪资了。好，那然后呢就是劳动部表示呢，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职劳工开始自愿提缴之后，可以跟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将款项移入个人退休金专户，参与薪资基金收益的分配。简单的讲，就是你已经符合退休了啦，就是你的条件是已经可以到就职退休的条件，只是你还没有要退休，你还是在这家你很喜欢的公司继续上班，好啊，但是你可以跟雇主合议协商，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之下，好，先把这个退休金结清，然后放到这个账户里面，那因为放到新制的个人专户里面，等于这笔钱就被政府拿去投资了嘛。好，所以呢如果有拿去投资的话，假设他有一些收益的话，他就会继续在这个账户里面累积。好，所以刚才讲到说一直到9月30号已经有200家的事业单位666名劳工完成合议结算，总金额将近21亿元，平均每人大概是315万元。好，其中有一个单一事业单位最高一次跟38名纯就职的劳工结算，金额就大概8700多万。好，我也蛮想知道这间公司是哪一间公司，表示这间公司非常的好，很多老员工，老员工也都领到他们的退休金。好，那劳动部提醒哦，劳退薪资个人专户一般需要年满60岁才可以请领。好，那简单讲就是你要满60岁哦，你钱就算转进去了，你要满60岁才可以领。好，那提缴年资要满15年以上，好，才可以选择看你是要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那如果你就是个人薪资专户提缴年没有满15年的话，好，你就只能一次请领退休金。好，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啊，自提跟提前结算都不是保证获利，实际退休金仍然取决于专户累积的金额与收益。好，那符合条件的就可以跟雇主表明自提的意愿。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好奇，好，那你可以打电话给劳保局，好，或者是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查询。好，那这跟员工劳工朋友是比较有相关的。好，那有些人是划算的，好，因为自己投资很难，那如果放到这个账户的话，就是放到这个账户的话，它其实有保证，好，保证说我再怎么样都会给你那个定存的利率，好，再怎么样都会给你定存利率啊。不过就是照一般网友或者是有些新闻，大家比较担心，就是会不会倒，会不会倒啊？那个三不五时都会有这种新闻出现啦，好，好，那我们现在只是按照它的法规规定跟新闻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好，所演唱的《只愿和你相爱》。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10月15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这首歌曲叫《懂得雨天》，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讲的呢，也是跟天气有关系的，但不是下雨，而是强风。这个气象署今天下午4点多特别发布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气通报，他说呢会有8级的强风横扫台湾3个县市，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哦。他说呢，在桃园市、台中市还有屏东县特别发布了强风特报。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哦，要提高警觉，然后要慎防这个瞬间的强风可能会袭击。气象署说，这一波非常强劲的东北风一直在今天下午持续到晚上时间哦。刚才我们讲，其实桃园市、台中市还有屏东县有局部地区都会有非常高的几率出现平均风力6级以上，甚至的瞬间的阵风呢达到8级以上哦。因为这个瞬间阵风8级，其实就真的非常的强哦。好，所以如果是瞬间阵风在8级的话，都是属于在黄色灯号的一个强风特报的预警范围。所以呢特别发这个新闻来提醒大家。那他说呢，这种突如其来的强风威胁凡是经过有那个一些路树，就是人行道边边的路树啊，广告招牌、铁皮屋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经过一些有一些那个上面有装东西的建筑物的下方的时候，特别特别要小心。因为就像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叫大家小心不要出门，你免得你突然间天上掉下一个什么东西后被砸倒。骑车也是一样哦。然后呢，像桥梁的部分跟沿海地区都要特别小心哦，有那个吹落的物品这样子。虽然不是台风天，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可是因为这个气象局就说这三个地方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到晚上它突然就是会有那种瞬间的阵风，所以提醒给大家注意。好，今天台北股市，哇哦，今天台北股市跌得好凶啊啊啊，而且今天台北股市除了跌幅很深之外这个外资今天卖超是破纪录诶。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啦，凭良心讲，今天也没有战争，也没有新的战争，然后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财经的利空消息但是在今天我们台北股市下跌的幅度很深，而且外资提款的幅度也很大耶，它居然突然间就创了我们史上第一大的卖超，我是指外资的部分哦。好，我们先来管，我们就直接从台北股市这边来看哦。今天我们台北股市中场的时候是下跌1655点。1655点呢，这个跌点是创了史上第6大跌点。那跌1655

点，今天是收在46969点，46969，那贯破了月线。主要呢，就是因为在昨天晚上，如果有看这个美国股市开盘，或者是有看台指期夜盘的朋友，可能就会看到，突然间就一根垂直向下掉的这个技术线型哦，因为昨天美国的 CPI 公布了，有高于预期，所以大家又开始担心美国很快要升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AI 的资料中心，它的融资信用风险又升高了，这两个主要比较大的原因在昨天美国股市就已经反映出来了。那美国股市其实美股道琼没有怎么跌，美股道琼其实风平浪静，但是美国股市的费半跌得比较重，美股费半跌了4%多。好，那所以昨天晚上的台指期半夜就已经开始跌了哈。好，那今天开盘的时候台股也就跌幅就蛮深的。今天台北股市呢一度最深有跌到46795点，跌幅最深有跌了1830点哈。1830点，那今天中场的时候跌了1655点，其实也收敛的幅度也没有收得很多啦。那今天成交量呢也是跌出来的，今天成交量是 1.32 兆，现在经常变成下跌的时候量比较多，大家去看哦，最近变成跌的时候有量，往上冲的时候量反而出不太来。台积电今天跌了2%左右，跌了50块钱，收在2440哈。联发科、台达电、联电今天都跌超过半根停板。联发科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因为今天太忙了。今天忙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它跌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理它。因为今天很忙，我们最近演唱会要到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正式演唱会就到了，所以已经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大大小小的事情就要很忙，那很忙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稍微看一下盘，那我只知道今天一片就是很凄惨这样子，可是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管它。那我盘中稍微瞄了一眼的时候，我只稍微惊吓到说，哈，联发科什么时候跌到4100、4200，他怎么快要跌破4000啦？我明明记得联发科才冲破5000的，怎么没多久，怎么他已经要变4000出头了这样子哈？好，联发科今天也跌得蛮重的，广达也跌了2%，封测的族群今天也是重灾区，旺系、影威哈、金策今天都是跌停锁死。然后哦，记忆体族群嘛是可怜，记忆体族群今天也是跌得非常的深哈。塑化族群当中呢，台塑、四宝、南亚跟台化今天摔到跌停哦。他们前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多，今天跌的就比较深。台塑跟台塑化也跌了半根停板。千金股的部分哦，绿油油今天千金股跌的最深的时候，曾经降到只剩48档哦，其中千金股有10档都是亮绿灯哈。今天有谁红呢？有的，中华电信涨2%，台哥大涨3%。每次大家狂跌的时候，真的电信股就是避风港哎，好有趣。还有统一，我看他也是红的。每次大家就是在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啦，法人们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就去买那个通讯类股，买中华电信、台哥大、远传，好好玩哦，屡试不爽，就是买通讯类股，还有买一些超商啊、食品股啊这样子。统一今天也是红的。外资今天砍了非常多，外资今天呢一口气卖超了3025亿元，创下史上最大的卖超记录，连七卖哦，他卖很多耶，3025亿元，他卖了非常多的 ETF，
大家有如果有需要自己去看一下，去追踪今天外资。

耐超前十名哈，耐超前十名有非常多档 ETF， 然后卖超了很多的利基电。外资这一波砍下来哈，记忆体族群真的砍了很多。利基电它已经连续两，不是连续，它前天跟今天利基电它都砍得非常非常凶。昨天它砍的记忆体族群是砍南亚科，然后今天它另外砍台积电，台积电它也提款了853亿哦，哇哦！那另外外资今天也砍了台塑跟南亚。今天外资卖了3025亿，然后自营商卖了958亿，只有投信继续买283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了3700亿。

0: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来来，台积电的法说会今天下午召开，我们来看重要的数字哈。虽然说今天台股杀得很凶啦，台积电呢也这个原本应该有机会哦，要去再继续创前高，但是呢，最近呢就风水不太好，这个时不我与哈。但台积电的营收数字其实交出来还是非常的亮丽哦。今天台积电说他们预期第四季的营收，其实啊，先来讲第三季好了，我们先讲第三季。第三季他们公布出来，受惠于 AI 需求的强劲，那单季的合并营收新台币1兆4924亿元，1兆4924亿元税后纯益7630亿元，那 EPS 呢？第三季的 EPS 赚了29块钱，获利非常的亮丽。跟去年同期相比，第三季的营收年增50%哈。那税后纯益每股的盈余也成长了68%，跟前一季相比呢，营收季增17%，税收盈余也增加了8%哈。所以呢，台积电第三季如果以新台币来算的话哈。跟去年同期哈，营收是大幅成长50%，EPS 也是有成长的。好，那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哈，他们第三季的营收是467亿美元，季增了16.2%。在获利能力的部分呢，台积电2026年第三季的毛利率有66.4%，哈，这个。所谓的毛利率法人也非常关注，那营业利率达到58%，税后纯益率则是51%，这三大指标目前都还是维持在高档，显示说公司在营收成长之际还是具有非常强劲的获利能力。在制程技术方面呢，台积电说第三季2奈米制程出货大概占了晶圆销售金额的8%，3奈米占了33%，5奈米占了28%，7奈米占了10%。那整体来说呢，7奈米还有更先进制程的营收占第三季晶圆销售的79%，所以呢，对台积电来说，这个先进制程啊，依旧是台积电营运的最重要的支柱，因为整个7奈米还有更先进制程啊，就占了他们的79%，等于是将近80%啦。所以第三季哈。第三季算起来的 EPS 一股是赚了29.43元，将近30块钱。好，那展望第四季呢？他们自己评估第四季的营收大概是在523亿到543亿美元之间哈。那季增14%，年增58%。如果目前以1美元兑换31.8元新台币的汇率来算。但是我觉得汇率最近波动真的很大，好，最近昨天这个最近哦，昨天对，昨天新台币一度有到31块多，快到32块。当然你说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啊，这个汇率很波动很大的时候，还曾经这个到回到30啊，这个30对吧？30出头。可是现在又回到快要32。好，那毛利率的部分，第四季台积电自己估算哦，依旧可以维持在65%到67%，营业利率呢是在56.5%到58.5%哈。那整个2026年全年的美元营收成长大约44%。那魏哲家董事长说呢，今年第三季的营收还是优于原先的一个猜测，主要就是先进制程的技术需求非常强劲。好，那

魏董事长说，整个消费性市场对于价格的敏感区间呢，正面临着零组件价格上涨，还有总体经济不确定的一个挑战。但是呢，他们预期哈，还是会有强大的一个支撑力道。对明年哈，台积电自己认为业务的规划还是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哈。先进制程依旧有存在着一个差异化的优势支撑，相对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来看这一家也是非常会赚钱的金控王，金控获利王富邦。富邦前九个月赚了1272亿 ，EPS 算出来有8.8块钱哈。富邦金控今天一样宣布，他们今年九月份自己合并税收净利69.6亿元，单月的获利在金控排行当中第二，仅次于中信金。那么前九个月合并税以后净利1272亿元，每股税后盈余 EPS 是8.8元，双双创下了历史同期次高，也拿下了金控获利双冠王。透过了其他这个平衡之后呢，九月份的金控合计有93.2亿元。累计前九个月的金控合计有1227亿元。好，富邦金控的获利能力还是非常的好啦齁。好，那另外富邦人寿呢，九月份的税后净利有6.7亿，累计前九个月的税后净利有658.5亿元。好，那富邦人寿齁，整个九月份累计的金额齁也是继续创下新高，都非常的好。那北富银哈，他们的北富银九月份的税后净利有35.1亿元，年成长28%。富邦证券也不错，富邦证券九月份的税后净利有23.9亿元，比去年同期哈成长了135%，单月及累积前九个月的获利也都创历史新高。哇，所以富邦旗下齁，不管是投信，不管是人寿，不管是银行，所以他整个金控集团九月份通通都赚很多钱，而且都创新高。另外再来齁，在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很辛苦，因为他明明前两天公布他九月份齁获利高的不行，赚很多很多钱，可是齁他的股价连两三天被杀得很凶。那就是南亚科。南亚科齁最近低润的行情齁真的是现货价在涨，但是呢股价在跌。南亚科的这个股价齁根据统计，他连续四天齁南亚科的股价连续四天跌了17%，哈，跌了17%。可是南亚科，刚才您就讲哦，他前两天公布他的九月份营收其实是好到不能再好，赚非常非常非常多钱哈。可是南亚科还有包括其他的记忆体个股，最近就是外资一直在狂砍哦，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那没有办法。那当外资在狂砍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涨嘛，哈，所以呢，光是南亚科这四天跌幅就已经17%多，将近18%，跌幅非常非常的深。好，这个呢，在今天整个大盘局势哦，就是相对真的是非常弱势偏弱。那今天台积电呢，它也跌幅也有将近2%多，哈。台积电今天的法说会虽然交出来的成绩也是非常好，但是如果说这个美国股市的科技类股今天没有止跌哈，或者是说在美股对于升息还是有觉得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哦，台北股市在面对台积电交出很好的成绩单，在过去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映这个利多消息。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接下来要来讲讲退休之后，好，退休之后大家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每个月要花多少钱，这样子的生活呢是过起来是安心。

心，而且是觉得比较过得舒舒服服，有一个很优质的退休生活呢？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新闻呢、哦。哎，大家知道呢，我们的金马影后陈淑芳，淑芳阿姨、哦、陈淑芳阿姨呢，这几年她演了很多很棒的电影啊、哦，电视剧跟电影，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她。那这几天呢，刚好有个新闻呢、啊，她就在讲到说，其实那个淑芳阿姨呢，以前已经之前有访问过她一次。那我记得我访问她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哇，她说她名下没有房子，她不买房子，因为她觉得她之后齁，就是他觉得他去世之后，他身后没有要留什么东西给谁，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齁一栋房子来当做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他觉得他只要活着的时候有地方可以住就好了，所以他都是用租的齁。那这件事情当时访问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那再回来讲这个新闻，就是说呢，刚好陈淑芳最近有在讲啊，他说他现在活到现在啊，他觉得每天呢就是平凡的生活，然后开销也不多，这样子的日子呢过得非常的知足。他现在每个月吃喝啊，一些平常生活的花费，其实居然可以控制在10000块左右哦，大家现在都觉得说物价很高哈、哦，那什么东西都涨价，但其实哦，他说在拍平常他在拍戏。平常拍戏的时候，他只要有去拍戏，像剧组都会提供便当哈。那但他只要剧组有提供便当，那他就会吃啊哈。那就有东西可以吃，也不用烦恼说会饿肚子。那平常他一个人住，他住的地方很小，他租的地方是一个小套房，他不是租那种信义区豪宅哦，不是。淑芳阿姨那时候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租那个很便宜的老房子，小小的套房。因为他一个人而已，所以他就是很小的套房哈，然后又是那种旧旧的，但他住得很习惯，然后水电瓦斯那些就只有他一个人住，所以也非常的便宜哈。再加上呢，他经常都就是在外面哈拍戏，所以一个月下来，他的水电瓦斯那些非常便宜，只有几百块哈，所以他一个月哈，在大概平均也收回啊，开差不多几万块呢。好，其实哈，讲到这个，我们人哦，到了年纪大了之后，退休之后，最近台湾的退休族哈，要每个月花多少钱，或者是存多少钱，才能够稍微安稳的过日子呢？其实根据呢最新的一个调查哈，台湾的这个中高龄劳工哈困境，还有企业的聘用意愿的调查，大概现在台湾45岁以上的熟龄劳工，其实都面临了预期退休年龄会延后。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我这个55岁、60岁以后退休，但现在呢，45岁以上的劳工，其实都会觉得说我可能自己退休年龄哦没有办法规划的太早，甚至呢有的要二度就业，有的公司呢提早资遣你，或者是说公司倒闭之后呢，你要另外第二次找工作，这种二度就业的哦，第一个找工作难，第二个呢。二度就业的，因为你是年龄比较高了，所以呢，你的薪资通常都没有办法很高，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这个退休金准备不足，你也没有办法早早说，哎，我年轻这个没工作了，那我就退休也不行，因为你根本退休金还存不够。好，那中高龄劳工的退休金到底要准备多少？虽然我们刚刚讲说，哎，那个淑芳阿姨是她一个月花10000块就够。好，那45岁以上的劳工哦，对于退休年龄的平均规划，大概自己觉得说可能至少要63岁到64岁以后才有办法退休。好，那63岁，就算你熬到63岁到65岁，那一个月大概呢，
这个平均可以存多少钱。好，他说呢，在能够存钱的情况下，在能够存钱的情况下的熟龄劳工，大概每个月哦，平均大概只

只能存6600多块。好，那如果是以生活无余为目标呢，熟龄劳工呢预估理想的退休金金额你至少要有2695万。你如果63岁要退休，你63岁要退休，那你退休的时候你的退休金呢至少要有2695万才能是一个比较安心的哦。所以大家现在距离退休的时间还有多长，你现在算起来有没有办法在退休的时候就存到2695万呢？以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去统计自己算了一下哈，在退休前哦，在自己离退休的时候如差不多可以存到2695万，就将近2700万的人劳工只占了 23%。 其实呢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低齁。他说呢在这个选择二度就业的劳工当中，有 70% 的人呢再重新找工作薪资水准都会低于过往。你再找的工作其实虽然很多人说啊你跳槽齁，重新找工作跳槽齁，薪水就会增加，但未必哦齁。年轻人跳槽或者是说你这个在某些行业齁高科技跳槽转职，也许你会谈到比较好的条件。但是对于很多二度就业的劳工来说呢，有 60% 的人你是不可能拿到更好的待遇的。好，那企业端的部分呢，有 36% 的受访企业承认说今年存在着新人取代老人齁。那也有 84% 的人呢说84% 的回任资深人员的待遇其实是不可能再调高的。有 84% 的人这个就企业啦齁，如果企业说如果他是用回任的员工 ,84% 的员工回任的话是不可能是再多加钱回聘他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的职场哦，中高龄的劳工普遍面临的是职务遭到取代齁，然后呢或者是财务吃紧，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高龄的老公也面对着必须要分神去照顾家人。因为中高龄的老公哦，其实也许呢在前半段他是要花时间去分神照顾小孩，小孩子幼稚园啊托儿所啦齁，然后要生病的生病齁，要这个接送的接送啊，然后参加家长会啊，这个补习班啊什么齁。好，但是等到你到中高龄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种这个照顾家人的困难。有的时候是长辈齁，这个需要长照的齁，生病的住院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照顾家人的困境。所以呢有的时候熟龄劳工齁必须退而不休，但是在回到职场当中他一样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所以呢在现在台湾的职场当中齁，其实二度就业为什么薪水会越领越少，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二度就业劳工当中呢其实新人取代老人，然后呢他其实呢职务可能会被取代，然后呢自己还必须要分神去照顾到家里面齁，可能需要被照顾的长辈。那另外呢就是新的科技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让他跟上去。所以呢其实照顾这些退休或者是说即将要退休的高退休劳工，台湾现在的职场其实虽然政府一直很鼓励，一直很鼓励在多多的给机会，其实我们真的是在自己退休之前要算一下我们
这个朴实的生活，一个月大概好需要多少的生活费？我们就算没有天天出国哈，就算不是每天吃鲍鱼、吃牛排哈，像这个淑芳、陈淑芳这个小姐一样哈，平淡的日子，我们大概需要多少的花费哈？当然，健康很重要。因为一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

0: 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预告，今天是礼拜四，我们礼拜四的单元常常会安排前进黄金屋的单元，介绍好书跟新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已经有做过每季证书的活动，上次做的活动呢，我们是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要照顾另外一群听众就是可以现场听我们节目然后打call in电话进来的朋友啊。所以呢待会呢我会在第二段节目开始赠书啊。至于要赠送什么书呢，待会再来告诉大家。不过我先把这个电话报给大家，不要现在打哦，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待会会开放的专线呢，把它记好齁，是 02-2371-2920,02-2371-2920。所以如果今天想要拿到我们赠送的好书的话呢，请锁定我们节目齁，待会再告诉大家要送什么书，游戏规则是什么齁。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齁。那今天呢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会偶有阵雨齁，尤其是在宜兰的话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齁。那明天开始呢又会恢复这个冷热，就是非常热的这个天气齁。那到下礼拜三才会迎来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那今天呢高温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呢是31到33度，那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可能会稍微再更高一点点那至于今天的各地低温大概落在 22到25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候啊，只要不下雨啊，我觉得蛮舒服的啦那只是呢要提醒大家早晚出门呢多带件衣服就是了，因为温差比较大一点点好，那这是今天的天气，大概就是稳定的不过呢现在来看的是美国的股市天气，那就不太妙了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都是呈现下跌的齁，尤其有些指数呢跌幅算是蛮重的齁。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昨天表现的情况齁。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09%， 跌了 48.62 点，来到 51,621.48 点，所以道琼工业指数倒是跌的不多齁，在平盘左右。不过呢S&P500 指数就不一样了， S&P500 指数呢下跌了 1.1%， 跌了 86.51 点，来到 7,718.9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也超过 1%， 跌了 1.88%， 跌点是 511.51 点，收在 26,692.87 点。跌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一跌呢就跌了 4.3%， 跌点是 524.41 点，来到 11,684.38 点。那为什么昨天美股呢比较出现明显的跌势呢？这就是我们在礼拜一说提醒大家这礼拜要关心的一些数据跟一些消息齁。那昨天呢就是公布了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齁，那它由8月份的 3.4% 升到了 3.7%， 而且比市场预期的3.6 都要来得高。那月增率呢只是从 0.4% 加速到了 0.6%， 所以呢也就是因为通膨的数字高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大家开始又在担心通膨再起那联准会可能也会升息于是这个消息的蔓延出来之后呢，整个这个股市的气氛就变得比较低迷了齁。那昨天的 大家关心的科技类股的部分呢，在科技的五大巨头、哦、大部分都是下跌的、哦、苹果是上涨了，上涨了 0.5%， 不过像 Meta 脸书呢只是跌了超过 3%、哦、那至于半导体呢更不用讲，刚刚就是讲了、哦、跌幅

不是最重的啊，一重要的股票都是一面倒啊，像辉达跌了 3.16%、啊、高通也跌了 2.4%、AMD 跌了 5.73%、啊、哇，这跌幅超过 5%， 博通也跌了 3.1%、啊、那这边另外有个消息呢，就是呢AI 的云端业者啊，这个有一家叫做 CoreWeave 啊，CoreWeave 这家公司的债券遭到抛售，也是昨天市场的焦点。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公司呢？因为呢这家公司呢是号称辉达的亲儿子，它是一个云端基础的设备的供应商，礼拜三呢就跌了 15%、所以呢这个也是让辉达股票昨天重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齁。好，那其他的像在美国挂牌的台湾的 ADR 的表现呢，当然了，也不是太妙。台积电呢跌了 3.4%， 绿光跌了 6.87%、哦、联电也大跌了超过 4%， 跌幅是 4.42%。 所以昨天科技业股呢真的是乌云笼罩，齁，这个强风好雨在吹袭当中，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整个投资气氛是比较悲观的啊，那后续会怎么样呢？当然要继续观察这个通膨的情况啊，还有我们在礼拜也说了哈，财报公布的情况。不过我觉得现在财报公布只是过去的成绩啊，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未来的展望。所以在财报公布的同时呢，大家要注意的是接下来他们的展望是如何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美股的主要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追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呈现上涨了，涨了 0.34%， 来到 102.53%。 好，那它这个反映的市场认为说FED 有可能还是会在这个月升息，因为刚刚公布了数据嘛，是比预期要来的高，我说是通膨啦，但不管怎么样啦，整个美元呢最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涨多跌少，那现在呢又慢慢的再继续往上涨，如果联准会呢真的在10月份就升息的话，我想美元还是有可能会强下去就是了。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既然美元强的话，其他货币相对比较弱了。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欧元的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152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则是1美元兑换 158.29 日元啊。那至于说到底呢，市场上呢会不会这个如大家所预期啊 ,FED 要降息啊，要升息这件事情呢，10月份就成真呢，其实也还有蛮多说法的了齁，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看看这几天的一些数据再来考虑，而且马上月底他们就要开会了齁，那就稍微等一下看看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之后再来做你的投资决策，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稳健一点点了齁。好，那在整个市场呢，对于联准会升息的态度，有时候会去参考他们的一些官员的说法，比如说FED 的官员呢，威廉斯跟鲍曼呢，他们呢，昨天呢释出了一些鸽派的讯息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认为不急于要来升息就对了哈，所以这种说法呢也让10月份会升息的说法稍微的有一点点转圜的空间啦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继续观察就对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跟汇率的走势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依然是呈现上涨的齁。主要呢还是跟中东的局势升温是有关系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是上涨了37美分，涨幅是 0.35%， 来到每桶 106.0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涨了95美分，这个涨幅是 1.01%， 来到每桶 95.09 的价位齁。那这也是在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的价格3周以来的高点齁。那最近油价呢恐怕呢
还是

因为局势的关系啊，要下跌呢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就是了哈。那至于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呢，当然还是得看这个各国之间那个角力如何了哈。那当然供需的部分呢也应该是会影响到油价的走势哈。那根据这个国际能源署啊 IEA 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中东波斯湾的产油国9月份的原油出口呢较前一个月有增加的每日440万桶啊，恢复到战前的水准的 75%、啊、所以也就是原油的供给呢慢慢有在恢复正常当中，但是呢还是离美伊开战之前的数量呢还有一段的距离啦齁。所以呢还是得密切观察一下接下来的发展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美国的褐皮书啊也公布了哈。那他们联准会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褐皮书，指出呢美国有部分地区的物价压力是加剧的哈，而且柴油跟能源的成本透过燃料附加费呢向供应链来传递啊，关税啦还有其他原物料跟保险也持续的维持在高成本哈，所以呢简单讲说还是有通膨的压力了啊。那就业市场的部分呢在褐皮书里面的用词是说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就既然也没有大举的增裁，但是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大笔裁员的这个消息啊，相对来讲就业市场是稳定，所以现在联准会的焦点应该都是放在通膨上面啊，这是美国联准会固定都会公布的褐皮书最新的内容哈。当然啦就要看下去，到底接下来呢通膨的情况是不是会更加剧哈。一个月的数字也许呢还没办法判出全貌，但是如果连续两个月三个月数字呢通膨呢都下不来的话呢，那真的哈可能大家要担心的不是只有通膨这个问题啊，股市债市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可以轻忽啦哈，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相关的讯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要来赠送好书给大家哈，因为再过10天呢，我们有3天的连假了哈。我说过，像连假的时候，如果大

啊，没事的话可以在家多阅读，所以我们每季证书的活动通常也是在连假前、哦、放假之前、哦、会来举办、哦、那上一次呢我们是先提供了网络证书的方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拿好书、哦、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采取 call in 的方式证好书，不过还不要打电话、哦、我们待会开放的电话是 02-237-1-2920 02-237-1-2920， 现在还不要打，我把游戏规则讲一遍、哦、那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四本书啊、哦，那这四本书呢，有三本可能跟退休相关哦，一本是《中年财富觉醒》，这是由谢富旭啊这个所写的啊、哦，那另外呢还有叫《配息型 ETF 的获利放大书》哦，这是郭俊宏所著，这两本书呢在我们书。礼拜四的这个前进黄金屋里面我们都有请作者来分享过哈。那另外呢还有一本跟退休有关了、哦、书名叫做39岁退休实战笔记哦。那作者呢叫做陈继勋啦、啊、他基本上是一个部落客。那这三本呢可能跟退休比较有关系。另外一本呢跟房地产有关的书哦，叫做买屋换屋不踩雷，作者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徐嘉欣哦，他也来我们节目分享过这本书哦。好，那今天要送的这四本书呢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想清楚你要的是哪一本书哈。那如果你得奖的话呢，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哈。那我们证书的活动希望大家说是亲自来领取啊，不要有代领的情况哈，因为公平起见。所以呢，上次如果你已经有参加网络证书，而且已经获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就把机会让给还没有拿到？这个好书的朋友们齁，大家都各有机会。所以呢如果姐夫发现齁、哦、来领书的人中奖的人跟上一次的网络证书的名单有重叠的话呢姐夫这边保留中奖的资格，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剔除中奖者的资格齁，这样才公平嘛，对不对？我想机会是很多的啦齁，大家如果有拿到一次奖的话呢，不妨就把另外一个机会让给别人齁。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中书了齁。那如果你幸运得到这个我们赠送的好书的话呢，领奖的时间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1月13号齁都可以，当然我希望你在下个礼拜连假前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哦，主要就是我希望大家假期要宅在家里没事的话可以多看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本要送的呢这个可能对于还没有退休的人来讲，正在退休规划的人来讲，也许还蛮有实用的价值齁、哦。我们先来送这本书39岁退休实战笔记，如果你要拿到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书名叫做39岁退休实战笔记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提早退休，国人的退休的年龄大概在60岁左右哦，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能在39岁就退休的话呢，他必须手上要有存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啦齁。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啦齁，有些人呢选对了行业，光是薪水呢就是他财富的保证啦齁。那再加上如果投资得宜的话，是有可能会提早退休，但我觉得提早退休要量力而为，而且退休之后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呢，也要先规划，要不然很多人这个退休之后不知道怎么过生活，反而这个有人会出现忧郁齁，有人会闷闷闷不乐，那这样子我觉得没有达到快乐退休的目的就不算是真正的退休。好，我们这个39岁退休实战笔记送出去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这本书呢我相信可能也很多人现在手上都有这种配息型的 ETF 齁、哦。那如何让配息型的 ETF 获利可以放大呢，接下来我们送这本书呢就是郭俊宏所写的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想要达到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呢，请现在可以打我们的 call in 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齁。虽然啊这两年可能这种配息型的 ETF 呢比较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受欢迎，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投资人呢是手上有这种配息型的 ETF， 就是要希望能够稳稳的有现金流的收入啊。虽然现在可能市值型的啊、科技型的 ETF 比较是市场的主流，但我觉得如果以资产配置来讲啊，配息型的 ETF 绝对是可以放在你的
投资的组合的篮子里面哦。那至于说，怎么去分？

分配呢，可能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财务状况了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呢，里面有教一些实战守则，我觉得蛮实用的，就是了。好，我们这本书也送出去了，嗯，今天的反应还不错啊，可能大家对退休这个议题啊，真的也蛮感兴趣的哈。好，接下来这本书呢，还是跟退休有关哈，哎，这可能是很多中年人所会面临的退休的议题哦。嗯，书名叫做《中年财富觉醒》啊，这个是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所写的哈，他也来节目分享过哈，他自己呢也是40岁以后才开始规划，但是很多人都问哦，这40岁50岁再来规划退休来得及吗？哎，富旭会告诉你，绝对来得及哦，只是你的方法要用对，选标的呢也要选对哦，你才有机会跟大家一样正常退休哦。嗯，我觉得这本书也蛮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要拿中年财富觉醒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空运专线02-237-12920 02-237-12920。 好，在我们同仁接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刚刚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因为美国9月份的 CPI 月增率呢年增率呢都高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呢使得现在市场上对于联准会10月份会升息的几率的预测呢攀升到 42%、之前只有不到 20%、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美元昨天走强啊，那金价呢就受到了拖累啊。昨天呢黄金现货是跌了 1.8%， 来到每盎司 4083.94 元触及了10月7号以来的低点啊。那美国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跌了 1.7%， 来到每盎司 4107.90 美元。这样看起来的话呢，黄金可能慢慢要展开4000美元的保卫战了啦哈，因为如果美元继续强下去的话呢，金价有可能在向下探哦。那至于会不会破4000呢，我不敢讲哈，还是得看未来的整个数据还有联准会的态度而定就是了。不过现在市场认为说12月会升息的几率已经达到 93% 的了哈，如果10月不升息 ,12 月是一定会升而且呢几乎市场的共识了哈，只不过现在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哈，会不会在10月份就提早来升息呢，再过两个礼拜答案就揭晓了哈，大家也不需要太这个紧张哈，保持镇定了哈，看这些数据的变化。好，我们刚刚的中年觉醒的这个书也送出去了哈。好，我们还有一本书呢，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书啊。这本书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房地产界的甜心徐嘉欣啊，他所写的《买屋换屋不踩雷》哈。很多人都说现在物价高涨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想要买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哈。但是买屋换屋的时候呢，有很多美感要注意啊，那嘉欣帮大家整理的这本书呢，也是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购物指南啦。好，如果大家想要拿这本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空音电话02-237-12920 02-237-12920。今天我们送了四本书啊，大家就是到这边为止哈，我们同仁已经在接电话，应该是有人打进来了哈。好，那记得哈，如果你今天呢幸运拿到我们的证书的话呢，待会呢这个我请工作人员整理一下，明天开始就可以来电台领取了。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你只要到柜台之后呢，跟我们的柜台的同仁说你是要来拿财经早知道证书的听众朋友。不过你一定要跟我们的柜台的同仁说你是要领哪一本书齁，因为柜台同仁呢要处理很多事情，那大家没办法帮你一个一个找齁，所以记得自己要领的是哪一本书，告诉我们的柜台你的真实姓名还有电话，你留下的资料你就可以把这个证书领回去了齁。我们这次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领，不能够代领齁。还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上次已经参加过网络证书的朋友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哈。如果我发现重复的中奖名单的话呢，姐夫会把它剔除了，然后呢再来候补了。好，我们这个买屋换屋不踩雷这本书我们也送出去了啊。今天送的这四本书呢，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如果在连假期间呢没事做哈，在家看看书也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泡一杯咖啡哈，放点轻松的音乐哈，这个看着好书，我觉得这也是蛮享受的一件事情齁。放假不一定都要拍拍照嘛，对不对？好，
好，这个是

我们今天的证书活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财经信息哦。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台股，因为昨天的美股真的是跌得迷迷冒冒了哈。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的确也是大跌到刚刚呢一度跌超过1400点，跌幅已经超过 2% 了。那目前呢稍微拉回那么一点点哈，来到47308点跌了1318点齁，所以呢这个贯破了48000点的这个关卡齁，离50000是越来越远了齁，所以在年底之前要拼50000可能呢要再多加把劲齁，只不过昨天这么一个CPI 的数字呢就搞得全球股市在大跌齁，这我想呢大概可能很多人呢在今天之前呢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就是了齁。好，那至于说台股的部分今天开盘大跌齁，大家呢也不要觉得奇怪齁，因为呢还有人跌的比我们更多，韩国股市目前跌了 7% 齁，大家知道他们是有熔断机制齁，一旦跌的超过 10% 齁 ,15% 呢他们会分阶段来熔断，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这会有股牌效应齁，在今年呢大家已经有经过这个震撼教育了齁，希望这个韩国股市能够挺着齁，千万不要再有什么熔断的情况出现了齁，要不然的话呢台股也有可能会遭殃齁。那日本股市呢其实开盘之后表现也不好齁，目前是日间指数跌了2600多点啊，目前来到65078点了，跌幅呢将近有 4% 好，目前呢还在探底当中，所以今天雅股呢基本上也是一面倒的局面哈，那当然啦，主要就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大跌的影响，还有对未来通膨的疑虑哈，所以呢密切注意这相关的数字的讯息啊，姐夫在节目中也会跟大家来补充说明齁。好，那我们再把焦点呢转回到海外的部分齁。有一个消息呢可能大家呢不一定会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对我们整体的国家的采购来讲或许呢会有一定的影响齁。那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13号阿拉斯加一场造势活动中表示说呢，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之内来采购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还有参与管线的计划 30% 的天然气，并且承诺要额外投资44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1411亿元，来确保这个天然气的计划能够完工，那经济部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齁，说中油去年三月呢就跟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以及投资的意向书了齁，经过一年半密集的协商跟审慎评估之后呢，中油已经跟美国的开发商取得重大的进展，包括呢开采后每年要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的液化石油天然气，并且参与开发的专案，投资金额最高44亿，也就是说44亿不是一个定数，好，那其实这个计划之前有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说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去参与这样一个计划呢，可能有一些商榷的地方，不过经济部已经拍板了嘛，好，而且已经在进行，看起来是已经射出巨箭收不回来了齁，只不过我想未来呢大家可能尤其是我们的这些立法委员啊立委诸公们呢要密切的来监督齁，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帮大家带来效益呢，还是真的就是为了要这个讨好美国给的一个交易啦齁，当然这个在商言商啦，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投资呢能够有所报酬啊，这个比较能够对得起我们国人大众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的情况。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个疫情的消息要提醒大家都注意一下咯。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一直告诉大家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有流行性感冒的疫情呢都还在持续当中齁。那另外呢肠病毒齁也是这个来势汹汹齁。虽然有稍微的趋缓，但是呢传播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疾病管制署呢在昨天呢有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啊，就是在上个礼拜呢肠病毒的门诊就诊呢达到了9001人次啊，比前一周下降了 12.8%。

8号，那今年呢累计已经有7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确定病例，其中呢一人是死亡的。那由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所以呢疾管署的官员也提醒家长们，如果孩童出现嗜睡啦、持续呕吐啦、呼吸急促等等重病的前兆的话，要赶快送医院去治疗。好，那另外呢就是真的啦，开学之后呢大家密集的接触啊，所以在校园啊、安亲班啊、托儿所啊等等啊，人潮比较密集，尤其像百货公司啊、一些卖场有儿童游乐区啊，这因为互动非常频繁啊，这就可能会交叉感染就是啊。那总之呢是提醒大家啦，注意肠病毒的病情，尤其是家里有这个比较小的小孩，5岁以下的小孩更是要注意哈。那其实每年的10月15号今天呢是所谓的世界洗手日了哈，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疾管署的官员也呼吁大家呢养成呢洗手的好习惯，尤其成人外出回家庭呢在拥抱或喂食婴幼儿之前呢都要用肥皂来洗手齁，以免呢将病毒传染给孩童齁。好，这个我们要赚钱齁，也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齁，赚了钱要有健康身体花，这才是福气啊。好，总之呢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疫情的发展就是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股市了，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呢目前台股表现是如何，刚刚有说了齁，受到美股的拖累呢，今天台股开盘呢一度呢跌超过1400点，那目前呢是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还是跌了1285点来到47332点，跌幅大概有 2.6% 齁，那预估今天的成交量可能也会放大了齁，可能很多人呢暂时就想先观望了齁。不过呢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算可以哦，因为中场上涨了284点哦，来到48625点，有守住了48000点的这个关卡齁，但今天呢一开盘就跌破了啦，而且呢昨天哦其实虽然收盘是红盘啦，但是盘中的高低震荡幅度也蛮大，相差了676点哦，那这样看起来呢昨天的情况倒是还不错，但是三大法人的部分呢还是卖超的，合计卖超了 154.8 亿元，其中呢外资又卖超了 200.3 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都是卖超了，总共卖超了 3330.8 亿元，看来呢外资呢这一波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先逃再说哈。好，那反而是投信呢一直在买哈，连续四个营业日的买超，昨天又买超了 160.2 亿元，累计买超了508亿元。好，那至于这个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呈现卖超哈，卖了 114.7 亿元，连续五个营业日都是卖超，所以外资自营商都在卖股票，反而是投信呢来你丢我捡啊，那到底谁会胜出呢？目前看起来可能呢空方比较占上风哦，比较优势一点哦。但我们就希望这空方的讯息呢就是一天行情就好，不要再蔓延下去，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可能呢还会有下跌的这个可能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至少以技术面的方面来看的话呢月线要守好齁，月线大概就在47000点左右，所以47000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跌破的话呢可能就会引发这个多杀多的一个行情啦，而且在技术线型上面呢可能也会面临盘势呢要盘整一段时间了齁。好，那昨天的台股的成交量呢是不到1兆元啊，是9700多亿元。那今天呢可能会放量这个下跌了齁，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齁，券商的预估量呢可能达到 1.5 兆元齁，那如果是外资持续又在卖的话呢可能影响的就不是台股而已，还包括了台币在内齁，因为像昨天台币呢台股虽然是涨了齁，不过呢台币的部分呢在昨天盘中呢
反而是大跌了，一度呢跌了 1.4 角、哦、跌破了 32.2 元对于美元的关卡，但是呢尾盘的时候非常戏剧化、哦、

由贬反升，反升了 1.2 分哦，来到 32.073 元，连续四天贬值的走势呢终止了哈。嗯，所以昨天呢看起来呢可能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尾盘的时候把台币拉了一把哈。但是如果外资持续在台股卖出而且是汇出的话呢，对台币来讲当然就有这个贬值的压力了哈。姐夫说过呢32元破的话呢可能就接下来看 32.2 元啊，这个关卡会不会再跌贬破，如果会的话呢可能就要看 32.5 了齁，这是专家的分析，不是姐夫说的啦齁，所以台币呢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齁，可以跟台股一并来观察就是了齁。嗯，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件大事齁，全台湾的投资人，其实应该讲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观望今天下午台积电要举办的法说会齁。只不过今天台积电开法说，台股跌成这样子齁，好像呢也不给台积电什么面子就是了啊。今天的台积电我帮他看一下齁，目前呢是跌了50元来到2440元。那今天台积电的法说齁，当然几个重点一定是大家会关注的财报齁，表现如何，还有未来的预期又是如何齁。那在这个财报的部分的话呢，我相信之前大家也听到过或看到过相关的报道齁，说台积电的业绩呢真的好得不得了，不用担心了齁。只不过大家的这个把这个水平都拉高了齁，就如果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呢，就算它很好可能对股价来讲也不是好事。那另外就是大家会关心它的毛利率了齁。那毛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能够维持高档当然不错，但万一毛利率稍微下滑可能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些猜忌齁。那在台积电开法说之前呢，它的重要的伙伴就是生产 IC 这个 AI 设备的晶片相关微影技术的龙头呢艾斯摩尔呢先公布了财报齁。这一季的财报优于预期啊，而且第三度上调了全年的财测哦，表示呢明年跟后年两年的增产计划齁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满足市场的要求。哇，这么棒的一个预期跟那么棒的财报哦。基本上就让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基本面呢还有一点信心啦齁。那如果只是短暂的一些市场的波动的话，在基本面还可以撑的时下应该还是会回到正轨就是了，就怕基本面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根据这个艾斯摩尔所公布的财报呢，它的毛利率呢也来到了 57.5% 齁，连续五个季度都是好转的齁。那这个毛利率的预期呢也比这个市场的预期要来得好齁，所以整个AI 的市场我相信还是蛮狂热的啦，这个需求依然还是在齁。只不过有一些疑点大家反复的都会去提出来齁，只不过过去的一些大家的顾虑呢后来呢市场呢都用这个钞票给他这个一律解除了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投资在 AI 相关产业的资金呢依然是源源不断的进去就是了齁。好吧。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整个台股跟台币的走势齁。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呢再转到国外去，我们看一下就是呢在刚刚讲油价的部分有讲到齁，中东的局势还是一样这个不太稳定哦，因为呢又传出有一家新加坡的船呢他们的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攻击之后起火齁，幸好了他们的船员呢21名的船员呢全部都撤离没有人受伤了齁。这的确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你也不得不关心它，但你也无能为力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了齁。中国大陆呢海关总署公布了9月份的进出口的数字哦，9月份的出口呢总值是达到了4471亿美元，年增率有 36.3% 哦，创下了今年次高的记录哦。那至于进口呢年增率有 31%， 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这是不是代表美国这个大陆的经济开始呢有好转了呢，或许可以当作一个指标来参考就是了齁。不过呢

它的出口呢，变那么好哦，增速也加快，也会让他们跟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顺差会越来越大哈。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紧张的关系又升温呢？尤其是美国嘛哈，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很讨厌，大家去赚美国的钱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顺差太大的话呢，可能又会被他盯上就是了哦。好，所以这个大陆的出口呢，似乎还蛮畅旺的哈，只不过还是有些变数存在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大陆的也是数字哈，就是他们也公布了9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是5%，好，升幅呢是2022年6月以来的4年多的最高哦。主要还是受到能源成本的飙升哦，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期相对也比较低了啊，这两个因素呢，造成了九月份的 PPI 的数字呢，突破了5%了哈。不过呢，他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只涨了0.9%哈。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数字啊，不过因为是官方的统计嘛，对不对？我们还是以官方的统计为主就是了哈。所以生产端的成本增加了，可是物价并没有特别的上涨啊，的感觉上面有一点特别啊，说是厂商非常佛心的来吸收了这成本吗？我相信哦，这个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哦，但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些价格还是会反映到终端的产品上面了哈。所以大陆的这个通膨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持续去关心的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济预测的数据哈，那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呢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的展望哈。他们呢，认为呢，全球的经济展望呢，相对来讲还是不错，尤其是特别要台湾的部分哈。那根据呢，他们的统计哈，台湾今年的国内生产毛 GDP 呢，成长率将会达到10.7%哈。那比10月份估计的5.2%大幅上调了5.5个百分点，哇，一个季度就上调那么多，可见台湾的这个 GDP 的成长有多么的厉害啊！当然这也是拜AI 所赐啊，哈。好，那依照目前公布的情况呢，台湾应该是今年经济成长最高的一个国家，好，那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像越南的话呢，今年有8.4%啊，也是在这个 IMF 上调的名单里面哈，那被上调的国家还包括了印度7%，新加坡5%，中国大陆4.5%，香港3.8%，南韩是3.3%哈。好，这些亚洲国家呢，都是在今年被 IMF 上调了GDP 的成长哈。这个龙井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第四季本来就是旺季哦，我想要维持应该不难才对了哈。好，有些是续集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记得哦，今天呢有领到我们证书的朋友呢，明天开始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了。领取的时间到11月13号下午5点，我们下班之前你都可以来领取。不过中午休息时间12点半到1点半之间呢，我们同仁没办法帮大家做处理，所以大家领书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上班时间扣掉这个午休时间之外，你都可以来领取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功夫，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一开始就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咯，因为虽然外面的天气还是这个阳光露脸啊，可是呢这个算是有一点点的那个阴啊，这个天气的感觉上哦，啊，那最主要是因为目前呢，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啊，编号 TD33，哦，可能有机会在今天增强为轻度台风，那可能就会叫做强爬哦，强尾的强，琵琶的。啊，墙皮啊，啊，琵琶的皮啊，这个名字倒是蛮特别的啊。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因为啊，可能就是这种台风慢慢在酝酿、在形成当中啊，所以天气也开始会慢慢的哈、啊，那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啊，慢慢做一些转变哦。那可能也后续可能要观察这个台风如果生成之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哈、哦？那如果是沿着这个高压的边缘向西北移动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在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有机会哈、哦，就会慢慢靠近台湾，而且呢可能会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的等级哦。那所以呢，现在各气象专家。哇，那今天看到很多气象专家都在发布这个讯息哦，说这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又强又大的这个台风哦。好，那这个在这个时节秋台的话，一般影响都会比较大哦，所以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那今天的天气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炎热，然后27到29度哦，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哦。好，那今天呢这个行政院院会啊，我们看到蒋万安市长，台北市市长呢将会在行政院院会报告他就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计划呢来争取中央的认同哦。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呢在这一次要竞选连任的之前呢提出了一个松山机场的迁移计划。那这一个迁移计划当然是涉到中央政府齁、哦、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好像比较没有智慧的余地啦齁、哦、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一定要争取中央政府行政院齁、哦、这一部分的同意齁、哦、因为行政院的内政部啦、交通部啦、国防部啦，可能都会牵涉到这里面来。所以呢，行政院院会是一个这个六都这个市长呢在争取地方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啦。那今天呢到底会不会获得这个中央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认可呢？看起来机会比较低齁、哦、因为如果我是中央政府，我是执政党，应该啦齁、哦、照常理来分析，也不会做球给这个所谓的这个要争取连任的蒋万安市长齁、哦、好，这个是这个松山机场迁移的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呢有时间还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更详细的分析，到底松山机场为什么谈了30年都这样的一个浮浮沉沉，就像之前讲的淡江大桥的浮桥一样哦，那有没有机会让它这个美梦成真，把它迁移掉呢？特别是对于周边的这些住户们哦，他们可能都已经是多年来 N 年来在忍受这样的一个飞机起降的这个高度噪音啊、哦、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把松山机场给迁走对他们来讲不只可以恢复到一个安宁居住的一个环境呢，未来如果要改建要都市更新，这个机会也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后续再跟各位来做更详尽的一些分享。

讲了。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税收好了，因为税收里面有好几项呢都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证交税之外呢，房地产的税收里面有土地增值税啊、契税啊，还有房地合一税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全国9月份的税负收入。哦，那这个房市相关的税目当中呢，土地增值税、契税，哦，都是呈现双位数字的年增长。那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仅微幅年减0.3%。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感觉上房地产市场在9月份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温哦。那前9个月份哦，就是1到9月份呢，只有契税的年增9.9%，其余的年都是呈现年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刚才特别点出来，9月份确实感觉上有一点点在翻醒的这个机会，房地产市场了哦。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这个应该也是他们的发言人，然后刘训龙表示，9月份呢，房市相关的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微幅年减0.3%之外呢，土地增值税、契税均呈现双位数的年增率，年增幅呢达到了土地增值税26.6%，哇，这个幅度真的很大。然后呢，契税的年增率呢达到19.9%，也等于是快接近两成了哦。那前9个月份的这个契税年增9.9%，哦，契税算是表现不错。那可是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1%，年减了1%，算是有在收敛了哈。那土地增值税呢，这个年减了2.8%，两者的减幅呢都是刚才提到了，持续在收敛当中哈，表示9月份呢已经开始好转，所以接下来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10月份开始呢，就是传统的房地产的旺季，12月份应该的表现会更加的亮眼哦。那我们来这个更加的这个细来推就个别税目的表现来看的话，9月份土地增值税实增了有56亿元，年增26.6%，跟8月份的数值比较起来，就是这个月份跟月份的比较大概是差不多。那各县市负有增减，年增较多的是桃园市，就是9月份土地增值税年增率最大的是桃园市，还有新北市。那主要是反映呢，房地交易量有增加，因为这个就是要看交易量是不是这个多的多少，交易量多，土地增值税就多；交易量少，土地增值税就减少。哈，好，那另外也有一些比较大额的税款的案件啊，挹注哈。那这个部分呢，对于这个今年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因为这今年来呢，有蛮多那种大型的厂办的交易，它可能一个厂办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哦。所以呢，对土地增值税的那个挹注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哦。那前9个月份土地增值税的净增的税额呢，有达到504亿，年减2.8%。台中、高雄呢，这个年减的幅度比较多，台北市、新北市，增加的幅度相对比较稳定。那根据这个刘训龙这个副处长的说法了哈，这个9月份契税实增16亿元，年增19.9%哈，那这个月增25.9%哈，呈现双年月双增。那六都的表现呢，各直辖市负有增减啊，年增较多的是台北市、新北市啊。那最主要是因为实增件数增加，还有这个大额件数的税额增加有关系哈。那前9个月份的这个部分，127亿，年增9.9%哈。好，这个是财政部公布的哈。那这个当然大家也都会非常关注哈。

那我们看到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根据这个财政部的资料，把1到9月份呢，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385亿这个部分呢，再去看看各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其中呢，各县市是以新竹县前3个季度的税收呢，这个房地合一税呢，51% 的年增率最高啊。那六都当中呢，是以台北市的税收年增22% 最多哦。那所以呢，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也分析说，近年来呢，房市啊虽然受这个央行的政策打击哦，买气趋于冷清。可是呢，由于过去几年来的房价涨幅可观，屋主呢，如果说有卖房子的话，大概都还能够有相当的获利空间呢、哦。所以呢，对于房地合一税这个部分的一个益助是有帮助的。那如果说以财政部的这个统计来看，前9个月呢，全台湾的个人房地合一税是拿到了385.1亿元哦，年减1%。其中呢，新北市税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年减2.8%，可是也有102.2亿元，是全台呢唯一这个贡献100亿元房地合一税的这个县市。那台北市前9个月份税收是50.4亿元，年增22.1%，跟年增率3%的高雄市呢，并列六都唯二这个税收正成长的区域呢，其他的县市呢几乎都是衰退的。那新北市为什么这个表现还是这么猛呢？最主要是因为新北市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一再跟各位来重复强调的，新北市是全台湾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市场哦。那加上近2年来又有这个新的从化区的开发啊，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建案的一个完工交屋，所以呢，这些也都是这个有比较利于这个市场交易来贡献房地合一税。好，那台北市在这个今年前9个月份的表现也是不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来分享过。那前天也是跟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都有在特别跟各位来分享台北市这一部分今年的一个表现。那因为台北市真的是天龙国得天独厚，不止房价高，单价、总价都高。可是呢，今年来的表现好像一点点都这个没有特别受到这个政策利空的冲击，反而交易量呢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新青安，也就是现在的青安3.0到底在河波的这个部分的概况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最近呢就是立法院开议了嘛，那昨天呢这个立法院呢是针对财政部还有财政部所属的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呢做了一个这个质询的动作那这个才会有昨天这一则新闻出来，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认为呢台北101总座呢这个贾永杰啊穿的不过淳朴啦所以呢这一则新闻信息从昨天呢一直在发酵当中。好，这个不是这种是茶余饭后的这种话题呢，我们在节目中就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场，也是同一个场合呢，可是呢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对于财政部部长庄翠云进行的这个部分的质询，还有听其他的一个业务报告那立委林德福呢在质询这个清安 3.0 拨贷比例太低然后占申请额度的比重只有 3.8% 来质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那至于这个是否因为现在行库的资金

排挤效应造成的，让这些有条件、有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呢，要申请清安 3.0 啊，可能都会被排挤哦。那所以呢，针对立法委员的质询啊，财政部部长庄翠云他也澄清了啊，他说这个清安 3.0 拨贷的比例呢，不是只有 3.8%， 应该是 4.1%、所以呢，这个他某种程度的就是打脸立委的资料是不正确的。那他也说明，主要是清安 3.0 呢，这里面有这个排户条款，还有排老条款啊，这些呢都是要时间去审查的哦，而且呢也需要再做估价哦，所以呢，并不是外传的所谓的资金排挤效应啊，并不是说哎，银行不愿意把钱贷给这些清安 3.0 的这些这个青年人哦，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部长他的一个说法哦。那他也另外表示，加上呢八月份哈，因为刚才讲的都是八月份的资料哦，八月份呢还有清安 2.0 的部分申请案件呢还有待审查，所以八月份的拨贷比重只有 4.1%、那他也强调哈，财政部长也特别强调，目前到九月底呢，拨贷的件数呢已经增加到了1861件啊，这个是财政部，他们当然有比较这个多的资讯可以去掌握啊，实际的一个这个清安 3.0 的最新进度啊，所以呢，这个在立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质询，或是说这样的一个业务报告，也可以让民众呢更加清楚到底政府推出的一些施政政策或是一些计划，他达成的目标啊，这个到底有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立委林德福他拿到的资料呢是到八月份啊，八月底啦齁。好，那我们也来刚好看到呢，今天呢在联合新闻网也有一篇呢，是台湾房屋他们趋势中心的执行长齁张旭兰写的齁，他也针对这一部分的清安 3.0 这个八月份的第一张成绩单做了一个这个分析。那他提到是说清安 3.0 的第一张成绩单呢这个八月份上路齁第一个月份总共只受理了4605户，比七月份增加 17.6%， 那可是呢是低于清安 2.0 平均每个月的5000户的水准啊齁。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申请量变少的齁那八月份实际的拨贷的户数呢，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受理的户数有4605户，可是呢实际上有拨到这个可以核贷拨到款的也只有175户，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分析的立委林德福跟财政部部长 4.1% 跟3.8% 的一个差别啦齁。好，那所以呢在这些受理的这个户数拨贷的户数里面呢，平均每户拨贷的金额是 930.9 万，比清安 2.0 的时候呢还增加超过百万元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了，可能跟这个清安 3.0 它有给比较多的这个可以申贷的额度哦，就是这个额度是有拉高的。那换句话说，从这些数据来解读的话，清安 3.0 呢它的门槛是有比较变高，就是财政部部长提到的有这个排户条款，有排老条款，那申请人的件数呢跟人数呢都有变少，可是呢他申请成功的人呢贷款的金额呢反而额度呢变高了，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要背的房贷更重的齁。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婚育家庭齁，他们事实上可以贷的这个金额是可以比别人多的齁，比一般户的这个
可以核贷的这个金额还来得高。那所以他我们也看到8月份4605件的受理案件当中

中两年内新婚跟育儿的家庭，也就是婚育宅的话，就占了有大概1000户之多，占比呢超过20%。这一群人的平均申请贷款的金额呢也都超过1100万元，相对一般户大概申贷的这个清安 3.0 就只有700万元左右。那由于分域宅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500万，未来随着这类案件的增加呢，清安 3.0 啊平均每户贷款突破千万元应该也是指日可待啦。好，那这个目前这个财政部部长说这个清安 3.0 啊它会有一些审查的流程啊会 delay 掉啊，那因为必须针对申请人的所得、年龄、婚育这个状况，即使说他有名义上面用婚育宅来申请，可是呢这个银行受理的银行还是会要去做一个核实的动作所以呢从送件啦、估价啦、实际的审核到真正拨款可能都会有时间的落差，所以8月份175户这个核贷就获得核贷的呢这个第一批的人呢算是蛮幸运的，可是这个数量真的就是会跟立法委员感受到的一样，就觉得好像太少了齁，跟清安 2.0 那时候的比较起来的话，好像蛮明显的有这种资金排挤的效应齁。好，这个是清安 3.0 这个部分齁，这个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最新发展概况齁，那立委可能也在立法院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个话题，因为毕竟呢这个是财政部很重要的一个业务齁这个持续推出这个清安这个贷款，对于青年人来讲虽然是好事一件一桩啦，可是从刚才的一个数字来分析的话，他们贷款的金额呢也增加了齁这个贷款金额增加，当然负担也就跟着更沉重，如果说他们又是有这个养小孩的话，哇这个真的是蜡烛两头烧齁，所以清安 3.0 或是之前的清安 2.0 是真的帮助了年轻人，还是有些人讲得更直接是害了年轻人齁，这个部分也好像也没办法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啦齁。好，那这个最近松山机场的话题真的蛮多的齁，除了今天刚才提到的蒋万安市长要到行政院院会去做报告之外，我们看到在松山机场这边南边呢有一个松南营区啊，之前呢传出就是说飞达要在台湾设立总部的时候，台北市跟财政部这边呢是有把松南营区这一块土地也广达有上万坪呢作为这个预备的选项。那后来这个辉达黄仁勋是没有选择这个松南营区，他是选择了北市科那个地方了齁，听说他是比较喜欢河景了齁，因为那边那一块基地呢就临着这个河水这个可以看到齁，这个一湾流水齁，所以呢这个他没有选这个松南营区。那可是这个松南营区呢他闲置在那个地方也是精华区土地的一个浪费嘛齁，所以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呢已经公告了要把这一块广达上万坪在民权东路四段、光复北路、富锦街107巷所围的这个街锅里面呢来把这块土地呢来做设定地上权的招标齁，那该案的潜力金呢超过200亿元齁，因为土地面积这么大嘛齁，所以呢这个潜力金当然也会跟着相对比较惊人一点点齁，所以这个是
从媒体的资料来看的话，这是公有土地设定地上权史上第二高的这个权利金。预计呢在下个月11月9号就要开标了齁。那这个是

等于是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的是他们的一个对外公告的这个资讯啊，哈。好，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哈，这个资深经理陈定忠他的一个看法哈。松山机场迁移的影响呢，涉及了城市开发、国安、防灾，还有离岛救护等等多元的范畴，而且呢，全属横跨了中央跟地方哦，所以各界对松山机场的迁移都谨慎看待。那如果说松山机场迁移真的成真的话，陈定忠经理认为说，可以让松山区呢释出超过200到300公顷的土地之外，大同区、中山区、内湖区等这些在航道下面受禁限建的这些地区来讲的话，土地呢利用将会大解放哦，等于是让他们可以有这个享有原来的法定容积哦，而不会被禁限建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变成是每次在选举的时候是各方攻防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呢，进行的这个松南营区的地上权啊，这个招标呢啊，容积率呢就有达到400%，这个算是蛮高的哈，是属于特专二的用地。那用途呢是商业区哈，明定不得做住宅，设定地上权年限呢是70年哈，所以呢在使用上面，不管是基地面积或是说这个所谓的容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是算是蛮大的哦。所以如果说有这种大型的寿险公司、大型的财团的话，想要打造一个所谓的高级的办公这个所谓的聚落的话，这个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地方哦。好，那陈定忠经理也说，如果这个这个地上权的标案决标出去的话，那渴望为一旁的全球人寿国泰营区地上权案串联在一起齁，就形成一个更大型的这个办公金融商圈齁，形塑更国际化的台北华尔街的这个风貌齁。所以这个是这个随着松山机场会不会有迁移，现在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呢也赶快打铁趁热齁，在这个新闻的热头上面呢也把这一块精华地段的这个国有土地拿出来标售齁，标租啦齁，那最主要的是就是说它设定地上权70年。那因为这个过去这个政府标售土地的话，就常常引起这个市场的一个骚动齁，甚至有些人觉得说贱卖国土啊，甚至是炒作土地啊。后来呢政府就规定大面积的土地只能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对外来做标售这样子齁。好，这个是史上第二贵的齁，第二高的这个地上权设定案的标售呢，即将在11月下个月9号开标咯，到时候谁落谁家呢，我们在节目中再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可能都有去过南机场夜市去吃一些美食因为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南万华地区是算是一个不只是好吃的地点啦，也是一个打卡的热点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打卡的热点？因为它事实上是蛮具有一种历史回味的地方啦因为这个是台北市几处这个整宅整建住宅这个很的聚落，当年呢就是为了安置一些这个可能来台湾的一些大陆同胞所以呢很多都是住在这个整宅里面，空间非常的小然后这个环境非常的雨落，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个风风雨雨地震台风这些地方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比较这个让人不堪的一个居住环境。可是因为这个夜市呢这个机能持续存在，所以呢这个商业活动带动之下，很多人呢都不愿意进行都更即使说台北市政府也很早就把它列入这个所谓的优先都更地区，可是呢一直都是只

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哦。好，那现在呢，终于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哦。南机场里面的南机场单元室哦，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有把它划了好几个区块哦。那这个单元室这个部分的话呢，由这个民间的建设公司都美建设公司拿下的这个都市更新的案子哦，也就是一个公办都更。而且呢，也跟台北市住都中心举行了签约典礼哈哦。那这个案子呢，预计都美建设呢要投入38.87亿元，那会规划兴建两栋地上24层楼的住宅大楼哈，总销金额呢预计会达到76.87亿元呐、啊。那南机场单元室呢是位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2段307巷周边，基地面积呢有达到1136.8平，也算是蛮大的一个这个地块的哈、哦。那这个上面当然还是有一些老旧的建筑物。那紧邻着即将就在明年要完工通车的捷运万大线啊、哦，这个 LG03站啊、哦，那这个跟中义石小社哦，这个社福园区啊也都是非常的近哦。所以呢，这个案子从2024年0403花莲大地震受审之后，就被列为这个黄单建筑哦，所以你是必须要拆除改建了哦。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极力的这个来跟这些住户啊是做一些商讨哦，那希望说能够早日盖出一个更安全、更这个有居住品质的一个地方。那在签约典礼上面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了哈、哦，由台北市住都中心董事长张温德跟都美建设董事长曹来春共同签订了这个所谓的都市更新的这个事业契约，正式获得后续的优先开发的这个权利。那蒋万安市长也表示，南机场整宅制作层已经超过一甲子就是超过60年，所以这个边的房子都真的是非常的老旧，也是可能有些都已经不堪居住。可是很多民众呢都是忍受着这个所谓的会不会有地震来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住在里面哈。那可是呢，这里面也承载着很多市民生活的记忆跟在地人的情节啦哈。算是台北市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社区。那从0403大地震之后，南机场造成的严重伤害，台北市政府呢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哦，协助撤离安置并完成紧急修缮，展现呢居住安全不能等的这个决心哦。那并由台北市这个住都中心担任这个都市更新的实施者，在114年9月就在去年九月创下了高达92.82% 这个模拟这个选配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展现住户强烈的凝聚力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蛮具有示范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办都更案子。那该案呢，在短短2年半的时间完成整合跟招商也算是写下了台北市整宅公办都更的新里程碑那未来呢，可能也会变成这后续这一个区块里面这个公办都更的一个示范区，因为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区块而已这个1100多坪，后续这个周边的这些整宅实际上也必须要做都更那这个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展现出来的话对于其他的住户，这周边的同样这个社区的住户的话，就会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那都美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曹来春也表示，这个案子呢将会是以晨光之秋的设计理念晨就是我们讲的大道城那个晨他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到这个社区里面来这个因为过去南机场就是有这个机场跑道的历史记忆那

这部分他希望也把它融入到未来的开发的社区里面、哦、特别是在步行的空间里面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象，并且留下一个大广场，让南机场夜市的人气呢跟温暖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那三楼呢，它会设计成这个立体的绿洲平台跟屋顶的农园呢、啊，农场更要达成100%的绿覆绿、哦、那要把这个最好的产品呢带回这个南机场来。都美建设更新后呢，预计要新建2栋24层楼、哦、这个算是高楼的这样的一个集合式住宅，地下4层的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SRC 的构造、哦、那这个预估呢可以创造总销金额76.87亿元啊。全案规划1+2楼的店铺齁、哦、因为这边原来的一楼呢都是有店铺的齁、哦、那所以呢这些一楼的住户当然呢也希望说还是能够保留齁、哦、有这个店铺商业活动的价值齁、哦、那所以呢都美建设是把这边这个1、2楼呢作为店铺，3楼以上呢则提供了设计了有这个285户的一般住宅，还有17户的幸福住宅、哦、那这个幸福住宅应该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在说的社会住宅、哦、就是提供给这个比较弱势的民众、哦、可以用租的方式来住进这个南机场这个新开开发的这个社区哦。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有机场跑道跟飞行航机的这些元素哦，这个会把它放到这个中庭，那这个中庭里面还有一个活动广场跟绿色开放的空间，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旧的社区老的社区哦，它这个居住品质低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比较大的这个活动空间或是绿地。那经由这个所谓的都市更新齁、哦、不管是由这个政府这个中央或是地方政府来主导的这个公办都更，或是民间进行的这个民办都更，它最主要就是把建筑物拉高，拉高之后呢，它就会有空地可以空出来，可以做广场，可以做公园绿地啊、哦，做开放空间。那这个对于整个附近的居住品质或是社区邻里的关系，都会有很强化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像新北市新北市的这个大城艺包，那它也是分为几个区块都已经陆陆续续的都由这个民间的建商取得了开发权而且因为临河这个景观视野非常棒，在销售上面也都是频频创下佳绩。那南机场呢，这个是算是台北市的门牌嘛，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这个雨漏的环境经由这个都市更新把这个环境做了一个整合，做了一个全新的规划，对于不管原来的住户或是未来到这边来这个逛夜市的民众来讲，也都是多出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区块了齁。好，这个是都市更新这一块齁，值得这个各县市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呢都能够加快脚步齁，能够让这个老旧的房子齁这个能够来加速更新哦。好，那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些资讯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台中因为我们节目中有时候比较少介绍这个中南部的这个一些资讯偶尔看到有一些的土地标售啦或是厂办标售的资料的话，张老师也会想说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是在台中因为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过，有蛮多的这些厂商特别是跟 AI 有关的，因为他们的订单啊一直都是蛮
手，而且可能是接到两三年之后，所以呢急着要赶快扩充厂房，该增加生产线，所以这个所谓的 AI 造成的这种所谓的厂办的军备竞赛也持续在燃烧当中哦。

那这边呢就有一块这个大面积的大概超过8000坪的这样的一个厂办的土地呢就要来释出了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信义全球资产公司哦，他们受委托要来标售位在台中乌日民传产业园区8883坪的土地。那这个乌日就是靠近台中高铁站齁、哦、那这个规划的有三种标售的方式齁、哦、提供有需求的企业依照他们的营运规模呢来做这个这个标售跟取得齁、哦。那根据信义资产公司中区的这个总监陈光玉表示，民传产业园区位于台中乌日齁、哦、这个算是很靠近高铁站齁、哦、具有高铁、台铁跟捷运的交通优势。那随着高铁特区内的高铁娱乐购物城齁、哦、现在是在积极的在兴建当中。如果说大家坐高铁到台中乌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高铁娱乐购物城啊，这个钢骨齁、哦、也是不断的在长大齁、哦、在长高齁、哦。那另外呢，国泰人寿复合式的大楼这些开发也都陆陆续续的在推进当中。那这一次呢，这个释出的将近9000坪的土地呢，具有大面积的这个优势跟交通条件哦。那这个很多过去这个大的厂商要找到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呢几乎不容易的哦。那这一次标售的民传产业园区土地总面积呢是8883坪，使用分区是产业专用区哦。那规划为甲乙丙三种标售方案。那其中呢，甲标呢就是说整块8883坪啊，乙标呢是这个5619坪，丙标呢是3263坪齁、哦、让这个企业呢有所选择。如果说你觉得说诶我一次要这个比较将近9000坪的基地，那就是用一次就来拿这个甲标。那如果说你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也许就是拿个3000多坪齁、哦、这个都是相对比较这个符合按照这个厂商规模来设计的一个标案啦、啊、齁、哦。那只是说他没有提到这个标售的底价是多少齁、哦、那可能各位可以到这个这个信义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去了解一下他们应该会有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八八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一猪。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来宾哦，他们是来自于台湾童年漫漫文化教育协会的两位创办人。那他们呢，其实主要服务的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宿务海峡上的一些小岛。诶，在这里要做什么呢？诶，其实啊，大家讲到菲律宾的小岛，可能都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很好玩啊，那边有很多水上的活动，或者是说好像有些是去看野生动物的吧。但是呢，其实啊，在菲律宾这个国家当中，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会有一些天灾，诶，比如说可能以前有海啸啊，可能以前有台风等等。那当他们面对到这样子的天灾的时候，也许啊，有一些偏乡和小岛上的地区，诶，他们没有办法跟在都市地区一样马上获得一些帮助啊，甚至是当地的儿童的教育，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童年漫漫的团队，这两位就是非常优秀的创办人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聊。

0: 到关于童年漫漫所在做的这些计划，以及呢到底在菲律宾这些小岛上也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童年漫漫的这两位，是 Danny 跟 Miracle。 那我们先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童年漫漫的 Miracle。
2: 好，大家好，我是童年漫漫的 Danny。
0: 是的，那今天就由两位来陪伴大家。那首先呢想要先请两位来稍微介绍一下说，童年漫漫它听起来是一个还蛮可爱的名字嘛，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呀？
1: 嗯，童年漫漫它的我们说英文名字，但实际上是菲律宾语，叫做 Hinay Hinay。
0: Hinay Hinay
1: 是一个slowly slowly 就慢慢的意思。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在菲律宾的经验里面看到非常多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在国小的阶段就因为家里的贫困需要出来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稳定的就学。那菲律宾刚好也是非常多青少女他们很早就进入家庭就离开学校，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我们觉得一个孩子的童年其实应该可以，应该是要很完整，但我们看到那边的孩子其实常常在十一二岁可能就要帮忙家里工作，十五六岁也许就进到自己的下一个家庭，那这样的一个循环让他们在童年的阶段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协会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一起可以把童年慢一点久一点，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在童年得到养分，可以去面对他们的人生。
0: 是，那刚才讲到说童年漫漫主要的你们深入的地方啊是在菲律宾的一些小岛上，那我觉得其实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些地方是不太熟悉的，因为毕竟我们去菲律宾感觉是去像宿务啊，就是去那个海岛上面玩得很开心，但其实有些地方是一般台湾的不只是旅客啦，就是一般台湾人不太会注意到的呢。
1: 在菲律宾通常大家如果有去过菲律宾观光的人通常会去三个地方，第一个叫马尼拉，第二个叫宿务，第三个叫做薄荷岛。
0: 是，
1: 那我们所服务的这些小岛呢就在宿务跟薄荷岛的中间的宿务海峡上面，这些小小岛那大部分人去到的观光岛，观光岛上就是有非常多的观光客，也许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很好玩的景点，看到很多的让你觉得很美好的那一面。
0: 嗯，
1: 但我们的角色刚好跟大家不一样，我们会去到的是比较没有观光客会去到的岛屿，就像我们在服务的这些岛屿它远离了所谓的观光区，那这些小小岛上他们通常有些地方可能只有 0.05 平方公里，就不到一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孩子们在那里长大，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偏乡岛屿，你觉得你会怎么去看待你的周边的世界，你会怎么去长出你的梦想。那我们就是因为有机会走进去到他们的生活里头，看到了哇，这些孩子他们其实在学校平常要学习是非常挑战的，因为他们可能连自己的课本都没有，然后老师们即便很想要帮他们上课，可是学校也许电力一天只提供八个小时，所以他们也不会有其他的学习资源，那加上比较贫困的经济条件，所以让他们在整个学习上面遇到蛮多的挑战。
0: 嗯哼，我很好奇这些小岛听起来感觉面积都还蛮小的，那他们要因为像台湾有一些外岛嘛，比如说像澎湖，那澎湖除了比较大的就是麻公市的那个岛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岛，那他们要上学可能是要就像某些澎湖人一样，他可能要到本岛就是麻公这个地方去上学吗？
1: 对，他们在通常在自己的小小岛上面只会有国小，那等到要进到国中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到其他更大的岛屿。
0: 嗯哼哼，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学习方面这个各个阶段啦，感觉是蛮需要交通上面的衔接耶。
1: 嗯，
2: 对，因为可能像台湾的离岛的这些交通它可能船是固定的，跟它是一定很稳定安全的，可是在小小岛并不是，有时候就是十几个小朋友然后就挤在一艘摇摇晃晃的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就是没不会有任何天花板，就是你直接走木板上去就坐下来的那种船，然后每天早上跟下午开上学跟放学就像搭那个船，其实那个状况是很危险的。那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他 能不想不想让小孩搭这个船，每天这样

0: 这样子搭船去上学其实都是一个挑战，那有些家长就会宁愿他的小朋友就是到了国中之后去本岛念书之后他就是住在本岛、
1: 嗯、
0: 但本岛的居住的成本又可能是自己非常难以负担的、
1: 嗯、哼哼，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他们说就是岛上的小孩会越来越少啊？因为感觉听起来也许我可能去本岛上学我就定居在那一边了，然后岛上的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少的感觉。
2: 其实他们要真的定居在城市里面是蛮挑战的，因为光是要到城市，如果你选择住在城市，你每个月要负担的住宿费用、食物的费用都其实比自己在原本的小岛上面都还要负担高很多，所以大部分的家庭如果有比较有能力他可能会让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比较没有他可能就让他们每天通勤，但通勤的代价就是当天气只要一不稳定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去上学，那其实在学校的课业就会慢慢的落后、
1: 嗯、
2: 所以孩子就会越上课越没有自信心。
1: 嗯，而且因为他们那边也是跟台湾一样会遇到比如说地震啊，然后比如说台风也有嘛，所以我相信对他们来讲可能在通勤上的难度也是会增加啦、
2: 嗯、
1: 那所以说今天讲到了两位在这个童年漫漫这个协会里面为这些小岛上的孩子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其实我首先想问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善心的人，就是大家有去参与这些国际志工的活动，然后去关注到很多的议题嘛。那这个菲律宾相关的，尤其是这些小岛啊，我觉得其实以台湾来讲，可能是比较少听到上面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是说他们遇到了什么样子的议题嘛。那两位是怎么样子去接触到这样子的，就是这些小岛上的孩子们的呢？
2: 因为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长期在菲律宾不同的小岛上面做国际志工的服务的带领、
1: 嗯、
2: 所以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区域相关的组织，然后也认识他们。那我记得在四年前有一场非常大的台风叫雷伊台风，那当下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我并不知道说这个台风这么的严重，但我在我脸书的 Messenger 里头收到一个讯息，是我岛上的朋友他就传讯息跟我说，他短短一句话只写 miracle help me、然后我就想说哇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1: 事情、
2: 我就很紧张，然后我想说那我赶快回他讯息，我想我人在台湾他在菲律宾，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不会想要来寻求我的帮助、
1: 嗯、
2: 但我回他讯息之后两天三天都没有人回我，所以我就接着又问岛上的其他朋友，过了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有人回我，我想说怎么了，
1: 听起来很可怕。
2: 对，结果
1: 完全音信不通。
2: 没错没错，结果后来等到他们回讯息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一场台风让他们岛上九成的房子都被摧毁，所以他们的电信也中断、那这个状况就在那里延续影响了非常的久。那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志工曾经去过那个岛屿，我们就刚帮他们募集资源，那帮他们去重建他们的屋顶，但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哇邻近的其他更小的岛屿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到相同的资源的帮助，所以我们才开始去把我们的触角带入到我们现在在关注的这些小小岛上面。因为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去做的这些国际服务其实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些有形的房子厕所或者船，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1: 嗯，
2: 因为这些关系是他们在遇到下一场灾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寻求帮助的来源。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我们的计划投入到小小岛上，那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往下一步去发展。
1: 你一开始认识的这个你的那个朋友是在您做其他的志工服务的时候才认识的吗？
2: 嗯，
1: 他也是当地的年轻人这样子。
2: 对，
1: 那他其实我好奇说他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于现在服务这些地区的算是相同类似的困境嘛？就比如说可能因为是岛上嘛，所以说物资比较难过去啊，或者是说容易被这些天灾影响这样子。
2: 是，我觉得天灾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那另外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是在学校的学习情境里头，
1: 是
2: 因为大部分的当地因为我在那边十几年的时间，我在第一年去的时候就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室里面孩子四五个人共用一本教科书，
1: 嗯，
2: 然后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只能 把笔记写在纸上或者写在

0: 自己的手上。
1: 是，
0: 但这个状况直到我们现在去服务，我们在服务的这些小岛上面过十几年，其实那个学习的状态并没有改变，没有教科书的还是没有教科书，没有办法好好学习的状态是一样的。
1: 我很好奇，因为菲律宾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它好像还算是开发中国家吗？那他们会有就是类似台湾这样子义务教育的制度吗？
2: 有，但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刚就是 Miracle 提到的，我觉得它是本岛跟小小岛拥有的资源是差非常多的。像比如说风灾来了，我们去本岛，他们就说啊，这个屋顶可能是什么时候修好的这样子。但你去到小小岛，就发现没有，什么东西都还是坏的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去本岛的国中，就是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说啊，那他们现在有什么有哪些教科书，然后新的一批的教科书什么时候会来，正在申请中。但我们去到小小岛的时候，就是那边的教科书全部都是被海水泡烂的，所以就是会变成大家都是共用放在教室里面的公用课本，然后可能也，而且他们的那个课本都是字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就小朋友都是拿那种笔记纸，然后撕成一张一张，然后大家分着用，然后把老师教的东西记在上面。可是你也不知道那个笔记纸最后有没有能不能被好好收好，或者它会被放在哪，因为它也不是在笔记本里面的，它就是一张笔记的做笔记的纸这样子。
1: 我很好奇说当地的就是菲律宾的政府应该也是有尽量给他们一些资源吧。
0: 在台湾我们是一个大的岛，然后我们有这几个，就是我们一个本岛为主，但我们的邻近小岛的数量还没有到那么多。但菲律宾是一个7000多个岛的国家，所以他们在做基础建设，他们在发展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那我们所观察到的当地的状况是，过去这十几年其实政府他们都有拨预算要印教科书，但真正印出来的90个科目里面只有30%有印出来，所以小一到小四的孩子是从来没有拿过课本的。
1: 这样子听起来啊，可能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状况啦。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来听听就是童年漫漫，还有像是跟当地的组织以及跟当地民众，到底为这些孩子们做了哪些努力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

0: 发出好声音，广播听证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一组来宾，他们是来自于台湾童年漫漫文化教育协会的，就是团队的这两位是 Miracle 跟 Danny。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cle，
2: 我是 Danny。
0: 好的，刚才跟两位稍微聊到了，就是目前童年漫漫在菲律宾的这一些是宿务海峡这边吗？就是这些小岛上，还怎么会遇到一些，尤其是通勤上的困难吗？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段的开头啦，还是想要先请两位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们描述一下，说假设我是一个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可能我是小学生好了，那我一天要去上学再到我放学回家，我可能会经历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1: 如果是小学生的话，他要去上学，其实学校很近，因为岛很小，
0: 岛上面就会有
1: 对，所以他去上学在小学这个阶段是很容易的，但在小学这个阶段上学其实也会受到当地天候的影响很大，因为附近我们所服务的这个区域刚好在十多年前有一场很大的地震，所以导致这个地方都有地层下陷的问题，那加上现在海平面慢慢在升高，所以他们每逢大潮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海水都会淹到膝盖的高度，所以他们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海水浸在整座岛浸在海水里面，然后孩子要在那个情境底下学习，那其实是充满着挑战的。那通常在天气比较好的状态，孩子他们早上起来去上学，那下放学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去到海边去帮忙捡一些贝类、螺类的东西来作为家里的收入，或者帮忙在家里做一些贝壳项链啊等等，对，这大概就是他们最普遍的生活情境。
0: 那如果说是再大一点，可能他上国中、高中的话，那是不是就可能要到其他的岛上去了？
1: 对，通常到国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搭校船通勤。
0: 校船？
1: 对，那这个校船其实也要看，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学校都有校船，然后那个校船通常也都是要自己自费，所以对他。

0: 们来说，其实要上下学是一件不太稳定的事情。对，那另外一部分呢，他们可能会选择到大一点的岛屿去租房子，就在那边住宿。那每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回到自己的小岛一次。嗯
1: 嗯，对。不过刚刚提到的这个租房子，可能它也跟我们说在台湾学生租房子的那个环境是很不一样。
2: 怎么说？
1: 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就是一栋，然后分成很多个房间，然后一栋里面住了非常多的人，
2: 是有点像透天，然后隔很多房间的感觉吗？
0: 菲律宾基本上很难有透天，他们都是那种一楼的矮平房，然后铁皮房这样。那只是说一间房间，它可能就是两顶上下铺。所以一个小小的房间可能就住了四个人。嗯哼，对。那因为大部分的家庭其实不太有资源给他们，我们听过有些家庭他一个礼拜孩子需要本岛的生活费只有100块披索，100块披索其实就是台币大概50块钱而已。嗯哼，他要想办法一个人在那边撑5天。
2: 哇，
1: 他们晚餐也很常都乱吃。
0: 对，
2: 比如说会吃什么饼干？
1: 就是一些垃圾食物。哦，
2: 就是比较便宜，然后比较成本很低，但是
1: 不营养，
2: 就有吃饱就好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在台湾，以台湾人来讲，可能是真的比较，我觉得以我来讲啊，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就是都市出身嘛，就要什么有什么，很方便啊，上学还不用搭船。而且讲到搭船这件事情啊，像是我有些朋友是高雄人，然后高雄有那个旗津嘛，那大家想象中旗津的通勤可能就是那种算是蛮大的船嘛，然后有电动的，这样嘟嘟嘟嘟嘟来本岛上学或者是要回家嘛。但其实刚才两位有聊到说他们搭船好像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种船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构造，或者是说为什么那个当地是只能用这样子的船呢？
1: 它的那个船其实就比较像大好几倍的独木舟，就它也是舟的那个感觉
2: 形状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一样，就是左边坐一排人，右边坐一排人，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只是说它的船它不会只有舟的本体，它可能还会有两侧伸出来的很长的像触角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维持整个船的平衡。但我第一次搭那个船要去小小岛的时候，那个上下晃的程度真的是，我想说哇，我这要坐半小时，我真的到得了吗？然后抱着这样的心情坐了半小时的船，就是它的那个晃度是会真的一起，你就是一起随着海浪在上下上下跳动的那种感觉。
0: 你会不小心有去马拉湾的感觉，那个海水就一个
2: 在泛
0: 浪一下，然后啪就全身都湿透了，
2: 就是感觉非常的露天嘛，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这样
1: 子。对，它不会有任何遮挡物。
2: 这样子的话，我感觉他们上学的整个路上是蛮可难的，这样不会晕船吗？
1: 我猜他们可能都行，因为那边的孩子的平常的休闲娱乐就是跳进海里玩，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海的那个
2: 熟悉度是很高的。
1: 对对对，是很特别。
2: 但是虽然说熟悉度是高啦，可是这个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嘛，尤其是这个上学的路上，可能天气不好啊，或者是海况无法预测的话，当然是会遇到很多的危险。那其实呢，有看到同学慢慢在当地推动了一些帮助他们的计划嘛，那其中一个是叫做渔船计划。但是我想问的是，他们当地是依赖渔业为生对吧？因为是毕竟算是海岛嘛，那为什么说还是有需要可能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去帮他们做一些渔船相关的这些协助啊，或者这些计划呢？
0: 我们当初会做这个渔船计划，其实是回归到当时风灾的一个情境底下。在风灾过后两年，我们去到这座小岛，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人其实没有从灾难中复原。那其中一个影响最大的就是渔船被摧毁了，但渔船摧毁了表示这些渔夫们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捕鱼，他们就要跟其他人租借渔船。但捕鱼这件事情是一个看天吃饭，它不像农夫，农夫农作你知道你每天耕耘你就一定可以期待一个
2: 收
0: 获，但渔夫他出了海他不一定捕得到。那所以他们就常常会你花了钱去跟人家租船，然后但又没有捕到鱼，所以你的钱其实并没有因为这样你有赚到那一天的收入，所以孩子家庭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状况，我们就决定我们先从这个开始。那为什么要从这个开始？是因为当一个父亲他没有办法扮演

0: 好自己的角色，他其实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家庭跟孩子。那我觉得每一个大人其实他们都很希望扮演好他们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计划核心背后的概念是，我们不是要取代孩子身边的人，而是我们要跟孩子身边的人一起去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透过遗传计划支持父亲，支持家庭，让他们能够给孩子一个安定感。
1: 嗯哼哼，对，这个计划大概执行到现在有多久啦？
0: 我们从2021年开始，
1: 所以现在差不多4-5年左右。
0: 对，然后我们总共捐赠了21艘渔船。
1: 嗯哼，
0: 对，
1: 主要都是这个渔业用的，哎，就是他们捕鱼要搭的这一些船嘛。
0: 对，
1: 然后我很好奇说，他们当地主要有这些渔船的来源会是什么？他们是要再去另外购买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原本就可以自己，比如说自己打造啊，或是这样子呢？
2: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下这个渔船，这个渔船可能也跟大家想象中的渔船，
1: 是，我觉得我刚刚听也想说应该有点不太一样。
2: 对对，那个渔船也不然，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校船的概念其实是类似的，
1: 是，
2: 它也是那种非常非常阳春，大家会觉得哇，那个会随着风浪一直飘来飘去的船。那其实我们的渔船，也就是在小小岛本身的当地的很老的工匠帮我们打造的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它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现场，就是算是去出差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渔船，这个老工匠哈在改那个渔船，它也是很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就是铁皮的仓库这样子，然后就船就摆在那边，然后旁边摆满了木头，这种看起来会觉得很像上一个世代的建船的方式，然后去慢慢把那个船建出来这样子。
1: 那你们后来去帮助他们有这些渔船，也是有跟这些老师傅合作吗？还是说有去在另外可能买船之类的？
0: 我们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我们跟当地的组织，然后跟当地的工匠一起，对，我们很希望说这个过程它其实也可以让当地的工匠他们可以因此有多一点的收入。对，
1: 这个算是他们传统工艺的感觉吗？这个有一个名词或者是有一个文化的名字吗？
2: 好像也没有，但我们那时候去小小岛上问的时候，他们可能整个岛上能够做这个的可能也只剩一两个人
1: 哦，就是没有传承下去的部分。
2: 对对对，也已经很老了。对对对，
1: 但是应该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维生的工具啦，就毕竟一个家庭我要靠渔业这样子撑起来，那船一定是必备的。那其实我很好奇，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刚才说已经捐赠了21艘的渔船，那你们是怎么去深入找到这一些家庭，他是可能有需要帮助啊，或者是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可能渔船已经比如说坏掉，或者是说有这些需求的呢？
2: 我觉得这就跟刚刚 Miracle 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跟当地人一起合作，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讲到那个小小岛的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可能岛上就只有一所国小，那其实我们主要合作渔船计划的这个小小岛呢，岛上的那个国小的校长呢，他其实几乎是岛上所有人的校长，
1: 这是里长的概念吗？
2: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都陪他教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当初的合作是我们跟这个在地组织合作，然后选定了这个小小岛，那这个校长帮我们把这个渔船捐赠的家庭的名单挑选出来，然后我们去到菲律宾当地之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家庭去跟他们的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去聊说，那他们现在做捕鱼这个工作吗？那现况是什么？那现况可能就是很多人是他没有船，他就是只能就是游远一点，然后去抓一些小鱼啊、贝类啊，或者是他就是只能3-4个人有一艘船，那每次出去都要分那个钱，或者是他只能跟别人租，但就是每次都要担心他会赚钱还是赔钱这样子。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跟着校长去跟他们聊，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很感动，是因为你就看到这些，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爸爸就跟台湾的爸爸都很像，就是沉默寡言，就看起来也不怎么说话，
1: 默默撑起一个家庭。
2: 对对对，可是你跟他们聊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说很多话，或者是就是会有那个盼望，然后每个人的就是眼角就会开始
1: 泛泪，
2: 对，湿润。然后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些的家庭都是校长先帮我们挑，所以校长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家访。然后其实那很多的爸爸都是他教过的学生，然后可能小朋友也在学校里面上课，那 聊到一些比较辛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我就有时候就会发现校长不见，然后发现校长也去旁边偷偷擦眼泪，这样
1: 感觉说校长他应该是。

0: 看遍了这座小岛上所有的事情，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他看长大的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像很多像小小岛上的国小，可能有些老师也不是住在本岛，或者他不是本岛的人，所以他也是每天通勤，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的流动率有时候也会比较高，所以能够愿意留在当地一起为在这个小岛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的。然后其实校长他本身他的先生也是捕鱼，然后他们其实那种捕鱼很容易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英文房，所以没有很清楚，但应该是快速潜到那个水压相差太多的地方，所以就会有类似像潜水浮病。所以他的丈夫其实现在也不太，已经不能捕鱼，然后也不太能走路这样子。所以就跟着他去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会有特别的有意义，跟感受到那个未来这个计划可以一直运作下去的感觉。
0: 我感觉他应该自己也感受到很多自己在这个小岛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啊，或者是说可以感同身受啦。一开始你们是怎么跟他接触到的呀？是也是有一些什么国际组织的牵线这样子吗？
1: 对，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在地组织，它其实叫 Yellow Boat， 然后它是在菲律宾做，其实主要就是也是做船的计划这样子，然后就是跟 Miracle 很早就认识，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接到他们的询问，然后跟所以就开始决定要到当地做服务的时候，也就由他们去看哪些小小岛是适合做，因为其实每个小小岛的状况都不一样，那也不见得每个小小岛都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校长这么有生根在地又有动能的人，但我觉得我们去到当地并不是单纯给资源，我们需要当地人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才会种在当地，所以也就由这个 Yellow Board 的这个在地组织帮我们去搜寻这些适合的对象，然后我们再一起去现场跟他们聊天，然后认识合作这样子。
0: 其实就跟刚才讲到的那个打造船的工匠一样，因为这个技术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可能之后也不太，就是这个执行上会有一点困难啦。那我相信透过这样子跟当地居民的合作呢，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哦。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

0: 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一组来宾，他们是来自于台湾童年漫漫文化教育协会的 Miracle 还有 Danny。 那我们再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cle。
2: 大家好，我是 Danny。
0: 好的，那刚才跟两位聊到了这个小岛上的无论是孩子们或者是大人们要维生其实都是蛮需要船的嘛。那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一开始要跟当地人沟通肯定也是一个坎嘛。那以我的这个知识来讲，就是我相信我记得菲律宾的蛮大的一个语言是用英文嘛，然后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叫那个 Tagalog 塔加路吗？是这个语言吗？
1: 对。
0: 但这个小岛上他们也是用到这两种语言吗？还是说有不同的？
1: 因为他们在中部树屋地区，所以他们其实主要的当地语言是 Cebuano， 就树屋语。
0: 是，这个也是你们去之前有学过吗？还是说，
1: 就我们都是去到当地，在跟当地人一起学。但我们主要沟通语言其实还是用英文为主。
0: 英文在他们那个地方是很普及的吗？
1: 英文被他们定位为官方语言，
0: 是，
1: 但这个官方语言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城乡落差。在城市里面，例如说在马尼拉，在私立学校，他们普遍的孩子的英文程度非常的好，但在菲律宾的离岛，他们其实的英文程度很难，就是你就很难沟通了。但偏偏他们从国小三年级开始，所有的学科都要用英文授课，所以对学生们来说，你不会英文，你就很难学会数学、物理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这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双面的。会让好的更好，但也会让学习资源不足的地方他们落差就变得更大，
0: 就整个城乡差距会加剧得更大这样子。那你们这样子一开始去深入小岛上，可能要执行这一些无论是刚才讲到的渔船计划，还有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讲到的和孩子们教育有关的计划，就在这个执行上啊，你们会觉得沟通有什么比较可能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2: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

0: 就是当地人有没有办法一起合作，然后让这个我们在做的行动或计划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在当地持续的运作，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几次的探就是去探访中，我们其实也去过了蛮多的小小岛，但我们其实没有跟每个小小岛都确定有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去到那边的国际组织可能也很多，也不会只有我们。那有些国际组织的合作的方式可能比较物资型或比较就是一次性的。那如果说当地的学校或当地的人习惯了这种合作方式，他也会他在其他国际组织来的时候，他也会期待你就是这样子的角色，
1: 给我一些东西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每次都要在比如说事前就是开始联络的时候，或者是当下去坐在比如说校长办公室跟他聊的时候，去感觉说啊，这个到底未来能不能继续合作。因为包含像我们可能有些学校，我们先给了一些简单的物资之后，然后我们就说诶，那可不可以了解大家使用后的心得，就发现有些学校会很积极的就是安排一些学校里的活动啊，然后给跟你分享就是学生使用后的心得。但有些学校就没有任何回应，或者是你要很久很久然后都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你当下去跟那个老师聊的时候，有些老师就非常的有热情跟你讲说哦，我在这个教室里面我做了什么东西。但有些老师就是会很快速的拿你手上的比如说绘本，那就赶快翻一翻，然后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一定会看着你，就是他可能就想着待会要做的其他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评估它其实是人的评估，所以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1: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沟通，它不一定是语言上共不共通的部分啦，就主要还是希望当地的这一些比如说学校好了，他们理解说哦，我可以改善学校有哪些东西，让这个教育的制度可以改善的更好啊，可以让这些孩子学习的更好嘛。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啦，当然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哦。但刚好讲到教育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渔船是通勤嘛，那在学校的部分你们有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去帮助他们呢？
0: 其实我们在渔船之后，我们有做的计划是校船的计划。对对对，就连接着渔船，然后就也开始做校船的这个部分。
1: 可以让他们通勤的。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最后还是很回归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共用课本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也带到就是我们今年就是想要发展的最新的计划，就是塔切的这个计划这样子。对，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呢？
2: OK， 塔切这件事情是回归到我们在想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很期待我们，就你就好好读册，你就念书就好，家事也不用做，你就是专心念书，念书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1: 要出人头地啊。
2: 没错，你要翻身就只能靠读书这样。但回到我们的经验里，在我十几年来，我看到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样态，其实过了十几年孩子没有课本的还是没有课本，他没有办法好好学习的状态没有改变，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政府的制度，我们也难去决定他们的官方资源要怎么去运用。所以我们觉得回归到教育的现场，我们透过渔船计划让家庭能够支持孩子去上学，然后有了校船计划让孩子的出席率可以变得更稳定，那第三个阶段我们希望的就是孩子上学真的可以等于学习。那要怎么可以让上学等于学习，就是要让他桌上有一本书，让他有文具，让他可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跟菲律宾的教育局还有学校的校长老师们一起合作，我们把教育局他们所设定的课纲的相关的数位教材，我们要把它印制出来，让他们可以每个孩子的桌上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本书，让他们可以真的好好的照着这个有系统有结构的教材去做学习。那我们觉得这个是让孩子深化他真正上学可以有成就感，他会想要继续学下去。然后我觉得课本就很像一张地图，他才知道他学到了哪里，他哪里还不会。
1: 我刚刚想到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这个英文程度在菲律宾它是一个有城乡差距的嘛，那如果说是在这个小岛上啊，你刚才说是小学可能三四年级的时候嘛会开始学英文，

0: 果他们前面就没有这样子英文的衔接，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1: 通常现行的做法是用就是课后班，老师会去帮他们做补救教学。那这个你提到这个英语学习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期待我们在接下来计划可以慢慢着力的一个部分。对，那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教科书作为一个最普遍的需求，我们希望从这件事情开始，但英语的学习我觉得就会是我们下一阶段要努力的方向。
2: 对，不过我觉得这也可以提到说，因为像可能小三之前的英语，有时候有些学习它不一定是真的，它可能有些是绘本，或者有些是那种就是一些很可爱的教具，
0: 故事书的感觉吗？
2: 或者是有些是很互动用的教具，比如说单字卡、图片卡。然后其实我们去那边的小小岛的国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会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那个可能学校就只有一台或两台印表，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的老师会跟我们很骄傲的分享说他自己做的教具，就是那些教具是他自己用印表机印的，然后做的很缤纷跟丰富，然后可以带小朋友用很互动或游戏式的方式去认识可能英文字母啊或单字等等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次的塔车计划也包含了这样子的印表机，这样的列印的设备可以提供给那边的老师，让他们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教具，然后去带小朋友去更用更亲近的方式去学英文这样子，或学任何的科目。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无论哪个国家应该都一样啦，就是需要一点上课的乐趣这样子嘛。那尤其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菲律宾这些比较偏小岛这些偏乡地区上的孩子们，那他们当然是需要更多的就是更好的教育资源呐，还有像是在这个通勤上也需要一点帮助嘛。那所以说啦，其实同学慢慢在这几年服务在这些地方啊，就两位会就是每年要固定去当地，就是要去第一线的工作之类的吗？
1: 我们每一年都会安排去到现场去确认我们计划执行的状态，去了解孩子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没有真的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然后跟学校他们怎么运用这些资源，那整体的学习状态，那我们去评估说我们的计划要怎么往下一步继续推展。
0: 你自己看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觉得好像真的是改变非常的大的呢？
1: 我觉得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带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觉得童年慢慢做一个国际组织，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少有的存在，因为我们是一年两年持续的跟他们一起合作。他说大部分组织可能因为风灾来到这里，风灾结束就离开，但我们是愿意陪他们一起往前走的伙伴。那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让他们觉得他们比较觉得可以去想象，那我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他有一个等于一个伙伴，有一个 partner 的感觉。对，
2: 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有一群外国人，然后每年都这样子坐一趟飞机来，然后转两三次大大小小的船，然后就来这边，然后语言也不通，可是每年都固定这样子，然后来讨论说，我们今年做了这个，去年做了这个，那我们下一年要不要来一起来做点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也会提一些想法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两边来说都是一个很神奇很有魔力的事情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这一些可能国际组织，不管是NGO 啊志工之类的，我觉得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比较会像是我是有点单方面的去比如说给他们一些物资，或者是单方面的去比如说跟他们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感觉。但是同龄慢慢使用的方式比较像是我跟当地人一起合作，就是有点像是并肩同行的概念嘛。所以说啊，之后我们的是对于童年慢慢接下来推动的议题啊，或者是目标，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童年慢慢的社群啊，或者是官方网站去看看哦。好了，那其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童年慢慢文化教育协会的 Miracle 跟 Danny， 那两位是不是接下来可以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后面啦，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 TASTE 计划，还有像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渔船计划之外，就还有什么样子的目标，或者是你们想要去推动的事情？
1: 我们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一次的集资，

0: 那我们在所属的苏海峡上的这些小小岛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手上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课本。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透过阅读角落的方式，为他们募集到足够的学习资源，让孩子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上课的书籍，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童书，可以去开拓他们的想象。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数位计划，去支持老师，可以去有能力把他们的对孩子的很棒的、很体贴的这些设计，能够真的印制出来，让孩子真的可以得到他们所精心设计的这些教材。
1: 就是希望他们当地可以推动更多的事情，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 Miracle 跟 Daniel，那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想要关注童年慢慢推动的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社群媒体呀，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平台我可以看到的呢？
2: 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在FB 脸书上面搜寻"童年漫漫"，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业。那我们都会定期在上面分享我们的教育计划的进度，或者是我们去到地线的现场，然后看到的一些故事，这样子会在上面分享给大家。
1: 是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做搜寻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童年漫漫"文化教育协会的 Miracle 跟 Danny，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菲律宾小岛上。这些他们遇到的议题呀，还有他们遇到的这一些事情哦，那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关注这一些故事喽。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么最后就跟两位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0: 就要唔开声教哦。
1: 好啊，听讲一楼也未叫阿姨租。
0: 深夜初夜开始租，公费流金楼成功 email， 做数流优数钱，就公爷起楼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进贤。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杨艳妮小姐唱又像细雨又像风。朋友喜欢听什么歌请来电话2371-2920。

又像细雨又像风，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们脸书上的一位朋友樊燕生是吧，樊燕林先生您好，谢谢您啊，您希望听一首相思河畔。好，啊，保罗章是吧，樊燕林要唱凤凰于飞，保罗章先生演唱一首相思河畔，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我们来接电话。您好，我为您合唱。您好，
1: 哎，
0: 是顾先生。您好，
1: 我想点一首《梦里相思》。
0: 梦里相思，
1: 对，
0: 好好好，好喝，谢谢啊。
1: 对，
0: 好，我们来听歌。M 猪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四季相思》，就是周璇的歌，是一首苏州民歌，李显光在1939年做的这首歌，哇，民国28年啊！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四季相思》。

0: 哈哈哈，第一次唱。眼睛一看看歪掉了，找不到在哪里。抱歉抱歉。好，不过我是蛮用心的哈。还有就是，哎，方才这边林品先、Amy Hall、林文贤、庄建真、王静、李其生、吴生丽、陈瑜如、朱佑，还有黄立信、梁宝珠，谢谢，谢谢你们。这边还有啊，大业，佘山桑，翟曼芳，哈哈，翟曼芳今天请假，她到云南去玩，她说云南的朋友想听我唱《星星是我心》。我知道你被剪了很多次，可否让大陆朋友替你唱呢？聚会太难得了，谢谢啊！我再祝你旅途愉快，一路顺风，这个把快乐带给你的朋友，谢谢小蛮方、吴生丽、陈月霄、陈瑜如，谢谢你们。好，我请金鹏要唱一首不老的爸爸，马上是爸爸节。
1: 对呀、啊，下个礼拜是爸爸节了，所以我们没有碰到嘛，所以今天先唱。
0: 好，我们献给所有伟大的爸爸。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问和尚》节目。理事会啊，我真的真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有任品真，你们都说四季相思好听，抱歉，我刚因为它是两张，你知道吗？忽然我就找不到歌词在哪里。对不起，下次唱熟一点哈，谢谢你们。好，吕美琴小姐还要选一首，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6: 喂，吴老师，午安。
0: 是 M 猪啊，不好意思，我唱的不好，唱错了。
6: 嗯，唱的很好啊。
0: 嗯，不好，不好，不好。
6: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6: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不是有什么忘恩啊、负义呀、小奴才啊，
0: 哎，
6: 对吧？
0: 嗯。
6: 那按理说应该唱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吴老师唱的很温和啊，那就说明内里松厚，内里深厚嘛。
0: 这首歌我相信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啊。
6: 对对，我觉得也是
0: 也是，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哎找不到在哪里，因为两张嘛，还是两张，我也找不到，真是很抱歉。不好意思，
6: 没关系。那吴老师，我可不可以再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6: 下礼拜唱。
0: 好，下礼拜什么歌？
6: 就是不是刚才有云南的朋友在听我们。

0: 们的歌嘛。
1: 哎，
0: 那我想点一首云南姑娘的插曲，
1: 哎，
0: 燕双飞。
1: 哎呀，好难唱哦。
0: 啊，那您
1: 好好好
0: 看一下吧。啊，
1: 好，我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把燕双飞练好，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谢谢你给我的功课啊，谢谢。
0: 不敢不敢。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哎，我现在因为我在做脸书，我每一个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我都比如说姚丽的好做了五次，一次大概有20首到30首，然后最近做的是周璇的，那下礼拜我要做的是白荒的。所谓做就是我会唱的，我就把它，因为我有歌本嘛，统计下来有多少歌，白荒大概有30几首，我可以分两次啊把它唱完。这个不会唱的真是没有办法啊。好，非常谢谢 Amy 朱让我多练习一些歌，因为很多歌我都忘记了，真的都忘记了。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唱这一首《不要告别》。

0: 不要告别，这是李美琴小姐所唱的。吴珍丽，你说你有听过相思泪，就是四季相思。
1: 对，
0: 广东歌嘛。尘烟别无意，好言羞臊，羞碎碧蕊也扬手。噔噔噔噔噔噔，哈哈，这个对，广东歌也有啊。林品杰，你要听的这首歌，下海也在唱，因为现在谱没有啊，我要硬谱。好，我们来听，这是我们演出的朋友樊燕林先生演唱一首《凤凰于飞》，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杨振宇小姐唱的《凤凰于飞》。李诗龙先生你好，对，父亲节快乐，谢谢你。陈满芳，您的朋友都在云南，要听《星星知我心》。好，那听说云南人吃辣椒，多吃点哈，回来变辣妹。好，为您唱这首《星星知我心》。

0: 星星是我心，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翟曼芳，帮我问候你的朋友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正声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期开始上课了。上课时间每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拨打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唱歌。我要为你歌唱。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啊！这边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哎，吴小姐。
0: 哎，杨小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有一个梁祝啊，
0: 哎，
2: 蛮好听的，那个静婷唱的。
0: 梁祝。
2: 梁祝。
0: 好，谢谢、
2: 那个，或者是如果不熟悉的话，就唱心语，好吧？
0: 心语。
2: 心语。
0: 好。
2: 天上的星，
0: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2: 宋菲菲的，
0: 好，谢谢张小姐啊，
2: 哎，
0: 谢谢，拜拜，好，
3: 是
0: 谁？那是谁？董一军，你要唱什么？又是一个下雨天，
3: 下雨天好，
0: 哎，
3: 又是一个下雨天，
0: 又是一个下雨天，好，我们听董一军小姐来唱。

又是一个下雨天，是董云轩小姐所唱的。有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忆难忘》，庄建真朋友点唱的《忆难忘》，我请金鹏先生来演唱《忆难忘》。

忆难忘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品轩小姐，你要听着这首花外柳莺，我下礼拜帮你唱啊，我把谱带来。你说青藏星星救我心，还是会感动流泪。陈律师也说心就是快要哭了。哎，几十年前的事啊，我也是每一次唱这首歌蛮感触良多，也蛮感伤的。就是一转瞬啊，

是一转瞬几十年就过了。所以呢要快乐，快乐也是活一天，悲伤也是活一天。谢谢品珍，谢谢品珍，米尔夏，谢谢你。好，黄文月，好，谢谢你。好，陈瑞华小姐上个礼拜点了一首《静静的湖水》，还有就是，好，我先唱这首《静静的湖水》。

伤心，歌声不纯粹，玫瑰花芬芳，花上露珠，香心蕾。

开心。

尽兴的湖水，陈丽华，听到了吗？哦，对了，林锦霞小姐要现在知音何处寻，今天不唱，下礼拜帮你唱啊。好，胡丽云姐唱一首《爱你一万年》，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哦，在这谢谢沈荣也来了。翟曼芳，你说大陆的朋友想打电话给我们，可惜打不通。哦，没有关系，下次下个礼拜五哈。李世慧，哎，谢谢。哦，沈荣，你的歌下个礼拜唱好不好？石生章，谢谢你，还有。

安老吴，你好，吴先生，你说浸浸湖水好听，谢谢，你喜欢就好啊。您品鉴绝三商，非常谢谢你们。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爱你一万年》。

有些歌没有唱到的哈，下礼拜唱。扈先生《梦里相思》，梁小姐的《梁祝》。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一二三，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用没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强下去做。
3: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

0: 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 请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大家空中的迄、那个阿公阿嬷啊、大兄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快乐健康。咱暗时的10点到12点，有我吴清扬、柯天武、青天。

白日的清，太阳的阳，或者吴清阳这家专程的服务。啊，我的服务电话在台北0225538999，0225538999。啊，这全省的电台节目，你做你卡来，即阵拢有人伫遮伫咧服务，安尼啊，有啥问题，0225538999，0225538999，好来。

这首叫做并不是风流啦，卖下流就好啦。啊，那风流是男女成龙同款啦，只个青春期拢一定会加点卖流啦，吼、哦，啊卖去下流嘿。

啊，即马即个叫做暗时，即马实在免开冷气啦，吼，应该是免啦。若要开礼拜开潮都开潮，是讲个人会看冷气，什么款的新的旧的，啊，伊的排数嘛无同款。有的人开甲人，阮平常时那热天嘛开27至28度，啊，就真冷啊。哦，较早阮咧旧诶吼，爱开到24度、25度，啊，即马拢唔免。哦，啊，即马其实上哦，你若开28、27度，即马是愈寒爱愈开较冷啦，因为一下低着迄温度会高度较好安。啊，我即马拢尽量吼，我电脑有几啊台，我几啊台吼。有一台迄咱最近咧卖迄，吼吼，食拄啊，火无啥声，迄几个粒莫打迄啊，啊，都安尼，伊都伊会滴滴哩洗，滴哩洗哩，足方便哩。啊，一台迄个叫做较早有哦，较早迄个量子迄啊，迄较袂发电迄啊，迄嘛是真个声音比我即马一台较大一撮啊。啊，两台哦，人我用迄个叫做插座哦。伊每一个插座拢会当有迄个开关叠者叠者呢，啊，我手撑起，人我拢设计家伫迄面床头吼，啊，手摸一摸倒一个就走倒一个，啊，摸倒一个倒倒一个，啊，摸倒一个就是迄灯火啦，灯啦，迄灯哦拢看会着呢，真是不是？啊，我规工变跩哩，我咧困我嘛咧变东变西呢，因为靠创意啦，较袂动工啦，较袂动工安尼吼，你若脑筋有咧叮当。有咧叮当哦，就较会认识一切安尼。那像诶，我下晡交阮咧朋友，因咧讲，阮交因咧都讲，迄个老师你安尼头壳吼，我就是一世人就安尼。伊讲啊，你莫怪你吼，你迄个你安尼，你这断舍离吼，遐尼精准啥？我爱多经验啦，实在是经验。啊，阮吴昌义伫遐我讲吼，伊即卖伊个方式吼，伊向伫咧接咧一挂空气吼。机票啦，出入啥拢好伊啊，甲厂商拢开始伫接，啊伊就会去甲一般滴个厂商共款，毋是像讲我较早，我较早2年前我拢我咧接吼，

我若厂商要收钱，我拢同意。伊就即个月来啊，你对以前端来吼，因为太多嘛，啊，你就即个吼，我就不用啊，我就开后个月30万呢，拢统一一工。啊，因都唔是，因即嘛，即个月那31日，伊就要开31日。啊，那日八伊就要开日八，我唔免安尼，你都30日就好。啊哟，免点安尼啰里啰嗦，迄条银行伊嘛是，你个月日八伊开30日嘛是日八红领。哦，啊，迄个月那是30，啊你佫开31，伊嘛是30爱用领，啊都唔免咱你得统一到，迄支票簿啊嘛较好记啊，你都30迄工，安尼，啊因都开始都墨守成规啦，人我无咧买，啊即卖因都讲，时机较歹玩有影啦吼，即卖较早无共款，较早无落到底一摆新的产品无落到底，两三工就安尼几万组，即卖无法度啦。即马较不满，一两千左尔，哎呦，迄不啊，当时啊，时机完歹。大家一寡有迄个卫星电视台来咧讲吼嘛安尼，啊，甲电台来嘛讲哦，差足多，我无法度。即时局吼已经变迁了，啊，所以参与我讲你有当时安尼啦，咱也无咧讲要趁利息，也是讲安怎呢吼。啊，是警察讲吼，有拄到一个咧查东查西，咱就爱注意安尼尔吼。啊，伊就讲哦，啊无安尼，你即马下定较准有影，货品哦，拢无像较早遐好销哩。啊，愈来项目愈侪啦，项目愈来愈侪，啊定较定满满，啊定较已经吼、哦，已经无所在，啊定满满，即间啊定迄间嘛定个。这间仓库嘛，顶只嘛，顶海关都去租几啊间的迄大货柜啦，啊，真麻烦啦，啊，足麻烦的，啊，咱就要过去迄个叫做，叫阮啊东营去，那要车吼，就去派伊咯，足麻烦的，因为我家吼，逐间的仓库都满，填满满啦，啊哒哒哒哒哒，所以有伫咧想讲，那安尼遐侪。有当时啊，物件足多足俗的迄吼，唔是足俗啦，就是讲我拢大心肝哩，啊，我阁好讲，迄那好嘅物件吼，拢甲买足多，啊，买足多，像讲，阮咧阿嬷阿婆啊，讲，啊，咱咧买迄个做，迄粉工粒啊，迄啊，粉工粉粒啊，迄吼，人咧买10万呢，1000块呢。我嘛公道啊，人咧买公道啊，因为伊这官方的价格那是800，啊800伊电台费用重啊，爱过爱甲你送啊，因可能一盒就会当送，因是一盒1000块，啊这是真好的物件，啊我买遐俗，你唔通甲当作讲我这俗单笨手咧，唔是哦，恁在迄度因为我最顾我知啊，因咧要找这，啊我著规。我一摆甲包落去吼，包有够多啊！啊，有诶去行伊呐，无遐多啊。迄一摆都讲讲看偌多吼，伊讲时间阁剩偌久吼，卖讲剩一个月、半个月，迄个我都唔敢。安尼也阁成年来讲，枉费袂紧，因为时间到期了，阁半年、阁一年拢袂紧，因为中药嘛。你讲像迄个做粉工三分粒啊，也是迄个做迄个做迄个做乌醋精，迄拢袂紧嘛，吼。啊，我讲即嘛，咱因为咱规个吼，总来啊分配啊定金互伊安尼，哦，啊我即嘛想讲，人啊迄拢真好呢，因为像迄阮有迄叫做，阮个叫做好基地个迄个叫做好基地个因迄欧巴桑吼，伊讲吼，人伊掺个绿茶，掺个乌龙茶味绿茶，迄滴着啦，佮掺入去，哦，迄口味。啊，我下晡我着甲阿女讲，我来阿女，煞袂记得咱原来往掺安尼啦，我着原来迄个粉工粉原粒包吼，甲贴一包入去安尼，吼、哦，爱口味有影着安尼，加顺啦，较袂遐尼苦，啊，佮好啉芳。啊，这实在是真好的物件，啊，所以人伊呢哦，伊呢，诶，伊呢。

0: 叫做伙计伫个一个是专门研究这个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吼啊较用啦，诶其中一个吼啊拢会研究在叫做诶营养这有去读个专科的啦啊，这个吼，这个都规工专咧研究哩，啊研究啊嫁未出去啦，啊嫁未出咧，啊所以有个时间踮厝诶。店公司都忙病，讲这套啥，这套啥，啊，这甲套这看，诶，啉落安怎，伊拢会知啊。伊算比营养师更加营养师啦。啊，可惜哦，啊，嫁未出来安尼啊，看效应。诶，等下，我很久那搬落去哦，我现在创者，迄落做擂台啦，叫因来抛绣球啦，安尼啦，抛绣球安尼。啊都安尼才会紧啦！啊，无要留咧过年得要到啊吼，我看今年嘛袂赴，我才来日后来办迄个新式。啊，恁全省的恁的后生早囝，男女拢可以，若有机会吼，我才设计，我拢会设计创些好个啦，我袂去害恁呢。啊，来去遐安尼吼，办者啊礼台安尼，大家吼会新式啦，吼啊，看要讲。要算真正也是假，啊！互你对看，啊！对看毋是啊，咱都搁点个油盐会啊，哦，啊！这才叫心情。来，喂，
1: 老师你好，
0: 好，
1: 麻烦再首歌，
0: 好，
1: 姜子人的愿望，
0: 啊，
1: 姜子人的愿望，
0: 什么人的愿望啊？
1: 姜子人，
0: 哦，姜子人啦、啊，你是要讲较清楚哩，
1: 姜子人的愿望，
0: 我会听较无啦。啊！
1: 陈一龙唱的歌，
0: 姜子人的下愿望啦吼。
1: 嘿，啊，陈一龙唱的歌，陈一龙的。
0: 哦，不一定啦。
1: 陈一龙唱的歌
0: 哦。哦，好了，再看卖吼、哦。好。诶，这那人阿里庙选歌几排呢？阿里庙选歌几排？阿里庙选几排？这唔在详情哦。讲我说张艾嘉的童年呐、啊。张艾嘉的童年，安尼嘛是好咧。我看一下吼。这阿妹即马拢，伊伫遐咧接电话吼，啊，拢会跟倒算，啊，我都看民工我安尼个电脑吼，最近电脑怎讲，咱会拢布置半首歌就点伊，半首歌就点伊，啊，结果吼，就叫阮咧工程部伊讲查看卖，因为啊，你个荧幕你人切掉吼，做几分钟都无。贵人将银幕都停电，都省电呢。我讲啊，这无咧省电，讲唔知你为多工切掉呢。啊，迄个我就较袂晓诶。所以即马就是讲爱，这拢加减嘛学啦。哦，啊无违反呢。来2553-8999啊。喂，
2: 吴老师啊。
0: 对咧。
2: 你说你买东西买货，那到处都是。啊，我们听众的跟你们买东西也是买的蛮物质的。啊，这个不是啊，你可以清一部分出来嘛，可以比较那个的哈，
0: 嗯，
2: 比较久一点的，还是说比较小一点的，就先可以给它打折，先销出去部分。
0: 对啊，我们很卖的很便宜，啊，现在就数量大啊，没有地方摆哈、哦
2: 啊，
0: 有的寄存在他们公司。我在想哈、
2: 啊，给他租那个还贵呀、啊。
0: 对啊，所以靠你们，帮忙想一些点子，到底要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2: 拿部分东西出来就促销嘛。
0: 促销有啊，我已经促销卖了很多、哦，数量也蛮多了。
2: 啊、我去你们服务处，我都没有你们送货也没有打折啊，我一样是这样的价钱，我自个儿去拿的呢。
0: 哦，好。
2: 对啊、哦，
0: 有了。如果说
2: 取货的，
0: 你看现在那个什么，做，黑藻精，还有粉光粉呐、啊，都是便宜的不得了啊。
2: 那个慢慢黑的了啦。
0: 哦，对，慢已经来了。哦。
2: 对，我前天就去拿了。我是路过那里，我就没等到电话，我自己就去拿了。
0: 哦，好。
2: 对，所以我跟你们买的产品都我自己去拿。
0: 哦，这样。好
2: 对呀、啊，我不方便你们里面小姐啦送过来，这样麻烦。
0: 哦，好的。
2: 对
0: 呀、
2: 啊，我看了几样。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哎、
2: 啊，我昨天点的歌我也没听到啊。
0: 你点什么歌？

0: 啊，没关系，过去了，今天重新点好了。
1: 好，好，好。
0: 往事难追忆。
1: 往事难追忆哦。
0: 对啊，不然就你的快乐就是想我，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OK 嘛？
1: 啊，
0: 我都有听你的歌啊，还有那个粉红色回忆也是啊。
1: 哦，粉红色啊，你要喜欢哪一首比较？
0: 啊，你方便就好了。
1: 粉红色。
0: 对。
1: 还有什么？
0: 你的歌声我都喜欢听。
1: 好，好。
0: 你的歌声很清脆的，很干净。
1: 啊，我这个嫩嫩啊，来 QQ 啊啦。
0: 没有啊，现在声你的声音现在喉咙恢复，
1: 喉咙
0: 还大部分快好了。
1: 大部分啊，但是真正要唱歌还不行呢。
0: 这样哈，嗯、我知道你的换代
1: 是的。你贵姓啊？
0: 跟你一样啦。
1: 哦，吴小姐好，你这个好像零。
0: 我有啊，我订货我都讲我是吴小姐。
1: 零三八。
0: 零三八，对呀、啊，花莲的啊。
1: 哦，花莲，吴小姐。
0: 问我，我就讲说，我这从这装进那个自强路直接过去，就是你们店里面的、啊。
1: 对对对对，好。好好好，
0: 你是你们的老客，我都听。
1: 哦，谢谢，对。
0: 哦，对了，我还有看你们的电视，晚上我准时八点转过来看。
1: 哎，对。
0: 啊，我是想建议一下哈。
1: 啊。
0: 你那个节目有时候是有的是重播。
1: 对，难免的啦。以后我在那个光纤出来的话哈、嗯，在那个园区就可能不太一样了。就会做一些比较活泼的，我要召集很多的那个，各方的那个神圣哦，拢要来做直播啊。别人是一家在什么公司里头，在仓库里头，我不是，我是在郊外啊。我们可以10个、20个、30个、100摊都没关系。
0: 介绍
1: 哦，老姐气啥？哦，人款都拢无同款哩。哦，
0: 我跟你讲，我桃园呐、啊，还有台中的有没有？
1: 哦，
0: 各地方我跟你介绍很多的朋友。
1: 哦，
0: 他们那儿讲说转没有啊，我还打电话到这边你们公司来问说，到桃园看你们第几台的这样哎。
1: 好。
0: 你看我那么热心哎。
1: 对，你这样、
0: 啊、
1: 好。
0: 还有偷偷告诉你啦，那个什么李炳辉那个有没有？
1: 哦。
0: 就是我啦，前年快过年时候不是吗？
1: 啊，
0: 哎，就是我啦，就是吴小姐帮刚那个有没有？
1: 啊，
0: 我送钱送到服务处嘛，叫李炳辉去你那边拿那个啦。
1: 哦，
0: 晓得了吧？两年前的啦。
1: 哦，对，那时候有
0: 了哈。啊，不好意思啊，站时间太久了。
1: 好，
0: 不好意思哈。
1: 好，谢谢。好，阿姐，我呢，哎，我呢，朱碧姐下面呢，嗯，啊，朱碧姐下面因为啊，你有听有人咧，甲你感恩啊啦，甲你感谢，诶，人咧讲起你吼，诶，李炳辉伊几乎若有闲吼，那心情好好啊，几乎拢伫咧听咱的节目啦。啊，即阵有听无听，我唔知啦吼。啊，伊那因阿辉啊，即马转来啊，因阿辉啊吼，啊，毋过转来讲，本来迄阵我那不多也是啥吼。啊，拢哦，买几啊组的迄个好基地的呢？好基地啊，讲喷不了，拢有效果。啊，有效果吼、哦，我听讲即马敢耽误我去起码卖拖，甲兵辉啊拖咧拍咧，有用，有力的顺啊。所以兵辉啊，李兵辉啊，你着最近注意看卖哦。恁阿辉啊，即马呢身体好好啊吼，你若想介绍，甲你拖咧帮，拖咧木工，你怕救人，我嘛无法度呢。因为这样，你爱家己保重啊，家己保重。喂，
2: 可爱的吴老师你好。
1: 啊，我昨昨日无甲你报，昨甲你报去啊。
2: 啊，
1: 昨甲你报去呢？
2: 报啥？昨我知啊，我知啊。
1: 哦，你知
2: 啊？我听，我昨昏在等啊。
1: 哦，对，免等。
2: 对啊，我未无去啦。
1: 哦，好啦。
2: 我甲你点一条何时再相会？
1: 哦，何时再相会啊？
2: 对。
1: 哦，再相
2: 会。那种日本客的啊。
1: 啊，对啦。何时再相会？
2: 我爱听日本歌的。
1: 哦，好。
2: 我爱听你唱迄个日本歌啦，你唱日本歌，敢那日本人嘞？
1: 你无标准啦。听是心声啊，无标准啦。
2: 袂啦。
1: 英语是会使啊，都语言咱无法度啦，咱家己知影讲，
2: 你
1: 听是心声的啦。听着心声就好啦，无啥。
2: 哎呀、啊，
1: 那加减听。
2: 听不对就好啊。
1: 啊，那有小可，调调啦，无啥迄落啦。
2: 还好、啊。

0: 啦，没啦，没啦，你声音呢？会袂输日本人啊？
1: 无，诶，差多咧啦，
0: 无影啦，
1: 差多咧啊！
0: 你声音比日本人音调较好听。
1: 不过较早我伫金融遐偌侪日本阿客哦，哦，足欣赏的呢。
0: 对啊。
1: 弟弟讲，诶，阮咧正兴店咧，黄随基拢去熟悉啊，足久的因拢会来找伊吼。
0: 对啊，
1: 人家拢咧找伊咧，甲讲讲。您这个人，那唔该介绍来去日本，好不好？要搞我养活旁听。
0: 靠、啊！你那去日本，那个做日本竞赛。
1: 我这不好啦，我这无迄落啦。我都。
0: 代志咧无好。唔
1: 是无好，我这吼、哦，我这思维甲人较无同款啦。
0: 怎样讲？
1: 啊，一言难尽啦。
0: 啊，
1: 一言难尽啦。
0: 好代志，
1: 一个。我本来要讲啊，想迄啰，讲我是道貌岸然啦、啊，讲我想过迄啰，啊，若要讲啊，迄啰，讲啊，你啊，这，有个人会当作，
0: 会讲，
1: 嘛唔是真呢，我思维想过多啦，我的思维考虑
0: 吼，
1: 考虑也想过多啦，
0: 啊
1: 理想，较早理想想悬啦，啊，无我迄阵底下，无奈讲阮迄个。阮的迄个，阮迄个哦，做金融酒店的会计，甲二娘啊，哦，甲我联络啊，甲即摆又搁咧联络呢，你袂想？嘿啊，
0: 暗中介意？
1: 唔是介意，唔介意咧，因会计，迄拢做下啊。迄阵阮是少年吼、哦，啊，我捌咧甲头讲哦，阮的会计，我讲，阮哦做销路啊，伊嘛是销路啊，又做阿路，我讲，咱即摆咧开讲，我咧讲，迄阵吼，我看你做。底下吼，安尼足严肃个安尼，啊，迄歌星要领钱，拢爱经过伊呢。啊，伊伫坐咧柜台，拢大家出去就拢伊看会着啊吼。啊，我讲啊，你对我拢本的，啊，拢会甲我招呼啥，甲尾啊，甲我对我迄啰。我讲迄阵我嘛对你内心的事哦，伊讲够影。啊，你迄阵伊讲啊，你那无要甲约，讲约啥？伊讲啊，你人拢会约去啉咖啡创啥？你那袂甲约。我讲，我都唔敢哩，你遐大间嘅酒，俱乐部嘅，迄总管，迄头家佫对伊足好嘅呢。
0: 哦，安
1: 尼啦，啊，我都
0: 讲，唔敢嘛叫
1: 啊。啊，有影内心会输无伊啦。
0: 哦，
1: 伊讲啊，
0: 你业界行久啊，那拢袂
1: 学袂。唔是，我都理想啊，想过迄路啦，唔是讲
0: 想多，
1: 想迄路啦，迄无法度啦。
0: 无啦，你
1: 家
0: 真少人
1: 安
0: 尼
1: 呢，
0: 无人
1: 安尼呢。啊，无啦，迄都无人像我那时阵，你几大丁，罗一良啦、谢雷啦，因拢知影我，啊，彭水娥啦、叶克典啦、白冰冰，大家嘛知影讲我这拢足迄啰啊，大家拢，因那许较前辈，因比我较前辈，拢会疼惜我，真的。哦，
0: 啊，未甲你介绍。
1: 不怎介绍，伊就知影讲我嘿叫诶，迄听友，迄客户，迄个观众是拢。差不多拢听我的去的哩，啊，因的是讲过，反拢心内的敬慕敬仰啊，个要怎讲？啊，我唔是啦，我有一个足大的理想，我迄阵唔敢讲，我爱和我会成功吼。啊，因我
0: 抄第一啦，
1: 哎啦，好啦，啊你，
0: 我来先生对蛮唔对啦，你足，
1: 哎，我多来，迄个较早，啊，起码。你问阿妹点么解个啦？我就讲，伊什么要日本哦？我讲我你来去吼，就爱去坐日本啊，入日本啊，无坐咧，啊无你甲阮咧彭先生咧烧钱，迄阿妹啊，哦做许春梅啦吼。
0: 你不是？
1: 哎，伊就讲，哎呦，迄是你的爱啦。啊，你都按家家么讲啦？讲你咧唔敢讲啦？讲啊，未了啊啦！那我那有可能讲我的爱？我起码都爱人。爱人吗？
0: 你行爱什么人，我唔敢讲。
1: 啊，有啊，即马较搞面皮啊，即马拢会小可偷偷偷者安尼啦。
0: 较
1: 侪较搞面皮。即马那往个内吼，内我足侪亲兄诶，甲一寡迄啰，
0: 迄
1: 拢有咧联络吼。三十五寸完啊，往个迄个内吼，小可安尼散发一个迄款叫做散发一个迄啰做。迄啰，爱伊安尼啦，
0: 啊，都安尼，啊，都
1: 无效哩，还无
0: 效，
1: 还无效啦，啊，袂得无来电，无法度啊，
0: 可能惊恁某啦，
1: 嘛唔是啦，迄我都无咧听，我去酒家舞厅，我拢照实讲诶，我都讲恁唔免惊，我啥我无，我去倒我拢照实讲，我唔惊，
0: 哦，
1: 会着会买着买， 爱看爱看啦。

0: 你恁某拢信用你啦？
1: 哎、欸，那信用啊，即马即马这都不要紧，那什么罪啊？无咧插你讲我古鲁说
0: 啦。对啦，你本来一个一个少年呐、啊。
1: 伊吼，无啦，少年是拢一个一个青春呐、
0: 啊。有啊，当年啦、啊。
1: 我咧啉。
0: 一个青春咧足久个啊。
1: 嗯。嘛用咩迄落做青春花，用咩
0: 消费？啦，
1: 无法度啊！
0: 大、家，你咧唱歌的人，那么
1: 做？我是快乐啦，我是保持种哦做心态吼、心态拢甲放我迄落讲，咱也卖害人，大家快乐，快乐吼，不管如何吼，机缘机缘啦，好，
0: 来，自卑啦，
1: 好，谢谢，吼、我较等接
0: 步，
1: 好，何时再相会吼？好，好好好好。啊来，我阿姨的25539999哦，我这里合作，今个教育报告张迄个来啊吼，迄个合作周日啦，周日就是迄、那个，周日就是啥呢？啊，周日迄、我阁看者，迄、个教育啊啦，周日迄、个，周日的。迄个互你学，哎，无啦，慢慢啊学。啊，甲做是三公斤啊，啊甲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嘛差不多无啊，对不无啊？啊甲燕窝，泰国嘅燕窝，1800块一盒，啊两盒3500，佫加一盒互你。啊个喷迄个叫做好基地嘅，啊今甲各位讲吼，好基地嘅即嘛愈来愈知影讲伊嘅成分。伊喷喷的会安怎？有发生了一种什么情形呢？好记得有种情形是迄落啦。伊喷落去吼，头壳皮吼，头壳皮会，头壳皮会迄落叫做，等下，头壳皮会，头壳会痒啦。啊，佮凡是会起裂啊哦，起裂啊，你都唔能惊，因为就是。体内一挂暗脏毒素漫出来，爱痒嘛是迄个垃圾，吼、哦，迄是真好的现象，你来感恩才对咧，你唔通烦恼吼，你唔通惊，唔免惊嘿，好，谢谢，啊，2553-0899。

啊，即马合作我人个店的一挂歌吼，哦，遐尼多呢，哦，今仔特别多。今仔以后我先看啥物，即首合作啥人点的？张艾嘉因唱的合作《童年》呐，《童年》吼，啥人点的来哦，《童年》。

0: 这条做古井半尾的，这条做哦，这个顶阿辉啦，你带来你讲，以前是一个好男人呐、啊，哦，伊教阮足熟悉，伊阵哦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顶阿辉进带过来，你讲要听八位古井半尾的，哦，啊！你讲我以前是一个好男子，因足熟悉。伊甲迄个猪渡口的大指头啊，哈鲁是猪渡口的大尾，算罗马的遐，伊都是叫做大指头啊。啊，大波的是叫做他叫做啥？叫做迄个这些名字啊，迄种兄弟头，还是查某的兄弟头？啊，伊甲伊非常的熟。以前迄个丁阿辉吼，因来台北个款，啊，来甲因交配做一伙，啊，拢定啊小撮去歌厅去听我唱歌，我知，爱足熟悉。因迄阵要提钱我无，啊，会去啥呢？会去创迄手指啊啥，我会记得印象吼，啊，会去拍迄条，啊，那迄吼，伊个。佮功夫会去，那伊就讲伊去写名呢。啊，迄条河南啊，都咱啊，所以呢，所以我讲提起我拢会足唔好，我足无爱啦，唔是啦，心情上足无迄落。安尼，我顶下会较等呢。唔只你看，阮这已经几啊十年，因阵归档呢，噪音啊盘啊归档安尼，带去电台啦，带去歌厅啦，安尼好嘿叫。啊，伊都比较来讲哦，那有即款。那有这款打波那戏型安尼啦，好啦，啊，即马互恁听者哦，我系金书正哦，头下波伊甲阿昌伊讲的哦，啊，有诶是甲我讲的，你听看卖，阮系金书正。喂，张女士，我吴清扬哦。
1: 哦。
0: 啊，你讲买十盒诶金书正，你买遐多有食落有效果无？
1: 哦。那无食你迄珍珠精哦，恐惧是脚头拢无力啦，爬袂起来啊！啊，我头早拜一甲拜五拢爱上班啦，头啊是甲你买五盒顿来食，真正系讲太爬了，好爬好爬，尾啊较紧，甲我阁叫一个二十盒的。
0: 哦哦，几位那也过你上上班？
1: 你工作迄家庭迄、
0: 那個？哦，安尼吼，又就好。
1: 有那个会丢你啊？啊，我嘛较袂疲劳，
0: 啊好，
1: 啊我一天哦，拢甲透早起来吼，食一罐，
0: 哦，
1: 啊倒去碗里，啊搁甲炖白滚水炖炖，
0: 你内底搁一罐较袂拍算，
1: 食了吼，真正让我恢复起来呢，
0: 嘿啦嘿啦嘿啦，
1: 有心去你遐哦，我如果十盒搁甲你买的。

0: 我就是讲，阮店员拢甲你，伫甲恁鼓励买做就唔好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好，
0: 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搁听，搁听，这拢进来就好，来，安尼。
1: 喂，
0: 那个蔡律师哦，
1: 嘿，
0: 我吴清扬啦。
1: 哦，
0: 你刚买金珠精，你是食安怎？
1: 哈，我迄阵啊去手术，迄骨头，算讲伊个第三肉、甲第四肉、甲第五肉，因为凶变去，啊，佮歪去，啊，佮拢割掉啊。啊，尾啊，我就想讲，同我买金珠精去食。我有胃食道逆流，啊，姐姐啊，敢若迄胃食道逆流，敢若同我。无感觉，
0: 那安尼，
1: 我唔知影，敢若无咧医生啊，安尼啦。
0: 安尼哦，
1: 我本来有咧看医生，迄个我迄药啊，同我拢无吃，无啥物要紧啊。无我拢逐工爱食药啊，尾啊我都食迄个珍珠精的时，我都无吃，啊无吃，啊敢若无感觉有胃食道逆流。
0: 哦，
1: 嘿啊，安尼。我都食珍珠精，食起来就感觉我的胃食道逆流，袂讲会无舒服。
0: 啊，好啦，好啦，
1: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奇怪，金珠精讲讲胃食道逆流真好去啦，那有迄型的，我蛮讲有安尼，阮这无咧杀久啦吼，真是咧，安尼来参考起来，参考起来好，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吼，头前加空二嘿，啊，我即马来即马就过来，我去看啥人点的歌。啊！你会记得讲，阮迄个已经来啊，吼！诶，何处啥呢？这个我看一下哦、喔，拍戏拍戏。迄、那个哦，迄个啊，迄、那个过完期差不多一两天到位啊，四可以嘛？一两天会到位哦，一两天就到位。反正讲要寄出来，反正已经寄出来。啊，那迄个何处？咱有推出迄个叫做温酒霜，温酒霜吼、哦，差不多够啊！你尽量吼、哦，唔是干那抹脚底尔啦，你那肩胛头关节也是高芒，你就干那抹遐就好啊。垫一下就甲撸的，吼、哦。迄较敏感是腹肚啦，腹肚皮、腹肚因为较薄嘛，吼、哦。也伊唔嘛抹无要紧啦，伊是会烧会降入的吼，降较久啦。啊你若滚咯观察啥吼迄拢较袂要紧。啊你若抹脚底根本不痛不痒啦。迄都爱加抹几遍啦。要睏的时阵真挺好抹嘿。你甲撸撸的。啊你脚底上无爱垫一两粒三粒啦。啊两脚就六粒啊呢。哎呦上本啦。所以唔叫讲买两罐加送一罐落去。就是安尼。哇啊那迄个说阮的邵德豪吼有邵德豪唔知要过有黑无。有过那像过抹我看。好、哦、来，啊来，这个叫做25538999。你要点的陈立农的迄歌吼，后来我找出来，陈立农的愿望，行准人的愿望。

对啦，哦，啊，无遐尼侪人选。来，我讲这个台湾去年哦，2025年的迄个叫做雷政部的统计吼，大部的都啊有迄、那个1,152,000吼，126,000啦，1,930,000。啊，那查某的1,787,000，颠倒查某囡仔，女性比男性较侪出啊，哦，女性比男性侪出都，加出都347,834人，这是2025年的统计。查某囡仔，女性加台湾岛加男性加347,000，安尼啦。哦，啊那为这伊讲，几岁以上哦？这个60到64岁是17,765,000，70到74，60到70是10,000啦，107,000几啦吼，啊啦70到70是102,000几啦，啊70到79是70,000几啦，啊我即摆讲啊80吼，81咧100个位数诶，百位千位万位十万诶，104,000几啦，啊我甲跳过者吼。85岁哈，有各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75,000多个人呐哈。啊，过来，89岁有41,373人。即马甲跳去90岁哈，90岁以上，我为中间卖讲啊，为啰啰等。91岁有28,148人。好啊，甲95岁来讲。11,692，99岁吼，有个位、十位、百位、千位，2,800人，啊，100岁有5,000几人啊，99岁个位、十位、一、两、三、四、五千。1,234，颠倒100岁比90几岁较侪呢。你90岁、99岁才2,800几哦，100岁才5,000几呢。这是台湾的人口统计来甲看起吼。即马原来愈来吼，即、这个退休原来愈悬，因为原因即马大家迄落拢。资讯真发达啦，资讯发达吼，大家拢知影讲保健的，保健的好处，即马都市人拢较敢开，拢会食好的物件呢。你讲像日本吼，人因日本人为啥奈全世界上长寿呢？因算讲有人口以上的迄落，当然还阁有一寡居民吼，但迄位少少还卖算啦吼。啊，日本吼精致啦。因

你讲去因日本企图那里到处都药妆药妆，这里也有药妆，那里也有药妆。日本你别想讲去大陆吼，去大陆药妆偌济，你知？因拢甲因大陆人到处吼，观光区遐拢遐药妆遐药妆，哦啊有的拢爱买讲哦，这日本的爱拢真真正正日本的吼。啊，因遐药妆，所以莫怪因拢爱食迄健康的健康食品的部分啦，安尼啦。啊，所以吼、哦，你咋讲？这唔只讲吼，这唔只讲吼，真正吼、哦，真正都民族的迄个开化啦。啊，所以因你看什么纳豆啦，什么银杏啦，什么拢吃一寡跩特殊的，哦，迄不简单。嗯，所以会晓头壳吼，人因有迄个考古的迄个啦，考古的迄个好。啊，是嘛？我店的我尽量吼，尽量紧安排出去吼，较袂甲恁拖。我阁看下吼，哦，拄只拢，拄只这个合作咱阿尼亚桑吼，阿尼亚桑直直点者，这龙千里唱的唔知虾米歌，这拢人家点的哦。我看下这首听，有啦，有，虾米人家阿尼点的来有。

0: 啊，你讲买啊做阿个天山雪莲咯、
1: 哦？嘿呀、啊，
0: 哎、
1: 啊，
0: 你讲有食过？
1: 我以前有买三盒食过。
0: 哦。
1: 啊，食过吼、哦，因为我迄赶迄时间去用抽的做检查吼，伊看到迄个。七位数公差不多印化啦吼、
0: 哦，
1: 结果照他印破出来讲，喂、欸，阿个无印化，我都唔敢讲得食得补。
0: 哦，天山，
1: 懂啊？
0: 我真无去。
1: 无印化，阿伊个牙关嘛，阿牙关阿就较好治嘛。
0: 哦。
1: 啊，那无掉
0: 哦。掉了，安尼哎，这叮当啦，安尼好啦，好啦。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就给你，好不好？

这个47岁的男性哈、确诊是骨头缺血性外食，靠着拐杖才能走路，敬业忍痛撑完那个五场的演出。哦，那个医生警告说，你若无紧动刀，你会好势去。全民大剧团，那个叫做西门町的一番地，由林俊玉什么什么哦，也叫做。

伊就是定期帮定期，无迄就无迄哦。啊，那迄个叫做乌醋精爱啉，啊，迄、那个泡迄个叫做人迄泡迄、那个泡迄个来啉哦，哦，迄掺了乌龙茶米啦，掺了乌龙茶米，诶，叫做因我咧讲啊，我着下晡掺阿你咪讲，咱个解安尼看样无？迄、那个叫做好基地的人，因拢安尼泡，因本来要啉，拢咧啉咖啡哦，因为。因为因迄拢啉咖啡的咖啡多惯势啊，啊，即嘛是讲，甲阮较有咧计较咧吼，阮茶米啦，你伊个茶米毋知是甲阮买个，是去倒买，我毋知啦。啊，但是咧粉工粒啊吼，是甲阮买个啦。人伊甲掺起落去，果然阮下晡掺阿米就开始往安泡澳，气味计偌好咧。哦，啊阿米无有当时啊，拢伊拢电话咧甲人讲袂起咧。茶吼，啊，着浸伤久，浸甲味拢苦去啊！哎呦，啊，我先讲安尼，毋是办法吼，咱甲试看卖哦，加真芳，有影加真芳。来，迄、那个叫做我看安尼啦，即、這个叫做花莲吼，吴小姐，你先，我看你无先，你要先无，你有来倒听啦，听即个黄大姐叫我唱的吼。何时再相会啦？这首歌无这首歌，顶下会你嘛先听一下。啊，甲迄个叫做贵夫人啊，姓丁的贵夫人，原来听这首歌，我唱给你听。何时再相会？来。

红鱼你点人家人点的红鱼先生二日春哦，这怎么报不出来？你还有一些那个呢，那奇怪，怎么报都没那个歌都写一些那个二日春啦，啊，不先听阿瓜啦，白色的爱，白色的爱，那我还不知道写人点的哦，白色的爱，那是给红鱼点的。

过来拢两拍就好了吼。啊，这个做花莲吴小姐真对阮真拥护。无你听粉红色的回忆好了吼。本来你讲往事难追忆，啊，粉红色的较侪人咧点，先说来粉红色的回忆。

0: 喂，
1: 喂，老师你好。
0: 哦，
1: 麻烦家己收歌《新人生》
0: 啊，
1: 《新人生》
0: 哦，《新人生》
1: 《新人生》方孝全唱的歌。

0: 张孝清请来过，张孝清来过。
1: 好，好来，谢谢啦。那即马就是讲，迄、那个我咧讲，下晡有伫咧讲吼，迄、那個、我有看一篇吼、哦，二老讲恁要食猪肉吼，嘛以后吼、哦，唔免听到猪伫咧哀，无看到猪伫咧哄抬。啊，自然你要食较赤的、较赤肉的，也是要肥的，也是要啥，拢甲交代就好啊。不过伊个分做一般着拢较有销的吼，即、哦、马是已经。伊个王个啥呢？伊为 D 个迄 DNA 吼内底，诶，毋知抽者啥呢啦？像像讲咱，那想去王个，诶，抽咱个血去做血清，再去培养，培养啥物安尼吼？爱出来吼，细胞安尼好，一个细胞你安尼当伫哩伫哩产生几啊百、几啊千、几啊万咯、哦，啊，几啊十万咯、哦，安伫哩伫哩伫哩延续落去安尼。啊了啊吼！伊啊，真紧就是前往迄、那个往迄个真空的什么，拢捉起落啦，捉精进的吼，啊，开始培养出来，啊，肉就开始一直形成起来。啊，伊成分同款呢，同款，可能干那无低配尔，无低配啦。啊，赤肉啊，肥肉拢有，按夹夹的，啊，先做出来，啊，做出来开始食客落冷冻，啊，你要滴啥，要食啥，以后无咧抬啦。免饲猪啦，干那有一只猪都去咧传流啊，啊，看效应。啊，以后唔是干那只猪肉啦，嫌牛肉、鸡肉，你较大型的，也是讲羊肉，以后都免阁饲啊，有诶袂安尼啊。哦，这是讲，这太厉害咧，这考古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加减啊听一挂吼，日后才知影讲啊考古诶啥物。啊，即卖才讲 AI 诶些问题吼，伊这拢是属于 AI 都去发明诶。拢以后吼，足食咱啦。AI 都是吼，你嫌迄个饭店吼，嫌迄个餐厅，伊都往咧往咧。那像阮彭先生讲，你要去看啥吼？你先煞看迄个炒菜。我讲咱遮都几啊台啊呢？咱遮都几啊台，唔敢卖尔。哦，啊几啊台就讲，我人几啊台起码有新的吼，有新的炒菜机。啊！就好，迄足侪种诶啦！我拢咧注意跩奇奇卡卡诶些物件啊！我是要去看迄个一种叫做盘，啥物盘呢？伊会当用个叉，用遐迄个刷轴啊，刷啦，细沙吼！啊了后，顶悬会当用个蚵仔一种特殊诶吼，土耳其人有咧叉这啊。水吼啊，迄个做，咖啡吼啊，点啊，迄个电管咯，啊就滚啦，啊就冲咯，啊上心上，啊我都要甲演变咯，我要甲演变甲吼，泡茶泡咖啡拢总可以，要食烧的，这炉啊要设计，这中就是刷，啊刷得较快嘞吼，啊围对用家属地的补填，啊了后吼，加个会当。往个礼包包起来包啥呢？包玉米、番麦啦，几条的吼，啊个蚵仔、番薯啦吼，啊个虾啊啦吼，啊个灌肠啦，噶拢会使煎点内底土豆啦，安尼啦，哎呦，迄就是开始吼，安尼吼要泡啥呢？新鲜啦，啊卤卤的都安尼啦吼，啊个要往个迄条做鹅卵石吼，要来烘东烘西安尼，啊较新鲜安尼。是吧？就是咧研究这吼、個，我讲啊，咱来先来去看外形，看什么较新的步数吼，来研究看卖安尼。啊，所以吼、哦，这不断地咧研究啦，不断在精进。啊，唔只人爱去，啊，然后我就是讲，那我咧设计佫无同款，对了啦。啊，我咧讲观光区遐吼，以后啦，都因为也唔知影啦，都等啊。开始用个，阮听讲讲十二月才有法度种树啊，树啊种成个路顶啦，啊个迄个什么台什么台，咱都开始啊，啊无个，都要个无个九月去啊呢，后年也九月去啊呢，啊所以点么等哦，这个拖时间哦，足食力嘞，迄不是我要爱拖啦，都阮遐少年啊吼，不更事啊，该迄容易心情哦，心情安尼看效应。伫咧拖后人做遐久诶，我都一半，我毋是臭蛋，我敢若省，我省咧几啊千万起来。

啊，因都无多了，一言难尽呐、啊。来，这个合作好了，丁阿辉，无你丁阿辉啊，加恁诶，柯林阿辉啊，大家来听我唱诶，古情放袂离。

0: 的卡会关系到什么呢？关系到咱的血路，咱那血路的人循环你就较怕袂过。好，脚背、手背，尤其是脚的部分，对，脚灵，这是头一个。再来就是肝的部分，肝的部分嘛影响哦。有的人啊，脚会颠倒烧，皮夹袂掉，但是你若真正卖夹，佫颠倒艰苦。有的人若安尼，有可能是伊身躯啊那当咧发炎，像讲有的人若爱啉酒，你看吼、哦，伊的脚会特别熬迄个排那个热气。哦，这是无正常诶！我要甲恁讲诶是，恁若规身躯寒，干那脚是烧诶，袜仔穿袂掉，这是你诶肝咧发炎哦。你诶酒爱减啉一寡吼，宵夜减啉一寡。
1: 哎，伊这叫做好迄个叫做温酒霜诶，药师甲恁讲诶，伊营养师甲你讲吼，啊，所以因足内行诶。伊这吼，恁会记咧？温酒霜昨有推出啦吼，加一罐互恁，加本来是无啦吼，加一罐嘿。啊，恁就甲脱脚底、甲手底，迄较伤本，所以要加一罐互恁。本来咱关节啦、阿门脖子啦、肩胛头那咧酸痛，是一甲低一点嘛对啊，低一点落去，啊甲突突来呢。啊，但是脚底无感觉，两脚呢？你这边那三日，这边三日，我都加六杯啊呢，加五杯出来。哦，迄个上本唔只讲，佫清楚一罐啊呢。啊，恁就迄位因的皮较结烂较硬啦，伊的吸收较慢。迄个乳拢无感觉半下哦，袂讲像我都皮白哦，足紧伊的袂。嗯，啊，所以你规工啊，为的是正礼拜以后就滴滴无同款啦，人就无同款啦，好困啥的拢迄啰。啊！伊这因为脚底、手底反射起会较慢，伊毋是一般滴个迄款迄啰。你讲像咱珍珠精咧食无同款，啊，迄条做珍珠精就骨头好，迄、哦、真紧。迄若要食拢十盒、二十盒咧摕咧，因为伊无得摕这個啦，别类都是类似的无同款哦。啊，咱佫有迄个叫做啊，你讲像

好记地嘛，同款好记地吼，伊会反应，伊随时伊真紧的反应，前三天头壳前开始直直涨，啊，会甲你补迄个粒啊吼，迄嘛唔知是粒啊啥，伊个就是一种要怎讲，伊个一种小的毒豆子啦，迄豆迄体吼，迄咱想讲排毒啦，嘛是咧排毒啦，嘛是咧排毒，啊，你头壳较晕者咧，迄拢是反转啦。啊！你无啥哦，你看见那像水咧喷喷来安尼，嘿，就是安尼，较特殊啦，嘿，较特殊啦。恁安心啊，用袂要紧嘿，嘿，你免惊哦。伊个本性就是安尼，伊个本质好记滴，好记滴吼，安尼，就互恁了解些。好啦，啊，2553空白 QQ， 即马安尼长生金来食嘿，啊，长生金我要我嘛是无啊，我还佫摕来食。来一个店诶，即号做啥？头先你咧讲心连心啦，来心连心来。

两趴吼，因无欠人挂遐多。我咧讲，个人去反正明仔载搞，啊加四可以反正搞，啊到位吼，咱接过来犹太节安尼，无不啥吼。所以这个食好的物件，咱就互恁大家较食落较袂遐尼伤本啦，啊较敢用安尼啦嘿，吼较敢用。啊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来。

0: 你听我滚的新的物件，哎，迄内裤，即嘛即上新的哦，即对于你唔是干那咧穿内裤，迄咧穿健康的来。
1: 三宝内裤是用最好的独家专利，黑金竹炭聚丙烯 PP 防霉纱，湿气真紧排掉，穿伫身躯顶真轻，阁非常打伤。裤头是跨板的，袂夹肉。内裤的材质真耐穿，裤底有添加定制的银纤维。主动来督草，免烦恼有草流破味。内裤有三角甲四角，三角无分寸尺，为25腰甲48腰；四角分两种寸尺，L 号为24腰甲40腰，差 L 号为30腰甲54腰。查某的三斤内裤嘛真有料，伫裤底加上三项宝，就是筒。

银泽，电话是咧替妹妹加上一顶抑菌防护罩，有专利的立体沟槽，和布料跟妹妹之间有通风的空间，湿气马上排掉，阁袂湿，穿起来轻松自在。中高腰的设计，伫腰的肉拢包会起来，内裤有三角甲四角，无分寸尺，为21-40腰。男女内裤拢有远红外线甲负离子的能量加持哦。这点全部伫台湾制造，内裤的好穿，就是让你无感觉是咧穿一件内裤。

0: 一讲恁有买迄个叫做洗发精吼，啊有加一罐日本的如意，你听过没有？这对恁帮助袂歹。
1: 各位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皮肤干干的，摸起来粗粗的，洗完澡之后还会紧绷不舒服呢？其实啊，肌肤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它添加了特别的益生菌润肤配方，能帮助调理肌肤微生态，提升肌肤防护力，让肌肤维持水润油嫩又有光泽。最让人喜欢的是它的质地细致柔滑，一抹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四季都适合使用。而且它的香味真的非常舒服，不是只是浓浓香水味，而是像刚洗完澡那种干净温柔的淡淡花香。不管是洗澡后睡前保养，还是早晚日常保湿，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使用。如果你也想让肌肤告别干燥粗糙，每天都维持水润舒服的好肤况，那一定要试试我们推荐的日本原装进口。我们将透过吴清扬老师广播平台提供更多优质又平价的商品给各位，谢谢大家。

人咧单讲啊，你这不是讲叫做潘家堆的迄不过迄落，讲啊，如果即马在设计规套的啦吼，规套啊，你若单独一笔，你都一项物件买啊最贵嘛，废弃的吼，嘛是好啦。啊，你若讲有个人都要低级的，啊要喷雾的，啊我即马是要甲夹一项一项安尼夹夹夹不袂吼，啊迄、那个叫做就最近啦，即要甲恁迄落吼那。过完期的啦，伊食了哦，迄有个人讲无食不用的，啊，佮有迄个过完期啊，佮包括潘家堆的，哦啊，包括潘家就是迄亚马逊那个上高级的啦，起码你要食迄，敢那阮家才有做啦，别类是普通面的啊，哦，啊，佮有迄、那个。

日本的晶片退步的后个月，还有迄个叫做卵磷脂的脑磷素，脑磷素，卵磷脂哈，卵磷脂或者脑磷素，脑磷素来讲哈，迄基底，你甲配合迄个叫做迄个喷雾的呀，喷雾的哈，两眼夹的。加强成分，就到时再跟您讲啦，安尼，迄个叫做好气体的啦，好气体的规个夹入吼，袂得，真的相当的效果啦，如果弄起个，来哦，你看我三看八九九，来，和你相约在梦里，甲你相约在梦中啦。

0: 有各规家制来制作的产品，是现代人营养品，顾身体唔免像古早人咧顶补，只要你使用顾元气，你一定会娱乐化赞。什么原因呢？因为顾元气内底含有四十几种人体所需要的保健成分，为头壳顾个脚，全身顾透透，是要让你顾营养、顾身体，唔是要让你食饱的。好你的元气八足，气力旺盛。有人都不说我有糖分可以吃你，当然也挺有使用，因为顾元气内底有添加抗糖的山苦瓜，一旦控制糖分，对年纪较济、气力较无够、肥胖过分提升气力，增加身体能量，增强体力，全身顾透透，较济岁人爱运动的、体能不足的、营养不良的、平常肥胖、元气不足的，会使肥胖过分提升气力，让你精神八定。
1: 现在这样，有来了。

0: 来吼，伊讲明仔载已经寄出来了，寄出来，明仔载已经会到吼，会到，会到数量是，先伊讲啊，你都无仓库，无法度，数量少少啊，啊无即阵几点几分？咱35分啦、啊。
1: 现在时刻晚上11:35。
0: 好来，我看安尼啦，伊两罐一罐1600啦，啊你听听吼，两罐3000，啊看要加一罐互恁吼。啊！你先听阮这无咧杀古老，你爱听吼，你爱听者，来，喂，
2: 迄过完期的开始真好。
3: 哦好。
2: 阮这小弟阿爸边阿去边吼，
3: 有
2: 出年吼，我寄迄阵啊买过完期的，提两阿搁再500号伊啦，我3包，阿我提10包出来。
3: 好好。
2: 寄落即卖会惊哦。
3: 好。
2: 我甲你买什么单都好啦。
0: 好，谢谢。喂喂，
4: 老师，
0: 你好。
4: 过完期吼，你去怎样开始卖时，我就买来吃。
0: 嗯。
4: 啊，我刚看迄个材料，我看讲哇，我大人拢真介意我。啊，我就好奇宝宝，我就甲做实验吼。
0: 嗯。
4: 我较早我要甲老师讲，我心中和阮个教授，甲我用药用丢弃，我心中都唔好去吼。
0: 嗯。
4: 啊，所以我中医叫我食心。
0: 嗯。
4: 这过完期吃落去吼，起码变成我中到时唔免食心啊吼。啊，佫精神真好。
0: 哦。
4: 啊，佮伊款的血氧拢保持真好啊。
0: 嗯。
4: 较早血氧有阵时我较无好的时阵，我会走来92吼。啊，我食落去吼，起码我一日的血氧我拢保持15-96呢。
0: 哦哦。
4: 真正这过完期吼，我都我今晚点直接讲，我讲那要保养的人真正吼，真正食了真有关系啦。
0: 嗯。
4: 尤其年纪大的人吼，顶日啊某人讲啊，有一规身骨，而且佮咩软骨骨安那样啊。啊！我有当时考验，我就考袂入去啊！我今仔日就两箱，两头啦。
0: 好，
4: 啊，谢谢，
0: 好。
5: 动员器有47种成分，其中有34种人体所需摄取的基本元素，加上13种天然植物萃取有效成分，以初乳为本，增加免疫力，添加植物性葡萄糖胺、植物性胶原蛋白、固脑抑制的磷脂烯丝氨酸。P.S. 养颜叶黄素、控糖三苦瓜、防止老化的百里芦醇、四五加红景天，增加呼吸的气力。不管素食者、饮法族、爱运动者、体能不足、营养不良、病中病后，提升气力，让你的精神饱满。温开水冲泡180cc， 一天饮用1或2包都行。过完期是我。伊有像制药高规格制程，顾身体免像古早人咧进步。只要你使用顾元气，你一定会额乐化赞。什么原因呢？因为顾元气内底含有40几种人体所需要保健成分，全身顾透透，是要让你顾营养、顾身体，唔是要让你食饱的。一包冲泡180cc 的温滚水，早暗拢会使食。早时听做。早餐来吃，营养绝对有够；暗时挑做点心来吃，

0: 一个敢无爱哦，食迄食了袂歹呢。
1: 诶，食了有啥物反应好？
0: 嘿，食我那肺炎鸡啊，食了就跳起哦。
1: 哦，安尼哦。
0: 嘿，过完期的遐啊。
1: 嘿嘿，安尼哦。
0: 我常客呢，我。
1: 嘿啦，过完期我知，吼、哦，好。
0: 嘿，
1: 好。
0: 安尼讲我听，唔听有。
1: 好好好。
0: 哦，三两千的无。
1: 嘿，我知啦，好啦，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欸，我查到啊，有人讲你来买啊久，嘿，来就第二排，你就讲，我愿意买紧的，因为些数量伊寄的明仔载唔知无多咯。一罐一千，两罐两千啦，两千块啦，啊加一罐落你啦，加一罐落你，我愿意吼，啊，即马意思意思，这个时间43分啊，咱拢用这冲的，这互恁夜光的人吼，哇，这你呐。唔免去食点心啦，去食了营养充足，运气好，个迄拢唔免他妈啰里啰嗦，冲泡就好啊，简单。个运气也是远雄生技公司呢，伊个大经诶伫中华，伫个产队安尼，伊拢生产好迄个药房啊，甲电视台拢会甲订，伊毋是咧，个运气干那好寡年啦，伊本来就是讲看寡呢。虚心难对啊！讲啊，看呢，你遐无用啊，食一块果然哦，嘿，大家吃了伊讲无迄煞无用的。安尼啦，两罐两千块加一罐，两罐两千块搁加一罐。嗯，哦，我搁甲看下，两罐两千块，加一罐。安尼我看下，对啦，两罐两千块好啦，伊这看起是安尼对啦。两罐两千块，我看一下吼，看是不是安尼？两罐两千对嘞，意思意思啦。好来，啊2553-8999，两罐两千加一罐，好，是两盒啦，两盒两千块加一盒好哩。啊，冲泡着啊，你都滚水七八成是，唔免讲完全滚到这样滚唔免，冲泡拉拉嘞，啊，都好啉，口味好，啊，佮啉到元气。大行拢足紧的，哦，足紧的，有迄感觉，哦，安尼较紧嘿。来，我看看是不是安尼？我看下哦，就安下会紧开啦吼。好啦，两罐两盒啦，两盒过完期，两盒两千块，佫送一盒。好，来45分啊，啊，现在开始，咱十分钟俩，45、55、55就要交迄个意思意思哦，即阵。2553-8999，你电话号码

0: 迄种和恁上暗的人在吼，无面的，啊无面的，你若无营养无接触吼，人会失精英呢。啊，你泡泡啉啉灌气有吼，可以吸收有人靠体力，和咱先少少伊听讲面啊在教伊，教伊凡事无做，咱就往安呢，两盒2000块，加送一盒。2553-89足简单嘞，你嘛出外去吼，去迄个哦做园区诶，也是去迄个哦做工地吼，然后只要有滚水啦，啊你保特瓶扎的滚水吧，冲泡了啊就解决啦，哦真好，来即嘛外口来一数一数，咱进咱到55分尔嘛，就要去咯，都超免10分钟，无10分钟尔哦，买你身体啊无诶人工无迄落吼，强加咱。唔知要过拖时间啦，唔知要过偌久。后来啊，2553-89，你就讲我要过关去，你若有接个接来较得啦。后来哦，真贵个龙骨咧入来，我紧到者过关去哦。来，看要一组两组。喂，
1: 过关去个吼。
0: 我来过关去，后来。
1: 哎呀，
0: 过关去哦，这么足紧呢。喂，高丽来。
2: 你好。
0: 好。
2: 过关去两组嘿。
0: 哇，两组后来。会晓的人趁钱嘛，应该是明仔载咱台北区就到位，啊，中南部就要搁等，中南部搁等。好嘞，我靠，恁现在四五个在接电话呢，啊，恁面啦，阮的阿东啦吼，啊，搁迄个五专的啦，啊，恁五专的阿全啊，阮太太，安尼啊，搁啥？喂，我来，
3: 我
0: 过完去。那有应该人家迄落啦，看下啦，嘿，啊，这比咧直播较迄落，阮这个是调配得足拄啊好诶，足拄啊好，互恁安尼，迄落啉起来吼舒服好啉，饮啊大水拢够好啉，啊，佫会当泡汤面啦，你干安啉就好啦，来过关去，来，我来过关去，嘿来，另外我干化者都变变掉啊，都规个都接用袂去啊，另外吼。这拢是先，因为今暗啊，剩我55分就要到电台啊哩，啊都无几分钟，咱一数一数，好呢，我来教你哦，你讲过完去，
3: 过完去，
0: 好嘞，哦过完去，我教你，好嘞，
3: 喂，过完去，
0: 我来过完去，好嘞，过来教你，过来教你，喂，啊呢，好嘞，我这接快紧呢，啊无。无会耽误时间，出门关心。阿信拄啊，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好。
4: 我买了个过关器哦。
0: 哦，过关器，好嘞。这简单啦、啊，囡仔大细有囡仔英语啊，有新的人点都好。啊，大部人伫咧做事、赛车，你甲试看卖，体力有，精神有。哦，还唔较好，这拢专工，伊较早迄段广告唔知伫倒，伊讲干咧专门要做。喂，
4: 你
0: 好来，
4: 做过运气诶。
0: 哦，过运气，我、哦、这我也教你，好来。啊，所以我是食好，我唔只讲诶，啊，无你甲做一寡出来卖，安尼出来卖，伊讲啊，唔过这无，因为我袂紧啦，应该吼、哦，我趁较薄利咧吼。你都咱好好，大家呐体力有，精神有。天安节目嘛，天都快爽快，啊，卖去后边买遐有空无算个，买遐无路用个嘛唔好吼、哦。嗯，安尼啊，所以唔只讲吼，我就讲来高丽，喂，我来高丽，喂，我来，
4: 我要过关去。
0: 哦，过关去，我来。我来过关去，来，喂，我来。
5: 我要
0: 过完去的，我来过完去的，过完去吼，过来。我这应该分享一下吼，互阮分店知影者，即马从内方部分啊，互因知者。只个囝，咱只个囝尔，只个囝就甲结束，啊，无面咧知，毋知偌济，咱毋知数量偌济。啊，恁若想煞要做门，想温酒霜也好啦。啊，迄、那个合作，互你慢慢啊熬起也好啦，吼。啊，个迄个熬粥精啊，迄种对咱拢帮助真大。熬粥精甲迄个粉工粉粒啊，迄拢帮助真大。这毋是两讲的，是警察人外口。我听阮因咧讲，看到其他的电台嘛，人咧卖啊。

0: 立啊，人伊迄是甲因正统诶，正统诶出题方式啦。啊，我说毋是，这就是同款公司诶哦，同款公司啊，伊都管价是800块卖800嘛，啊，人因卖1000块公道啊，伊还佫甲你送去啊，啊，电台费用啊，哦，这足公道诶啦。啊，我这是规套诶，规个我拢总来，到尾也规个总来。喂，
1: 喂，
0: 哟，
1: 啊，迄是分诶哟，
0: 诶。过完期不是咱，不是过完期是台湾的，台湾的。
1: 我说呢，泡茶哦。
0: 不是啦，泡茶是迄个加拿大迄个分工分工业啊，迄个泡茶啦。
1: 你讲过完期的。
0: 啊，过完期无咧，即个食，互你会饱过，精神好诶，迄冲泡的啦。
1: 都是冲泡，拿粉，拿
0: 粉。啊，粉的粉的，啊，这原嘿啦，粉的啦，啊，这是台湾做，台湾做，吼。
1: 我请食一组看卖咧啦。
0: 来。哦，我这比迄个骨较好诶啦，这你饲了你就知啦。这大部分大家哈，啊个有当时啊吼，你唔免去食迄点心，啥物我过啰嗦吼，这真紧真紧啦。啊，你若要掺营养素嘛可以啦，要掺迄条做番茄奶粉嘛可以啦。人我几几行啊拢会使
1: 个别。你去做，
0: 好来，好来，过运气，这对你拢有帮助。啊，你卡卡暗时12:15。哦，啊！但是我55分，我就要到电台哦，干那播10分钟安尼吼，安尼些心息啦。啊，无我物件太多了。喂，来你好。
2: 喂，
0: 我来。
2: 我来，温秋霜啊。
0: 我来温秋霜，我来温秋霜。我啊，这要温秋霜啊。迄个五线诶，六线要温秋霜哦。啊看温秋霜啦，也是慢慢啊熬啦，吼、哦。这拢已经开始咧推出啦，哦，温秋霜慢慢啊哦，啊，好记地来啊，哦，啊，佮有这个漱口液蛮少，漱口液加迄个叫做，姜黄滴不袂啊，但是也无，彷徨年精啊，迄、那个叫做彷徨彷加啦吼，啊，佮有迄个叫做脑凝素，迄人工接骨看伊当时到位较接骨讲。啊，亮晶晶嘛也未够，迄嘛是个后个月，啊，即卖到即阵吼，52分啊，我在我做这个就是迄、那个，来，你看我三看吧，叫你。

0: 爸，来了，你泡手机来炒？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先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请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过一老人没叫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回到了乐翻天，因为我们要来逛全台，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有四天呢，我要把南台湾把它带到我们的台北国父纪念馆，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这一次的高雄观光圈呢，山城寻宝区啊，233个大观光圈可以逛四天，来包含了我们的高雄，高雄啊来咯，山城美食、原住民工艺、茶香 DIY 特色伴手礼，我一次搜。solo 啦，你看我搞不？而且我还满额再送啦哈。然后呢，也不用让大家呢太长途，就在这里挖宝就可以了哈。只要呢你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不管你想要什么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哦。那当然这一次特别要带大家锁定就是我们的高雄观光圈咯。高雄不只是港都哦，不是海鲜哦，还有我们的山城魅力哦，包含了你看看哦，六龟的原生山场，我们介绍烧过提升的香蕉、蜂蜜、果干、梅子、麻油、鹅油啊，对哦，鹅油真的超香超香，这不是我在讲，还有包含了呢台湾族，哇，我喜欢他们的手工艺，尤其是耳环还有手链哦，还有陶艺品，还有面包，我最爱吃的，希望呢我的哥哥会帮我带上来，嗯 I love you。好的，好，当然现场不是买买买，就是买买买，好，就是买，就是吃。好，今天特别呢，就邀请了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曾志伟科长呢，哇，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在百忙之中就要赶快来把这个好康呢，最棒的讯息让大家记下来。如果你就一天逛不完，没有关系，我有四天让你好好的慢慢逛，好，好好的买，钱不够也没有关系，好，待会来问问看可不可以呢？这个 Line Pay 啊等等，好，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敲碗敲出来啦，赶快来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我被逼死了，真的，而且大家敲碗还问我说，哎，对呀，你这一次呢在旅展上有介绍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芒果干，我说我们什么都有。好吗？
2: 对
1: 啊，面包也有哈，哥哥记得要帮我带回来，谢谢。我哥好可怜哦。好，那当然呢，这时候日期记下来，而且这次一来就四天，你知道吗？下面就有人说，真的四天还是假的四天，还是四天都不一样的场，不一样的场，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那个店家。好，等一下，我们一一的来告诉大家。好，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魅力。好了，嗯。
2: 好，那我想那我们每年度的一个观光圈市集之后，我们今年度又开始了齁，那我们的是今年度是以台湾观光处处风光为主轴啦齁，那我想刚刚又有介绍过了，我们的活动是从10月的16号一直到19号然后在我们的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来举办，我想这次集合了全台湾各观光圈齁，有200家的特色业者一起来参加的齁，
1: 嗯，
2: 我们将地方美食啊、特色农产品啊、文化工艺还有旅游体验以及伴手礼等等齁，全部都一次的来做一个集中的呈现。我想活动啊不是只有让大家来购物啦齁，那是希望大家
1: 齁
2: 来透过，对，透过这样的一个市集来认识我们台湾不同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风土民情齁，来发现我们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灵感。那我想我们这次高雄观光圈齁，也有带来这个山城品牌的一个特色齁，我们从我们的六龟的山茶啦、梅子、蜂蜜齁，一直到我们的相关的农产品文化工艺齁等等齁，所以我们北部的朋友都不用亲自齁再跑到南部来了齁，当然如果要来旅行我们当然也是很欢迎啦齁，那我想就能够我们先在这四天就先到我们的国父纪念馆来体验一下我们高雄山城的一个魅力齁，我想这四天齁非常的适合来逛齁，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揪好朋友，好，一起亲朋好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逛我们的一个市集。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要从哪里开始寻宝，然后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高雄观光圈总共有来多少摊位？
2: 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

0: 次总共高雄观光圈集结了10家哈，我都是哦优对最优秀里面的最优秀哈，都是精选出来的哈。那我想包含了我们的文化工艺啦，好三层的农产品，好特色的食品，还有我们非常的适合哦，就从我们的地方来认识我们的像是品尝风味啦，来挑选伴手礼哦，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开始逛。那这时间呢，哈，总共是有包含了有台湾的一个文秀的故事馆，哦，就是我们透过台湾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饰以及工艺的呈现，非常哦来呈现一个部落的之美，哦，那如果想要买饮料的话，买好物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龙镇实业，哦，我们的鹅油辣椒酱，哦，这个也是非常
1: 哦，这个要你一定要特别给他盖小姐，他还说他还要帮我抱一只鸭上来，我说哦，谢谢，那个工具就可以了哈，鸭真的不要，而且我告诉那个鸭油哈，真的每次订都是要看时间啦，因为大家现在对于那个油的品质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都是讲求健康食品啊哈。对，而且之前呢，我们在旅展的时候还有送一个娃娃的鸭子的娃娃，非常可爱。对，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包含我们还有大树的一个麻油行啊，它有非常棒的一个麻油的产品。那喜欢水果零嘴啊，我们还有包含有象牙白哦，文创的一个荔枝的一个果干，那他们的一个荔枝酒哦也是非常的有名。好，那另外像是算你厉害，好，那他们的一个蔬果脆片还有果干，那也非常受我们的一个朋友来欢迎。好，那如果你喜欢蜂蜜的话，那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一个甲农蜂蜜，哈，它的蜂蜜也是非常的一个纯。好，那如果想要喝我们六龟的山茶，那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六龟山茶故事馆。好，他们的山茶是大家来到六龟都一定要去走访的一个地方。好，那如果你喜欢一些像是地方文化的一个体验的话，那我们可以走访我们的金旗山城哦，还有我们的甩牙咖哦，车仔角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我想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手作体验啦，吼，那喜欢酸甜滋味的朋友吼，那我想也可以去哦寻找我们的梅山村，好，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梅子特色产品，好，我们的在桃园地区也是我们的梅子的一个大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区，对，大本营吼，梅子也是非常的有名。我想这每一个品牌都有个自己的故事啊吼，那我想建议大家不妨跟摊商来聊一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来源、制作好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适合使用的一个情境。好，买回家就是不只是一个伴手礼啦，那我想也是一个高雄旅行的一个记忆。
1: 嗯，是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都是会待4天，对不对？
0: 是。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说，请问一下，可以刷卡吗？
0: 原则上还是要看店家那时候所提供的消费的一个方式。
1: 对。他说有现场有满额吗？我们自己有加码，还是说大会有这个加码的部分？
0: 哦，我想高雄观光圈这些有推出一个早鸟自己券啊，哈，就是只要
1: 是
0: 预购500块。对，就可以有600元的一个四级券，等于是说相当多的100元的消费额。
1: 对呀，你可以抵用哦，哈，这个是，而且只能在现场用哦，对吧？
0: 对，只能在现场用。那这个四级券是只有限定在我们高雄观光圈的10摊的品牌，哦，不是全场的200摊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大家在逛摊的时候可以确认一下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使用规则，嘿。
1: 嗯，他说，请问一下，在那个国父纪念馆东南西北的哪边？
0: 哦，他是在我们的一个中山文化园区。
1: 哦，
0: 对，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好，那他的对，我想这个可以搭乘我们的一个捷运前往了，哈，选择板南线到我们的一个国父纪念馆，好，到时候我们再依照我们站内的一个指标跟现场的引导，好，就可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没错，
0: 如果您对是开车来的话，那周边可能停车位就比较有限了，哈，那建议这个部分就是要提早出门。
1: 嗯，真的哈，当然最后我们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是，我想相关的活动的一个资讯呢，哈，都要随时关注我们观光署的一个官网，还有我们在我们东北角的东北之友，对，观光圈的一个相关的网站，好，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注意那个我们的气象的一个状况了，哈，那出门也要带伞，哈，那如果万一有下雨的话啊，就是比较方便一点，那我想相关的资讯都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一个官网，哈，我们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都在里面。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哦，请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呢要使用我们的券的话，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哦，齁，才有这个加码。

0: 的部分哦，你用到别圈就没有圈哦。好，欢迎大家呢，哇，这四天呢、哦、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对不对？一直到礼拜一哦。好，我们就欢迎大家来现场找我们呢、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嗯，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从小不会说话。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今年的 ITF 台湾国际旅展哦，而且这一次呢，在11月6号南港登场，有什么样不一样？我们要一次呢，开始慢慢让大家掌握，而且呢，先从最基本的哦，早鸟跟很多的这个大方向要来让大家了解，因为你知道吗 ？ITF 已经40年第34届，所以现在我们正更名叫做 ITF。台湾国际旅展哦，那么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定位了，变成是一个这个国际化。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年叫做世界旅人台湾启程。好，这个旅游目的地就是 in Taiwan。好的，当然这时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把它先记下来哦。我们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呢，放最新的讯息给大家。而且呢，也会来让大家呢，你只要呢答对了哈，我们待会会开放另外一支电话呢，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我会说是，我看一下哦，2372920，我差点拿到那个call in 的哦，2372920，要告诉我今天呢，哇，我的这个更名的主题跟我受访者是谁，好，不是现在call哦，现在我们要开放的是02273。

0: 二三七二七零五哦，是有问题的部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赶快来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由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曹维翔啊、这个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嗨，悠悠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曹副秘呢，要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我们这个更改名之后啊，还有一些重点，因为刚好又是第三四届，又是40年，所以叫做 ITF 台湾国际旅展，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适逢 ITF 40周年，40岁了，然后也是我们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70周年。所以今年的 ITF 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那我们也借这机会将 ITF 台北国际旅展改名为台湾国际旅展，然后刚刚也有帮我们提到，我们今年主题是世界旅人台湾启程，这个台湾指的不是只有台湾这个宝岛，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管接下来要去哪里，都可以从今年的台湾国际旅展出发，找到自己下一段旅程。
0: 哇，天哪，我的妈呀，所以哦，你看看讲了这么多，这个年纪都比我们大很多耶，对不对？这样一路走来，让大家知道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也让世界看到台湾。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而且我们这一次我们还有哦，不是只有一馆哦，对不对？也不是只有一层楼，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年的展期一样在11月初11月6号到9号礼拜五到礼拜一，总共有4天的时间，然后每天除了第一天早上12点才开放一般民众进场以外，其他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然后大家都可以到南港展览馆的一馆14楼，有2层楼的展区，欢迎大家进场观展。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而且今年呢，城市多，国家多，摊位也多，哎呀，
1: 对，很多很多外国单位都扩大参展，因为他们都看到台湾人非常爱出国的这个旅游潜力，
0: 真的，
1: 所以像是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的日本馆，我现在都不叫它日本馆，我觉得它根本就是日本区了，
0: 真的，
1: 省区又在扩大了，比去年多了55个的摊位，今年有252个。然后也是突破他们历年来参展的记录。那韩国呢也有参展，他们有58个。那美国馆包含关岛有22个，这几个国家都扩大规模参展。那另外在航空公司的部分，我们今年也创新高，有12家航空公司参展，包含华航、长荣、新宇、台湾虎航、国泰航空、日本航空，还有日本的天马航空，还有 ANA。全日本空叔他们是回归多年又在回归，然后还有乐桃航空也都来参展。那另外有2家首度参展的航空公司，分别是阿提哈德航空以及太阳富国航空。所以在出国机票选择部分，大家今年有更多的选项。
0: 嗯，而且我觉得啊，今年有很多是我们以往没有的，对不对？而且还有刚开航的，像这个太阳富国航空。这个也是去年，
1: 对，要如果要去越南富国岛的朋友，
0: 直接
1: 就可以参考一下，
0: 多好。
1: 然后现在中东旅游也很热门，
0: 风行、
1: 这个、
0: 风行，
1: 对，阿提哈德航空，它每天都有台北直飞阿布达比的航线，所以如果要去中东玩的朋友，也可以来看看阿提哈德的产品。
0: 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赶快把握了，而且今年的亮点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对吧？
1: 好。对，今年亮点非常多，但我们就是像悠悠姐刚刚，我们是一波一波的推出。那今天先给大家一部分的这个亮点。首先，我们是在4楼展区，今年在加码一个新的大会规划的区域，叫做旅游产品说明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 J 人，他们很需要先做功课，所以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旅游产品说明会的这个场合。我们有一个小舞台，然后 LED 荧幕，可以让各个参展单位更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要去哪里玩，要准备什么，你可以有什么样事前的规划，那什么样的产品新的玩法，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国外，新的玩法 透过我们这个产品说明会介绍给大家。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场合呢也特别邀请了一个讲者，他有走过了四次的西班牙朝圣之旅的这个旅游达人，要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朝圣经验。

0: 到现在很多人都跑去走这个朝圣之旅。那如果已经准备要出发或规划未来即将要出发的，也可以来这边听听看这个前辈的经验。
1: 欸，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哦。而且呢，我觉得因为你要出国旅游，一定要尤其是去到一个比较你没有那么的熟悉，然后你又对它很有那种吸引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还有呢，
0: 经验分享，
1: 然后
0: 可以帮助你把行程规划得更好。
1: 而且我觉得不止，你也会知道说哦，那边的当地习俗。我觉得习俗哦就跟人一样，你要先熟悉地方的环境，然后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才不会不小心踩雷或踩红线。
0: 对对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些新玩法，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因为有一些新参展的单位，那举例来说，国外旅游部分有这个富力旅行社，他们是第一次参展，那他在这个产品的部分就推出了日本四大区五日的行程，还有帮你配好这个中文司机车导，然后可以有弹性的游程。那另外这个也非常优惠的展场独卖，就是他这个团只要你约满九个人，每个人就可以以9999元起的这个便宜的价格，然后交给专人帮你规划这个行程。那四方旅游推出这个首尔五日的动首尔五日，为什么叫一个动呢？因为他会带你去参加首尔国际马拉松，所以说爱这个跑步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出国到不同国家去这个首尔这个城市跑，边跑步边认识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景民情。那台湾旅游新玩法的部分呢，我们有雄狮旅游推出了这个花莲太鲁阁山海初见，还有这个瓦拉米古道的森林疗愈三日之旅，那价格也非常的吸引人，6000块有找。那天成一旅呢，有这个豪华的露营行程给大家做参考，是荧光号平日双人一泊40的体验券，只要6000元而已哦，就是打了25折，这也是展场独卖。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跟我说，哦，不是有线上旅展，我在家里网络手机点一点我就可以买了，我就拜托你一定要到现场，因为
1: 现场
0: 多站单位，
1: 不一样
0: 对，他就是只给有来到现场的人才有的优惠。
1: 真的。
0: 那另外举例还有一个关西的六福庄，这个我自己也去过2次了，带小朋友去非常适合，就是它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度假旅馆，住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长颈鹿还有狐獴，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考虑这个行程，它也是现场有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
1: 而且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呢国内跟国外哦，现在呢玩法完全都是不一样，那又刚好逢哦我们这一次呢在整个IDF 哦，我们是从1楼跟4楼，那2层是完全不同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很多我们之前在现场都会被民众问说啊，我要找什么，要去哪里？就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我们1楼就是你要出国玩，
1: 简单讲，
0: 先去1楼，
1: 没错。
0: 啊，如果你要在台湾里面玩，就是去4楼。那如果你要休息，就是因为这个展场太大了，你走来走去脚会酸嘛。我们要休息呢，可以去4楼有大会舞台，还有产品说明会，让你坐着休息一下，看看表演，然后看看这些特别的旅游行程，还有旅游达人的分享，养足精力来再继续走。那4楼我要特别推荐一下，因为4楼台湾国内有很多很棒的景点，新的景点，或是有伴手礼啊，星级饭店的餐券、住宿券啊，或什么台铁啊、高铁啊、铁道之旅的这些行程，都在4楼的展区。所以也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宝岛，一定要更了解台湾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新玩法。4楼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1: 欸，真的，所以齁，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国家馆在哪里？
0: 国家馆如果是各国的国家馆，还有包含我们台湾的国家馆，都会在1楼。
1: 齁，请大家注意一下1楼齁，1楼他会跟国外一起啦，简单讲。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旅展也是一个我们的国力的展现，台湾国家观光形象的展现，所以台湾国家馆也是跟其他国家馆都在1楼。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我们跟大家所说的部分哦，让大家可以提醒哦。侯小姐说，请问一下啊，今年呢，在那早鸟已经。

0: 开跑了，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叫预售票，预售票今天开卖，一直到11月5号都有这个门票九折的优惠，全票是200元嘛，那在预售票期间购买的话是180元。
0: 所以请大家，他说不是也有那个抽血还有吗？
1: 有，这个公益的事情 ITF 每年都不可以，
0: 一定要做的，
1: 不可以错过，对。抽血捐血啦，捐血送门票是从10月31到11月7号，然后到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宜兰18个捐血点，然后捐血一袋就可以换到一张门票，因为每个人最多就只能捐两袋血，所以最多就是两张票这样子，然后限量8000张，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做公益，
0: 鼓励大家，然后你好好的听，我们也会送你啦。好，待会我们会开放。
1: 对，
0: 这也是个方法哈，不要忘记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了省钱呢，我们还把大家哈很多的这种不定期哦，关注我们的 IDF 的 FB 哈，有最新的这个优惠，还有一些哦这个线上的。然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去年的线上好像比实体的便宜是吗？
1: 就像我刚刚说的，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产品，它是真的不一样，
1: 展场限定。所以
0: 但是你没有小物哦，对对对，
1: 要多现场还是比较好玩，
0: 而且你没有小物，对
1: 啊, 对啊，就是现场那个很精美赠品，大家现在做的赠品都越来越厉害了。然后另外我刚刚讲的，我们有舞台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会都是要现场才听得到的，还有我们有个特别的活动，这个目前名单还在收集中，但每年的这个吉祥物大游行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每天的下午都会有我们场内的吉祥物大游行，会有世界各地全台各地的吉祥物到现场，这个也是现场看才有感觉啊，你这个线上也没有的，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走进展场，
0: 真的哈，一定要自己来。而且我告诉大家，刷卡也很重要。
1: 哦，这个刷卡呢，我是
0: 真的，
1: 台湾人消费力真的很惊人，
0: 很恐怖。
1: 我们4楼呢有一个区域是这个满额礼兑换区，只要你消费购物满多少金额，我们就会送精美的礼赠品，然后刷卡满额各个银行也会再送东西。那今年有9家银行参加，包含中国信托、元大、玉山、永丰、兆丰、合作金库、第一银行、汇丰、联邦银行，送出来的礼物听说现在有行李箱、登机箱、名牌的这个铸铁锅，还有吹风机，还有全联和 7-Eleven 的礼券等等好礼，所以我就欢迎大家到现场买，刷多刷这些卡，然后再去4楼换赠品，这个也是线上旅展没有的，现场才有。
0: 大家知道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当然，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曹副秘书长帮大家大会诊。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一点点了解哦，而且要记得哦，我们已经正式更名了，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好的，我们今年40周年第34届的 ITF 台湾国际旅展在11月6号到11月9号，总共4天，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1馆14楼盛大展出。那今天开始已经贩售预售票，一直到11月5号这期间，只要透过 Klook、KKday 或是 iPhone 的购票系统，还有全家 Family Ticket、UDN 售票网，还有 Titis。这六大通路都可以买到预售票，那欢迎大家一起进场，找出国的旅程，然后也更了解台湾国内的旅游新玩法。
0: 大家有听到咯，你看看，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曹维祥副秘书长哦，不要忘记了，我们待会会开放另外一支是02372922920。 OK， 好，你们呢要记得我这次改名叫什么，好，不是我跟我们的曹副秘书长的名字哈，好，不要忘记了哈。啊，我们刚刚有讲的那么大，只改了2个字而已，再不会的话真要打屁股了。我们就相约在 IDF 见哦。
1: 好，谢谢尤姐，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你有没有发现到了我们的东北角，我的心情就很开心。秋天来了，大东北角观光圈呢，我们要来带大家走读新北哦，深度旅游，来到我们的共寮微光，不管你要一日游、二日游都可以，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除了耍费，还要玩海费，还要尝美食，还要呢放轻松。其实来一趟这边不只是看海拍照吃美食，还可以呢玩出自己的创意，感受呢在地的文化跟体验人文，然后呢实践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永续深度旅游，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哦。那为什么呢？到最后人跟人之间会产生了一个我会再来一次，我会重返这个地方，重游这个地方呢？好，当然刚好这个季节又是秋游东北角的好季节，所以呢这个时候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真的很忙哦。赶快来敲完，请他来帮忙一下。这个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告诉大家，让逸婷科长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0: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就来感受一下了哦，真的，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共聊微光啊，就让大家充满着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体验，包含了美食，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这一次的地区呢，就是新北市的共寮区，那其实也是我们东北角具有很多丰富自然人文生态的一个地方哦。
1: 嗯，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特别啊，是不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0: 对对对，那现在其实大家就想说，哎，夏天好像已经快要到尾声了，现在是秋天嘛，那这个季节正非常适合来东北角旅游。那我们来东北角旅游的共寮，大家会想到什么？除了海水浴场还有沙雕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景点，像是这一次呢，我们有推荐大家说要去共寮的星空艺术村。那星空艺术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它是这几年一个新的景点哦。那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在海边玩嘛，然后就会看到说，哎，为什么海上沙滩上很多那种不知道很像玻璃的这种东西。那这个星空艺术村呢，它就是会去海边把这些海废玻璃然后捡起来，然后赋予它新的生命价值，把它包装成手做的 DIY 体验。
1: 哇，哎，这个我第一次知道。哎，其实你看哦，如果没有深度的让这个逸婷科长介绍，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一般的民众哦很聪明哦。王小姐说，这一般民众可以参加吗？有这样子的这个课程吗？或者是体验吗？
0: 有的有的，就是我今天等一下介绍了几个都是游客可以自己去报名的。那只要像是刚刚讲的这个海废，它是有一个行程叫做海废猎人，那它就会带大家去海边，就是去进滩，然后捡海废，然后跟大家介绍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海边的废弃物，会告诉大家，就是不只是爱地球，你还要了解说这些垃圾怎么来，那我怎么从源头去减量。那捡完海废之后大家都很累啊，那就可以在这个星空艺术村，它除了可以做这个海废的玻璃 DIY 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好吃的纯素 buffet 哦。那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石花面包。石花面包的特别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吃的面包呢，它就是第一个它的面包是纯素，第二个它加了这个我们在地很有特色的石花菜。那石花菜我们想象都很像那个果冻嘛，那这个石花菜果冻萃取出来之后，它不是有这个纤维吗？它把纤维加进这个面团里面一起去制作，所以这个石花面包它就会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它就是有很独特的一个口感。
1: 嗯，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哦，吃过的人哦都会回味，尤其是它那个很独特的味道。那个我第一次吃也是因为忙花季，我分了一口，
0: 对对对，
1: 我分了一口而已，我分了一口，你就知道有人多渴啊！阿福就给我，对，阿福就说：“我分你几嘴啦。”他说：“我吃过啊啦。”这边没吃过，我分你几次，你看，看，KG，KG， 好，我们的福哥，可是那个真的味道好香哎，所以他是每天都有，就对不对？
0: 对，他每天都有，所以就是，而且是只有这边才买得到，就来这边享受这边的风景，然后享受 DIY， 享受他的美食跟他的石花面包。
1: 嗯，真的，真的。哇，所以呢，请大家记得，这叫做石花面包，而且刚刚科长告诉你在哪里有哦，哈，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吴先说，那除了这个是可以买之外啊，他说如果以一日游的话，是一整天吗？要多少费用？然后去哪里报名？哦，很直接呢，
0: 哦，很直接，对。其实基本上他那个星空艺术村，大家只要上网搜寻星空艺术村就可以找到他们的，不管是脸书还是 LINE 官方，然后就可以直接跟他们去订购。对，然后他的行程就是都是1000元一日哦，一日的话是1000元以下，嘿，然后里面他有不同的包套啦，就看你想要包什么内容在里面。
1: 哇，这个，你看看多好。
0: 而且瑶瑶，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那个海

0: 璃的小夜灯。
1: 没耶，但是我在旅展的时候，然后呢被抓去，因为我认识他，然后又说姚你帮忙讲一下。我跟我要老实跟大家讲齁，我真的就是因为有看过他们的影片啊，我说了一口真的很会做，其实我不会做。对对，他们真的可以做，对，可以自己做，对不对？他们说他们自己可以自己做哦，而且他工本费不贵哦，真的。
0: 对，他这个小夜灯啊，就是是一个很有序的环保概念。那小夜灯它会拿一个就是玻璃的容器，那这些玻璃容器其实也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废玻璃，像是我们不是都会喝牛奶，牛奶会有那个玻璃罐嘛，那它把玻璃去切割，然后把它比较锐利的这样去磨平，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容器基座。那它这个玻璃容器它再贴上海废玻璃，那海废玻璃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不同颜色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牌，像是绿色，然后你猜绿色的海玻璃它是来自什么？
1: 对，你不要告诉我是那个啤酒罐诶，就是那个，
0: 没错，
1: 那个橄榄，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喝的那个生啤酒罐。
0: 最多就是绿色，然后咖啡色，还有透明的，透明白色。
1: 哎，那如果
0: 就是
1: 那个如果自己做起来是不是真的很美？
0: 那个很漂亮，尤其是你做完之后，然后你点灯那个散发出来的光线其实是非常柔和，然后又有这个海玻璃的五颜六色的光就会透出来。
1: 哇，这个齁，刘小姐说在哪买比较快啦？我跟你讲，你来玩也可以买，也可以做。你应该要问，
0: 对对对，
1: 你应该问科长说有没有电话，有没有店名比较重要吧？这比较重要，我怎么哦都不会问问题耶？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他那边的话就是那个那边有 DIY 制作，也有那种已经做好的艺术品可以贩卖。还可以买啦，可以买，可是自己做比较好玩呐、啊，真的，自己做的回忆无价。
1: 真的。
0: 对，然后就搜寻星空艺术城就可以找到了，
1: 而且是 only one、我告诉你，因为每个瓶子长得不一样，破的也不一样，你也不要害怕破掉，因为破掉它有热熔，好、哦，这个我很厉害、哦，然后它还会帮你包覆的很好，好、哦，都是用海废。好，那个渔网啊，让他感觉上就是一个很有艺术，你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家，哇！
0: 好，
1: 我觉得这不错哎、欸，要买
0: 还要再介绍一个，
1: 对对对，还有，对，
0: 还要再介绍一个，也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在瑞芳的南雅社区。那大家不知道对南雅这个地方有没有熟悉？那他那边比较有名的就是他的地质景观，有一个叫南雅奇岩。像冰淇淋一样的一个岩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地方？
1: 那好像开车应该会经过，对不对？
0: 对，开车走台二线滨海公路都会经过的一个点，那很多人都会留下来拍照。那大家不知道的是说，它旁边其实有一个小渔村，那它叫南雅社区。那这个小渔村它其实有在做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它叫月桃神的编织体验。那月桃神它其实就是一个就地取材，那它的作用就是要绑渔船，因为它是一个渔村嘛，它以前就是就地取材，把月桃的茎敲打，然后晒，然后泡水编织而成的一个有强韧性的一个月桃神。那它这也没，其实这个技法已经没落了很久。那也因为这几年管理处跟这个社区的合作，把这个技法重新变成一个体验的行程。那这个月桃神的编织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制作的过程。那编织好东西做成小小的 DIY， 大家也可以带回家当纪念品。
1: 哇，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背自己做的东西。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一婷很辛苦一点，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百忙之后还要请他来帮忙大家解释，因为大家都只看图片，但是如果听过刚刚呢一婷这样的分享，大家就会有那种感受跟感动，就会想要来。而且这一次他还把我们的业界伙伴一起参加，我觉得他们参与一定有那种共鸣感，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刚讲的都是这些很成熟在地的这些社区啊，或在地的这个星空艺术村，那我们很希望可以推

0: 观光客给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有请旅行社来一起帮我们看这条路线，或是怎么样游客会比较喜欢，可以哪边做更好的改善跟服务。那这样子他们可以重新包装，那包装成一条行程游程。那想要走这个无脑旅游的游客呢，就可以直接跟旅行社来预定。
1: 嗯，哦，是可以直接预定就对了。
0: 对对对，就可以找他们有合作的旅行社预定。那如果想要安排自由行也是可以，那只要就是找那个南亚社区发展协会，他们都可以接这个相关的预约。
1: 嗯，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了哦，如果说呢，你是自由行的话，就跟我们的这个南亚社区发展协会；那如果说这个旅行社的话，哦，就我们这次有合作20多家嘛，对不对？
0: 对对对，20几家旅行社。
1: 侯先说在哪里看到这些资讯？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部分。
0: 这个资讯呢，就是基本
1: 上
0: 我们
1: 大东北角，就东北角之友，
0: 东北角之友也都会有这个资讯。那最，因为我们上面有非常多的旅游资讯，那大家如果比较难找的话，可以直接找关键字，就是南亚社区发展协会。
1: 嗯，很简单，不用急。而且呢，我不建议只有一天啦，因为那边很好住，而且现在忙花季又开始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尤其是现在忙花季，我们忙花季是10月31日到11月29日。就快要开始喽，大家敬请期待。
1: 嗯，真的，所以哈，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哈。像刚刚我们讲到的素食餐点、海玻璃夜等这些哈，都一定要预约。好，预约，因为要备材料，好，所以把刚刚呢我们科长说的要把它记下来。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这个游程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哦潮林古道哈，这个忙花季哈，是不是已经开始已经有了哈？你可以搭配这个活动，还可以住下来，对吧？
0: 对对对，我们的。现在刚好是很适合来东北角旅游的季节，就没有那么热，而且天气都很最近都很稳定，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我们旅游。那刚刚介绍的这些业者，他其实都是以在地永续深度来去发展他们的体验活动。那我们除此之外，大家也非常推荐来秋天来东北角走步道，像潮林古道忙花季会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也会有相关合作的一些套票，还有小旅行，就欢迎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东北角之友的官方粉丝专页，来给我们按赞支持，然后带家人朋友一起来东北角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陈怡婷科长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科长享受一下我们秋天的大东北角，感受东北角的魅力，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大家下次见哦。
1: 嗯，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因为呢，听到他的名字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家的好朋友，也就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简义哲处长了。那么当然呢，历任了这个处长，从科长一直到区长到处长，我还在讲说遇水则发，会不会马上变秘书长、副市长？哇，那真的是厉害！而且呢，来到了在基隆来讲哦，其实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一条好的路，怎么样来去串联？那么因为基隆它是一个很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呢，你会看到他们这一次的优良奖是从八堵七堵，那这两个地方从整个城市的生活圈怎么样来去改造，变成是一个既安全又没有障碍，然后又很可以舒适，做一个基隆原本绿色的生活路网。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是可以的吗？是可以做到的吗？好的，当然今天就要来谈基隆市的八堵路道光明路。好，这一段来讲哦，可以说是绿色生活路网建制的第一期光明路的改善工程。那这一个改善工程呢，可以说哦，可以让这个处长好好跟大家聊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正滨国中的校园周边的这改善工程，他还获得了佳作，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以这样子来讲，可以说他们的工程是可以说叫实在实实在在之外呢，还有人的部分他们还有得到贡献奖，所以我觉得太强了。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邀请呢，也是基隆市政府哦公务处的简义哲处长，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聊聊走入呢这项得奖的工程中呢，去深入的了解，也让大家知道改善后呢，对于民众、对于居民、对于行走的人、对于这些通勤族、通学族，甚至来到这边玩的朋友，到底有没有感？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人是用脚，然后脚是路走出来的。好，这个可以用这么说，所以我们赶快来先让简义哲处长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1: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简义哲。
0: 先恭喜啊，
1: 谢谢，
0: 这个遇水则发啊，这个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哦，获得优良佳作个人贡献。诶，这可以说是除了个人到，应该是从一个市府到个人到团队哦，到整个工程，对不对？
1: 是，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应该要倒过来讲，因为没有这些人的造就不了这些成就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基隆市来讲哦，可以获得这个所谓的好评中的肯定中的肯定，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基隆市能够在这一次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中获得肯定，首先也感谢国土署，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更加的确定人本交通这条路是正确的。那在光明路改善工程我们也获得的优良奖，那正滨国中校园改善工程获得佳作奖，那另外我们的同仁养护工程科的廖俊玉科长获得个人的贡献奖，这些成果都不是单一的工程人员可以完成的，而是整个市府团队从设计单位、施工团队跟相关局处还有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道路工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规划，也必须面对交通维持、交通维持、管线、土地、居民需求等等的问题，所以对奖得奖对我们的来说不是只有拿到一个奖，而是对第一线的工程人员辛苦付出的肯定。最重要的是这个奖项也提醒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停下来，而需要更加的努力，把相关的成果经验延伸到更多的学校、车站到生活圈，让基隆真正成为一个行人可以安全走、长辈可以自在走、身障朋友可以无障碍通行的城市。
0: 真的让大家可以了解哦。那当然把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延续到周边，一直到深入到社区，这很重要，对吧？
1: 是，没错。
0: 那当然说到了光明路改善工程到底改善了什么，那当然我们先带大家回头到施工前去看看，以前大家对于光明路是什么看法？
1: 是，好，那光明路改善工程是我们八堵路道光明路绿色生活路网建制计划的第一期工程，那它的改善范围从长兴地下道到我们的七堵地下道以及我们七堵火车站周边生活圈，作为最重要的 核心。那改善之前这个地

0: 方虽然是居民日常生活通勤、采买跟洽公的重要路线，但是它大部分的人行道其实空间是不足的，行人通行的连续性跟无障碍衔接也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间。那对长辈、对轮椅使用者、身障朋友以及推婴儿车的家长而言，人行道是不是连续、平整、无障碍，其实比道路的表面漂不漂亮更重要很多。那因此在这一次的改善工程当中，不只是重新铺设人行道，而是重新的检视整体的道路空间，拓宽我们的人行道，整并我们台铁 1.3 公尺左右的闲置空地，那以及我们完善的无障碍的设施，让行人可以更加连续的通行。那改善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原本比较零碎的人行空间逐步串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活路网，让大家可以从车站、市场到公共设施之间，可以更安心的用自己的脚步来城市间的移动。
1: 嗯，不过到时候倒是可以问处长，因为处长他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看哦，看事情，然后去看每一个这个不管是漏水也好啦，或摊方也好啦，甚至呢这要修改的地方也好，你看到了施工前，然后现在正在施工，对不对？施工后。好，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时间嘛，花了多久时间？因为你要知道，你还要整个合并台铁大概 1.3 公尺的用地哦，因为收用地来讲，然后你要给它铺行，这又是一个改善后很大的不同，你要宣导的。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很多时间，常常有人说我们做人行道做一年，其实我们宣导的时间也需要一年，跟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到设计的成果真的出来，然后跟地方的完善的沟通，真的也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需要相当大的时间，相当多的时间。
1: 嗯，是，而且这次工程我觉得特别强调就是人本交通。我们以前就一直在讲人本交通了，可是为什么要去强调呢？到底很多人对于人本交通哦，可能都是一个很普普。哦，或者是只是去科普一下，可是他们真的了解那个意义的存在跟地方上用在人本交通它的用意在哪里。举例来讲基隆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因为处长最有感，因为他大大小小的灾难都碰过了。
0: 是，对啊，我们现在
1: 真的啊，
0: 很多环境改善不会只有车子而已，很多还是要用人的角度来进行。好，那人本交通简单来说，就是道路的设计不能够只有从车子怎么开来出发，而是应该要从人怎么安全使用来思考。过去我们在谈道路品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柏油铺的平不平啊，车道顺不顺，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更重视是不同族群使用道路时的需求。比方说小朋友的上下学需要通行的安全的空间，那长辈在行走的速度比较慢，那需要更足够的宽度跟安全的过街设施。那另外轮椅族使用者的部分也需要连续的无障碍坡道，推婴儿车的家长也需要没有高低差的路线，因此人本交通不是只有把车子赶走而已，而是应该要重新的分配我们的道路空间，让行人、汽机车、自行车等不同的用路人都能够有比较清楚安全的使用方式。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非常重视的核心。
1: 你要怎么分配，这也是重点哦，因为大家会怕说你这条路是分配给可能比如说娃娃车的用路比较多啊，这个可能分配给这个两边停车的用路比较多，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平均这一块。
0: 是，我们会因为这个车道的道路的宽度来做不一样的分配。那有的时候这个开车主会跟我们讲说，我只要车道不要人行道，那不好意思跟司机大哥讲，你下车了之后，你车停了之后，你还是行人，你还是要有行走的空间。所以呢，不能只有单单只顾车子，汽车、机车，我们行人的部分我也要考虑到。那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人行道的空间，甚至是无障碍坡道的设施。那乃至于到我们的骑楼整平，其实也跟国土署合作一起来做。
1: 不过说到这个部分呢，可以让大家就知道什么考不倒他。

0: 因为我就跟你讲说他什么事情都碰到过，就是想办法去解决他，对吧？
1: 解决事情。解决事情。
0: 不过倒是的，因为你都是亲自坐证，而且听说你还亲自坐轮椅，还做完诊断啊。
1: 对。
0: 哎呀，这个我佩服啊！当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不方便说谁给我的啦，谁给我的那个照片，哎，还真的有，我还跟他讲说，处长，我要收集你蛮多照片的，为什么这么做啊？是因为亲自体验你才知道说有特别感受吗？因为你自己也有小孩啊，推娃娃车你又不是没推过。
1: 是是是，所以悠悠，你刚刚讲的这个对一半，为什么说对一半？我不但亲自做，我还有亲自推，就是、
0: 哎、
1: 对，就是我要尝试看看，哎。我们这个坐在轮椅上，轮椅族，在自己走的时候，自己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坐在上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甚至是，帮别人推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这三种我都尝试过。哦，那其实
0: 跟你想的一样吗？对，这个很重要哦。
1: 对，就是，真的，我想做，应该是说我有走。我有去推，
0: 你推的感觉，
1: 对，我有推还没改善前的，
0: 是什么感觉？
1: 真的非常难的推行，尤其是这个，你遇到一个楼梯阶梯在那边，哎，你真的没有办法，那怎么办？你可以走到马路上，但是马路非常危险，我得推到马路上，那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个就是我们不希望的。然后我去推了，已经改善完成的时候，我也想，哦，原来这样子走。我们的感觉如何？我未来在规划设计上，或者是在我验收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是我亲自去体验的最大的目的。
0: 所以那时候当你体验完，就是体验前跟体验完，你自己很大的一个感受，觉得就是要马上去做，对不对？
1: 是这个这个事情让我感受起来，就是未改善前的是怎么样，改善后的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光明路改善完成之后，我大大的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益的一个改善工程，也再次的感谢国土署愿意提供这样子的补助，让我们争取来做改善。那改善完之后相当好走，所以呢，我希望我把这些这个改善的成果能够拓展到各区，甚至是我的七堵车站，其实我还想要再延伸，同学区我还想再延伸。
0: 我觉得这很棒哎，
1: 市中心
0: 为什么想要这样讲？
1: 因为市中心有很多我重要的集散地点，那各个火车站，邮局、银行，然后医院的周边，学校，这个都是我们第一优先非常重要的改善的地方。那我也利用这样子的经验，我跟地方来做
0: 沟通，
1: 跟里长来分享，跟地方来做沟通，那他们就会更有意愿的配合我们来做人行环境的改善工程。
0: 哎，我觉得真的，因为你要有做过，然后你要实际上去体验过，你才有办法有那种说法，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也提醒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常在讲说，设计道路哦，实际上自己要先去走过，人家说走过路过嘛，对不对？
1: 是，对，
0: 不要错过。可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不是只是用来开玩笑卖东西，我们做任何事都一样哎。
1: 是没错，所以我们在做改善过程当中，其实看了很多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改善，但可能跟地方在这边沟通协调的地方，我们要用很多的功夫来做努力，因为很多既得利益者可能已经占用了马路，那或者是有一些违章已经占用到道路了，我们要想办法来做一些沟通。那我做的方式，我就是把一些已经完成的案例拿给他们看。那比喻说，这个之前在乐利二街、乐利三街、二六三巷做完的，一个标线型人行道，我拿到信义路的65巷，哇，那边的里长就很想做。我拿到中正路，基隆市中正区的中正路上面给里长看过之后，哎，里长就很想推了。所以我从一个安乐区区长改善完之后，我拿到了信义区，拿到了中正区，接下来我要拿到我的仁爱区。基隆市仁爱区有一条仁义路，也有这种状况。我希望集合地方来做这样子的改善。
0: 不过你觉得道路工程哦，最辛苦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有没有让工程团队哦印象哦深刻，然后也可以让民众自己哦有所感受啊。因为有时候哦，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民众不会知道的。
1: 是，
0: 他可能知道的是你已经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1: 是，对，是。那其实道路工程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它几乎

0: 在，它几乎不可能在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在施工。
1: 哦，
0: 那尤其 对，尤其在光明路，在周边有串联车站、市场、区公所、居民生活圈，所以我们在工程进行的当中，居民还是得要出门，学生还是要上下学，通勤族还是要在要搭公搭火车，那商家也必须要正常的营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点像穿着衣服改衣服这种感觉哈。那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除了要把工程做好以外，还必须把施工期间的交通维持、居民的进出跟安全的问题一并再做处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道路下方还有常常有既有的管线，施工的时候我们现场的条件也可能和原本掌握的资料有所不同。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第一线的工程人员每天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1: 对的，对
0: 对。对，我常常说他们带着钢盔上战场，真的很辛苦。那所以常说，真正公共工程的甘苦谈，那其实不是在颁奖典礼上大家看到他们真正得奖的时候，而是在施工过程当中，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协调、会勘、修改跟沟通。最令人感动的是，当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居民从原本的疑问到最后跟我们说现在好走了，那一瞬间我们真的觉得所有的辛苦价都有价值了。那因此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些成果推展给各区的里长看，那各地的民众看，那未来我们在推行的过程当中会更有说服力，那我们也更有感觉的希望的为大家来做改善。
1: 嗯，所以改善后呢，我觉得市民给你们最大的回馈是什么？最有感，真的，因为我觉得那回馈很重要哦，因为没有回馈啊，
0: 嗯，
1: 什么都是假的，因为第一个工程人员也会累耶，
0: 嗯，
1: 施工的人也会累耶。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那个真的就是那个感，对，那个感动就来了。然后再来，像我现在我也当爸爸，你只要看着孩子、学生安全的走在人行道上，而不用雨车争道，其实我们就觉得啊，我的这个我做的有价值了，这就所谓的既利当计，天下利。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完成的，就是我天下的利益。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最有感应该是说让大家可以沿着就是你们所做的通行系统，不管是走路的也好，搭火车的也好，对不对？
0: 是，对。
1: 然后因为你那边会往返车站嘛，
0: 嗯，
1: 火车站嘛，
0: 嗯、
1: 菜篮族嘛，
0: 对，对对，
1: 通勤通学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让大家使用的时候呢，诶，真的觉得好走了，然后不止好走了，方便了。然后呢，不时的呢，也感觉到说没有那么多的障碍。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我觉得障碍比较重要啦，因为你就像你讲，你看你自己实际去体验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要历经那种很危险的道路，就是往外移嘛，对吧？
0: 对，没错，真的是人车争道那个感觉。
1: 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哈，当我们做好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共同友好啊，
0: 是
1: 共同维护，这样的话，这个路会比以前好走多了，然后感觉也会更舒适多了，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对，汽车不要再去占用我们的人行道，
1: 啊、对，
0: 汽车不要认为那个
1: 不要乱停啊，
0: 对，人行道是可以停车的，或者是有的人还逆向在人行道上。
1: 哦，
0: 逆向行走比较快，走捷径、超捷径的那种感觉，这其实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示范。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今天非常谢谢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简义哲处长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大家好，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4: 网红课税规。

办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群，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你要唱一个无？真正有呢！哎哟，你也会唱露露的黄露子音的歌哦，他跟李英红的歌啦，好，真正有趣味哦，哈、哦，很生你啊，你有趣味无？我们家优轩一直狂笑，好，大家回到了 UL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待会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南投的埔里的台湾之星，知道在埔里对不对？它是在什么山？那让大家来猜一下好了。嗯，那个后头山。哎，有了解哦。好，而且呢，这次全面升级哦。好，不只是升级啦，而且真的是蛮好玩的。其实埔里蛮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又有很多的特色哦，真的。

0: 是值得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那个热度啊，那个热度，我觉得热度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那边周边有很多的观光工厂，真的像妮娜，我就是很爱。最近呢，妮娜又出了很多的蛋白质的巧克力的，让大家哈、哦、吃了有饱足感。不会吃太多，真的就是呢，还有这个巧克力，真的就是吃起来就是让大家一个心情愉快。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情哈很重要哦，因为它会影响到呢你一整天，所以呢一定要把让自己这个心情愉快，保持愉快的心情，就算你今天不开心的同时呢，就想一点开心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缓和你现在的一个气氛了。好，当然来到今天30秒我们来看一下了啊。那我们要来看一看，听众朋友问说，哇，我们全省各地现在这么多观光圈，那么金门有没有？当然有啊。在金门来讲哦，这个如果你想念金门的伴手礼，不只是面线吧，我觉得他们的美食小吃真的很多，而且呢沙梅，光一个沙梅，不要说那个烧饼，每一家的烧饼做出来的口味、脆度、厚度完全都不一样，齁，还有鸡光饼齁都完全不同，所以我就说要走在地，吃在地，玩在地哦。那如果说你想念金门好物，不用等，最近呢金门呢在观光圈里面做了一个金门够意思哦，整个活动开跑，还有一个指定平台，还可以 shopping 抽机票哟，还有 AirPods， 哇、wow ！好，你想念金门的伴手礼吗？今年的观光圈呢、啊，它是附属在这个旅游推广组下面哈，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就打了一个金门够意思，买就送好礼，绝对够意思。好，在10月1号到31号，那这个活动线上平台呢，有很多很好买的，好，还有在地的业者还推出了联合促销，把这个金门优质的在地的哈，满满的消费哦，回馈给大家，而且还加码大奖，所以呢。喜欢呢线上买东西的朋友就真的要记得好好的抢一下了。那如何买好物拿好礼呢？就是呢指定的合作店家，然后它有一个 Q 版的水踏，那个水踏可爱啊，它那个开瓶器要10圈，消费也还可以抽大奖，大奖就是我刚才讲到你可以选北中高、哦、北中高就是台北台中高雄择一，好，到金门的来回机票，还有 AirPods， 这是第四代的蓝牙耳机，好，等等，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商品哦，真的超多，所以呢你可以去试一下你的手气，如果刚好呢你现在很想念那个美食啦，伴手礼啦，齁，就可以赶快上他们的线上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哦，为了让大家呢能够轻松买我们的金门特产，所以呢他们就是呢有像这个联合应该是说金合力钢刀，像我金合力钢刀上面就写蔡伟尧。五敖哦。就是呢我去主持完，然后大概比3个小时吧，齁、哦、老板真的够义气，马上给我那个刀子齁、哦、刻上名字，就没有人敢拿。好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协发行的泡菜啦，还有富源堂的生药行啦，燕南木农牧啦，哦，巧思秘境啦，流程的话你还可以玩这个完美猎语啊，还有天明国际旅行社跟安心租车等等，他们呢就是把他们在地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想要玩的方式，想要买的品牌，你想要怎么样玩一天两天三天，甚至呢做这样子的离岛的玩法都可以，在这个十月哦、就是让大家可以随时在线上逛。好，详细的部分呢，好，你可以直接锁定，你就直接打金门够意思，那个够就是购买的够齁。那就是我们的金门观光圈，好，非常非常的快。好，当然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很大家。

的那个墙皮是不是好？好，这个呢是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呢现在都是多云到晴。那么有机会呢，这个第29号这个墙皮的话呢，基本上它是沿着高压往西北西，也就是说它是逐渐增强，要到下个礼拜一二才有可能看到有真的强烈。所以未来的一周呢，是不是又大又强，还没有很清楚的最新动态。不过呢，迎风面的是东北角的宜兰，还有大台北的东侧跟花莲齁，会有短暂阵雨，所以无敌小折伞要带。那么高温的话基本上都在27到29度，所以我说早晚温差大，你一定要带薄外套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空旷地区可能就更低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马上要带大家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刚才讲到咯，我要带大家来到了埔里的虎头山。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那么说到日月潭呢，其实呢在前几年呢，这个台湾之星在埔里这个正式揭开这个地方的同时呢，我们也带大家到前往现场去感受，也就是我们在埔里的什么山，刚刚还在考大家对不对，虎头山后头山。好，而且呢这次呢在整个埔里呢全面升级哦，站在台湾地理中心哦，你只要站在那个中心点360度这样子看一圈啊，你就会看到整个埔里的山城。而且呢喜欢看日出追夕阳拍云海，这边还可以吃美食，埔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食多的东西地方，包含了呢不管是小吃也好齁，还有平价牛排啦，包含了那个这个很多的观光工厂也都在这个附近，所以爱拍照爱旅行爱私房景点这就对了，来到了台湾的地理中心齁。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台湾之星埔里的虎头山。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而且带大家来认识哦这个呢有到底多好玩这个台湾之星。那首先呢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哦，你看看哦这个马上呢我们花火升级 VIP 齁，昨天有讲了齁，大家可以用台湾 Pass， 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还可以玩我们台湾之星来埔里，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带我们大家认识这个台湾之星啊。那当然说到呢它是一个全新开幕哦，那么因为一定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每隔几年我们要一个大会诊而且要整修一下。那埔里的虎头山这个台湾地理中心碑啊，这入口啊也做了一个资讯站对不对？
2: 对，没有错，在入口处有设计一个全新的一个资讯站。
1: 嗯，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也就是我们要入口的第一站对吧？
2: 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入口第一站。
1: 嗯，
2: 那呢基本上这一站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认识埔里虎头山的那进去之前呢，你可以先进来这个地方资讯站去获得一些接下来你要游玩的一些旅游资讯。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资讯站呢，是希望游客可以到这个园区就可以获得刚刚说的完整

0: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个普里旅游资讯，或是虎头山，或是普里之星相关的一个资讯或是一些导览服务。接下来你才可以知道你去怎么要怎么走，哪边值得看，还有哪边有一些特点景点，同时呢也可以掌握在地的一些产业，包含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像这次在日月潭管理处也跟在地的品牌，就是这个Feeling Spa 巧克力公社合作引进这个靠山咖啡，靠山咖喱进驻。那游客来到这边呢，可以坐下来看美景，而且呢也可以吃美食，来感受一下这个山城比较慢的一个步调的生活。
1: 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呢，你就会感觉到哇，怎么有那么多好吃好玩，对不对？而且这个靠山咖喱一进入啊，相信大家哦，不用怕说没东西吃，坐下来休息你就屁股黏住了，因为这边呢有非常棒的一个辽阔，让大家看了就心情开朗，因为它那是一个360度的感觉。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呢，它这边也做了一个像做借问站的概念，对不对？对，借问站的概念也是观光署所推出来，是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游客。我们呢跟当地的某一些就是游客量比较多的这些店家合作呢，透过店家去掌握活动资，在地的一些资源旅游资讯，还有一些活动的等等的相关的一个资讯，民众呢去。
1: 透过这些借问站，然后去了解相关活动也是可以的。嗯，真的，让大家体验一下。而且说到了这里哦，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打卡拍照，哪几个点哦？一定要拍。第一个要拍，要拍哪里呢？是那个碑是吧？听说他们这一次做完以后哦，跟以往不大一样，是两面白色糊墙式的耶。
0: 好，我这边介绍一下的。 怎样拍出最有特色的台湾之星？那来到虎头山呢，第一个一定要拍就是台湾地理中心碑，它是有根据测量的哦，去根据地理环境去测量，那个碑刚好就是全台湾最中心的地方，那就好像是台湾的心脏一样，所以身为台湾人一定要来到这个地理中心碑游玩。 那本身呢，它是普里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在地理中心碑的两面有一个白色的糊墙，中间会有一个叫做厨舍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上面有一些不锈钢的一个圆环，整体起来是非常有识别度的。那在刻上面还刻有这个山秀、山清水秀四个字。 所以不论你是正面去拍这个地标照人物，或是跟这个碑体合照，或是利用可以利用这个弧形的建筑跟天空的这个取景啊，都非常适合拍出不一样的一个照片。那第二个推荐大家就是往后走呢，沿着阶梯一路的可以往虎头山上面去前进，这边沿途可以拍一些森林绿意，或是普里的山城等等的。 那官方资料上面还显示，在后这个后背后，还有40阶的一个石梯，可以登上这个虎头山顶。那山顶上面呢，当然就是视野非常辽阔，你可以俯瞰这个普里的盆景，可以拍日出啊、夕阳啊或云海或夜景等等，都是个很好的地方。
1: 哇，那个感觉很棒哎！而且听起来就很适合拍照，对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要安排的话，你如果想要又要日出又要夕阳又要云海又要夜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边呢，哦，有一个让大家可以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等待又可以呢休憩，哈，真的，你那个要吃东西完全要喝咖啡都帮你解决完了，不过时间上面倒是可以安排一下啦，对吧？
0: 对，没错。
1: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来到这边当然不是只有看风景啦，玩虎头山呢，一定要吃美食、喝咖啡、买伴手礼。如果是大家刚好听到呢，以前有从来过，想要来再来感受一下哦，不一样的这个台湾之星的话，可以来介绍一下怎么买、怎么吃、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基本上如果讲到这个买伴手礼的部分。 古里基本上在地美食就是非常多样的，那伴手礼更是非常的多。那这边呢，稍微就介绍一下，这次呢，在这个新的入口资讯站呢，我们刚刚有讲，有导入地方的一个在地品牌，就是 Feeling Spa 巧克力工坊的这个靠山咖喱，大家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然后呢，进入。

0: 头山。那这边呢，在市区还有一些特色的咖啡店跟巧克力店，也可以安排进你的行程。那普里本身它是个酒文化，就是绍兴酒啦，还有米，还有这个米食，就什么桂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在地的农特产品，可以让大家上午呢先到虎头山看这个地理中心碑，那呢践行赏景，那呢中午下山可以吃普里在地的美食，像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什么阿里婆，像打广告啊，像阿里婆啊，
1: 对啊，
0: 或是还有煎饺啊，
1: 它那个在地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对啊，就是那个跟台湾应该是说跟台北还有台中那个口感不大一样。
0: 哦，对，我们中部的口感跟北部，我本身是中部的人，所以我们中部的口味刚好介在南北中间，
1: 对，
0: 所以说是适合，不论是北部人或南部人，都是非常适合来尝我们中部的美食。
1: 哎，脆脆
0: 的。下午的时候，对，下午的时候啊，你上午看的这地方，下午地方你可以去紫教堂啊，或是普里的一个酒厂。或是妮娜巧克力的梦想城堡等等去逛一逛、那另外我这边还要推一下我们普里还有那个、就是淘米嘛，淘米也可以去走一走、对啊，
1: 住在这里也很开心欸，
0: 对啊，你可以手眼睛看得到，你手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游程，像它是非常多元又丰富的一个行程规划的一个景点。
1: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所以我在说大家哦、可以利用这个时节，然后又不会太热，对不对？然后刚好呢又有我们周边最近呢在日月潭来讲太多大型活动，你要玩水域的 SUP 我们有讲到了，对吧？横渡我们的日月潭，然后你想要看花火，你要做 VIP 没问题，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又可以省钱，然后你要来这边台湾之星，哇，你想要吃我们刚才讲那个煎饺那些小吃都 OK， 就等于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很多升级的地方，而且我告诉大家以前这边很难停车，我们最近也把它整个改变了一下，也把这个场域呢把它入口有重新规划跟停车场，对不对？
0: 对，没有错，就是呢我们在地理中心碑的周边都有一些增设的平面停车空间，所以大家来到这地理中心碑，你不要怕找不到车位。
1: 真的，我绝对保证你可以停到，不要害怕。真的，真的，
0: 路边也可以停啊。
1: 对，
0: 小心被开单之类的。
1: 没错，而且呢，大家都会想说，那如果不想开车怎么办？可以哦，我们这边呢其实相当方便，对吧？
0: 哦，对，不开车的话。你可以做台湾好行，
1: 没错。好行真的是让我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因为呢真的有很多的这个不想开车的啦，或者是怕塞车的啦，做好行一坐上去呢基本上就很像一路通行，因为呢他有时候还会有他的专用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大家都，而且呢你去的每一站呢都是一定要必逛必吃必买的，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台湾好行的沿途，应该讲这样讲才比较公正一点，是台湾好行的一个路线呢，它事实上也有否一般居民会停留的点，那很多的一个点位基本上是根据游客的会下的一个景点去做规划，所以你透过台湾好行呢，你可以来游日月潭的一个过程中，可以去了解到埔里啊，或是鱼池啊，或相关的地方。相关的卖店卖什么，或是相关吃的东西什么，都可以透过台湾好行一次的去体验到。
1: 真的。最后呢，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有啊，刚刚你讲到台湾好行，我这边要工商时间一下，
1: 没错。
0: 我们台湾日月潭的台湾好行总共有七条路线，那基本上呢，这七条路线呢，在今年度我们会推出。搭台湾好行就可以参加抽奖相关的活动，那相关活动资讯呢都会放在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官网上面。那这边呢特别提到，就是我们有一 part 是关于是否这个嘉年华期间，就是我们一直主打九月到十一月十四号这期间呢，只要你搭乘台湾好行，然后呢在那些贩售票券的一个柜台就可以拿到这个摸奖券。拿到摸奖券之后呢，你可以来到我们活动会场呢，去投入你这个摸彩的一个票根。那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在网络上抽出得奖的。

0: 名单。这次奖品非常的丰富，包含了一些 iPhone 啊、iPad 啊，或是一些知名的旅行箱，或是一些日月潭住民的一个饭店的体验券。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搭乘台湾好行来到日月潭游玩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惊呼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

0: 和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

0: 天唔好，马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也爱喜老新，抢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

0: 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那这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呢，这个10月15号啊，很多人有投资的人心情是沉重的，因为美国市场对于10月升息的预期快速升温，再加上半导体还有 AI基础建设族群走弱，美股收低，台积电 ADR 也重挫 3.4%， 所以呢在15号的时候台股开低贯破月线、就是盘中、重挫就是1500点上下、逐步进入4万7000点的保卫战。之前大家还是想说什么时候上5万点、好，然后现在是4万7000点的保卫战，那成交金额呢也预估今天会到1.3兆元上下哦。那台新台湾优势成长主动是 ETF 基金这个 00987A 经理人魏永祥指出，近期 AI 杂音增多，再加上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由8月的 3.4% 升到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扣除食品与能源之后，核心 CPI 年增 2.6%，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所以通膨压力再度升高，使得市场重新评估 FED 联准会后续升息可能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尤其跟台股联动比较大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5%， 台指期夜盘大跌853点。好，所以呢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台股明天直接上千点，意思就是那个负千点啊，结果今天呢就是一开盘就灌破了48000点的关卡。那魏永祥表示，持续进入十月可以关注几项变数。第一个就是11月3号是美国期中选举，过去的经验显示选前一个月美股涨多跌少，但是9月下旬以来美股表现佳，是否改变过去的惯性仍有待观察。那第二个是10月中旬起美台同时进入财报公布期，还有密集法说， AI 龙头企业像是辉达、台积电对这个2026年第四季到2027年的展望如何，将影响法人圈对2027年 AI 供应链获利的预估方向。那第三个就是外资后续对台股买卖动向，还有美债殖利率是否走降。那魏永祥认为，整体而言在 AI 投资浪潮持续，台股企业获利具延续成长的态势下，台股多头格局不变，未来挑战新高创新高的几率仍大，所以是建议利用急跌逢低分批布局台股 ETF。 好啦，那每次都是这样讲，都说啊，我们的基本面不错啊，企业还是有赚钱啊，但是有时候那个市场氛围还是蛮可怕的，像现在大家都在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但是网友们的用语就会说很怕法说会变成法会，然后像辉达啦、台积电啦、有时候成绩很好呢，高于预期呢，但是优等生大于就是大家对于他们的要求又更高了，好还要更好啊，有时候人家开出来成绩已经高于预期了，可是市场不见得买单，所以是要

看市场的气氛跟氛围。好，那另外呢，就是那个一下子说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是低的，好啊，股票就上涨。一下子就说啊，现在可能那个数字开出来，好，可能那个升息的预期会高，好，那所以现在又开始就是股票又降下来，好，所以每天都在变化当中啊，好，那所以如果说你是用闲钱投资的，好啊，不知道买哪一支的，哦，他就建议你说你就是用这个 ETF 来操作，哈，但是呢 ，ETF 啊，也是一种投资啊，哈，大家就是真金白银，哈，还是要审慎思考，哈。好，那不过哈，讲到这个 AI 哈，真的，我觉得这一两年来哈，天天新闻就是 AI， 哈，那投资的都讲 AI 的相关新闻，因为都是 AI 产业嘛，啊，然后有关上班族的竞争力呀，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什么啊，未来会不会被取代啊，好，那也是在讲 AI， 那 AI 真的是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像这个今天刚好看到一个相关新闻哦，也令人觉得还蛮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就是那个人工智慧 AI 逐渐成为民众查询健康资讯的工具，但是如果过度依赖甚至要求医师照单全收，反而会影响诊疗沟通哦。像这个医师徐国峰近日就分享，他有一名初诊病患，什么叫初诊？就是他以前还没看过，第一次来看他的啊，哈，哎，第一次来看他哈，就带着厚达15页的 Chat GPT 的对话记录进入诊间，好，然后就坚持说他跟 AI 已经完成交叉比对，好，那要求医师直接按照分析的结果处置，好，然后结果他就忍不住问说，哈，哦，啊，你花贵桑桑的挂号费进来，好，是来看病还是来麦当劳点得来速餐的？好。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幽默，没有生气哈。他说他这个初诊病患哈，一来就拿一叠资料啦哈，然后除了这个 MRI 也就是磁振造影的报告之外哈，还有这个十几页的这个AI 的对话记录，好，然后接下来上面还用黄色的荧光笔标记重点，好，用红笔画上等号，好像考试一样的那种复习笔记，好，然后病患就坚称说他已经查过资料了，好 ，AI 判断可能是涉及椎间盘突出，好，椎管狭窄，还有第二级脊椎滑脱，好，希望这个医师直接按照上面的方向治疗。好，那这个医师在问诊的时候开始问他病情，好，对方就说啊，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啦，好，这个 AI 已经完成交叉比对分析了，好，就为什么还要再问？好，那这时候呢，医师就觉得说，哦，真的很无奈啦，好，因为部分民众对于医师的专业判断充满怀疑，好，可是对 AI 提供的资讯却深信不疑，好，忽略了诊疗需要透过问诊、理学的检查，还有相关的检验，综合判断真正的病因。好，然后这个徐国峰也强调，这个脊椎影像报告出现某种异常，不代表就能够直接认定那是疼痛的来源。那如果没有厘清病因，就要求医师按照 AI 的建议来进行侵入性的处置，未必能够改善症状，也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好，他说呢，其实病患是可以事先查资料、整理问题，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还是要给医师适当的专业判断空间。好，那最后就是提醒说，与其在执着诊间辩论谁对谁错，好，还不如跟医师充分的沟通，厘清病因，才可以找到合适的治疗方向。好，那其实我觉得哈，以前古时候哈比较常听到的是说，啊，医师啊，我在网络上都已经查过了哈，啊，那个网络说哈，啊，现在是 AI 说哈，我觉得医师也是蛮困扰的哈，哎，人家考上医学院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哎，好，然后而且还有经过实习，好，那实习之外，他一路看诊以来，好，他的经验值也是有差别的啊，如果你这样随便查查就可以的话，大家干嘛去看医生，对不对？哈，好，所以呢，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徐医师他也许在网络上分享的文字啦，哈，但是我真的有看到那个照片，哈，就是某个医院门口就贴一张，就说啊，如果你已经好，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在 AI 查好，你都很相信的话，啊，你就去问 AI， 你不要来问我，哈，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真的是要尊重医师，好，要相信医师，好，我们那天才讲到说那个前夫啊，他中风之后去看医生啊，他就很乖，好，人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好，也是聪明的人。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真的去看医生的时候就好好的听医生跟你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啦，那讲着讲着其实
AI 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好，那除了就是有些办公室人员可以用 AI 的工具做出很漂亮的图片、很漂亮的图表、PPT。

报告整理，好，那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作业，好，那甚至呢，有些人就是可以上网先查一下自己的疾病的状况，好，稍微问一下再去看医生，好，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啊，好啊，但是呢，现在 AI 剧好也非常的发达，好，发达到对岸的这个短剧都快要被打趴了，全部都是AI 演员就好了，因为它成本比较低。好，那不过哈，我觉得 AI 还是可以做一些好事的。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它很有趣哈。有人用 AI 来做歌曲，超好听的，连人声都可以出来。那其实要 AI 做得好看，其实要有一些素养，好，你要给它一些素材，要给它一些概念。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它就是讲到郑成功当初怎么样侧手来台，他的心情，好，跟在台湾是从鹿耳门登陆的。好，那这首歌呢叫做《东都孤城》，好，是一个 AI 的创作作品，有影像，有歌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

0: 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非常好听哦？因为刚才在广告之前没有放得很完整哦，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直接再放一次哦。这首歌曲呢是 AI 做出来的创作歌曲哈、哦。那当然呢，创作人一定有把一些想法啦、好、哦、关键字啦、好、哦、各个方面好、哦、去把它创作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是 AI 好、哦、啊人就完全没有出力气，它是需要一些底蕴的哈、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网络上搜寻一下，叫做东都孤城，好，郑成功东都孤城，好，那东边的东，好，都市的都，好，然后孤就是孤单的孤，城市的城，好，东都孤城。那如果你搜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画面的，好，虽然它的画面非常的单纯，好，然后呢，歌曲内容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哦，那讲的就是郑成功，好，里面呢从海上的万重浪开始，好，唱到鹿耳门，唱到台江跟城墙，也唱到他爸爸的降书，好，然后另外呢，还有他始终朝向北方的等待，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歌词当中呢，应该是这么讲齁，就是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同个年代齁，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郑成功，好好，然后听过国姓爷，好，那以前历史课本可能有教到这一段，好，那但是呢，就是现在108年课纲小朋友的课本里面齁，他们教的好像不是切在郑成功那个年代，他们切的是在郑成功的后面，就是那个郑爽、郑克爽之类的，所以他们对于郑成功没有这么的清楚，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这首歌词当中，你听了之后你就知道说啊，当初他是明朝的时候过来的，然后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后来就是那个宋元明清嘛，明朝就灭了，就变清朝，好，那但是他就守在这边的东都孤城，从鹿耳门上来，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有讲到就是里面的这个地名，好，就是为什么会有新营跟有柳营，好，就是因为他当初的兵上来，他要让这些人有地方可以生活啦，好，有地方可以生活，好，所以就也讲到这个地名的由来。然后另外呢，在歌词里面也讲到了安平城，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安平古堡，有没有安平古堡，好，然后歌词也非常好听哦。那因为我对乐器不是这么的了解，好，反正你就知道中间是个弦乐器，好，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应该不是琵琶，好，因为琵琶算是胡琴，好，它比较像是我们这边的那种什么某种三味弦之类的那种乐器，好，所以整个旋律非常的好听又非常的磅礴。那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在台湾的历史上哦，曾经站着一位将军，好，然后呢，就是为台湾驱赶了荷兰，然后没多久就病逝了，然后就是没能够看见台湾重振的遗憾，好，所以郑成功在台湾的历史上是站着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好，很重要的一段。那现在小朋友齁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如果就是听了这首歌曲齁，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下齁。那这首歌曲出来之后齁，有一些国小老师齁说我教历史的齁，觉得很棒这样子齁，就马上放这首歌给小朋友听，然后也跟他稍微解释一下齁，然后跟他们讲一下当初的历史背景齁，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的部分。好，那其实在现在小朋友的课本里面哦，他会讲到说，诶，当初齁、哦、就是上来的时候齁、哦、他建了两个城齁、哦、建了两个城，一个叫做热然遮城齁、哦、那因为他是用荷兰语翻过来的齁、哦、翻过来的，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4年到1634年在台湾台南安平建造的统治中心跟军事堡垒，所以叫做热然遮城齁、哦、超难念的齁、哦、因为他就是翻译过来，所以它的热、哦、天气很热，热兰花的兰、哦、然后遮盖的遮，热然遮城、哦、那其实这个热然遮城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安平古堡，因为它一路变化嘛、哦、一路变化过来、哦、本来是荷兰人建的，后来郑成功来了之后击败了荷兰人，结束荷兰的统治，这个地方就叫做王城。那后来呢，清朝的时候就变成义在京城，那日治时期的时候又变成现在的安平古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好几个名字，有没有？好几个名字这样子哈。所以那个在考试的时候啊，他就会考你说，哦，那个热兰遮城是现在的哪里？好，它是安平古堡。好，那同样在课本里面哈，除了这个热兰遮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城啊、哦，也很难念，叫做普罗民遮城。好，普罗大众的普罗，民众的民，普罗民遮城。好，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赤坎楼。所以在台南呢，有这两个很有名的安平古堡跟赤坎楼，勾搭时阵的名叫做热兰遮城跟普罗民遮城，真的考验我的发音跟咬字。好啦，那我曾经觉得就是那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哦，就是这个老师在教学生齁、哦、就说啊，阿玲如果记不起来齁、哦、什么热兰遮城啊齁、哦、普罗民遮城啊齁、哦、啊哪个是安平古堡，哪一个是赤坎楼啊、哦、如果你都记不起来齁、哦、教你一个方法，我现在教你，大家马上就背得起来齁、哦、简单的讲呢，两组名字都是八个字。两组名字都是八个字。好，所以呢，当它都是八个字的时候，热燃遮成四个字，对不对？所以它对应的就是安平古堡四个字，加起来就是八个字。好，那如果普罗民遮成五个字，对不对？好，那对应过来的就是赤坎楼三个字，加起来就是八个字。好啦，拍拍手。现在这样大家是不是全部都记起来了？好啦，所以齁，就是我觉得 AI 还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那这首歌曲哦，东都孤城齁，很好听，介绍给大家。那如果要教小朋友这段历史，你也可以放这首歌给他听。那其实一个概念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用类似相关的概念齁，所以我好像也有看到那个刘铭传的版本齁，巡抚上场齁，这个也是以前课本里面有教过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脱离学校考试已经蛮久了齁，对大家来讲，这是台湾的一段历史。好，那反正历史就归历史嘛，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以前齁，那个历史老师说为什么人要学历史齁，因为可以以古鉴今齁，以古鉴今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拿来参考，好，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子，好，你可以拿来参考，那以前前人踩过的坑你就不要再踩了，以前做过的事失败了你也不要再去做一次了，好，那如果有时候以前有些很聪明的就是一些可以仿效的，那你就跟着仿效。那另外呢，其实你知道有时候齁，有一些那个人家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就是古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借镜齁，然后外加呢就是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勉励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年代隔了这么久，但是有些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在发生，因为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推荐另外一首歌曲，也是 AI 创作歌曲、哦、我觉得这首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惊为天人、哦、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叫做过来人、哦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的，不是杨美人、不是杨美莲那一首流行歌曲过来人、哦、这首过来人呢，它也是 AI 大制作的古人集体演绎歌曲。好，那它的意思呢，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说，在千年之前好，我们认识的很多古人，好，这些古人呢，包括有谁？什么杜甫啦、李白啦、刘邦啦、项羽啦，哈，然后就是有一些经典的这些我们历史上国语课本上有读到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好，有一些片段，我们可能在一些故事里面啊、历史课本里面啊，或是老师有教过啊，哈，啊，那到千年之后，他意思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们现在遇到的事情哈，我当年都有遇过了，啊，我当年都有遇过啊，我可能就是我也走过去啦，或者是说我有些感想啊，好，所以就是他们很有资格来讲过来人，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这首歌曲《过来人》，其实我觉得它还蛮疗愈的，好，可以让现在生活很辛苦的你，或者是就是不知道你前途未来茫茫的你，好，算是一个鼓励啦，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那么值。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

0: 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在我们节目首播10月15号的早上哦，这个我大概股票市场又要创历史记录了哈，这个跌点跌蛮多的哈，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开出来的，应该是说美国开出来的数字让大家觉得联准会有可能会升息，好，那再加上 AI 的估值，好，然后就是有一些怀疑，好，所以呢整个美股四大指数都是跌的，那台股呢也跌了超过1500点，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因为还没有收盘哦，目前跌点已经是1600多点了哈。好，那不过呢，就是顺道讲到说，现在 AI 哈，真的大家都在用各个领域，那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好的有坏的哈。那像坏的，今天刚好有个新闻就出来说，医师跳出来讲哈，你不要问了 AI 之后再来问我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些学生可能也很聪明的用某个软体哈 ，AI 软体，然后就把一些。资料啊丢进去啊，请他帮他重点整理。好，那大家在社群软体应该也会看到有很多就可以做出很多很漂亮的心智图啊。好啊，但是呢 AI 做起来很快，重点是你有没有吸收。好，那今天也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 AI 也是可以拿来写歌的跟做影片的，那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东都孤城还有现在这一首过来人，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歌曲的，好，然后有人声，好，那重点是我觉得他 idea 让大家是有所获得的，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过来人，好，他就是说千年之前，好，你走过的路我都曾经走过啊，我不是要教你，只是告诉你哈，我们就在前面给你点灯，有灯在那边啦，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疗愈哈。那如果要讲说大咖大制作，我不知道刚才大家用耳朵听的时候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哈，这首过来人呢，1000年前的过来人，有多少人现身说法来跟你讲说你走过的路他都走过啊？刚才讲的哈，这些里面包括有杜甫、苏轼、刘邦、项羽、勾践、孙悟空、曹操、李白、诸葛亮，还有司马懿。吼，这是大咖大会战哈，那个可能以前你看一些。民间故事书啊，或者是历史课本啊，国语课本啊，国文课本教你的东西，你可能对这些人物有一些概念，对不对？好，但是呢，透过这首歌，他把他的每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好，翻译成白话文，跟结合现在你的生活状况，有些东西是人生是一样的，好像这个杜甫，好，他当年他就非常非常的穷，好，穷到住的房子哈，真的随便一吹房子就是很破烂就对了，然后连他的小孩都是饿死的状态，好，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如意，好，然后呢，包括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项羽，好，然后项羽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乌江自刎嘛，所以他在这首歌词当中哈，他后来发现哈，那个脸不是这么的重要。我就跟你讲说，如果要是他当初有回头，齁，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对不对？齁，然后呢，像这个刘邦，齁，刘邦啊，因为我有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齁，是刘邦对项羽的 rap， 齁，大概也是针对两个人的个性有一些勾画，齁，那刘邦他就是讲说他打仗不是打了6-7年，齁，那6-7年齁输了6-7次。但是没有人记得他前面是输的，因为他最后一战是赢的。好，所以他就是在这首歌词当中，他就跟现在

很流行的外送员，讲说啊，你这每一单每一单每一单，好，老天爷会帮你记着，那不是跟你讲说最后一定会赢，不是说最后一站一定会赢，只是告诉你说可能还没有到最后一站。好，那还包括了就是那个李白，好，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啊，诗写得很棒啊，诗仙啊，好，哦，但是以前曾经有看过一个动画电影，也是对岸拍的，哦，叫做《长安山万里》啊啊，大家如果看了那个片子，大概就可以理解哈，哦。其实李白是很有才华，但是他一辈子算是不如意。好，哦，那甚至呢，他后来还有发生一个事件，是他跟了一个王爷，就那个王爷叛变之后，他也跟着被受到牵连，因为他站错队了嘛，所以就被抓起来这样子。好，哦，那还好后来。透过高适，好，这个边塞诗人的运作，那他有离开，好，所以他离开之后呢，就写下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啊，以前我们念这个句子的时候就觉得说，哦，那就是登高望远啊，好，啊，老师就跟你讲说啊，因为登高望远嘛，那那个船小船越走越远啊，到最后就是看不见啊，所以就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哦，可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历史故事跟他当下为什么写出这个词句，其实是因为他被放出来的，好，就是从叛变的罪名罪臣被关起来，到最后被放出去了，他要离开了，好，那个离开就是坐船离开，好，轻舟已过万重山，好，所以那个不是只是景而已，还包括他的心情，好，所以呢，推荐大家好去看一下，如果你觉得长辈好跟你讲一些人生大道理，你觉得好烦。你觉得好烦，听不下去，哈，啊，听一下那个一千年前的前辈跟你讲的，哈，啊，那如果再搭配那个 AI 的影片，你会更有感，因为这个 AI 影片，哈，就是这一堆大咖，哈，就是杜甫、苏轼、刘邦、项羽、勾践、孙悟空、曹操、李白、诸葛亮、司马懿，全部都站在舞台上，好，用立麦。一个一个出来唱歌，齁，然后唱 rap， 告诉你他的人生经验，然后就跟你讲说啊，没什么啦，齁，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才在做什么，齁啊，但是没有到最后谁知道呢，齁，或者是说啊，跟你现在一样啊，就是那个杜甫他以前的房子很烂啊，啊，就像你现在拿了很多人的钥匙啊，都不是你的啊，齁，就是那个就是这么多房子没有一件是你的，啊，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哦，啊，但是这首歌词里面我跟你讲说，我不是来教你的，哦，我不是来教你的，哦，我只是跟你讲说千年之前有人跟你一样，哦哦，你走过的路我也有走过，哦，所以还蛮疗愈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除了歌词之外用听的之外，我觉得它的画面也非常的好看，而且它的画面呢，这些大咖都站在舞台上立麦唱歌，台下呢，哦，就是很像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很像 pub 有没有，哈，下面一堆人站着在听他们的歌啊，下面站着的那些人全部都是现代人，好啊，各式各样的年纪，各式各样的职业，然后听他们的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好，所以呢就是你走过的人生现在可能很辛苦，好啊，这些辛苦的哥哥们，一千年前的哥哥们，好，他们都经历过，好啊，可能他们比你更惨一点点，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首呢，过来人，好，过来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好，那刚才讲到就是这首《过来人》哈，然后呢，这首歌曲就是意思说，一千年前哈，有这些人哈，都跟你有同样的心情哈，就是你熬的夜，你咽的话，你没赢的仗都有份。那我不是来教你，我是来陪你走这段路。好，其实我们的广播也是一样哈，在空中默默的陪伴大家。好，你知道我曾经有听过我朋友说哈啊，就是那个自己北漂来啊，台北啊工作啊念书啊啊，回到房间里面或回到房子里面哈，很怕那个房子里面没声音，所以呢都会打开广播或是把电视打开，觉得这样稍微有点人声哈。好啦，那反正呢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哦，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资讯哈，其实并不会这么的寂寞啊，但是自己要可以找一些事情来做。

活或者是自己观念要放开，好，就像呢今天啊，股市真的是还蛮惨的哈。那起码如果以刚才这首歌来讲的话，我们起码没有杜甫住的这么差哈。我们的房子不管你是租的还是买的，还是可以遮风避雨，好，那起码我们还是可以吃饱，不会被饿死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里面刚才讲到了这个什么生死两茫茫哈，因为有多少电话打过去是不会通的哈，所以重点是现在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人，还是好好的珍惜。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当爱在靠近》，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爸，来让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强下一猪。
6: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神经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神，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

0: 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呢，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校园这个民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我俩》。

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个最近有一个台风哦，叫做这个强皮哦，大家有在关注吗？因为前阵子台风实在是太多了，多到我已经有点麻木无感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哦，尤其未来几天太平洋高压将会往西这边来增强，所以啦，接下来下周一下周二有机会上看强烈台风的等级，暴风半径可能扩展到280公里或者是以上，将会是个又大又强的台风哦，将会是个又大又强的台风，所以也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形态哦。好，那今天呢据说会是秋老虎发挥哦，应该是蛮热的一个天气，不过早上出门还是会偏凉，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如果早上出去运动的朋友，记得还是要带件薄外套在身上哦，会比较保险。还有呢，这早上去运动哦，多多少少还是会流些汗，请记得一定要带条毛巾。好，去运动记得一定要随身带一条这个小条的毛巾或手帕哦。运动流汗的时候呢，赶快把汗擦干，才不会感冒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长空下的独白》。

有很多的新闻就在报道了。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心里就觉得，他不是就是有穿衣服，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看的，很有品味。不过每个人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哦。那我对于穿衣服这件事，尤其我是女生，很多时候我从小到大都会被妈妈放大标准来看。我从小呢都会心里想说，为什么迪迪穿什么衣服都没有关系，我穿什么衣服都要被管。然后后来呢，就有慢慢意识到说，其实大家对于女性的穿着好像真的是蛮严格的。好，这个风波其实越演越烈啦。那但是后来总统赖清德有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呢，贴出了他穿花衬衫主持民进党中常会的一个照片哦。说到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展现个人风格的权利，在各行各业当中，一个人的专业与认真从来都不应该只是用穿着来评断哦。那最后他说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风格，更应该学习欣赏这些不同。我觉得我蛮同意的。以前呢，因为我从小就会出席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场合，可能有轻松的场合，后来到长大之后可能会出席一些比较隆重，或者是需要你要穿端庄一点的场合。像我从小就是被我妈妈教育说看场合穿衣服，那我当然看场合穿衣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衣服哦，还是会有自己喜欢的风格跟自己不喜欢的风格，那我通常就只能从自己喜欢的风格当中去找到一个可以端庄，就是非常端庄出席这个场合的服装还有或者是配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穿搭好了。有人说啊，穿搭要有一个 EQ 哦，那个 E 呢是衣服的 EQ 呢就是 ABCDFG 这个英文字母 Q。人要衣装怎么穿才能让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我们最近在新闻上面所看到的，就是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他将这个外套披在肩上，遭到民进党籍的招委提醒，建议穿的跟我们一样淳朴，国会殿堂有一定的标准。好，这段影片呢就被放到网络上面，然后甚至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人要衣装，但是要怎么穿才能够让人留下好印象。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五个穿搭的技巧，打造令人难忘的第一印象。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当然是不能全靠外表，不过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因为通常人家可能会从你的打扮当中，你可能还不认识，根本就还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愿不愿意去跟你聊天，或者是呢想不想就跟你聊天或者是认识，这件事有时候就是一个第一印象嘛。那感觉氛围，像我自己呢，对那种穿着全黑的人，我心里面都觉得好像有点距离感，然后就不会想要去亲近他，因为感觉蛮高冷的。那现在的状况其实也是如此啊，就是你的印象给人家是什么样的氛围，是好相处的、亲切的，还是呢有点距离还是呢你看起来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其实从你的穿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哦。好，那第一印象可以让人呢，就是给我们一些机会认识，愿意听我们说些什么。在这里呢，需要注意到一点是，有时候啊，在我们还没开口之前，其实啊，就可以做得到了。形象很重要哦，甚至心理学也说，当你看起来很好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很好，更有动力，更有自信，更有力量，甚至更有生产力。这不只是呢在做头发或在脸上涂这个润肤霜的一个问题哦，而是你穿什么，看你穿衣服的方式也会产生积极跟消极的影响。比方说，当你呢穿上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条牛仔裤，或是那一件你认为自己穿起来非常帅气的衬衫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呢会感觉非常开心自在，而且会很有自信。这种心情呢，其实就是会传递给其他人。那此外呢，你穿的衣服呢还能够让别人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例如你可能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这个艺术家，或是你是个业务吗或者是呢你是个贵妇吗？好，那这个服装优点在于，透过一些简单的调整，你就可以创造出你想要的效果，掌握给人留下第一的一个好印象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先来听首歌曲哦，我们先来听首歌，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五个不会出错的着装提示。我们首先呢，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哦，我们听到是来自刘兰希所演唱的《小白云》。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富士比的杂志专家认为啊，在公开场合出席之前，调整好自己的衣着尺寸更为重要。所以咯，第一件事，把一切都交给裁缝打造适合的尺寸。那因为呢，这样才可以让衣服看起来更好、更贵、更合身。当然，你也不必对呢所有衣服都进行调整，比方像是一件 T 恤，可能就不需要透过裁缝去做调整。但建议哦，大家对于自己喜欢的衣服，在重要场合穿的衣服，或者是你想给面试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衣服去进行修改。很少有人一出店这个就可以有一个合身完美的衣服，尤其像现在所谓的快时尚，有没有？其实有些衣服啊，穿起来诶你很喜欢，但还是有稍微一点点的不合身，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去花一点钱找个信任的裁缝帮你呢简单的修整一下，就可以提升质感咯，这是很棒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就是呢，你可以穿各种颜色的衣服，但你应该知道根据色彩学理论，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含义跟效果。比方说呢，红色会让人更有活力，橘色能让感觉平衡，而色彩理论则认为蓝色可以传达平静、自信还有权威感。所以你可以想要用这个颜色的效果来做选择。那么现在哦，其实市面上有一些是真的就是形象专家，教你怎么样去做穿搭，甚至可以找到你所谓的命定色系，然后可以抚平像是你的颜色，就是你的整个皮肤的状态啦等等的。那很有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现在有这一些可能工作室啦、形象规划啦等等，教你怎么样去做穿搭，建立你的形象管理哦。好，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有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出现哦，就有点像是造型师，但又不太像造型师。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叫做第三点，保养你的衣物哦。衣服的状态啊、配件跟质感可以改变你的造型细节，让你的造型看起来是更完整、更有力量的，并且让人会一看就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人。试想一下，今天你的客户来拜访你，也许你们会谈上一笔合作，但他穿着是那种比较破旧的一个衬衫，然后洗到这个起毛球的针织衫，或是看起来已经即将瓦解的西装来拜访，这样第一印象你还会不带一丝疑惑将合作案给他吗？首先你一定要注意哦，衣服不要弄脏、弄皱、染色或者是损坏，然后考虑一下你要使用的搭配跟你要的搭配跟服饰，他们可以给你的这个着装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润色，让人呢过目难忘。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小技巧啦，那我自己也蛮喜欢买一些配件的，有时候真的不小心买太多。那配件呢，尤其是女孩子哦，这个配件呢可以让你整个在这件衣服上面你整个人质感都提升，尽管你今天是穿着一件非常简单的 T 恤，但是你可能戴上一条项链啦、耳环，整个人的那个气质又不一样了，很有趣对吧？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要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林嘉荣跟许淑娟所演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接下来呢，了解场合的穿搭需求以及如何的锦上添花。例如呢，去拜访客户的场合就可能穿得正式一点，约会的场合呢可以休闲但充满魅力，越正式的场合越不适合穿白袜等等的，这都是穿衣服的礼仪细节。当然在台湾的这样的限制相对国外来讲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可是呢适度的保持一个绅士风范以及礼仪还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最后一点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牺牲舒适度，尝试试穿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服装很重要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寻找一个适合你需求符合规则的服装以及配件、哦、甚至像鞋子也是，不要让你感到不安全或身体不舒服，因为不舒服会让你看起来很紧张焦虑甚至害怕，这都会影响到其他人让他们感觉到不安。所以就在这里啊，你要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舒服的衣服才会提升你的自信哦。好，这个以上这几点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咯。大哥大姐们，也许啊我们都会想说我们都一点年纪还可以打扮吗？我是非常非常鼓励大哥大姐们的，就尽量的打扮自己哦。我们有时候会办听友会嘛，那我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点才有机会跟各位见上一面。那有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好会穿衣服哦，我都会偷偷跟我们的同事们在面讨论说，诶，那个大姐那件衣服好好看哦，那个大哥穿这样好帅气哦。我们都会去看，然后你甚至会觉得哇很优雅的姿态，会很羡慕。所以啊真的尽情的打扮自己吧。我想有很多时候也许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掌握，但穿搭这件事情至少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对吧，这些自信呢也是由我们自身所延伸而来的。好，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衣服风格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9: 唔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在这个阶段，我们来送个门票吧。好，今天上午9点钟呢，如果你在这个10月30号刚好有空，晚上有空，我们一起来听听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亚洲巡回演出。他们是四位呢，在欧洲地区，尤其是意大利这最厉害的吉他手。那他们呢，将会用吉他来演奏出许许多多，就是你们曾经有听过的电影主题曲，从经典的到现代的哦，就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歌曲，其实大家都有听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上午9点钟，如果你有兴趣，10月30号，在这个台北市新庄区 ZEP New Taipei， 也就是我们这个红会广场的8楼，这边会有一个演出。那我们免费送票哦，这一张票呢，其实市价也要将近1000多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免费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一个人可以索取2张门票，数量有限，要打又要快哦。我们这个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亚洲巡回演出，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红会广场的8楼。欢迎大家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进来索票，02-23149121，02-23149121。

的吉他里，天气转凉了，其实接下来很这个冷气不用开了，甚至可能电风扇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收起来了。不过在收起来的这个之前哦，请记得哦，一定要先将这个电风扇清洁干净再收起来会比较好哦，因为这个灰尘你不去做处理，它就是会持续的堆积，越来越多，影响到风量。那接下来重新开机的时候，还可能会把灰尘吹得满屋子都是，甚至会出现一些异味哦，所以收纳之前务必要做好清洁，千万不要漏掉了马达周边。好，那电风扇没有清洁就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首先就是累积灰尘，然后再就是呢风量变弱。诶，有人说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有点误会哦，就是说风量变弱影响运转表现，然后我都一开始看反了，我想说诶，风量变弱会影响到转运的这个表现吗？我不小心看错字了。好啦，当然我觉得当你的居家环境是清洁干净的，整个人也会感觉到很明亮很舒服，这是一定的，环环相扣的，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多注意自己整个环境的整洁。那隔年你再把这个电风扇拿出来重新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扇叶的旋转也可能会让这个附着的灰尘大量的扬起，也会有产生一些味道，所以请记得到时候啊要收起来之前将它的风扇叶片跟外罩呢拆卸，拆下来清洁当然是最好。那这个拆洗风扇比较费时，也有人担心拆装后装不回去或者是损坏组件，那如果不好拆，请记得就用湿毛巾仔细的去擦干净就好了。好，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哦，我们有时候接下来换季了，有很多东西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花点时间去做点整理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是来自林荣璇、商怡文、蓝丽婷、陈文玲所演唱的《飞扬的青春》。青春可以飞扬，灰尘先不要哦。来听到这首歌曲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节目呢进入到尾声了。哎，刚才没有听到的朋友哦，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来送的这个门票是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亚洲巡回演出。他们呢是由四位意大利相当厉害的吉他乐手，他们将会在现场演出经典的电影作品，就用吉他哦 ,Forty Finger 是40只手指头嘛，因为四个人，一个人10只手指头，所以到时候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现场见证他们的威力哦。那我们这个时间是2026 10月30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就在新庄这里的红会广场的八楼。那我们呢现在是免费的送票给大家，因为我刚好跟他们的这个算主办单位非常的熟识哦，所以他说希望呢可以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到这边现场来看演出。那我们一个人可以获得两张，有兴趣的朋友10月30号晚上有空的朋友，欢迎呢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我们电话来跟我做索取哦。我们一个人可以得到两张，一个人呢是可以得到两张。好，我们的这个专线是02-2314-9121，上午 9点钟可以拨打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跟我索取哦。好，我们这个是意大利指弹天团，你只要打电话跟我说我要那个意大利弹吉他的门票，我就知道了。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来跟我索取02-2314-9121，上午9点钟我们就会有同仁呢在我们的办公室哦，所以请记得上午9点钟再打电话哦。好的，我们今天很快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在这里呢很快礼拜五也到了哦，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休假期。那据我所知这个周末其实各县市都有很多他们在地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上 OK 的话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吧。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孟庭苇的幸福感。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先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

0: 器，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境内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狗带吗？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的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上班日，礼拜五早上的六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了。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样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哦，这一首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方大同在2024年推出的专辑，名称叫做《梦想家》。每一次呢，我听到这张专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过，有点惋惜，有点可惜哦。因为方大同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离世了，所以这张《梦想家》的专辑算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张作品。那因为他生病的关系，其实对于他的唱歌或说发音啊、声线啊、呼吸啊，都是有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这一张专辑真的算是用他的生命来去做的作品，我自己是很喜欢，然后也觉得很感动，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就是收录在《梦想家》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没啥好说》。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方大同收录在梦想家专辑当中的没啥好说。在这张专辑啊，虽然是最后一张了嘛，那其实也留下给乐迷有点遗憾的心情，但同时呢，其实也是透过这张专辑，方大同想跟大家说，时间不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能深入理解时间的现实和虚幻，生活为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跟转折，但他认为呢，我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用优雅得体的态度去走完生命的道路。我觉得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方大同非常的努力地展现出生活的热情，然后对于创作的热情跟热爱。好了，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咯，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在早上的6:07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最近十月份好不容易终于有点慢慢变凉的感觉，至少晚上好像不太需要吹冷气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相对的就是在早上的时候会觉得起床好像越来越困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跟感受呢？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是比较夜猫子类型嘛，就是比较没办法那么早起，可以早睡一点，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这么早起，所以每一次如果早上要比较早起床，对我来说都非常的痛苦，尤其是在天气变凉的时候，然后或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天哪，太痛苦了。就算我有比较早睡哦，我还是会觉得整个人很闲很懒。甚至我前两天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都有戴那个运动手表，因为运动手表除了我平常运动会戴嘛，另外一个我买它最重要的功能，除了运动，就还有就是叫我起床。因为闹钟如果是用手机的话，你手机放在旁边，你就是一直关掉一直关掉嘛。但是戴手表啊，因为闹钟响的时候是会震动的，所以我戴在手上它震动，我直接会身体会有感觉，直接好像有人在旁边咬你的手说起床了起床了。然后我大概都会调3到4个闹钟，就是让自己真的能够彻底的醒来，因为早上要早起对我来说真的是蛮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是靠这个来达到我早上都能够准时起床的这个目标。但是哦，因为最近天气变凉了，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一半，我就做梦还是干嘛，反正我中途就突然醒来，应该是早上凌晨三四点嘛，我就突然醒来一下，然后换个姿势想说我的手，就是我都戴左手嘛，想说我的左手怎么空空的，后来发现我睡觉啊，睡到我下意识没有注意到，我直接把我的手表拆掉。我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可能它的戴太紧，或是我这个睡觉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我就把它拆掉。但是我真的有记得我睡觉有把它戴好，不是我忘记戴着睡觉，是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把它拆掉，就觉得天哪，然后我就想

说还好还好，我中途有醒来，不然在这个凉凉的天气，我到底早上会睡到几点呢？真的是不敢想象。因为有一次我就睡到早上八九点，然后是同事打电话叫我起床，然后说诶，你怎么没有来上班？我就发现我睡过头了，非常非常的尴尬。对，没错，对于我来说呢，早上哎，这个真的是一场修炼，尤其是秋冬或是春天凉凉的天气，早上起床真的是有点困难。那如果大家也有一样的困扰啦，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人在教学，就说诶，早上起床要怎么样可以比较快醒来，或说有什么方法比较能够醒脑，或是说你起床之后疲累的感觉会比较容易降低一些些。我有看到一个蛮好的做法，然后我实际上面也诶真的会有感觉，就是呢，如果你也一样早上起床觉得困难重重，像现在六点多还很早嘛，六点多的时候觉得好像诶还有点累累的酸酸的，但是好像没有真的需要睡觉了。其实这时候睡眠专家说有可能是环境的问题哦。如果你起床之后你马上去接触20分钟的阳光，好，自然光，其实对于这个改善精神状态是有感提升，好，能够减少起床之后的疲劳感受。好，这就是太阳光线的影响嘛。所以有时候起床呢，不要一直窝在被窝当中，最好换个环境，早上起来就去阳台啊，或是说走到户外啊，散个步，晒一下太阳，这样都比较好。我自己是有感觉啦，尤其像现在虽然早上起床很难，但是早上如果出门去晃一晃不会太热，是很舒服的哦。对，在晒太阳方面我自己是觉得诶，对于身心的放松真的是很有感觉，觉得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嘛，或是说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能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因为像我每一天早上搭捷运来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228公园，然后228公园呢，因为那边有很多的树木啊，然后阳光洒下来啊，这种感觉其实走在这一条，虽然是走在柏油路上，但是感受到那种树荫，好，有这个大自然的氛围，分多精，诶，其实心情真的会蛮好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出门去走一走，走到大自然，不一定要早上去运动，其实去晃一晃，走一走，醒醒脑，好，对于健康来说也是好的帮助哦。尤其在现在六点多的时候，诶，听完节目应该差不多可以去晃一晃了。就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跟我一样睡觉醒来觉得脑袋都没开机，好，可以去户外来走走。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觉得诶好像这阵子啊怎么睡都睡不饱，睡再多好像也没办法减少疲劳的感受，其实这时候可能就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除了睡不饱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好，有可能他其实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要等着大家去解决。好，在这里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曲，来自乐团929带来的作品叫做渺小，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13: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觉得同样好像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小小的，好像也不到烦恼，但是就会觉得是不是需要去做调整的。

部分，就是啊，大家会觉得自己是个有乐趣的人吗？这个乐趣不是说很会开玩笑，或说讲话很无厘头，或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对于生活当中啊，会觉得非常的有热情吗？或是说可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在很琐碎的事情找到快乐的角度，就是有趣的视角等等的，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因为啊，我最近就会发现我自己好像很容易变成，就是可能生活就上班下班然后放假嘛，就是变得好像很单一的那个生活轨迹，所以好像变得很对于很多事情就会有一点点的觉得他就是这样啊，然后不会特别去关注到那些值得关注的小事情。那你说这样活着有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就是生活的样态嘛。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录音嘛，我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很多生活的相关话题，就是要有很多的输出，就是你要跟别人分享嘛。但有时候其实老实说会觉得要分享什么啊，我就突然会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我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好的那种心情。然后像我前两天呢，就是在搭捷运的时候，我会习惯听 podcast， 听一些也是类似广播类型的内容。我就有听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就两队人马在聊天，其中一队呢，他们就是叫做那个达康，达康达康，他们是在台湾做漫才的，漫才算是日式的搞笑的一个路线，大家可以想象成像相声一样，也会有一个吐槽，然后有一个装傻，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达康达康他们， 我自己很欣赏他们。那另外一个主持人呢，这主持人叫做瓜吉，就之前当市议员的这个邱威杰瓜吉，他呢其实平常现在没有当市议员啦，他就是在做一些内容相关的创作，例如说开直播聊天啊，或是说做 podcast 啊，做也是做这种类似广播的谈话的节目。那这一次漫才那个达康他们就去上了瓜吉的节目嘛，那他们就在聊关于生活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像瓜吉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主持的搭档，他就说搭档是他的员工，但是呢他的员工其实不需要帮他做很多琐碎的事情，例如说行政啊，整理资料啊等等，他说这些都不要他做。身为他的搭档，他希望呢他的员工跟他一起主持这个节目是能够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很有趣的人。因为他们节目的调性也是比较轻松嘛，讲各种来自各国奇奇怪怪的新闻消息，这样就是怪新闻分享。所以他说他唯一就是要求他的员工是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你要去韩国玩也可以，你要去什么西班牙，你要四处游历，最好你就多多去多看多吸收，然后回到节目当中，你可以分享很多你所见所闻你的内容，然后你就是把自己成为一个有趣有内容的人。然后听到这边就觉得哇，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一天啊，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重复的东西嘛，那重复久了就会麻痹了。所以我也还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就是其他的人一样，有一个老板说你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你就四处去游历去玩就好了，没关系。我们也很难做到这种事情。但我就一直在想说，那要怎么样在很 routine 的很重复性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新的视角，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最近在练习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最近很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很能够注意到生活小细节跟乐趣跟特别的观点。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个问题啊，是
大家

都会有吗？就是对于生活你能不能找到有趣乐趣的视角，这个跟年纪有关吗？我觉得可能跟个性会更相关，有些人年纪大了但是还是可以活得很乐趣，就是可能有很多鬼点子啊，有很多新的想法啊。好，对，我自己是很欣赏这种人，就是新的想法到底要怎么来。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看多听，然后多从生活当中找到一些特别的乐趣。像我就看到有一些文章在分享，好，就是例如说这个文章呢就是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保有好奇心。我觉得同样也跟大家分享，如果跟我一样有相同困扰，觉得每天的生活好像一直重复，然后都没有那种冒险的感觉，好，都没有那种新鲜的感觉。对，这个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是来自李伟文哦，他同时也是一名牙医师嘛，就是这个李伟文他在他自己的文章自己的那个平台上面来分享这个文章内容。他说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啊，工作压力很大，下班之后只想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假日呢也只是去逛街买东西，但其实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去培养兴趣，参加社团，然后好不容易退休之后啊，或许刚开始还会跟朋友去哪里走走晃晃，吃吃喝喝，好，但是久了其实你觉得他不傻好无聊。那生活当中啊，其实作息有改变，只要当你作息改变，人很快就会懒散下来，对于这个生活啊，整个人啊好像就很没有兴致，每天看电视滑手机，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上班的时候可能至少你还有一个工作，你可以去调试一下心情，还有一个生活的重心，但如果退休下来，更容易会整个人懒掉，整个人就是没有生活的动力。但要怎么样这个维持生命的热情呢？他说首先要找回自己的好奇心。根据大脑扫描技术得知哦，其实我们好奇心呢会活化大脑里面的多巴胺系统，除了会让我们开心啊快乐，同时也可以抒发精神压力还有肉体的疲惫，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还是保持积极的热情。好，就是这样的特质是很好的。那另外一个有个大规模的研究，就追踪了800人的生活，然后事先先测量10种个人性格特质，包含有没有好奇心。那追踪半年之后就发现呢，在所有特质当中，好奇心是最能够预测一个人能否达成目标的能力。那要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好奇心呢？有几种指标。第一个就是你对不熟悉的人事物或地方会不会排斥呢？那还是你会很开心的来去接触，觉得天哪，好新鲜哦，好特别哦。那第二个就是不管在哪里或是在什么时候，都会想要寻找新的事物或体验对于新的东西是很能够接受的。再来呢，碰到新的挑战啊或是状况啊，会主动尽量的收集新资讯。好，这是三个指标，你可以去想一想，诶，我有做到这些吗？我是个有好奇心的人吗？好奇心也是能够感染的哦。那对于找到生活的好奇跟热情，其实方法有非常的多啦，包含像是去书店看书，看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杂志，是你接触自己从来没有新的领域的书。例如说我平常都是看文学类散文类的，那我就去看一个科普类的书，那就是完全跳脱框架的一种尝试。那除了看书啊，这个李伟文在文章当中也特别提到，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下交通的路线，你换个路线走，你平常可能都走 A 路线，你今天换个 B 路线，你可能就会在路程当中看到一些新的事情，就是用新的视角来看平常习惯的世界。好，当然这个不简单，好，但是可以慢慢去练习。就看到这一篇文章之后就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但是同时也是需要去练习的事情啊。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同样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于生活的乐趣跟热情，对，还在
摸索当中，对我

来讲啦，对，所以我也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吗，就是呢很想要在休假的时候啊去洗头好奇怪哦，这样讲好奇怪，但我很想要去给那种不是那种很现在流行那种很嘻花很高级的美发店嘛，我没有想去那种，我很想要去给那个阿姨坐着洗头，然后就洗头跟他们闲聊天这样，然后就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以前真的很不敢走进去那种店，我都是要特别预约好跟我熟悉的理发师那个设计师，然后说我要剪大概什么样的造型，就比较谨慎一些，但我现在很想要尝试，就是去随便走进去一家店，然后跟阿姨说我想要坐着洗头，就是那种很轻松很随意的那种方式。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头皮按摩然后同时洗头。我前阵子就在那个好像在脸书上面还是在 IG 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女生也是很年轻，但她一头长头发，她说她最讨厌自己洗头，所以她只要有空档的时候，在下班啊或是说在午休吗的时候，他就会去找附近最近的那个洗头店，然后走进去说他要洗头。他有出一个自己的地图，台北洗头地图，然后说这一家按摩很棒，这一家洗得很干净，这一家阿姨会帮你吹头发吹得很有造型，能够帮你吹半屏山等等的这种各种那个小道消息，各种的评价，想说我想要找一家去体验看看，这是新的生活的模式，想说去尝试一下以前不敢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啦，还在练习当中，但同样呢也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或许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多去尝试一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喽。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起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在早上的6:40回到节目当中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玉璇，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了，这一首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相关、食安相关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也是高度的有关联的哦。就是啊，像现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可能很高的几率都是买外面的。那买外面，你外带啊，就是会用纸盒、用纸类的容器，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基本上都会遇到。好，那这个食物啊，装在很烫的食物或是很烫的汤品，放在纸容器当中，我们都知道，哎，这会有一些健康相关的疑虑。那最近呢，根据上下游

新闻网最新的一份调查指出，哦，台湾呢近几年来，哦，进口的低价餐具数量是暴增的，哦，低价餐具的数量，那数据是从2021年一直到2025年这四年当中，从中国进口的纸类餐具，好，这个重量呢从5200公吨一路飙升到12000公吨，进口的金额是超过了8.5亿的台币。那一次性的塑胶餐具进口量也是非常的惊人，2018年只有70公吨，到了2024年暴增到1055公吨，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哦。那数量暴增它其实可能不是个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品质，好，品质上面。今年卫福部食药署的边境查核检验当中，我就发现说，只要是被判定不合格的违规食品容器，有 95% 都是来自中国，哦，那非常高的那种不合格率，又进口了很多的这个数量来到台湾，对于外食族的人来说，像台湾有非常高的比例都是外食嘛，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考验的健康问题，好，考验的健康问题。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有一些这个意识，或是说大概都会知道说，虽然是纸盒嘛，大家觉得好像纸盒相对于塑胶来说装热的会比较安全，好，但其实为了要防水跟防油，这些容器啊，纸类的容器，它内层都会再涂上一层塑胶淋膜。那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些淋膜上面，哦，这些淋膜可能是非常便宜跟劣质的，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有很高的耐受度。好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如果你是用到那种它真的可以比较耐热的塑胶材质，其实有时候用起来比你去用纸碗还要更耐热，只是你用肉眼看会觉得，诶，怎么用塑胶容器去装，但本质上有时候塑胶有分很多种嘛，那如果是耐热度比较高的塑胶，反而比纸类容器还要能够更耐热。那这样的纸盒啊，里面的塑胶淋膜，它其实哦，真的是一个，诶，对于人体来说蛮可怕的一个这个容器吗？我觉得有一些实验哦，就指出说，有人啊模拟这种油脂类的食物，然后来去做检测。那其中呢，今年八月有进口一个圆碗，哦，就那种圆的纸盒，那检测人员就泡在这个常温下，哦，在常温下泡了1个小时，泡在这个油当中，结果溶出化学杂质高达 138ppm。 好，那138是什么概念？其实正常法定哦，要是 40ppm， 也就是说它超标了 4.6 倍。那这只是常温的温度哦，如果是刚起锅的热汤啊、炸鸡啊，那温度更高，溶出的速度跟数量绝对是更快的。那如果你拿这一类很劣质的纸碗又去装比较偏向酸性的食物，好，酸辣汤，然后番茄酱啊等等这种酸的东西，其实是更可怕的。像其中有一家被检验到的这个进口的纸盒，它呢在60度的温度泡30分钟，30分钟大概就是我们吃便当的时间跟温度嘛，结果呢法定的标准上限是 30ppm， 但是这个纸盒哦溶出了高达 1556ppm 的化学残渣，所以超标了40倍以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塑胶淋膜虽然是用纸盒，但是纸盒上面的淋膜根本就不耐酸，然后你又碰到热的东西，整个化学结构就是非常迅速的来崩解，崩解，所以它真的一点耐热的这个耐受度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可怕。那很多人想说，那我就不要买路边那种便宜的便当啊，我去买比较高级的、比较贵一点的，应该这样比较好一些吧。
哦，当然大家错了，现在其实连那种包装很精美的像巧克力的纸罐啊，也被验出说有塑胶的杂质还有劣质的胶水。那或是大家有时候家里面有烤箱有气炸锅，可能会买烘焙纸，这烘焙纸也有哦，甚至是连旅馆的那种纸杯盖啊，很多的这种塑胶的制品其实都被检验出有含像是荧光剂，或是说有各种不耐热的这个化学反应出现。那面对到这么多可怕的便宜的塑胶一次性容器，到底该怎么办呢？食药署目前是说到，现在有针对高风险的中国纸制品已经有加强抽验了，那如果进口商被查到说有违规，下一次就会强制升级抽验的比例，就是你会更严格的被取缔。但是呢，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其实里面的销价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为了要降低成本，所以他们很多的厂商都是会用廉价的回收料或是次等的工艺方式再制这些塑胶的容器或是这一些一次性的餐具。那因为成本很低嘛，品质当然就不会到太好，所以面对这些进口非常大量，然后我们这几年进口的数量暴增的一个情况，哎，真的是有时候就算边境的检查再严格，你也很难确保说没有漏网之鱼，就是这样的状况。而且像这些纸杯啊、餐盘啊、纸盒啊，送到餐厅、送到小吃店之后，其实他们早就把外包装拆开来，身为消费者，我们去看，我们去用，我们也很难知道说到底产地在哪里。所以专家能够建议大家的方式，就是最直观的，相信大家现在应该想到，就是自己带环保餐具啊，不管是买便当啊、买汤啊、买饮料啊，其实最好的方式、最健康的方式、同样也环保的方式，就是自己带自己的餐具，不管是不锈钢的还是玻璃的，除了能够减少垃圾，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最有效率能够警惕大家的方式，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同时也为了家人的健康，这样才能够降低这些化学物质吃进去肚子里面的风险。所以当然自带容器是比较麻烦一些没错，可是为了要健康跟为了要安全，好，这样哎，还是得麻烦一点会比较好。好啦，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了，时间关系了，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礼拜六的早上在空中跟大家继续聊聊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新的方向》，明天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爸，外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伊煮。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的这个大脑。其实我经常跟朋友啊开玩笑在讲，我说啊，其实啊老来啊，我不怕得癌症，好，不怕得心血管疾病，因为呢这两种疾病啊其实都蛮容易逆转的，而且啊我很有自信的说，我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得癌症，也不会得心血管疾病，因为主要是跟我的饮食形态，还有因为我是全食物，全植物性食物嘛，就是所谓的 vegan 啊，那而且我吃的非常营养，非常均衡，每天呢，像豆类呀、坚果种子类呀，还有各种的蔬菜，水果啊。都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啊，而且非常均衡，也蛮充足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有运动啊，还有就是，我大概从40岁以后吧，几乎没有生过气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几乎没有啦，大概有过啊一两次，那个是事后呢。都非常后悔为什么要生气啊。我基本上真的是将近30年吧，40几岁啊，到50岁啊，将近50岁的时候，所以大概20多年啊，几乎真的是没什么生过气。因为啊，我觉得当我们把很多事情你看破啊，看透，其实就知道，就是说生气是很无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啊。当你想通了啊，其实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大概几乎都是一笑置之啊。所以吃的正确啊，然后又有运动，然后就是啊，又情绪都是蛮稳定的。所以基本上啊，我觉得我会得心脑血管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癌症的几率其实是微乎其微啊。即使啊得了，其实我也不害怕，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逆转，因为我协助过无数个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复原，那癌症患者呢也有不少啊。不过说实在的，大部分的癌症患者了，其实都怎么讲，就是说都因为大家都把癌症跟好像都跟死亡画上等号了啊，好像一罹患的癌症好像就被医生判死刑一样啊。那如果说是前期的，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的啊，好像是缓死啊，判了缓死啊。那如果是晚期的，哇，那真的是啊，惶惶不可终日啊。所以很少有人真的是可以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啊去思索啊癌症的问题啊，然后很少能够接受说啊，我不要去做化疗、放疗啊，或者什么免疫疗法，我就回归自然的这种生活形态啊，让我身体里面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恢复到这个正常，然后让我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个神奇的医师他自己去启动疗愈。很少人能够相信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咨询过这么多个案，绝大部分

自闭症，我们知道很多人到了最后啊，就是不但不认得了他的家人，啊，他的家人最亲密的家人都变成陌生人，然后呢，甚至于怎么样，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也不认得了啊！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是失智症的高危险群呢？因为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啊，那我母亲本身就是有忧郁症。那我后来看了很多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就是如果说孕妇她在怀孕期间呢，情绪是比较负面的话，其实这个胎儿她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其实就会出问题啊，还有对她的这个整个的未来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其实也会有影响。那再加上我自己啊，自己的坏习惯，很小哦，大概从小学开始，我就熬夜啊。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阅读，所以我常常在晚上啊，这个关了灯之后啊，还阅读。那怕爸爸妈妈发现，你知道很糟糕的是什么？是因为我的房间刚好在厕所隔壁，所以呢，我就是把厕所的灯开着，然后我房间的灯关着。诶，我就这样子用厕所的灯啊来阅读，然后阅读的时候，反正不是趴着啊，就是躺着。所以这个熬夜啊，因为经常都是熬夜熬到半夜两三点啊才睡啊，因为都是要看到，常常是要把一本书一定要看完，我非要把它看完我才睡觉啊，所以我很小就开始熬夜啊，那这是对大脑是非常非常伤的啊，然后再加上我在童年跟这个中年以前，我其实都有焦虑症的啊，而且还蛮严重的。那这些都是对大脑啊，都是造成伤害的主因。所以我其他的都不怕，我只怕失智哈。也因此呢，我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啊，要这个防止啊我失智。好，那这个我们讲失智啊，其实大概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有关系了啊。那我看到的很多研究就是说，失智症啊，它在21世纪啊，它是已经变成我们人类慢性病里面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排名前面的一个慢性病，而且呢，它的这个发生率一直在提高，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寿命啊，寿命都这个延长了嘛啊，现在好像随随便便都可以活到80、90岁，甚至100岁啊。那活得越久啊，那么失智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失智已经不只是我们以往认知的，好像到了70、80岁以后啊才可能发生哦。现在很多已经有早发性的失智症啊，大概40、50岁啊，很多就已经发病了哈。好，那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受损有关系。那我们先来看看啊，那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受伤害？啊，其实主要的还是包括生活习惯啊，还有呢，这个长期的慢性病啊。那生活习惯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啊，就是熬夜哈，或者有的人是被迫熬夜，为什么是失眠了啊？躺在床上啊，数羊数到这个几千只、几万只也睡不着的啊。那么在现代社会是，尤其是在都市啊，这种比例是蛮高的。所以，像在台湾的话，哇，那个安眠药哦，安眠药的那个这个消耗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好，那像这个熬夜啊、失眠呐啊，或者是运动量不足啊，还有吃了过多的这个高饱和脂肪的动物性食物啊，还有摄取了太多的甜食，还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就是白米白面类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超加工食品啊，还有呢高压力啊，哇，现代人啊情绪压力都很大哦，所以高压力其实也会导致怎么样这个负面的情绪啊，还有呢导致失眠哈，那另外还有
一些人。

是属于社交孤立，也就是说他是比较孤僻的啊。那跟很少有这个人际互动啊，像这些其实都是什么伤害脑神经，然后造成失智症的很关键的因素。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脑部发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其实就是全身慢性的这个感染啊。全身细胞慢性发炎，然后它是受到各种的毒素啊，或者是因为细菌病毒感染啊等等啊造成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生活形态造成的我们的细胞慢性发炎啊，包括还有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以及呢头部外伤啊，其实头部外伤也是造成脑受伤啊，脑神经组织受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在以往吧，我跟这个美式脊骨神经医学专家陈维忠老师一起在合作啊，为很多的朋友做这个脊椎复健啊。那么我也邀请陈维忠老师在广播节目里啊，在这个香气桃花源广播节目里也谈这个脊椎保健。他就讲说，他说其实头部外伤是造成这个脑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他自己呢，因为他是体育学院的学生啊，然后也是运动员，他身高很高，180几公分，那就是打篮球。他说哇，像这种剧烈运动都很容易造成伤害。所以后来他女儿呢，他女儿也170几公分高啊，他女儿在读高中的时候，学校也要选他做校队，就他坚决反对女儿去打篮球。他说这个我已经把该受的伤都受完了，你不要再去受这些伤了啊。所以他是这个亲身经历了啊，所以他在讲，他说很多小孩啊，他建议第一个不要打篮球啊，绝对不要踢足球啊，还有就是像那种他也很反对啊，像幼儿啊，儿童什么滑冰啊，最近这一阵子好像那个滑冰是非常热门。为什么？有一位华裔好像叫刘美贤，是不是啊？那么他在奥运得到了这个滑冰的这个冠军拿到了金牌那可是呢，他非常反对，他说因为小孩子在滑冰或者那种直排轮都很容易受伤或不管是头部撞击，或者说有的是这个屁股着地那屁股着地就很容易造成压迫性骨折好，那另外呢，空气污染也会导致脑部神经发炎脑萎缩，以及也都会增加失智症的这个风险。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来详细来分析我们在上面谈到的为什么这些因素它会造成脑的损伤。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加入我在FB 就是脸书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欢迎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好，那我们来看生活习惯和我们的日常的行为因为这个长期失眠或者是熬夜导致的这个睡眠节律它就会紊乱，那我们的脑细胞就怎么样没有办法修复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其实是很忙的它可不是在休眠状态它是真的是就是在忙在忙着就是这个太无纯精了就是把那个坏细胞清除掉然后忙着把我们白天所学习到的所记忆的这个有用的这些
这些知识啊，它把它啊，就是储存到我们的这个长期记忆。

区域啊，它其实是非常忙的。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那不管是被动因素还是主动因素或者是睡眠时间太短不足这个所有的研究都说一个晚上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这是成人哦。如果是儿童幼儿的话都要到10小时哦。好，那脑细胞没有办法修复就会导致什么，这个脑功能就会下降包括记忆力，所以呢就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那另外缺乏运动因为缺乏运动血液循环就怎么样，就变得很差血液循环差，我们这个大脑因为我们大脑这个重量只占全身的 2%， 可是它消耗的能量高达 20% 以上哦。那所以那如果说血液循环不好，没有办法把氧气带到脑部的话，那大脑氧气的供应就减少不足嘛，所以怎么样，脑细胞就退化了哈。还有就是现代人过度的使用3C 产品那这个也是怎么样，会影响大脑的快乐机制甚至于就会怎么样，逐渐的引发脑萎缩所以使用3C 产品不管是手机iPad 还是电脑其实还是要控制时间，而且中间一段时间以后，一般的建议大概是半个小时，最好是怎么样，是眼睛离开那个荧幕几分钟休息一下而且要起来走动一下。好，那另外当然就是跟饮食有关系了饮食这个非常糟糕现代人那个高糖、高油、高精致型的淀粉还有高动物性蛋白质，还有吃太多的超加工食品。说实在的我真的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其实是蛮忧心的我觉得不乐观。为什么？因为你走进任何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大量饭店，还是这个各种超市，或者是这种便利商店，你去看架子上满满的都是什么样？都是超加工食品。太可怕了哈！它已经变成，好像大家就变成认为说这个才是正常的啊。那这种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吃这些东西，然后又吃，现在人又吃过多的这个动物性食物，所以人类的健康堪虑那未来包括现在又这个生育率也下降，生育率下降也有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哈。那主动的就是挑明了，就是不要生小孩不想有这个养儿育女的负担那个压力。那另外一种呢是什么？是想生生不出来。那我们现在不孕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那为什么？其实真的就是跟我们生活里的种种毒素，包括空气里面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还有呢包括我们吃进来喝进来的导致，那所以导致这些不孕，所以人类数量也在减少，然后再加上这个种种的毒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跟这个脑造成的这种伤害，那未来就算是存活着的人，但绝大部分其实都不健康，不要说未来了，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的统计就是说，真正谈得上健康的人挣个不到1/10耶，1/10大概都高估了，然后这个高达这个60-70%的人都是所谓的亚健康，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什么疾病就是还没有确诊有任何疾病的名称，可是呢其实怎么样已经这个一直在往疾病奔跑了然后那另外还有至少20-30%的人是已经确诊各种严重慢性病的，所以这个未来的人类我觉得真的是不晓得会是怎么发展但是
我想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恭喜你们啊，你们能够每天早

0: 早上这么早起来，七点钟就守在这个收音机旁边收听正声调频台 FM104.1 啊，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是很有智慧的。好，那不管过往呢，你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啊？那研究啊证实了你的细胞它不会记仇，它不会记恨你以前呢、虐待它、压迫它啊。然后只要你开始善待它，它都会给你非常好的回报啊。那这个大脑啊，虽然它的修复速度比起我们这个颈部以下的身体啊慢很多，可是它仍然是会修复。只要你开始改变饮食啊，吃对的食物，然后你开始运动，运动非常重要，然后一定要有好的睡眠啊。我还是在努力当中啊，希望我能够真的是能够在晚上11点以前我就睡觉，我已经在尝试了哈。好，那另外就是一定要保持社交的活跃啊，就是无论如何你要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一些朋友啊保持这个良好的互动啊，活跃的互动啊，而且呢建议都是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或者去学习一些新事物，那这些啊都能够啊保护你的大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我们下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谈，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今天的健康报报一样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天气在转换哦，并且台湾呢、又是一个湿气很重，北台湾一直在下雨，好多人都说哇，过了一个周末就感冒了，并且感冒很难好哦，有的时候影响工作，更别提啊长辈朋友只要一感冒很担心哦，小病变大病。那我们日常要如何来保养保健呢？尤其是这个体能基础哦，要打底哦，选什么最好？
3: 其实啊，我们打底的话，真的选红参是最好的。
2: 嗯，
3: 而且它一支就里面有含有很多人体我们所需要的养分，消除疲劳。人家说疲劳久了就会怎样，就是成病啊。
2: 哦，
3: 对，而且像最近你看，我们都遇到一下很热，
2: 嗯，
3: 一下子很冷，
2: 嗯，
3: 或者是说你一下很热，然后进去冷气房，
2: 嗯，
3: 其实这样。温差太大，其实对我们身体都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2: 是，
3: 对，而且你看，你会发现，就最近诊所人也越来越多。
2: 对，变成是男女老少幼哦，那个要排队等看医生，好多人呢。
3: 对，
2: 刚讲到我们这个高铁南红参精哦，它是红参温补，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物哦，让大家可以刚刚提到疲劳的一个解除，然后体能基础来打好呢？
3: 它已经是韩国的国宝嘛，
2: 嗯，
3: 而且它种植是在人参的保护区这样。这是用6年的天字号的人参，我们的红参精成分非常单纯，就只有红参精，还有一点点蜂蜜含参粉，所以你吃到是整根的营养，
2: 嗯，
3: 所以对你的身体来讲，它是非常的给你极大的支持啊，
2: 嗯，
3: 尤其是现在就是又要开始换季了，你也知道现在换季都是很恐怖的，要么就是断崖式的冷，所以很多人都受不了，甚至连拿衣服出来换季都来不及，它马上就变冷了，
2: 就一天过去气温就变了，你不能等到变了才再补嘛，我们要提前来补。
3: 对，
2: 在高铁南红参精里面，我们刚提到有参粉，然后红参温补之外，我们里面的成分像是人参、皂苷还有嘎巴、这几个关键成分其实就是哦，背后来支持我们体能哦、体力的最大功臣。
3: 对，像里面有 GABA， 就是针对我们消除疲劳，让你只要觉得晚上会让安神好睡。
2: 嗯，
3: 其实你只要睡得好，你就疲劳感就不会那么重。再来，你面对就是外界的冷热，你的抵抗效果也会比较好。
2: 嗯，
3: 而且你看哦，你这样慢慢的一直打底，不光是只有说哦，针对就是我再来是冬天的关系。而且是你每天每天每天你所需的精气神都帮你准备好，非常温和，适合现代人需要的补品。
2: 嗯，跟大家分享哦，高铁南红参精男女老少哦，在这个换季的时候，甚至我们体能体力要提前来补足打底，都可以来选择。
3: 有一个入门的哦，就是一个月的哦，30条，那我们是1980，还多送6条，所以你可以吃一个多月。那如果觉得你要长期保养，真的说我要来顾身体，就是或者大家一起在用，我们还有推出一个 两个月的组合，但是呢我们又特别觉得要再送健康、嗯、所以我们是多送了30条，总共有90条是三个月，
2: 嗯，
3: 这个价钱是3980。
2: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23149121。23149121。辛苦的上班族还有首领长辈朋友，平日就要将体能基础来打好。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大家分享哦投资理财的资讯哦，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财务状态有更全面的了解哦，并且啊不只是考虑自己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啊，年纪小的族群哦也会想一下，哎，我爸妈的这个退休金够不够啊？那如果是中壮年的朋友呢，也会想，哎呀，我这个退休的时间快到啦，公司也是跟我讲65岁要准时退休啊，那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哦好好去指引我退休后的一些生活开销呢？和大家分享哦，投资10年就退休，邀请到的是小资 YP 哦 ，YP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8: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P，
7: 邀请到 YP 哦，跟我们聊到投资10年就退休哦，之前和大家聊过，就说我们对于退休的生活要有一些基本的盘点嘛，哦。

0: 要让这些数据是很具体的，不是纯粹的想象。哦，大家如果你回去问爸爸妈妈你退休是怎样，他就想说啊，没有啊，就不出门啊，在家里啊，然后想出去就去哪里啊，那这个是很虚幻的。虽然可能也是这样，但是具体的钱是多少我们还真的是要算清楚啦。哦，不然你会觉得说我年纪渐长哦，好像那个不安全感哦油然而生哦，就是突然没有了工作，觉得没依没靠的哦，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那其实我们有在书里面呢 YP 跟大家介绍，不管是一开始的一些想象的一些出估，或者去预算说那个钱大概是多少，然后再来就是要去思考说，对啊，那那个钱算出来之后啊，可能有个总金额好了，举个例子，也许1500万，但是你可能也会分割成例如说每个月大概几万，也许5万、4万、3万都有可能，你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也很重要哦。你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举个例子，你说1500万，我就突然有个现金1500万好了，就是假设我真的存钱存到一个具体的1500万在我的账户里面，好吧，那就恭喜你达成了。但我觉得以现在这种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讲，这是比较荒谬一点啊，实在是不太可能突然说有个1000多万就落在你的账户里面。会有这种钱的人也没有在担心的那我们通常担心的是说好像怎么算都存不到实际的这个1500万。所以之前 YP 有跟他聊过你对那个劳保劳退的一些算法，例如说每个月可以提领多少啊，哦，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才知道说哦，其实我只要一个月可以有一个2万块，多一个2万块，多个3万块，诶，我的退休的生活也许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那我们应该怎么在退休前把这个现金流变出来呢？因为我们现在有薪水嘛，所以那个刚刚讲说那个多的2万、3万，我们可能薪水就可以赚到啦。可是我退休后可能不是这份工作，可能变成一个 part time 啊，甚至说我干脆就我可能真的没有打算要工作，那个钱从哪里变出来变得很重要。对啊，要怎么算会比较好？
1: OK，退休后其实收入来源其实有分几个啦，一个就是所谓的制度收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劳保啊、劳退啊，甚至国民年金，这个制度收入我会把它称为叫做地板收入。就是怎么讲，你明天台股下跌了30%或者40%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在下个月你还是会收到这笔钱，所以说有这个地板收入，你就可以至少让你的所谓的生活啊是无语的。OK， 好，那再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刚提到，如果你每个月2万，你刚好存到所谓600万的话，你基本上你就有一笔的资产，你可以用这一笔资产来产生每个月的现金流。问题是要怎么产生？很简单的做法，你就是卖掉你所需要的生活费的这个价值就好了。因为你一年你可能需要，你还缺个30万的退休金，那你就从这600万里面卖出这个30万，那这样是不是分批到每个月就有一些钱？所以这叫做你从你的资产配置里面去卖掉现金流。OK， 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在退休之后你还有一些余裕，体力余裕的话，还有一些兴趣，其实你可以做一些兼职的工作
0: 哦，
1: 对，这就是所谓的弹性的收入，就是可有可无。可是有的话，哎，可以增进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花费，你就可以有一些消费可以在这上面。那有些人其实对工作对他来讲其实是很有趣的
0: 哦，
1: 有些人没工作反而会不知道，哎，怎么就
0: 没有目标，
1: 没有不知道做什么。对，所以说退休来讲，其实就不单单只是有一种收入的来源啊，它其实有分三个部分，是这样子。
0: 是刚刚提到这种情境啊，因为我也在一边想哦，想说，哎，如果啦，因为我现在30几岁，虽然距离退休是有点遥远，那我想说，哎，那我退休后那个钱，当然除了劳保劳退之外，然后还有刚刚讲说现金流的部分，我要去变卖我的那个有价证券吗？就把它卖掉吗？还是说，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会讲说，哎，我现在那定期定额这边买的东西，就是为了以后那个每个月可以领股利股息。那当然，这股利股息你现在领的高，不代表以后领的高啦，因为股市嘛，总是瞬息万变哦，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100%保证说这个月领2万，下个月还可以领2万哦。那 YP 自己怎么看说，有些人如果是属于这种提前布局的，好，就像我们刚刚讲，你还有距离退休20-30年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或成真的嘛？就是我现在努力存钱，把它存进一些可以领现金流的这种有价证券上面，对于未来可能退休之后那个每个月的所需是比较安心的啊，也比较实际可以算得出来那个金额。
1: 哦，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我 并不在意就是这个

0: 个资产本身带来的现金流，因为他要不要发股息或是发多少，其实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1: 嗯，
0: 哦，这有个，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退休生活极度仰赖这个现金流的话，那万一他发的股息不够你生活，那你怎么办？
1: 你还是得变卖家产。
0: 对对，所以重点是什么？你还是得把它当作一个总资产的方式来看待。
1: 哦，
0: 就是对，因为你看股息不是说假设每年发5%好了，他有可能每年都固定发5%发不完吗？不可能嘛。
1: 有时候还是会有上下波动。
0: 对啊，所以最终来讲，还是看他这个本身的价值有没有上涨。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就是以一个总报酬，就是包括他的资本利得啊，跟他的股息股利啊，一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我个人啊，我也是这样子去做，就是哎，如果股息不够了，那我当然一定要就要卖掉我的资产来作为我的现金流。而且我更推荐大家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你手上的这些资产，而不是单纯只仰赖哎，这个资产它到底可以带给你多少股息股利，当作你去评估退休的现金流。我觉得这样会有些盲点在这
1: 边。哦，对，我自己大概两块都会看嘛，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有股利股息可以直接汇进我户头，我当然是很开心啦。嗯，对吧，啊？他如果发得多，我也觉得很开心，我没有什么好不开心的。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尽管大家会讲说指数化投资，你就是大盘一定是很多年下来看一定是往上走，但是最终就像刚刚讲到，如果你突如其来需要一大笔钱，那你这些有价证券直接资本利得变卖之后，它如果是足以支应的，我自己也不会觉得哦，这个怎么样要心疼或什么，先想说啊，反正那个不都是你的钱吗？他都已经获利了，只是你一直没有了结而已。
0: 没错
1: 啊，差不多在退休后也差不多该割了吧。
0: 因为其实你当初在累积这笔资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为了你退休的生活。
1: 哦，没错没错。
0: 因为你的资产相当于什么？因为会发薪水给你的人，帮你打工的人。
1: 对啊
0: 对啊，是这样子。
1: 所以你现在把它养大了，就像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民众，不管是小资族或者是一般的一些退休族，其实也很爱买这种所谓定期定额的选择，不管是 ETF 或者是一些大家喜欢的那种全职股，好像冲得比较快。那你说啊，我什么时候要割啊？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种不卖的习惯了。但之后要开始养成偶尔要卖的一个需求，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你一开始投资，你肯定会有个目标。
1: 嗯，
0: 对，所以我认为你投资前你要把这个目标定得很明确。所以刚刚微微提到什么时候要卖，这取决于你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有些人他是会为了孩子的教育款而投资，有些人是为了买房的投期款而投资，有些人或是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不要觉得退休卖这些资产是很糟糕，就是
1: 很可惜。
0: 这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你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做的。
1: 嗯，对啊，就像刚刚讲，你如果是教育基金，那孩子要教育基金，你不是也卖掉吗？
0: 嗯，
1: 对啊，如果你一开始买这些哦，有的没的哦，零零叉叉叉，零零叉叉叉，就是为了退休后说，哎，我有需求，我每个月想要有一些钱，那你真的在那个情境底下，嗯，就是该卖就要卖，
0: 那本来就是你的目的啦。
1: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尤其是那种长辈朋友，就是很俭嘛，或者是存到一种
0: 舍不得，
1: 对，舍不得，因为你好不容易忍耐了二三十年，此时要收割哦，也觉得
0: 于心不忍的，
1: 于心不忍，累积这么久，但是你想想，这个钱你就是用在自己身上嘛，就像如果你生活需要，就是会用，或者你说，我退休后可能哦，平常日这个每个月开销可以支应之外，偶尔想要出国啊，去比较远的地方啊，比较贵啊，需要个十来万，那你不是就应该把它卖掉，卖那个足够的量就好了，不是叫你一次全卖哦。就是有的时候也是看大家的一个资产的运用哦，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哦，对啊，我现在存是很无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平常有时候定期定额买，或者偶尔逢低加码，也是超无感的，因为你都没在卖。所以我每次会想，哦，天哪，我到底什么时候卖它呢？肯定要很久很久以后，哦，那种感觉。大家还是要把那个目标条件设定的比较清楚哦。那其实这样试算下来，在书里面其实有帮大家介绍说，哦，那我大概要存到，就像刚刚讲，转换成有价证券。那个有价证券它可能会成长嘛，它现在可能叫做200万。他明年可能不是200万，他可能会变。那这时候就要去算一些大概一些平均数啦，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也不知道明年台股是会 这个做多还是做空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稍微抓一个平均。我觉得这个数字是蛮重要，因为那时候看到书里面，因为里面有蛮多很简单的公式啦跟简单的举例会讲说，诶

0: 如果你大概是几岁，那你的这些，例如说有价证券，大概它的投入大概要多少钱？但是你要用年化报酬率去算，
1: 没错，
0: 好像就比较具体一点的。对，那YP 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块？相信大部分的人是现在手头可能就已经有一笔资产变成有价证券了，反正我们现在就无脑买，但也不知道买到猴年马月，反正有钱就买。那想说，哎，那到底达标了没啊？还有点搞不清楚，还是说还是距离很远？这个可能需要评估一下。
1: 依照我的观察啦，就是如果你做的是跟我一样是做所谓的指数化投资，就是你是跟着大盘，
0: 没错。
1: 那大盘的话，它其实有分不同的区域啦，比如说你是以国家的话，或是以全球，那肯定他们的这个走势会
0: 不太
1: 一样。那如果你一个以 overall 的就是比较平均的值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抓大概每年啊，大概是抓6%。到8%的这个年化报酬率，所以那在依照你的个人的目前的累积的状况，以及你的每个月或每年的定期投入，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估算说你大概到多久之后会有一个值，就是可能10年或15年就可以到达到达这个目标，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目标去反推，甚至你可以反推回来你有个目标金额，那你依照你目前的这个就业状况，你可以去要保有多少的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值提供给大家参考，就6%到8%的年化
0: 报酬率，
1: 对，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0: 如果你这个比较喜欢未雨绸缪，或真的比较担心未来风险，就选低一点，选6%。
1: 对对对，甚至5%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那这样子你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就长期走势看下来，就像里面也有提到说，那当然你可以每个月都投入嘛，或者是我有钱就投入。那有些人是说，我先大量的投入，然后投入到一个阶段，我就不买了反正我觉得我存的差不多了，我就不动了，那你就可能日常就可能有更多的活钱可以用这都是一种选择。
1: 对，这个就是我在书中提到，就是FIRE 它有很多不同的形态，或者说退休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态。那刚刚微微提到的就是我就存好一笔投资，我退休用的这个投资的种子的资金放在这个投资账户里面，我就都不动用它，那我日常生活赚的或者工作赚的是这样，我就把它花掉，可不可以这样？可以这就是国外很有名的叫做 cost FIRE， 就是你那笔资金就让它在里面一直滚一直滚。我算过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大概35岁好了那按照我们刚刚提到你每年的实质报酬在 5%， 那你65岁退休那就可以多少钱可以到1000万，大概是你现在只要存261万左右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数字，
0: 就是投入有价证券大概260，
1: 在35岁的时候260以上，就再也都不理它了。那你的工作不管你是赚个3万5万块，你每个月就是尽情的花，都把它花光也都没有关系。那他在60的时候就有一笔退休金在那边等着你去使用，
0: 就等着你去收割啦，就是你该卖的就要
1: 收获了。
0: 对对对，因为你存在那边嘛。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看到里面做法，会觉得哇，那就代表着。因为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像已经有点超过了。但是我这个人性格是觉得，反正钱越多越好。我们通常人的概念上，达标就达标了嘛，达标算是一个安全水位，
1: 在迈向更好的一个退休生活。
0: 对
1: 对，应该是这么讲。
0: 对啊，然后另外一块，我觉得实质上台湾人会这样子吗？就存了一笔，然后就不继续买了吗？
1: 因人而异啦。对，当然就像你刚刚提到，因为他刚刚那个做法，他其实还有一个代价，就是。你必须要持续的工作到65岁就你实际上的生活费还是得靠你自己去赚嘛。对对，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小小的 trade off 在这里面。
0: 因为你已经把你要花的钱有设定一个期限嘛，就是刚刚讲35，然后到65，
1: 就是存30年这样。
0: 对，那如果想提前的话，你要算35到60
1: 对
0: 的，那算法就会不一样。
1: 没错没错，就可以微调啦。
0: 那就变成说你可能就要存比较多的钱，才有办法提前5年这样。
1: 确实，因为你资金的年份。更久嘛，然后你存的时间又更短，所以其实两个都是要让你的退休金会放大。
0: 所以要有一点自己要稍微算清楚啦，因为那另外一块也像我刚刚讲的，有些人会讲说我已经基本达标了，那从我的个人感受是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安全水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台湾是一个风险蛮多的国家，那就觉得那多准备一点不是比较安全吗？钱多没有人会嫌弃吗？
1: 确实，
0: 所以就会继续的想办法再让资产去做一些滚动。那我觉得还有一块也是要请 YP 提醒大家的，就不管是我们以个人的角度去预算这个钱， 有的时候未来会有一些新的风险，就像刚刚讲台湾的一些条件跟环境现在看。

0: 看起来大家都很快乐，但是有时候股市啊也可能会大跌啊，或者像之前 COVID-19 不是说来就来嘛，然后没有人知道两三年三四年会结束，你说不定会不会未来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可能拖个五年十年，那这个都是很让人担忧的。那还有另外一块哦，也是我之前跟 YP 有聊过啊，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族群也会为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父亲母亲哦退休之后的一个情况去做考虑，可能我一个人孤家寡人这笔钱就够了。可是如果呢我有这个父亲母亲需要医疗的支出，或者是他们两个这个寿命更长，然后他们的医疗支出很大，他们的退休金也许已经不够了，那以台湾普遍来说啦，我们做子女的还是会兄弟姐妹一起去承担嘛，那这就变成一个额外的支出，但这个又很难去推估，那到底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些可能的风险，或者是为自己预留一些这个退路或者是这些保险呢？对，
1: okay, 是，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当然对于未来啊，就像不管是政治或者是股市这种局势啊，我想短期来讲它一定会有所谓的波动的现象，
0: 没错，
1: 谁都没有办法很准确的预测到，但是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压住，如果你是做指数化投资啊，其实你做就是你相信人类的生产力会逐步的高升，
0: 对啊，
1: 它终究会往上爬的。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刚开始投资或是你退休一阵子，那其实你的整个投资的生涯至少都还有十几二十年，所以就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视野之下，你不应该去太专注于一些小波动，对的，所以刚刚提到一些风险，确实它都有可能发生，我也没有人能够可以准确的做，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尽可能的要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态，或是所谓的心法，你要有足够的这个可以去面对这些大跌啊，因为其实大涨大家都不怕，大家会很开心，担心什么？就是担心短期的很剧烈的下跌，看到退休金怎么忽然少了一两百万。或者是你短期的累积的资产又少了好多钱，你会害怕，你会想要卖看，你会想要买，所以很多观念其实在我的前一本书啊，一年投资五分钟，就是讲说你在累积期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碰到这些市场带给你的考验，但是你要相信这个市场绝对会越来越好。 OK, 所以我在那边提到，就是你要 stay the course, 你要去坚持到底，
0: 对，
1: 所以在累积期你要相信你的市场会相信你，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退休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提领策略，你不要因为市场下跌你就不敢卖，其实你在做过这些退休的计划，其实你都有丰富的很详细的去模拟过未来会可能发生的情境，你要相信你这个提领计划是 OK 的，所以他们这相信的东西不一样，可是他们实际上本身就是相信说未来的市场都会是蓬勃向上的，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我会提到，就是很多人可能是所谓的三明治族，上有两老下有两宝，对不对？所以从退休这件事情啊，它就会变成从一人的退休进化成一个家庭的退休，或者是变成一个三代同堂的退休的计划，我觉得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他们背后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同的，就是你还是得估算他们目前的缺口是多少，所以我认为盘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我们在累积期我们怎么样去做投资，我们一定是先看我们的这个记账嘛，
0: 对啊，
1: 我们才知道我们一个月到底有剩下多少钱，我们的金流哪些支出哪些收入它怎么样去跑，那对于退休的规划其实也是做的是相同的那样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你要有这样一定的对你的退休的金流有了解之后，你才知道你要额外多准备这笔钱，那我想你在你的能力上你才可以知道你大概要去如何去自己，如果你的收入不够未来他们的这些支出，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在你的本业上去精进，但如果本业上精进上有困难，其实像很多人会做什么呢，会去斜杠啊，会去兼职啊，所以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加快你的这个所谓的收入的来源，我觉得这样做会有帮助于大家在做不同的样的方式去做管理。
0: 聊到这个投资十年就退休，就像刚刚提到，也许更多人在思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退休，因为可能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啊，甚至你还有小孩啊，甚至像刚刚提到的家中长辈，也许可能有退休金，因为他也工作了四五十年了，但是他可能这个资产条件没有子女来得好，但是我觉得既然都考虑到退休这一块哦，现在如果啦跟家里面的一个互动关系也还不错的话，其实大家是可以找一些机会开诚布公的来 来聊聊说，哎，到底爸爸妈妈的退休金是多少？老实说，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连爸爸妈妈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父母自己也可能要评估一下，那到底我的这个退休金是多少？那是多是少，其实也都没关系，它就是一个具体。

0: 底的数额嘛。
1: 没错，
0: 那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办法去估算说那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好好的大家一起哦，这个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这个必要的支出啊，或是这个医疗的需求，我们都还是有一些钱可以去支应哦，这个都是需要提前来做规划的。那我想最后也要问这个 YP 大概两个方向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一个区块可能跟我自己年纪比较相仿，可能30几岁40几岁就还在上班，反正还距离退休非常遥远的朋友啊，那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家里面有这个长辈嘛，爸爸妈妈是退休族的哦，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区间。那这一群人，就像刚刚讲的30、40岁的朋友，他已经开始想要琢磨我要怎么退休了，或者我的钱大概要多少，我们大概要着手开始做哪些准备跟盘点呢？那另外一块呢，是时间没这么多的朋友，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是到这个50岁了50岁60岁，好像是我们一般认为真的要退休了，距离退休年份可能剩5年10年的，普遍也是紧张感比较强烈的朋友。那他们此时此刻要怎么去做一些基本的盘点，或者是如果面对这个盘点上数额的不足啊，怎么去做一些调整？那这两块可以请 YP 给大家一些建议哦。
1: 可以，好，那我就先从这个可能你已经戒退了，或是你在距离退休可能到5到10年这个部分的族群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你第一步一定是先要到所谓的劳保局医化是这个服务网上面去查看，说你目前这个政府啊给你的这个退休金到底是
0: 多少、嗯、
1: 哦，这个很重要啊，
0: 一定要去查一下。
1: 你可能以为你可以拿到5万，搞不好你只剩下2万
0: 哦，
1: 或者是你以为你只有1万，可是实际上你有3万到4万，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对你的整体的未来的退休的规划一定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就是我在我的书中里面有提到，如果你的劳保啊你可以选择月退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是就尽量往这个地方去做选择。为什么呢？嗯，因为你可以知道月退它是一个终身领取制，
0: 嗯，
1: 哦，领取制就是不管你活到几岁你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一笔这样的一个金额，
0: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随着科技啊医疗的进步，嗯，你可能会活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久
0: 哦。对，
1: 嗯，所以拥有一笔这样的一个每个月固定进来的收入，其实它就可以抵御你的所谓的长寿风险，
0: 嗯，
1: 哦，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发现你的地板收入就是刚刚提到那些制度不够，那怎么办？比较现实的说法就是你可能要延后退休啦，
0: 嗯，
1: 用的你再去工作几年，
0: 嗯，
1: 然后去增加自己的生活。那第二个就是你也然后所谓的劳保啊，
0: 嗯，
1: 它也可以延后领取，
0: 嗯，
1: 它每延后一年它可以多4%，所以最多可以延5年，哦，就会多2层，所以就到70岁的时候你原本在65岁的金额就会多2层，
0: 嗯，
1: 所以其实有不同样的一个方式去让你的所谓的地板收入可以变得更高，
0: 嗯，
1: 对，所以总而言你还是得去盘点一下你的退休后的生活到底是要花多少钱，以及你现在的缺口，哦，就是提供给我们可能55岁到65岁的这个听众朋友参考看看，
0: 嗯。
1: 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像微微这样啊，哦，可能是年轻人啊，可能距离退休还有20-30年的话，当然你现在对退休想象可能还非常有，因为未来的变化
0: 太多了，
1: 很多嘛，可能现在有点自顾不暇，嗯，但我认为你可以依照你目前的金流，你目前的生活消费的习惯，去推估你最终的一个资产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投资。
0: 嗯，
1: 好，很多人，我认为我这一生中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我开始踏入投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投资的话，其实我认为我的生活会过得比现在变化差很多了。
0: 哦，
1: 也不会想到退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退休对我来讲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选择权，
0: 嗯，
1: 多了一个自由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大家不管你就是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你应该都要盘点你现在的所谓的现金流的状况，收入跟支出，如果你有余的话基本上你一定要投资，因为投资其实它就是一个你在养活另外一个帮你工作的小伙伴
0: 啊。哦，没错没错，
1: 你投入的越多给他未来带给你的报酬就会越多，而且变成你一人打工变成2人打工，
0: 嗯，
1: 对，所以我推荐给就是你在这个所谓的30-4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你一定要投资。那投资的方法有很多种，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做指数化投资，我想你在一年的投资时间上其实就会花费的非常少，而且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精进你的本业，
0: 嗯，
1: 去提升你的收入，然后去过你的家庭生活，是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虽然很多人会讲说哎呀我现在才开始投资好像以前已经错过10年20年了，但你再这样想

0: 下去就会错过30年、40年。
1: 没错，
0: 就是现在就是投资最好的时候，不用对
1: 投资永远不嫌晚。
0: 对，至少你现在开始哦，都是提前在为未来去做准备。对，那当然确实每个人的薪资待遇啊，或者是产业结构，甚至说你个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不尽相同。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所谓的投资理财，有的时候也跟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有关嘛。那就找寻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因为别人做得到的哦，那当然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可是你也没这个本事，或者是你没办法花这么多时间，那就不要去妄想那些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啦，然后甚至我觉得各家各派都很值得参考。而最重要的是，今天和大家介绍到小资 YP 写的这一本《投资十年就退休》，我觉得里面蛮细致的盘点说对未来退休的这个总金额的想象到底具体是多少，然后回推到说每个月大概要有多少钱，那以及这笔钱如果已经大概算出来了，我要怎么去满足它，那这个满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可以接受可以承担的方式去操作看看哦，去试验看看。甚至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也许你们家里面是有长辈朋友的啊，你也会觉得说，诶，那我的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做可能会比较好。如果父母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财务状态去顾好，其实对子女来说也是负担比较少一些些啦。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来讨论跟一起来思考的地方。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 YP 来跟大家分享哦，投资十年就退休，非常谢谢小资 YP， 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